0: 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收音机的这个音频的节目直播，还能收看我们视频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点进去就能看到相关的图标，再点就能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音频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骗人。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其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家谨防诈骗。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于什么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什么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这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到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 APP。 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发布。工作人员入户调查时会佩戴盖有县级以上统计调查机构公章的有效证件，主动亮明身份。另外，所有的官方统计调查绝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求绑定银行卡返利，也不会发放补贴，更不会开展理财、承诺分红等等。这家伙是现在这个骗子胆大包天啊，是吧？胆大妄为，打着国家统计局的名号来骗人了，实在是无法无天，必须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另外提醒大家啊，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那些什么投资啊、提现之类的宣传，那些基本上都是骗人的。如果你遇到有什么的这个以国家统计局的名义、什么圆梦统计平台名义要你提现，或你拿不准的时候，你跟你向你的社区的什么工作人员啊、村委会啊什么的，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说现在上门有一个什么什么人啊，带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相关的证，然后呢要干什么什么，你问问说有这事儿吗？如果没有，我建议你马上打110吧。下一个关键词，论文打假。这段时间最受关注的学术圈的事件，恐怕来源于一位圈外人，一个叫做耿同学的视频博主打假高校论文。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个自称普通研究生的科普视频博主在网上发视频，指证一些论文存在造假等嫌疑，把几所名校的顶刊论文推入了公共质疑场，让多所985、211高校都坐立不安。而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他举报同济大学教授的论文数据存疑，后来被查实，所涉及到的这个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被免职，一位研究员被解聘。而对他的其他举报，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名校都相继发布了情况说明，回应他提出的论文造假的指控。可以说，耿同学以一己之力震动了学术圈。新京报说，这起事件至少暴露了三个深刻问题，就是学术头衔为何经不起审视，本该严肃专业的学术岂能成了圈地自萌，国际顶级期刊是否还当得起盛名。而这个耿同学在采访当中也说，论文打假最真实的积极变化不是哪位院长被解职，而是由导师开始向学生索要原始数据了，这或许也是耿同学事件最大的意义之一，那就是至少让一些原本被忽视的科研规范细节重新被摆到了台前。那对于今天的学术生态来说，比起那个继续堆砌头衔追逐顶刊，更重要的也许正是找回这种最朴素也最重要的严谨。下一个关键词，灰色地带。据上游新闻5月14号报道，四川雅安警方打掉了一个伪造刊物论文的黑产团伙，13人落网，查获假期刊9000余册，涉案资金超过2300万。主犯吴某注册了一个什么文化公司，跟高校期刊社签过整理会议资料的协议，可他转头就冒用这个杂志社的标志印起了假刊物。3年多时间，非法经营额累计是2800多万。报道当中提到，最初报案的是雅安当地一名医疗从业者啊，一位医务工作者，为了晋升职称， 他轻信别人口中的内部快速通道的承诺，先后转账16500，收到了一本印着自己论文的期刊。直到他拿着这本期刊去申报职称，被认定为伪造，他又联系了正规期刊编辑部询问，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破获一个造假团伙当然值得叫好，但是如果只抓骗子啊，不对买方做任何的追问，这条产业链的清剿就始终缺了关键的一环。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论文发表成了职称评审、学位授予的硬指标，量比质更被看重的时候，总有人会想方设法的走旁门左道。案子结了，主犯判了个缓刑，从犯各自受罚，可是光打掉一个团伙就够了吗？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单一评价标准让假期刊有机可乘，为什么虚假代发广告屡禁不止。真正让人担心的从来不是这一个团伙，而是他背后那些不好管、管不着的灰色地带啊，还有一个睁一眼闭一眼的这样一个环境。什么叫睁一眼闭一眼的环境？这是一个医疗从业者，他弄了一本假期刊，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呢去申报职称，被认定为伪造，他才知道被骗了。而像他这样收到假期刊的人不止一个人啊，那其他的职称评定单位都没有说是伪造的，就这个医务工作者，他的这个职称评定单位发现了这本期刊是假的，是伪造的了。那这之前还有多少假期刊被睁一眼闭一眼的鱼目混珠的浑水摸鱼就通过了呢？下一关键词，开盒。5月14号晚上，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发布通报说，网传该学院的学生邱某某发布虐猫影像等等，依据调查结论，邱某某违法行为属实，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因为举报邱某某而遭开盒的上海反虐猫志愿者芝麻此前透露说，当地警方在搜集相关的虐猫证据之后，已经对邱某某处以行政拘留10天。据媒体此前报道，围绕邱某某涉及虐猫及开盒一事，举报者曾在上海还有江西赣州两地公安机关报案。上海徐汇警方在1月8号就受害者被侵害公民个人信息一案行政立案，后来在4月17号刑事立案。而赣州警方则在5月11号介入案件调查，处理结果显示是受理行政治安案件，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那些人对人举报者啊进行开盒啊，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同情这个虐猫者。这个虐猫者邱某某被校方开除学籍，并被当地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终结，恰恰相反，更扎实的调查还有待继续推进。因为举报虐猫而起的被举报人被开盒案件啊，这个虐猫的邱某某是否涉案，他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还需要有条不紊的刑事案件调查来查明案件的情况，进而做必要的法律惩处，以给后续案件的处理做一个示范。下一关键词，长效机制。5月15号，据福建电视台报道说，福建漳州陇海白水镇还有福宫镇两大杨梅产区的收购环节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请注意啊，是收购环节。工人们把收购来的整筐杨梅浸入含有三无复合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的液体当中，甜味剂外包装标注的甜度是蔗糖的8000倍。经核实，商家使用了在新鲜水果当中明令禁止使用的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以及成分不明的三无复合甜味剂。商贩对违规行为毫不避讳，坦言大家都这么做，你不加就没人要，卖不出去。令人心惊的是，务工人员私下提醒记者不要吃，说泡药的我们自己都不敢吃。记者走访了10多家收购点，每家问题杨梅的日销售量可达上千斤，销售旺季的时候甚至超过5000斤。为了逃避检查，商家提前备好了没有浸泡样品来应付抽检。专业人员提醒，长期使用成分不明的三无复合甜味剂会引起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对青少年记忆力发育影响尤为严重，还会干扰内分泌及肝肾功能。目前当地监管部门已经开展了专项突击检查。我查了一下，这个福宫杨梅是当地的特产，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可以说是当地的一张农产品的名片了。如果被这些黑心商人给毁了，那影响可就大了。看到这个消息，我想起来我昨天 昨天我去了趟超市，看到有卖杨梅的，不贵啊，7-8块钱一斤吧。当时呢犹豫了犹豫，说改天再买吧。可是今天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就在犹豫，这个今年这个杨梅还敢不敢吃，还能不能吃？所以说你看，查处一批这样的黑心商家很容易，关键是要建立一个长效的监督机制，让这类问题不再复发。下一关键词，保护网。据河南电视台报道，郑州古先生的父母啊，每天准时到一家天然玉石家居店里上课。在这家店里边，号称包治百病的玉石床垫让老两口着了魔，两年时间捡了十几年破烂攒下的5-6万块钱全投进去了。5月11号记者来到现场，不到10点，店里已经坐满了近100位老人。店员宣称，玉石床垫能治一切身体毛病，疑难杂症医院治不好的我们都能治，只要来听课每人送一袋鸡蛋。古先生无奈地说，父母捡废品14-5年，省吃俭用就为了买这些产品，一个床垫4000多，现在涨到快10000了，他们还觉着占了便宜。家里的按摩床、温热垫、玉石枕头堆了一屋子，连儿子的劝阻都听不进去，甚至反目成仇。而现场工作人员见记者到来，立刻驱散老人并锁门离开。记者摸到床垫通电之后滚烫，却没有找到合格证。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要求开店停止经营活动。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刚看报道的时候我就说啊，记者来到现场，当时我就一反应，我说你记者来到现场怎么可能是吧，记者怎么可能在现场，你来到现场之后像这样的搞什么保健品讲座的，一发现有这个50岁以下的年轻的人坐在那里，那个这些不良商家马上就提高警惕了。你看果然发现记者在现场，肯定记者是那种最起码也就中年人以下的是吧，很年轻的，所以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正常了，人家商家立马锁门是吧走人。所以说暴力诱惑之下极低的违法成本，为这类保健品骗局长期横行提供了生存温床。咱就说这卖玉石床垫的是吧，少则4-5千，动则1-2万一个床垫是吧，多少年的骗局了现在还有。说到底，破解这种养生骗局的关键不是说抓获了多少骗子，提醒老年人什么加强防范，儿女什么多陪伴怎么那样，不在于这个，而在于能否用接地气的服务和有温度的关怀把那张缺位的保护网织补起来。这个就需要我们的监管部门，你们多辛苦辛苦了。下一关键词，公德心。5月14号，广东深圳的甘女士在一家肠粉店吃饭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女顾客拿小料罐里的公用勺来舀辣椒酱、萝卜干等配菜，然后呢直接放进嘴里吃，啊，她拿着公用勺当成自己的了。她说对方动作熟练，不像第一次这样干。甘女士立即告知店老板，店老板随即端走了酱料罐，而该女子被提醒之后生气的走了，肠粉做好了钱也没付，也没吃也没要走了。瞧瞧，自己不讲卫生，被劝阻之后还发脾气，你说这人得多缺乏公德心吧。下一关键词，历练。近日时代峰峻旗下的练习生张毅然被私生殴打一事引发关注。5月13号，时代峰峻通过这个 TF 家族的官方账号回应说，张毅然没有受伤，公司后续将升级防护机制，呼吁理智追星。近两年私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危害，并且演变成了一条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演员王安宇长期被私生跟车围堵，甚至被私生侵入住宅。此前更有艺人因为私生追车发生交通事故，险些酿成伤亡。私生触手甚至伸进了本该纯净的体育领域。哎呀，私生粉是吧，饭圈乱象，我们一直都在呼吁严厉的打击，但这不是说打击一个一个的个案就能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还要斩断这个私生圈子背后的利益链，让这个行业无利可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关键词，世界杯。据央视体育的消息，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的合作意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

0: 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等。这次世界杯版权的价格备受外界关注，并且传出了6000万美元、1.1亿美元、怎么1.5亿美元等等多种说法。当天下午，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能透露协议的细节，我只能说我们对协议非常满意，并很高兴能继续合作，将足球赛事带给所有的中国球迷。他表示，未来还有许多其他潜在的项目可以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关于这次世界杯转播权的具体价格，并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我看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相关的账号啊，也已经发出了这个明确的这个通知啊，明确的公告啊，就是已经达成协议了，但是也没有说什么具体价格。所以网传的这些价格都是说什么据央视体育频道一名内部人员透露的。从网友的反应来看，大多数人还是很关注这个具体的授权金额的，但是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消息为准啊。我看有网友又在这儿这个说风凉话的，说啥风凉话，说之所以这个能达成这个协议啊，能把价压下来，哼，有赖于这个中国足球的表现。这话说的，别管怎么说吧，这次谈判成功，可以保证我们所有的球迷能够在这个夏天享受到精彩的世界杯足球赛事了。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有一桩案子啊，求职诈骗案冲上了热搜啊。什么一个求职诈骗？说花了40-50万买烟草局的编制啊，能让你在烟草局入编，但是你得花钱啊，怎么怎么样的。这是个求职诈骗。据河南的大河报报道，诈骗团伙2年间骗取36人，共计874.6万。最荒唐的是，他们竟然串通烟草局下属的物业公司的员工，多次违规打开烟草局办公大楼会议室，在真正的烟草局里面搞假面试。目前主犯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半，其余同犯也悉数获刑。那这起骗局涉案金额巨大，手法荒唐。那相比案件本身，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36个家庭会深信不疑？又是什么让骗子有了登台唱戏的可乘之机？那渴望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现实当中仍然有不少求职者，不是想着提升本领啊，走公开选拔的正道，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找门路、走捷径上，以为花了钱就能换来铁饭碗。这种投机心态，既是对自身能力的一个放弃，也是对社会公平的漠视。稍有松懈，就会落入圈套。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这个蛋上有了缝了，苍蝇就来叮你了。求职者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那个鸡蛋上的缝儿。它当然是骗局得逞的一个诱因，但是追根溯源， 管理这道关口没把严，才是骗子能够登台唱戏的根源。骗子之所以能让36个家庭上当，让36个家庭深信不疑，关键在于那间被违规打开的会议室。烟草局的办公大楼在普通人眼里自带权威光环，是吧？你要进烟草局的门，那家伙有门口什么门卫什么的，那都管着呢，你怎么能进去啊？访客你得登记，是吧？找谁？你不说找谁，你想随随便便的进去能进不去的。可是骗子呢，他能进到烟草局大楼的会议室里边，往那一坐，几个这个应景的问答，整个骗局的可信度瞬间就被拉满了，对吧？有那个受害者就说，如果面试没有发生在烟草局里边，你说在外头一个宾馆那个会议室，我们也不会支付尾款，损失也不会这么大。什么意思呢？要是那个在烟草局的会议室里边给我们搞面试，你说我们能不相信吗？这说明什么？说明管理上的漏洞在别有用心者那里足以被放大为是权威的铁证和背景。部分单位的日常管控流于表面，人员进出、场地使用、言行约束等等，这个管束一旦松懈，不知不觉当中就沦为了骗局的背景板。这不仅侵害群众的财产，更在无形当中透支单位公信力。你看这骗局之所以成功，是吧？那个等于是烟草局外包的那个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有人跟这个骗子勾连在一起，对吧？那物业公司呢，那个在烟草局里边呢，当然是既然签了那个相关的这个物业合同了，在烟草局里边那出入毫无阻碍，那行了，还掌握着一些房间的钥匙，那好，物业公司的人跟骗子合伙，把骗子领进来，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通过其他的渠道领进来之后，哎，打开会议室大门，让骗子在这里头行骗，是吧？搞这种什么假面试。所以正因为这样，守好人员准入这道关口从来不是小事。无论是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还是国企正规的入职，那是有一套全程透明、公平竞争的规律的啊，有规矩的。任何声称花钱就能搞定的许诺，都是在挑战这条不容逾越的底线。那些妄图靠金钱打通捷径的人，不仅会蒙受损失，还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最终是得不偿失的。所以这个案件啊，依法惩处当然是大快人心的，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这个案子投射出的一些歪风是令人深思的。比如投机，对吧？花钱，是吧，就能进好单位，再加上有什么在会议室里边、烟草局会议室里边什么面试这样的这个情景背书，那这个骗局当然就成功了。而这样的骗局将在不断发展当中，是吧，反映出它的这个恶劣的影响。风气轻则事业顺，风气歪则事业歪啊。如果任由走后门、找关系、花钱就能进这个歪念蔓延，必然会寒了那些凭本事吃饭、靠实干立身的人的心。当投机取巧被默认为是有办法啊，当找关系被认为是有门路啊，踏实肯干被曲解为是没本事，干事创业的氛围就会受到侵蚀，真正优秀的人才也难以顺畅的涌现。所以说，要堵住漏洞、端正风气，需要从各个环节涉及到的各方各部门多管齐下，执法的刚性不能缺，必须深挖彻查这类骗局，严惩这类不法分子啊！基层单位更要引以为戒，扎紧内部管理的篱笆。小到一间会议室的借用，大到工作人员的言行举止，都应该纳入规范，严明纪律，不给任何搭台唱戏的骗子留下可乘之机。有一些地方，他因为定位不太准确，你比如有些地方开了一家这个什么卡拉 OK， 卡拉 OK 呢，他定位呢，定位在哪儿？他旁边一墙之隔就是公安局，甚至是什么，他跟公安局合用一座楼，公安局用的是这个楼的这个东边，他这个 KTV 用的这座楼的西边，都从一个大门进。所以人一说，我进一些娱乐场所竟然是要从公安局的大门进去，确实是从公安局大门进去。所以这就是什么，日常的管理啊不严谨，是吧？那当地公安局接到这样的一个投诉举报之后，立马就划清界限，是吧？让那个 KTV 另开一座门，对吧？你不能说那我们公安局那儿给你 KTV 那儿背书啊。所以日常管理当中这样的事情挺多的，是吧？所以要把一些这个细枝末节的影响我们这个基层单位形象的这样一些问题啊都给掐住。另外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招聘都要公开、公正、透明，把公开的这个招录规则亮得更明白，帮助求职者破除这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树立起一个朴素牢固的信念， 就人生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满减折扣的优惠活动啊，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Coach 的经典包包的一个组合啊。这俗话说，包治百病，包治百病。那个一款好看又百搭的包包，永远是女性心头的挚爱。今天依然给大家推荐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合集，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礼也非常有面。把这样一份心意送给心爱的她，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走到哪儿都自带好心情，自带优雅气场，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就对了。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 Coach 经典包包豪华合集，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种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他的审美，稳稳地送到他的心坎里。而且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您可以先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去看一看，看上了哪款包包，你再到实体店再去看一看，然后呢，你跟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再对比对比啊。更给力的是还能享受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专属福利，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就拿咱们这个599元这个款式来说吧，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1元，立省快60块钱，非常划算。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他家的理念特别简单，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所以这款全能乳液是他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这个保湿、修护啊、抗氧、维稳等等功效，轻薄质地，敏感肌肤用着也可以放心。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与夜晚。所以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就要上千，这个价格让人肉疼。今天我们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特惠申请到的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而且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的3瓶，一共90毫升，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还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再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299打95折的优惠，折算下来到手只需417.05元，立省了将近22块钱。然后再悄悄告诉您一个更优惠的办法啊，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的口碑爆款，什么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等等，这些大牌的明星小样产品，每款只需要99元。您加购咱们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就可以参加商城里边单笔消费满520再打9折的优惠，那就更超值了。这波福利您不要错过啊！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性价比非常超值。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这两天关于一些品牌啊、厂商啊，在广告文案上的翻车的事儿不少啊。前两天有一个手机品牌，一说就是啊，我妈妈有2个老公等等这样的，这个文案翻车之后，又有一家企业栽在了。

0: 营销广告上。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国产高端童鞋品牌叫泰兰尼斯，因为这个文案与场景设置触碰职场这敏感点，被网友暗指说你这个是包括这个职场送礼的导向，对吧？导向是不正确的。而企业发布的广告当中，有一名女职员把一张泰兰尼斯的鞋卡送给了被她称作是王姐的女上司，并且配着这个台词儿，什么工作上承蒙您的照顾，宝宝的小脚我来照顾啊，就是说你看你照顾我了，这王姐是上司，你多照顾我，我给你一张这个泰兰尼斯的这个鞋卡，你家不是有宝宝吗，是吧？我把这鞋卡送给你，当做礼物送给你，送礼吗，是吧？向上司送礼。文案的表述和职场送礼这个画面暗示引发了大量的关注，有不少网友表示，将儿童用品异化成职场人情属于畸形营销。眼下有声音借由这则翻车广告把矛头指向了泰兰尼斯动辄上千元的童鞋，认为这个品牌的童鞋卖得太贵，溢价太高。其实这种责难没必要啊，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款鞋的价格高不高，消费者拥有最终的话语权，对吧？市场规律支配的事儿，他愿意卖多贵那是他的事儿，能卖出去是他的本事，对不对？但是你不能走歪门邪道，你要想卖出去交给市场，对吧？诉诸道德，迎合情绪，是吧？这是一个这个评判一个产品实际上是不应该的，完全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这个泰兰尼斯的问题，现在出这样的广告文案，说来说去啊，就是他集中了他的这个广告台词所传递的价值观是不正的。我们都知道职场当中这个下级给上司送礼是一种扭曲的职场关系，是吧？是这个歪风邪气，是吧？叫攀附啊，甚至涉嫌行贿受贿，是见不得人的潜规则。但是这个广告却堂而皇之的把这一幕拍下来了，把职场不光彩的一面甚至丑陋的一面暴露给大众，这是在公然宣扬一种送礼文化，违背了公平公正的职场伦理，也暴露了品牌营销价值观跑偏了。那泰兰尼斯这则广告可能是想以职场感谢、人情回馈为切入点，是吧？上司和下级充满了温情，想传递一种有温情的守护儿童成长的价值观，但它的内核这个场景是错的，它以职场利益交换为基础的啊，工作上承蒙您照顾，所以你家宝宝的小脚我来照顾，两个照顾把职场当中那种暧昧的、难以言明的上下级的这种恩情完全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品交易筹码，本应纯粹的职场关系变了味儿了。你现在可以送给上级，他家那个有个宝宝送给他家那个一个什么什么这个特别贵的这个宝宝鞋卡，那这个上级的妈妈要是过生日，是不是人家要喜欢那个金银首饰的，你是不是也要送给人金银首饰啊？你看，你不是说送给一个鞋卡好像他就纯粹了，他不纯粹，他不纯洁，是吧？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不正常的职场关系，说是行贿受贿的，是吧？那跟这送什么黄金珠宝那不一样吗？所以有必要我们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企业营销是什么啊？它营销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它营销的是企业的价值观。我以前我在节目当中屡次的说，你看这个企业它拿出什么样的广告来，你就知道起码审定这个广告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是个什么样的素质，是能看出来的。你头脑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三观是能看出来的。你想审定这个广告的那个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他头脑当中他要不是这种扭曲的三观，他能让这样的广告通过吗？对不对？所以一切企业营销的本质，他营销的是企业的价值观，就人们通过这个广告，你就是看到这家企业他是怎么看待社会，是怎么看待消费者，怎么看待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企业也是社会当中的一环，他的价值观必须符合社会的运行规范啊，你想这家企业推出这样的广告来，那就是说他很可能是默认在他的企业里边他就允许这种事出现，对不对？当然他们的企业里边不缺这样的童鞋穿，他就是产童鞋的嘛，对不对？那很可能他企业的下级给上司表示感谢，感谢你在这个工作当中的关照，然后给上级送个什么金项链、金手镯，那可能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对吧？因为你的广告就是这种逻辑吗？你看，这其实就是反映了你企业的价值观，就你起码是认同企业、认同职场当中这种上下级的这种关系啊，这种方式方法的，这就你价值观的问题，对不对？价值观就有问题。所以，但是你的价值观必须要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啊，对不对？一个企业的广告，它代表你一个企业的气质啊，消费者是根据你这个企业的广告来给你这个企业定位的。 对不对？你包括以前那有一家企业屡屡的打那个擦边球的是吧，卖什么某饮料的是吧，卖那种椰子饮料的，屡屡打擦边球，人们一想起来那家著名的企业就想起来那个企业背后那些人是吧，整天就是那种一说起广告来，一说起企业宣传来是吧，一说起营销来就是打擦边球的啊，不是那种穿着紧身暴露的美女，就是那种什么什么这个帅男，反正就是那样的是吧。你看他企业的形象给人树立的，包括他企业的相关的责任人是吧，负责人出来之后，那咱们一看就是，你看很可能这样的广告就是他审定的，他就喜欢这样的，对吧？说你企业营销，你营销的到底是什么？营销的是企业的价值观是吧，对社会，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认可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所以很多企业他有时候搞不明白是吧，他把这个社交媒体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意揉捏来揉捏去的工具，我想怎么表达想怎么表达是吧，我的社交媒体，我的账号，我想怎么说怎么说。品牌营销在现在已经不能简单的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你得表达自己正确的价值观，是怎么来吸引消费者，怎么来赢得消费者的心，赢得消费者的认同，跟消费者产生关联，让消费者喜欢你。你企业流露出来的品味和价值观，那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你流露出来这种价值观，让人觉得不舒服了，那其实对你企业的营销，对你企业的形象，乃至对你企业产品的销售，可能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说，一旦你的品牌营销当中，你如果出现了不高明的或者错误的那种趣味、那种价值观，那这就引发舆论场的反弹。我们社会的公序良俗是一直存在的，这社会不是没有规矩的，说话做事都要有规矩，每一个人、每家企业、每个机构、每个单位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不是说我想说什么就是说什么的。看起来好像我们的社会自由开放度很高，但你试试，我们的公序良俗是一直存在的，你挑战一下社会公序良俗，你试试，那会引来极大的抨击。你本来你这个童鞋品牌就陷入了高价这个质疑是吧，这种这个质疑之下，然后呢又来一个这个价值观的这个错位的这样一个营销，你到底想树立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形象？现在这家童鞋品牌已经赶紧下架了相关的广告啊，相关的年卡活动也已经结束了，但由这个事儿引发的舆论危机还远没有消除。所以这样的教训在企业营销的案例当中是一个很失败的错误的案例啊，也是一记严肃的提醒，就你营销可以接地气，三观千万不能跑偏。
1: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

0: 八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闲话两句，建楼开讲。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什么香蕉女王复仇啊，蓝莓出轨草莓啊，最近一群成精的水果席卷了短视频平台，这些都来自于水果 AI 短剧。据媒体报道，水果 AI 短剧的相关话题在短视频平台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上亿次。在这里边，香蕉、樱桃、草莓、蓝莓等等常见的水果被赋予了人类的身材、五官和服饰，化身为渣男啊、绿茶、霸总等等，用极端化的人设演绎出轨、复仇、身世之谜等等狗血剧情。不少网友表示，明明剧情离谱，却忍不住一直刷下去。啊，我看了几眼那个相关的片段啊，跟动画片一样，实际上就是那个 AI 制作的嘛，是吧？那香蕉人是吧，是整个身材什么跟人一样，就是这个脸啊什么的，这地方是个香蕉，上面有人眼是吧，惟妙惟肖的，很可爱。但是呢，它赋予的是那种狗血的剧情。你比如说什么蓝莓出轨草莓啦等等，这样的谁跟谁生的孩子又怎么怎么样的，很不着调，荒诞到离谱。但是呢，网友们刷了一集又一集，主要原因在于什么？爽啊，对吧？有一种爽剧爽文，就是这样。这类 AI 短剧角色大多是拟人化的水果，以前嘛，你想他要弄这个 AI 人，弄 AI 人，他有时候盗取一些明星的一些特征，然后呢形成侵权。这次好了，干脆让水果来当主角，什么香蕉人、草莓人、樱桃人等等，不存在侵权的问题了吧？哎，然后呢，那类爽剧的那个剧情就搬到这里边了啊，剧情又简单又夸张又抓马，一说就是出轨、怀孕、复仇、塌房、家族什么利益争夺、什么男女等等，这个他全来了。而且他没有任何的，好像是没有任何的个道德压力啊，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剧情逻辑，节奏又快，反转又密集，矛盾冲突几分钟内就很激烈，是吧？那家伙你想，短剧这个一分来钟一集，就是一分来钟之内必定有好几个爆点的，那看了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上头。上头的背后一个问题就来了，当沉迷于这些荒诞离谱又低俗的剧情的时候，人们的认知能力是否在悄然降级？也许有人就是说，我家忙了一天，我就图一乐呵，干嘛上纲上线啊，看看完了呗。不可忽略的是，这样的爽和乐是有代价的。沉迷于这类猎奇狗血的短剧，失去的不仅仅是审美能力，还有对复杂现实问题的思考意愿和判断力。一旦认知开始偷懒，或者陷入了某一类的这种情节当中，然后你在看待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的会用你看过的这类狗血剧情的这种思维方式去考虑社会，去看待社会。因为什么？你大脑的思考能力已经被这样的短剧影响的太多了，它会像肌肉一样形成一个记忆，持续的算法投喂，持续的算计，认知降级必然愈演愈烈。就是说你看那些低俗的这文艺产品和看那些高雅的文艺产品，都是长时间的看，看了之后你看这个人的水准一样吗？欣赏水准、艺术水准以及认知水准、个人素质能一样吗？当然不一样。说实话，这些年短剧走过了野蛮生长，涌现出了不少精品啊，也不是初期那种粗制滥造了。短剧市场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格局，如果因为 AI 大幅度降低了制作门槛，导致粗制滥造，实在是本末倒置。就像一些网友说的，全都是什么背叛、出轨、豪门争宠、小三上位、原配复仇，这不就是把短剧里低俗的段子都复刻一遍吗？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短剧啊会毒害青少年群体，尤其是少儿群体。有网友就说，我身边的孩子就看这个水果 AI 短剧，说那个孩子要是模仿其中扭曲的人际关系怎么办？你想想，喜爱水果、善于模仿的孩子们，大量的接触背叛、出轨、复仇等等内容，怎么建立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啊？所以这类短剧的不良导向的后果可想而知。AI 是一个工具，它降低了创作门槛，但不等于要降低质量门槛和责任门槛，更不等于要降低社会责任。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相关部门已经出手管控这类短剧了。但是对于观众来说，相较于

与外部的管控，更重要的是自我管理。当算法下一次再给你推送什么蓝莓、出轨、草莓的时候，我们能否保持认知定力啊？对这种只图一乐的劣质内容，果断的划个，是吧？划过去不看它，这是我们的定力。尤其是作为成年人，尤其是作为家长，是吧？你看到这样的短剧之后，你尽量还，我建议还是不要看。你看的多了，会影响你对孩子、对家庭的教育和认知的。我看有网友说，我这东西还真的看得很烦，还一直给我推，我点了好多个不喜欢，终于不给我推了。还有网友说，这不就是以前那个豪门狗血剧吗？给主人公套一个水果外壳，这玩意儿现在还真有人看啊。还有网友说，你而且不仅有人看，而且看的人还巨多。还有网友说，哎，管那么多干嘛，爽就完事了，能让我高兴笑出声就行了，平时工作生活够烦了，看个东西还要想这个想那个，累不累呀？但有网友说，国外原发账号都已经被封了，咱国内的短视频平台也应该及时跟上啊。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看这个短视频，平时看跟看影视剧差不多的。我们总是批评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影视剧作品，是吧？一直在喊劣币驱逐良币啊等等。现在换到短视频了，为什么要追捧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呢？所以我更希望的是，即便是休闲娱乐，也能看到一些高质量、高品质的东西，而不是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呀、啊。污了咱的眼睛，影响了咱的孩子。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

0: 水加五瓶十五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我们节目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同步直播啊。您除了在收音机找到 FM 104.3收听节目之外呢，还可以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雪域强国 APP 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然在手机端呢，你也可以收听节目的精彩回放。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期间正常开通啊，0311961043。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这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信贷城马慧娟马经理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好，先请进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说到这儿，我昨天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到房地产这个楼盘去逛，然后看到有一家人在那里办贷款，然后有一个什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谁有这个贷款的资格啊，因为什么呢？可能老人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这个钱首付款又是老人来出的，那总的来说，你这个年纪大了，好像没有什么贷款资格了。好像我记得银行有规定是六，
1: 这个都不能超过借款年限，到期不能超过70岁。
0: 对，不能超过70岁。
1: 对，但是他对这个借款人的年龄还有一个得年满18周岁。
0: 对，必须得年满18周岁。
1: 对对对。
0: 所以呢，这个老爷子就想说，哎，这个首付我可以出，但是问题是什么？他有一个大孙子，那这个房产得写大孙子的名儿，啊，就是，结果呢，这边父母作为这个共借方，可能就有点不太乐意，说你看没我什么事儿，我还得跟着紧忙活，这何必呢？说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借款人应该是谁？你看这个祖孙两人都不合适。
1: 对。
0: 那怎么办？是父母做共借合适呢，还是请以他们的名义来进行这笔贷款？
1: 因为产权人如果借款人岁数大了，像年龄咱们基本上超过就是退休的，像走这个住房按揭贷款退了休的，基本上就是退收费比较低的话，这个银行呢基本上都不怎么给你做贷款了。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还款能力变弱，所以说产生了就是咱们月供产生了就是还款还不了款的风险，所以银行呢认为你是高风险客户，所以他会给你拒批。或者呢是因为你刚退休，可能是女的有时候到50或者55退休，对吧？可以，咱借款人不是到70岁吗？我可以给你10年20年，但是你的还款能力又变弱了。

0: 那怎么办？那我跟你
1: 能不能还得起这笔钱？
0: 找公借。
1: 嗯，
0: 到时要找直系亲属子女。嗯，找他父母肯定不可能了，因为他都五六十了，对吧？父母肯定也岁数更大了，所以说只能找子女作为共借。
1: 嗯，
0: 他这个情况是作为就是爷爷来做借款人或者奶奶做借款人的情况下，如果在这个年龄的允许的条件下，可以找自己的子女做共借。
1: 做共借
0: 啊，这是可以的。再有一个就是给孙子，
1: 嗯，
0: 哦，孙子如果年满十八周岁，哦，他虽然年满十八周岁了，有了贷款的资格了，
1: 嗯，
0: 但是呢，他的还款能力十八岁，咱们刚高中毕业，马上上大学，还没有收入。所以说他可以作为一个借款人，但是他的父母还得作为公借
1: 啊，一定要得作为公
0: 对
1: 直系亲属，
0: 对对对、
1: 嗯、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老爷子这个要求啊，说这个房产要写他孙子的名字，可以这么写吗？怎么操作？
0: 嗯，可以，
1: 这是可以的。
0: 对，因为买房子只要那些出钱的不管是谁，只要他说上写谁的名字，对吧？当事人又同意就可以。
1: 嗯嗯嗯，那这个父母为什么有点不乐意呢？是不是真的是没有他什么事儿？完了他还得承担责任？
0: 这个按正常来说，通过这个什么，应该是你自己的孩子，对吧？
1: 嗯、
0: 肯定他就是你做不做共借，这个房子与你都没有关系，因为孩子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了、
1: 嗯。
0: 除非什么呀？除非孩子发生意外，
1: 嗯，
0: 对吧？作为父母，作为一个继承子女的这个房产，这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只要孩子在，这个房子呢，肯定是与父母就是没有多大关系。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你毕竟才十八周岁，你自己就没有还款能力，你没有收入经济来源，你怎么去还贷、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要么就是全款，要么就是不买这个房子。
1: 嗯，
0: 但如果非要买这个房子的话，父母必须拿自己的收入来跟他一块儿来共同承担这个负债、
1: 嗯、
0: 所以说父母一定要作为共借。
1: 嗯，
0: 这个前提还有一个，如果是奶奶爷爷如果是做生意的，对吧？
1: 嗯，
0: 他也有营业执照，像这种爷爷奶奶也可以作为一个共借，因为他必定有经济来源、
1: 哎、对，如果他有经济来源的话、
0: 哦、对对、
1: 嗯、
0: 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借款人的就是共借人的年龄、
1: 嗯、
0: 他父母啊爷爷奶奶都可以作为共借、
1: 嗯、
0: 所以这一家几口呢可以去协商、
1: 嗯、
0: 可以父母，其实父母老人给孙子买套房子，如果我是父母，我肯定是赶紧签字，
1: 这不是好事吗？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查父母的这个征信？
0: 对，
1: 因为他是共借方，
0: 对，共借方要查一下征信，就看征信里边负债呀、啊、或者有没有逾期。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是要查的，但是有的呢、
1: 嗯、
0: 可能是父母单位好的，他也就银行里边也就默认他就是共借，
1: 嗯，
0: 他就是给上征信，他有还款能力、
1: 嗯、
0: 也就可以，也是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后续的事情你得协商好了，毕竟贷款不是说你签了字就完事儿了，
0: 对，
1: 以后谁来每个月来供这套房子，万一出现问题，应该怎么谁来把这个月供给凑上去？
0: 对，作为父母其实有担忧也是正常的，可能觉得孩子还没有工作，
1: 嗯、
0: 年龄又小，就那个工作也不稳定，对吧、
1: 嗯？
0: 生活居住地点不稳定，可能现在爷爷可能给孩子买了房子了，
1: 嗯、
0: 如果孩子要北上广深上哪去？
1: 嗯，
0: 再去买房子的话，可能一查这有一笔贷款，有一笔月供、
1: 嗯、
0: 虽然就不现在不分什么一套二套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月供就相当于是孩子的负债，如果他在他居住地再买房子的时候，所以这笔贷款呢就当成他月供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说他的收入要覆盖住他新的贷款的月供，再加上你现在的月供，可能给孩子再买房子贷款可能产生一定的困难。
1: 嗯
0: 啊，这个呢前提呢就是说买了房子了，孩子岁数越来越大了，就是这个房子呢有了房产证以后，就咱们说的不动产证以后、
1: 嗯、
0: 完全可以孩子就是说我可能在北上广深哪去工作去了，咱完全把这房子卖掉、
1: 哎、对，
0: 再去上那边买房子、
1: 啊、
0: 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其实这也就是爷爷要给孙子的一个资产，就是意思是我把钱留给谁、
1: 嗯、
0: 可能是我愿意给我孙子、
1: 嗯、
0: 对吧，现在咱们北方人的传统观念
1: 就是、
0: 是吧、
1: 哎就是、
0: 长子长孙，对吧，
1: 就是不动产了、
0: 哎、
1: 对
0: 吧，对对对、嗯、
1: 然后我越过这个我儿子儿媳这一波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啊，因为说我可以指定谁让这首付是我出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那以后如果这笔贷款举个不太好的例子啊，万一出了问题就是还不上了，
0: 嗯，
1: 那么爷爷这边会被这个银行来催债
0: 啊、看这个共借呢有两种，一种呢、
1: 嗯、
0: 就是说咱们说的被联系人、
1: 嗯、
0: 他就作为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银行找不着你了、
1: 嗯、
0: 或者因为你年纪小不稳定找不着你了，通过你的家属来找你，
1: 嗯，
0: 是起到一个被联系人的作用、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上征信，
1: 嗯，
0: 上征信就是这个贷款就与你有关系、
1: 嗯、
0: 如果他不还贷款他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要还，如果你们还不了、
1: 嗯、
0: 银行里边只能说是干嘛连他爷爷奶奶一块起诉，
1: 哦，就是你是、这个、
0: 对他有连带责任的，
1: 被联系人连带责任
0: 啊，对
1: 啊，在这儿呢还挺好玩，老爷子应该是研究过这个事儿啊。
0: 对，
1: 要求是什么呢？说得你得给我注明了，就在贷款里注明了，我是 这个首付款的出资人。
0: 这个他这个要求有点过分，因为你买房子你是你自己自愿的，包括开发商、包括银行都不会给你注明的。你这个来源就是你交了首付了，那是你们之间的问题，对吧？你这要是给了开发商，那就是交了首付了，对吧？你的银行贷款呢，我只负责给你贷款，不负责你这个，你这首付款的来源是谁，我也不负责你的家务事儿。这个呢只能说是你们家里边自己找公证处啊，或者什么做个公证啊，或者找一个书面的一个东西啊，你们自己去写去，这与人家开发商与银行都没有关系。
1: 就这个是先不说人家的提供这个服务，
0: 对，
1: 即便是提供了也没说意义。
0: 对，这个老爷子呢只能说是自己，你看你给转的账，对吧？你转到给孙子买了房子了，给了你一个账户，是通过你的卡转到这个开发商账户上面去，这个转账凭证可以给你作为一个证据来，就可以，你把它留好就行。
1: 对，但是你说到这个，说你让
0: 叫人
1: 给
0: 你写名，对，或者让开发商、让银行给你写名，这个钱是他交的，这个呢，没有人去给你注明。
1: 其实我觉得在贷款过程当中，如果您想顺利的把这笔款子贷下来，反而是这种事情、这种要求越少越好。
0: 对，要像这种情况，如果是这个老爷子如果给银行去说必须把这个写证明，首付是我掏的，这个呢，银行里边给他拒贷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大，因为为什么？因为等于是你的产权不明确。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风险，
1: 对银行来说他怕的就是这种风险。
0: 对对对，所以说银行里边我宁可不做，但是我也不能把这个隐患留到后边。
1: 就是万一出了问题我找谁？
0: 对对对，当时银行里边说了，您明明知道这件事儿，你凭什么在银行里边说白了利息没挣着，找一堆烂事儿？所以这个呢，银行如果是当着银行去解释这个样，可能因为就是说你的借款人的意愿有问题。
1: 就说你们家的还没商量明白，
0: 包括爸爸妈妈不同意跟公积金一样，硬逼着爷爷奶奶硬逼着让签字，像这种的银行会考虑一下，这个拒批的这个可能性是应该说占到99%。
1: 对，因为你给银行带来的风险有点大。
0: 对对对，
1: 你注明了以后，你说以后万一这个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咱就说这个大村儿啊，
0: 对，
1: 无力偿还贷款，我是找你父母呢，还是找你这个爷爷奶奶？
0: 对，对
1: 双方很容易踢皮球了。
0: 对，因为银行里现在他不怕你不还款，就怕什么呀？怕婚姻关系不明确。怕你的房屋产权、抵押物的产权不清晰，这是银行是最害怕的几件事儿，这是银行里边坚决杜绝的。
1: 这也就说到我们如果作为这个贷款户来讲，我想安安生生把这笔款子拿到手，以后我按月还款，就是房子也到手，那你把这个关系理一定要先理清了。
0: 对。家里的事儿先说清楚，就是给人家行里边跟开发商体现出是我家里边都同意，对吧？对，是我们个人的意愿，并不等于说你们不可能说让你们给我出什么证明，这个东西没人出证明，只能说你家里边的事儿，家里边的自行解决。
1: 就是反倒银行这个时候会提高警惕，
0: 对
1: 你家里事到底我能不能？
0: 其实这样做，其实对银行来说是一个提醒。这样说，银行可能是就是你放了这个贷款以后，可能这个孙子没有还款能力了，人家爸爸妈妈又不同意，说你愿意给买。
1: 对，是
0: 对吧？
1: 是你的事儿。
0: 作为爷爷奶奶岁数大了，又没有还款能力了，这个呢，就是一个留着一个风险，这是。
1: 对，所以我们怎么能稳稳当当的把这笔款子贷下来？就包括你作为贷款人，就向银行提供什么样的保证，或者什么样的这个佐证，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好，那时间来到9:15了，这样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啊，马上回来。

5月15号华宁央企三大名校揭牌盛典圆满落幕。石家庄市第28中学、机场路小学、市第3实验幼儿园正式揭牌，完整构筑12年一站式全龄优质教育闭环。那目前华宁央企学校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将于今年6月底全面竣工，保障2026年9月开学。主城优质教育资源实景落地，焕新石家庄一环城市人居新标杆。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啊，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跟下了雾一样的，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刚刚很多

0: 就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4: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3119610043，03119610043。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来进行拨打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新代城马国军马经理，我们来聊一聊贷款方面的问题。刚才通过这个小案例，其实我发现了几个问题。首先就是，你到底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贷款？
1: 对，
0: 这可能是比较关键的。另外就是这个贷款人的身份，我怎么能更好的跟银行来进行合作？
1: 对，
0: 先说这个什么人能有资格来进行贷款啊？很多人想说，我有抵押，是不是就可以了？
1: 不一定，
0: 不一定，
1: 是吧？
0: 因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说，哦，你看现在信用贷是利息也便宜，贷着也方便。但是如果我有大资金需求的话，怎么办？哎，我有处房子。
1: 对。
0: 我这房子就摆在这儿，你看不见吗？那你是不是应该多给我贷出来一些？
1: 哦，这个不一定，因为有房子、有抵押物不一定能贷出款来。咱们都知道这个，你想在银行拿钱，第一得有诚意。这最起码的就是我们说的，你得有这个贷款的意愿。这个意愿是什么呀？是我得把我的这个，就是所有的信息提供给银行，对吧？我还要有以后贷了款以后，我有一个还款的一个能还款的一个意愿，对吧？
0: 啊，
1: 再有一个呢，就抵押物。咱们说了，你有房子就能自贷款吗？不一定，因为银行里边现在对像这种单位的房改房啊、经济使用房啊，对吧？或者划拨用地的、工业用地的、科教用地的这一部分，它有的行是不做的，对吧？就是有房子不一定银行跟你抵押，
0: 这个风险比较大了。
1: 不是风险，它就是可能是因为它变现能力太差，对吧？
0: 对，
1: 像公寓，你可能是你当时100万买的，现在可能20不一定卖出去，所以说呢，这就产生风险了。银行要什么呀？我要什么呀？要

0: 没有风险的，要对着银行里边，我是银行白名单，我认可的好变现的房子，这房子在这个保值率比较高的情况下的，这种他给你做。像那种房子，咱们说了一个就是房屋那个土地使用性质，他决定了这个行做不做，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房龄，所以拿这房子七几年的，七八七九的。
1: 啊！
0: 银行一看，这么老的房子都成了危房了，
1: 对，
0: 我肯定我也不做。
1: 可能信贷员往这一坐，一看，哟，你这房子比我岁数大。
0: 对对，现在基本上银行里边的就是三十年之内的，像九七年以后的房龄，对吧？有的银行可以放宽到四十年，对，包括咱们公积金也是到四十年，三十年之内的，原来公积金可以到四十，现在公积金也是三十年了。
1: 对，
0: 现在有的一部分就是二手房当中可能能，因为是学区。或者有什么的，可能是就是这个你这个交易量比较频繁，对吧？比较好交易的，就是说比较活跃的这一部分，可能会能房龄能给你延长到四十年。就这种。
1: 就是首先，你即便是有房子，我们要看看你的变现能力怎么样。
0: 对对对，还有房子，你说我看我也是商品房，我也是学区房，但是我的房子就是二三十平米，面积小。
1: 啊。
0: 有的银行对低于四十平米的。他不做
1: 也卖不上价
0: 儿，哎，对，不是卖不上，他因为他就是觉得就是这么点房子可能带那么一点是吧，不值当的，
1: 对
0: 啊，房龄又老，面积又小，所以说他这个呢基本上银行也就不做了。
1: 就是首先我们要看看你的这个贷款意愿，
0: 对对对，
1: 提供证明是吧，
0: 对，这也可不是说我有房子我就能贷呀，像原来是可以的，
1: 对，
0: 但现在的银行里边在这个贷款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好多风险存在，所以说他既然发现了风险，我得被弥补这些风险，把风险我得去掉，所以说就通过这些就是说筛选出来优质的这些房子，就抵押物，我银行才来做。
1: 对，
0: 这是抵押物。再有一个就是征信。
1: 其次就是你的
0: 房子也是新房子，房子也是学区房，房子有增值，有保值，又挺好，又是豪宅。这种我贷款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不一定。
1: 这也不一定。
0: 这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征信。对吧，一查你我征信没有逾期，但是我小额贷款一分就是三四十笔，有的年轻的甚至可以说是达到四五十笔这种。银行一看这叫征信花了。所以说银行里边一看你征信那么多那么多的负债得给你加到一块儿，因为咱们现在都知道信用贷款包括咱们支付宝、借呗、花呗里边的出来的钱，它有的就是什么呀，是先息后本。虽然贷了十万，一个月可能就还一百多块钱的利息，
1: 对，
0: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算的时候它可能就一年的期限，所以得把十万的本金均到这十二个月当中去。
1: 就是人家会自己再给你算一下，
0: 对对对，你这八千多块钱，你说你咱们收入得打多少钱才能覆盖住它？
1: 对，
0: 最起码得一万六。
1: 是，
0: 所以说你收入，你看征信上面显示你负债过高，或者你就是虽然没有就是征信花了，你的还款能力也就降低了，所以说你的风险又来了。银行说抵押物贼好，但是你没有借款资格，我也不给你。
1: 因为你征信不行。
0: 对对对，这些基本上这就是这大两项，就直接左右了你能不能贷出款了。
1: 其实咱们说一句那什么大家好理解一点的话，就是我一个朋友做信贷，他跟我说一句话，说有时候我发现啊，他说他在工作实际当中发现，就是你能证明还款人能力的情况下，还不如他的还款意愿强烈来的保险。
0: 对，
1: 这就是怎么体现出你这个还款意愿呢？是最明白的，可能就是、这个、
0: 还款意愿明显，就是你对这个房子，我们一般都是拿房子做抵押，有的时候没事随便贷吧，我有还款能力。像这种，我们反而有时候觉得得好好的问问。有的呢说，但是我们要求就是一个什么，你的意愿挺难体现出来，给银行提供资料。有的要求提供资料，怎么这么麻烦呀？我把房子押给你了，我人又在这里，对吧？最起码配偶得同意。这要债务要明确，对吧？配偶要同意。再有一个呢，就是银行给你要流水、要征信、要你的一些辅助的资料的时候，别嫌麻烦。一定要提供。既然银行让你提供，说明他就找到你的风险点在哪儿。所以说拿你的纸质的或者这书面的东西，来给我，就是来弥补你这个缺陷。
1: 这其实是人家在为你做工作。
0: 对，再有一个贷了款以后，银行为什么要看你的收入、看你的流水？大伙都说，呀，我肯定有。咱们天天没说是，就是说天天说就是立字为证，对吧？你口说无凭，你说了没有用，你再有证，没有书面的东西。因为我们遇到最多的就是说我没事儿，我什么什么时候那谁欠着我钱了，马上就回来，回来我就还了他了。这种空话我们一般情况下说了没有用，因为什么？我们要看你已经在卡上显示过的这些流水。这些还款能力才能证明你挣的这些钱，你已经挣到手了，还能拿出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才能把它作为是你的还款的依据。
1: 那马经理在工作中其实也应该遇到过这个现象，就是一说提供流水，好，洋洋洒洒大几十页，
0: 一看就是一千块钱分了两张纸，最起码两张纸取完了。
1: 这就是我们，就是您刚才提到，这叫无效流水。
0: 对对对，其实现在就是一直在提供，我们原来都说多进少出有余额，其实现在有效流水呢，其实就这几种。第 一种呢就是写明用途的
1: 啊，
0: 像我的工资啊、房租啊、货款呐、啊
1: 嗯，
0: 有用处的往来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就可以算是有效流水。
1: 哎，
0: 啊，再一个就是说，我就是放进去了以后，我会就是可能超过24小时了，甚至超过48小时，在我账上放着的，
1: 哎，
0: 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你的进账的一个流水来用。
1: 嗯、
0: 如果你今天平时一张也没有，咔，我来了50万，但是我第二天就咔又弄走了，这也不行。
1: 啊，这就是无效的。
0: 啊，对，这个流水叫流量比较大，对吧？所以说只能算你个流量。啊，
1: 不然在你手里还没捂热乎呢，就支出去了。
0: 对对、
1: 嗯，
0: 再有一个，咱们这夫妻之间转账的。
1: 哦，夫妻之间转账。
0: 对，比方说你爱人有工作，每天每个月给你转个钱，这你们两口子本来就是一笔收入，
1: 嗯、
0: 再到了你卡上，你看你爱人卡上是你爱人的，到了你卡上那还是你爱人的。
1: 左手到右手。
0: 啊、嗯，所以说这个也不行。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信用卡透支的，
1: 嗯，
0: 还有咱们放的这些信用贷的，
1: 嗯，
0: 像这一部分，哎，就是这种的，就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无效流水。
1: 无效流水。
0: 对对对。
1: 嗯，所以你整那么多也不好用。
0: 对，我们不看张数，
1: 嗯，
0: 只看上面的这个资金的，现在说多进少出有余额，
1: 嗯，
0: 这才叫有效的一份
1: 流水。嗯，所以说也并不是说你有多少多少页流水，我有什么这个房产做抵押，这些好像都不太好用。
0: 对对。
1: 啊，你包括大额资产，哎呦。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就是如果你这个车作为交通工具，原来能是作为大额资产来用的，
0: 嗯，
1: 现在有一个年限的要求，就是你的车多少年就不能用了。
0: 对，他要看你的残值，
1: 嗯，
0: 就是这个车，你比方说我100万买的，我现在用了20年了，或多少年以后，可能这个车就值个4-5万块钱，
1: 嗯，
0: 所以他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资产的一个体现，
1: 啊，一个补充。
0: 哎，对，所以说他不能说当成一个流水来用，
1: 嗯，对。所以说你看要想进银行的白名单也没那么容易，是吧？
0: 对，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说了房子，说有房子就能贷了吗？也不一定。为什么？
1: 嗯，
0: 就这一套房子，
1: 嗯，
0: 又房名又老，面积又小，银行也不贷给你，
1: 嗯
0: 啊，因为银行你看到没有，我们一般在银行说贷款要什么资料啊，
1: 嗯，
0: 除了夫妻双方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征信、
1: 嗯、
0: 流水，对吧，
1: 嗯，
0: 再有一个家庭其他资产，
1: 嗯，就其他资产。
0: 对，其他资产就是你有没有商铺啊，有没有办公楼啊，有没有别的房子、村证啊、房子出租着呀，啊，这些，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资产。
1: 哎，
0: 因为咱们贷款的时候，应该我们银行里边给规定的是，负债你所有的夫妻双方的负债不能超过家庭资产的80%。
1: 嗯，这是。
0: 比方说你这个资产就值100万，
1: 嗯，
0: 咱们最高贷款不能超过80。
1: 嗯，
0: 如果超过80万，我想再贷点，估计哪个行里边你也拿不到，因为你的资产太少。
1: 哎，嗯
0: 嗯，
1: 并不是说我有这个房产你就贷给我就完事了，不是。还人家还会折一个价，
0: 对，
1: 然后你才能贷。这其实一是为了保证你有这个还款的能力，其次保证你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0: 对
1: 啊，你不能都还款是吧？吃什么呀？啊，
0: 嗯
1: 嗯。好，那这个时间点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啊，让我们的同事带您到集广精品商城去看一看啊。之后我马上回来。

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的极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呢，都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奖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爱自己，更让我们是以爱为名奔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挑细选的礼物当中。在520这样充满仪式感的日子里呢，给心爱的人啊，尤其是深爱的人，除了满心的深情告白，一份有仪式感啊，有质感，有心意的礼物就更是万万不能少的。长话说呢，包治百病啊，一款好看又百搭的包包永远是女生心头的挚爱。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重磅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的集合，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得的有面，把这样一份心意送给心爱的他，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走到哪里都自带好心情，走到哪里都自带优雅气场，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你直接闭眼入就对了。这次呢，直接给大家安排的是 Coach 经典包包的豪华合集，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各种各样的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

0: 百搭不挑人，总有一款能戳中他的审美，稳稳送到心坎里。而且呢，今天商城福利直接拉满，全场蔻驰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是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呢，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那就是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优惠啊！就拿咱们599元的这款来说呢，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1元，立省59.9元，将近60块钱，真的非常划算啊！多种款式这个时候下手呢也特别合适。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给女友买包，一看链接货将近30多款，是不是有点晕乎呢？也简单给您提示一下吧。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经典款的，比如说松色老花的水桶包，优质、优雅、精致又百搭。那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你直接托特啊。给媳妇儿买或者给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您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这种三棱格的这种棱格的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多伦杯也是非常的实用啊。还有米白拼色的这种拼松色的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特别的清新，非常适合通勤。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直接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您也可以把520的爱藏在每一次的护肤仪式当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它的理念呢特别的简单，就是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这样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可是他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个美容大奖，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轻薄，肌肤敏感肌也可以用，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护肤时刻。所以呢，希思黎全能乳液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买起来很多人都有点肉疼。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439元，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乘三，一共是90毫升的这个单个的赠品啊，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仅需417.05元，那立省21.95元。再悄悄告诉您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像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这样大牌明星小样，每款只需要99元。您加购咱们的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呢，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这样呢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0折的优惠，更超值。那这波福利您千万抓住了啊。那么怎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呢？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好了，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天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直播间热线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403，03119610403。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什么事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

0: 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新代城马国娟马经理。马经理，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叫白名单。
1: 嗯，对，
0: 相应也有一个黑名单，
1: 对
0: 吧？那咱们先说白名单吧，是不是进了这个白名单，我跟银行打交道就更加方便了，所以具有优势了。
1: 嗯，白名单反正你到了以后，就是说给银行里边最起码有资格跟银行打交道了，其实像别让银行给你发短信啊，你可以有资格去申请了。
0: 嗯，
1: 但是能不能申请下来那是又一回事儿。
0: 哦，就你还得再提供，
1: 最起码对前提上你有这个资格了。
0: 嗯，就白名单就表示你这个人信用良好或者怎么样啊，起码是跟我们银行打过交道。
1: 对，现在是白名单、灰名单给黑名单。
0: 灰名单，
1: 哎，灰名单就是可能是你有过一次两次的逾期，
0: 嗯，
1: 在银行介于白名单给黑名单中间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可能挽救一下，就好像是我们说的五级分类一样，
0: 嗯，
1: 对吧？你已经人先催收，催收完了实在不行了我就关注你，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就是介于这个就是正常给关注之间，
0: 嗯，
1: 就是说你到时候可能这一期可能是比方说20号还款，
0: 嗯，
1: 你可能到20号你没还上，到21号晚了一天，
0: 嗯，
1: 像这样的一次银行里边可能没在意，两次到第三次的时候，
0: 嗯，
1: 银行就可以关注，就会给你打电话了，
0: 嗯，
1: 你看这段时间怎么回事，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种呢基本上银行里边就相当于快把你放到灰名单里边去了，
0: 哎，快要关注到你了
1: 啊！对，意思就是再救一救，可能就到了白名单了。那不救你就沉淀到黑名单里边去了，就不良了。
0: 嗯
1: 啊，像这种就是银行里边关注的，基本上对这个灰名单这一部分，
0: 嗯，
1: 包括咱们的这个信用卡、信用贷，包括咱们做的这个抵押贷款，
0: 嗯，
1: 这都在银行里边呢，它都分这3、6、9等、嗯。这3、6、9等，也就是咱们的白名单、黑名单跟灰名单。
0: 嗯，黑名单就是彻底没救
1: 了。黑名单就是你可能有呆账啊，已经进入关注了，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基本上都作为一个损失了，
0: 嗯，
1: 银行里边我直接给你给到法律上面去，直接让他们去清收，
0: 嗯，
1: 直接去走诉讼了，
0: 就是你的那笔贷款已经作为坏账开始来，
1: 对，银行就开始放弃你了，干嘛直接走诉讼了，等于是，
0: 哎啊，当然我们这么一说，您别觉得很简单，说这家银行放弃我了，我到下一家不就行了？不是这么回事，
1: 哦，不会，原来的话，咱们就是2003年以前不上征信的时候，
0: 嗯，
1: 啊，因为贷款咱们这么多年，就是到2003年，银行才正式的开始认到了这个征信的
0: 征信系统，
1: 啊，这个对，
0: 嗯，
1: 所以说觉得知道说贷款原来就是拿东西来一哈，这可以工作单位不来放，
0: 嗯，
1: 就这样。到了2003年的时候，嗯，银行就开始让查征信了，
0: 嗯，
1: 啊，查了征信以后就看征信。征信不行的话，可能给银行里边你连这个面对面的机会都没有。
0: 嗯，那一看直接就拒绝了。
1: 对，征信不行，
0: 嗯，
1: 你原来的时候还可以，在后十年当中的就是2003年到2013年之间，
0: 嗯，
1: 就是我在这个行里不行了以后，上别的行是不是说一说书面出证明？
0: 嗯，
1: 啊，看看行不行？意思是我不非恶意，
0: 嗯，
1: 就是说我有钱就忘了还，像这种我提供了这些纸质的东西或者书面的东西给银行去沟通，
0: 嗯，
1: 或者甚至做一个保障，
0: 嗯，
1: 说买点保险呢，甚至把这房子就是怎么再提供点资产呢，
0: 哎，
1: 这种银行就过了，
0: 嗯，
1: 啊，这种是在这种这
0: 是在之前了，
1: 对，
0: 嗯，
1: 到了2013年以后就发现它资源共享，
0: 嗯，
1: 就是说你只要有一笔这个当月有逾期的话，
0: 哎，
1: 哪个行你也过不去，
0: 对，就是进了黑名单不是进一家了，
1: 对，
0: 是你整个你这个人的信用真的是你了，
1: 到现在，
0: 嗯，
1: 就是咱们就是那个口罩以后，
0: 嗯，
1: 你原来口罩的时候咱们还可以拿口罩说事儿，
0: 嗯，
1: 意思是你看我怎么怎么着，对吧，
0: 对，
1: 但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过去了，大伙都恢复正常了，有商业正常了，
0: 嗯，
1: 都正常了，现在就发现你就当月有逾期或者查询次数过多，征信的查询次数过多，
0: 嗯，
1: 这个呢也是银行线上审批拒批的原因之一。
0: 哎，现在是数据，
1: 对，
0: 就直接把你给拒之门外。
1: 对对对，
0: 啊，数据嘛，看你数多少就给你拒了。
1: 对。
0: 啊，其实这个查询过多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1: 对。
0: 很多人之前就没有这个经验。他可能
1: 到现在好多人就没有这个意识，
0: 啊，
1: 他就觉得一看啊，银行给我发了个链接、
0: 嗯，
1: 啊，我一看我在那个手机银行里边，银行有这个信用贷款，
0: 嗯，
1: 我就戳点点点，
0: 哎，
1: 最后确认了，一看哦，要不额度就这么点，不要，
0: 嗯，
1: 要不就是利息太高，我也不要，
0: 嗯，
1: 这个哎呦我没通过，
0: 哎，
1: 所以那时候他就还没想到，这时候还没想到，
0: 就反正我没用你的钱，无所谓。
1: 对，有好多现在是什么呀？是信用贷批不过去了，想起了哦，我们家有房子呢，
0: 嗯，
1: 我信用贷款太多，我已经周转不过来了，我现在只能说压我们家的房子，贷时间长一点或者干嘛一点，我把这个先息后边的这些时间，
0: 嗯，
1: 这个时间短的这一部分我要还清，
0: 嗯，
1: 还的时候才发现，哎呦，我的征信查了那么多次，
0: 嗯，查了多次，这回好了，贷也贷不出来了。
1: 对，这样的银行里边，只要是查询次数过多。我们在这个审批系统里边只要一录上去直接就是拒贷，
0: 嗯，哎，对，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意识，啊，
1: 对，现在有了保护征信的这个意识，
0: 嗯，
1: 大伙都知道呀，贷款对查征信，我征信我不能征信不能黑名单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他就忽略住了这个查询，因为好多来说，
0: 嗯，
1: 哎呀我查了我没用，我只是试试，
0: 嗯，
1: 哎，这一试试你就失去了一次

0: 次给银行打交道的机会。
1: 对，嗯，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啊，说到这就是父母要监控孩子。我记得之前上节目咱们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你可以就是定期的查一下孩子的征信，看看，因为什么好多确实有这种情况。说孩子毕业了，买房吧，准备结婚，父母挺高兴的，到那儿是我给你们出首付啊，都说好了，往那一坐，问有贷款吗？孩子信誓旦旦，没有啊，没有这事儿、
0: 哦。现在呢，就是
1: 经过银行一查，哎，
0: 现在好多都说有房有车，
1: 嗯，
0: 大伙儿现在你看。这人们都是可能就是独生子女多了，就是问说这个车是贷款买的还是全款买的、
1: 嗯、
0: 房子是贷款买的还是全款买的、
1: 哎、
0: 有的说我这车跟房子全是没有贷款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因为朋友家有女孩的，我们都好说男方第一件事不看他家资产有多大、
1: 嗯、
0: 看看长得也可以，模样也可以，工作也可以、
1: 嗯、
0: 那行，来，我不要你的彩礼，要什么、
1: 啊、
0: 要你一份相满的征信报告
1: 这也可以啊、
0: 哦！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你看啊，
1: 嗯、
0: 现在因为我做贷款做的多了，就发现好多的像70后、60后，但包括咱们80后，
1: 嗯，
0: 他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征信，就是说说不行都是不行了，就是说、
1: 嗯、
0: 对吧？银行里边可能也就是负债过高了，
1: 啊、
0: 也弄不动了，所以他现在孩子大了，
1: 嗯、
0: 孩子都90后了，对吧？孩子大了，所以他现在就开始把自己的房子或者资产转给孩子，
1: 嗯，
0: 转给孩子以后发现什么？通过孩子的单位里边有公积金的，做点公积金信用贷款吧，他拿孩子的这个信用来开始走贷款，因为他们夫妻已经失去贷款资格了，现在开始用孩子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孩子虽然有房子有车啥都有，但是可能孩子不知道，因为父母说用我的这个贷个信用贷，那就贷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他没想到父母有没有还款能力，
1: 对，反正也是给家里
0: 的，
1: 是吧？
0: 因为90后，尤其是95以后的，
1: 嗯，
0: 我就发现了，就是说95到2002的这些孩子们，
1: 嗯、
0: 就是让父母借用征信或者借名贷款的很多很多、
1: 嗯、很多，
0: 他们产生不良的这个，我们原来接着开始2002年的能产生逾期，
1: 嗯，
0: 能一查出征信来这么多小额贷款，我们就觉得很惊讶、
1: 嗯、
0: 但是现在发现我都要是没有的话，哎呦，这个家可能挺好的，
1: 挺好，
0: 所以说我们跟朋友当时在一块的时候如果是女孩家找对象的时候，我们都说拿征信来，我们看看征信、
1: 嗯、
0: 如果征信上没有那么负债，说明他这个家庭很干净、
1: 嗯、
0: 就是最起码在经济上边这方面他离得很清、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说他那天他们说了，说啊，那是你要是儿子的呢，我说儿子咱主动拿一份征信给女方看就行了、
1: 哎、对啊，这不比你给你什么五金之类的更有保证吗、嗯、
0: 对，给了你对钱最后一个要回去了，这么多贷款、
1: 啊、
0: 那你还吧，
1: 对，
0: 对吧，不还、嗯、不还吧，你贷款就完了，这些彩礼你就还回去了，
1: 你组成家庭了就是你家庭的事了，
0: 对，左手倒右手、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就是这可能有时候大伙当成一种玩笑来开、
1: 嗯、
0: 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大伙可以把它纳入当中去、
1: 嗯、
0: 尤其双方因为现在都很敏感，父母
1: 对，
0: 就怕什么，怕看我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我这一个宝贝儿子找这媳妇不行、
1: 嗯、
0: 俩过不下去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既然有这种想法了，咱就把婚前把这些就是直接把它
1: 说
0: 明了
1: 说透了
0: 、
1: 嗯、
0: 啊，如果能接受的完全可以做婚前财产公证、
1: 嗯、
0: 何必要等了婚后以后什么你家拿的少了，俺家拿的多了，为这个来去纠结什么，这个什么怕俩人过不下去了，什么婆婆怕儿媳妇跟儿子过不下去了，离婚房子没了而女婿那个老丈母娘也说了不行不行，所以说咱们完全可以、
1: 嗯、
0: 第一在双方既然了解透了，通过什么了解，第一、
1: 嗯、
0: 通过你的周边的人群来了解、
1: 嗯、
0: 对吧，亲戚关系来了解、
1: 嗯、
0: 再一个通过两个人的接触来了解、
1: 嗯、
0: 再有一个就通过征信来了解，
1: 对，嗯，你既然是如此，你们都对方有怀疑，那干脆咱把丑话说到前面，把事晾在明面上，
0: 对，省着以后找麻烦，这样对孩子们的婚姻他们也有一个保障，对于父母的也安心了，父母不掺和到这个孩子的婚姻当中，他可能过得还长一点，
1: 对
0: 吧？
1: 嗯，没那么多事儿，就像跟贷款说的似的，你们家这关系理不清，对银行来说是风险，那
0: 对这个婚姻孩子的婚姻也是风险，
1: 对啊。好，那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啊，马上回来。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 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啊，欢迎大家接下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你想贷款出来，不光是有抵押，你还得有资格啊。这资格就分得很好玩了，白名单、黑名单，中间还有个灰名单。
1: 对，
0: 刚才马经理也告诉大家了，灰名单很好，很得注意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你还能挽救一把，还能再拉一下，拉到这个白名单里。当然，人银行肯定也是不愿意失去客户的，是吧？
1: 对，银行里边看你有救就救救你，没救了以后就直接就黑名单就得了。
0: 哎，说到这个有救了，我们怎么配合银行把自个儿捞出来？对，这
1: 样。哦，你看现在就是说，现在征信只要连三累六，现在又是连三累九，
0: 连三累九，
1: 哎，对，
0: 累九次了。
1: 就这种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只要不超过这个，基本上在银行做个贷款还可以。尤其是不能出现什么，不能出现连三。
0: 连三
1: 超过三就是三个月没还的这种，
0: 连续三个月
1: 超过三个月就是90天没还款了。像这种呢，基本上在银行里边就是2年之内或者1年之内有的话，基本上是拒批的。
0: 就是这个只要连三，要么证明你这个还款能力实在是出了大问题，要么就是你还款意愿实在是不强。
1: 对，像这种就是说银行贷款还不了的，现在好多你看咱们走的都是先期后本，如果是一两千块钱的利息都还不了，那说明你的经营啊或者你的收入已经很难了
0: 啊。对
1: 啊，这种你该想想法看看

0: 注意点什么？第一呢，主要不要是大伙儿老是做梦一样，老说哎呀，这个利率怎么不降啊？我等着降利率了，降了利率我就月供就少了，对吧？其实降利率有几种，一个是就得等着国家的 LPR 降了，对吧 ？LPR 降了，才与咱们存量贷款的这些客户有关系。
1: 对。
0: 但是你要还要看看，咱们这是2025年下半年以后，你的贷款利率是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
1: 嗯，
0: 因为有的你看到你合同当中它没有加减基点数，它就是这个利率。
1: 对。
0: 所以说这个 LPR 降与不降与你没有多大关系，
1: 嗯，
0: 所以说要看清楚。
1: 如果你当时是这么选的，那没办法，这已经是。
0: 如果你没有选，银行就是这个贷款品种就是这样的，
1: 嗯，
0: 你也只能认可，
1: 对，
0: 因为你当时你没有仔细审合同，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利率的降低呢，因为并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的，也不是说咱们大伙的呼声，像这个民众的呼声高了，国家就得跟你降利息，
1: 嗯，
0: 可不这样，它是根据国际形势，包括国内形势，这样经济的这个你肯定有一定的这个测算才能这个 LPR 是升是降，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说的就是说这个贷款之前，我天天说贷前贷中贷后，对吧？这是银行分，咱们贷款人也要分。贷款之前咱们要想好贷款先讲怎么还款，有好多就说哎呀我计划怎么，别计划，要看你收的钱数。原来我就说你最少留出3个月的这个月供来干嘛，或一面我一般听说在节目当中说最多的就是家庭收入的1/3，
1: 嗯，
0: 你要留出干嘛？留出来还贷款，
1: 哎，
0: 啊，现在呢就是说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留出6到1年的，就是6个月到1年的月供你要留出来，
1: 嗯，
0: 你不能说把所有的钱哗都花了，对吧？
2: 对，
0: 你得留出来，留着干嘛？留出应急用啊，
1: 嗯，
0: 因为你这个贷款比方我还不了了，我随便手里我还着有6个月有半年的时间，我可以给自己想办法，
1: 嗯，
0: 怎么去办？是把这个房子卖了，
1: 嗯，
0: 还是我想办法再想想别办法帮他弥补了，对吧？
1: 嗯嗯，
0: 你给你半年的时间，这样你的征信就不会烂，
1: 对，
0: 对吧？征信还保证完好的，
1: 啊，
0: 这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相当于是
1: 这样的话，你起码还有一个辗转腾挪的余地。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所以说你把这两项想好了。
1: 嗯，
0: 其实说白了咱们一般情况在贷款当中就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可能我当时留了这个了，可能因为是老人有什么事儿，或者孩子突发什么了，就是说对吧，或者原来是3口之家，
1: 嗯，
0: 现在变成4口之家甚至5口之家了，
1: 嗯，
0: 增加了自己的这个费用的支出，
1: 嗯，
0: 所以这种的情况下呢咱们赶紧去给银行去沟通，
1: 嗯，
0: 这个就说的一定要跟银行去沟通，好多就是等着实在是没招了，银行老催不上来了才告诉我还不了了，
1: 嗯，
0: 所以说咱要是一经这个月还款的时候就是东凑西凑的，
1: 哎，
0: 这就你就应该有个还款危机，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就赶紧想好怎么去办，
1: 嗯，
0: 如果在第二个月的时候发现就是可能是该一号还，我到2号也没算上，3号才算上去，
1: 嗯，
0: 说明这还是风险更大了，
1: 对，
0: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咱们就自己的想办法，要么就是家里这凑钱把它还掉，如果能上涨公积金的再上涨成公积金，
1: 嗯，
0: 对吧？上涨公积金利息低，对吧？
1: 对，
0: 再有一个呢给银行去协商一下怎么去还款，
1: 嗯，
0: 给银行沟通一下，看看像我这种情况银行能不能给我重新的一个方案，
1: 哎，
0: 对吧，
1: 嗯，
0: 能干嘛？第一也能缓解了银行的不良，也能把我自己的这个征信保护一下，
1: 嗯，
0: 就是给我一个缓冲的机会，
1: 嗯，对，你不跟银行沟通那银行没有办法，
0: 对，
1: 只能是一步做到底，就是起诉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咱们做到的现在只能是这样，要么自我解决要么找银行去处理，
1: 嗯，
0: 如果银行也处理不了你自己解决不了那没有办法，那要不你就是只能自己，
1: 哎，
0: 对吧，
1: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逃避真不是一个选，不是一个好选择，它就不是一个选择。
0: 其实咱们头一个月还不了的时候就赶紧跟银行去说，
1: 嗯，
0: 省着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积累，你别往银行还有罚息，
1: 嗯，
0: 虽然不多
1: 但是累积起来的话，
0: 累积起来就多了，一个是罚息虽然不多，
1: 嗯，
0: 但是它是有，再一个征信就没有了，
1: 嗯，
0: 咱们给任何银行打交道肯定就不能再打交道了，
1: 嗯，
0: 第三个是银行起诉你的时候他肯定有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对吧，这个费那个费，
1: 啊，
0: 到时候又一部分钱
1: 对
0: 还得加到你的身上去，
1: 嗯，
0: 有的大伙就认为说我是不是把这房子给了银行就给我债清了，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啊，对吧？真不一定。
1: 如果你的房子不能覆盖你的贷款，
0: 对，银行可能追留着，就是还留着追讨你的这个，
1: 嗯，
0: 对吧？
1: 嗯，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做共借。
0: 共借，
1: 这个，是因为什么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这个，
0: 好听叫共借，不好听我们叫担保，
1: 担
0: 保得说你得担得住，你得保证了，
1: 嗯，
0: 对吧，你担不住保证不了还款保证不了的这个东西，说白了你就不要去给人家做担保，
1: 嗯，对，
0: 到时候你可能人家会还会埋怨你要不做担保贷款我就不做了，不做了我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风险，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弄得你们双方的这个感情啊，就是各方的就人情味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伙一定不
1: 谨慎，
0: 做担保也好，一定要考虑我担的担能不能担起，
1: 哎，
0: 能不能他不还款了，我保证能给他还了。
1: 嗯，其实你从银行的选择也能看出来，之前这。

0: 这个担保啊，就包括这位朋友问的，他说同村的一个发小，那我建议你就不要做了。这种情况下，你再担保，万一将来
1: 担保有几种？一种用买房子的时候做担保，
0: 嗯，
1: 担保就是借款，
0: 嗯，
1: 对吧？上征信的
0: 就是借款，
1: 就得借款，这是他不还你得还，他只要还款晚了，对你的征信也是影响。你俩是一个绳上的，说白了谁也跑不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信用贷款做担保，有好多的说，哎呀，我上这做定贷款了，他说，哎呀，我这个干嘛？你给我签个字，我就能多贷点，
0: 嗯。
1: 所以说你去了以后，给签了字以后，这个钱也就是你借的，
0: 哎。
1: 那说明为什么？说明他就是没有借款的资格，
0: 嗯，
1: 对吧？征信虽然好，但是他的没有额度，所以说拿你过来干嘛？以担保的名义，其实录你的信息，录你干嘛？这个贷款就是你的。
0: 他干嘛非要一个担保？说明银行不贷给他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婉拒。
1: 对，一定要学会说不啊。
0: 嗯，你看现在银行为什么一说担保要求的是直系亲属呢？
1: 对，
0: 就是怕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聊到这儿吧。谢谢马经理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

0: 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9: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9: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9: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9: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9: 阳光热线。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

0: FM92.9，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省在残疾人权益保障和融合发展方面的新进展、新举措。也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呢通过我们的热线和我们互动交流。那节目呢开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省残联2级巡视员卢红卫，省残联组联维权部1级主任科员朱红，康复部2级调研员傅春燕，教育就业部3级调研员王国浩，文体部2级调研员刘永学，文体中心中心副主任杜亚宁，康复中心中心副书记赵伟，就业服务中心专技7级贾迎军，辅具中心中心副主任李明。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今年呢，全国助残日的主题啊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首先呢，我们先请咱们省残联的2级巡视员卢红卫卢巡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呢解读一下，在这个主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深意？那平等权益和融合发展这两个关键词，对于我们河北的残疾人朋友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另外，咱们省残联作为全省残疾人事业的娘家人哈。在服务残疾人发展和管理残疾人事业的方面，近年来都做了哪些主要的工作，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来请卢巡为我们介绍。
1: 哎，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残疾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残联卢红卫。5月17号就是第36次全国助残日，在助残日来临之际，非常感谢阳光热线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我们残疾人朋友进行一次近距离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下面呢，我就主持人的提问简单做一个介绍。那么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这个主题的核心就是一句话，让残疾人有尊严、有保障，更好地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那么先说平等权益，平等权益就是依法保障残疾人在教育、就业、医疗、出行等方面享有与健全人同等的权利与发展机会，不受歧视，不被区别对待。那么融合发展呢，就是让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就业增收，实现自我价值，从被动接受照顾变成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大家一起共建共享，日子过得更有奔头，更有质量。那么作为残疾人的娘家人，14五以来，省残联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加强残疾人关爱帮扶，不断满足残疾人群体康复、就业、教育等多个方面的需求，精准服务残疾人127万余人次，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9.6万余人，我省残疾人民生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这个体现在了方方面面。那么主要呢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着力将残疾人基本生活保障网织得更密，那么我省强化兜底保障政策的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连续3年提标，惠及了132万残疾人。二是优先解决困难重度残疾人在康复、就业、托养和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方面的众多问题，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连续7年被列入了全省20项民生工程，持续开展了残疾人民生保障大走访、助残暖冬等活动，为近7万名特殊困难残疾人送上了暖心服务。那么通过推进高效办成残疾人服务一件事，累计办理残疾人的服务事项超过了16万件次。三是康复服务提升了残疾人的生活品质，建成了400余家残疾儿童 定点康复机构，31个康复项目纳入了医保保障范围，其中呢14项纳入了门诊的单独报销的范围。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个残疾儿童就是费用比较昂贵的这个手术，以及植入体都已经纳入了医保支付的范围。近8万人次的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救助。那么四是推动了残疾人教育普惠发展。全省呢20万人口以上的县呢已经全部建立了特教学校。各市呢均设立确定了一所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本市招收残疾学生，这个主要是社区市。已经每个市都有一所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本市招收残疾学生。那么省级呢有6所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全省招收残疾学生。这样呢就帮助残疾青少年呢能够在不同阶段适时接受不同的教育。5是拓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全省呢辅中心就业机构达到了180家，建好用好河北省残疾人新业态就业创业服务基地，开发残疾人就业岗位200余个，促进残疾人在云客服、电子商务等新业态领域就业。通过优化帮扶呢，为6600余名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提供了职业指导和岗位推荐，3100余名应届高校毕业生找到了工作。还连续举办京津冀残疾人就业洽谈会，帮助了1万余名河北籍的残疾人在京津就业。同时呢我们探索实施了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先后征集了1000余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带动了3000人通过从事手工艺品制作来实现就业增收。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无障碍设施持续完善。我们目前大家看到的商业区、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都配备了无障碍设施。多地的医院、银行、车站等公共场所的自助终端设备也进行了无障碍改造。那么12345热线也加载了手语视频的服务功能。残疾人的无障碍设施持续得到完善。那么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推动了信息无障碍设施的建设，那么促进了残疾人群体更加平等、充分、便捷的参与社会生活。这些是主要的。当然了，我们在残疾人的文化体育呀等等吧，一些其他方面我们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个我就在这儿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说那么多了。
0: 总之咱们省残联在卢群的介绍下哈，我们从在服务残疾人方面，在发展和管理残疾人事业各个方面，我们呢都是做出了工作实效的。那具体呢就各个部门主管的负责的这个工作内容和具体开展的情况呢，我们逐一来请嘉宾跟我们来聊一聊。首先我们就来像卢群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文体部哈，那文体部的话咱们都说文体不分家嘛，其实文体部给人的感觉呢其实就是像一个宣传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请咱们文体部的刘永学刘部长，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文体部的主要的工作职责都有哪些。那围绕今年的全国助残日的主题哈，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这一主题，咱们文体部在残疾人的宣传、文化、体育这三个方面分别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刘部长。
2: 好的，主持人。省残联文体部主要承担着3项主要工作任务。一是残疾人宣传，主要是组织拟定并实施残疾人事业宣传工作计划，协调各级各类媒体宣传国家和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宣传残疾人重要节点和重大活动，社会各界扶残助残的感人事迹，讲好残疾人故事。二是残疾人文化工作，组织拟定并实施残疾人文化工作计划，组织举办残疾人文化节、艺术汇演、文化周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发展残疾人特殊艺术，扶持残疾人特殊艺术人才基地，实施文化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5个1文化项目等工作。三是残疾人体育工作， 主要是研究拟定残疾人体育工作政策法规、发展规划。

0: 并监督实施，与有关部门合作承办国内外残疾人体育比赛，组织举办全省残疾人运动会和特奥会，开展残疾人冰雪运动季、残疾人健身周、全国特奥日等体育活动，普及推广残疾人体育活动等。围绕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一个主题，我部重点将开展两项活动，一个是我和我的残疾人朋友故事分享活动，这个时间是5月17日下午，地点就是在省残疾人就业新业态就业中心。活动的内容主要是结合今年全省残联系统宣传选出的四强之星和助残之星人物，通过视频展示、现场讲述和访谈等多种形式，生动讲述他们的故事。活动的现场也将安排残健融合的一个文艺表演。第二项活动就是京津冀特教学校体育交流活动，时间就是在5月16日至18日，地点是在正定特教学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以乐祥健身阳光体育为主题，搭建京津冀三地特教学校体育交流平台，活动设置趣味竞技、重点项目推广、文体展示和体育教学经验交流等环节，通过互动交流进一步推动京津冀三地特教体育事业协同发展。主持人就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您的介绍，也让我们呢对咱们的文体部有了一个了解哈。那刚才呢刘主任讲的是这个规划宣传，那咱们文体中心听起来呢其实更像是一个实战派和运动员的大本营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请文体中心的副主任杜亚宁杜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文体中心的主要职责又有哪些。另外呢，近年来我省残疾人在国际国内重大赛事中又取得了哪些优异的成绩，您简单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省残疾人竞技体育这方面啊一些的突出成果。
2: 文体中心呢主要负责组织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残疾人运动员的选拔、训练、参赛和管理，组队参加国内外赛事及各类残疾体育活动，举办省级各种赛事和技术培训，负责省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的一个日常管理工作。近几年呢，残疾体育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在国际国内一些综合赛事中，金牌总数呢和这个奖牌总数，创造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位居全国的一个前列。例如在第14届米兰冬残奥会上，我省运动员获得8金7银5铜，位列全国第一。在全国第12届残运会上，我省运动员获得127枚金牌、92枚银牌、71枚铜牌，奖牌总数呢290枚，金牌数和奖牌数均位列全国第二，创下了历史参赛以来国内的一个最好成绩。除此之外呢，在单项体育领域，也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优势项目，打造出了全国领先的残奥项目，比如这个举重项目、还有高山滑雪项目等，都是单项在全国也是排名第一。有31名运动员呢保持这个世界排名领先，11名运动员荣获国家5一劳动奖、5四青年、3八红旗手等荣誉。
1: 这是我们取得的成绩。那杜主任，据我了解啊，我省正在全力备战名古屋亚残运会，同时呢也在紧锣密鼓的来筹备将在咱们河北唐山市举办的河北省第11届残运会，也就是第7届特奥会哈。请您呢就这两项重点工作来给我们说一说目前具体的进展情况。
2: 好的。今年10月份那个第5届亚洲残疾运动会呢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目前呢我们省11个夏季项目在各个训练基地展开了全面的一个集训备战工作，打磨这个竞技水平，同时呢我们也全面做好了参赛的各项的一个保障工作，力争呢向国家队呢输送更多的优秀残疾运动员，在这个亚残运会赛场上呢能够展现我们河北运动员的一个风采， 然后争取创造优异的一个成绩。关于省残奥会筹办工作呢，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已经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设置、场馆的一个选定，竞赛规程的一个制定等前期工作。当前阶段正在进行运动员报名注册和裁判长的一个选派，以及场馆无障碍设施优化等环境工作，全力保障赛事那个顺利举办，为全省残疾人呢运动员搭建好自我展示的一个平台，推动我省残疾体育事业呢高质量发展。
1: 那咱们部门呢继续做出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同时呢也预祝今年的这届运动会的这个比赛啊，能够残疾人们取得优异的成绩。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文体部还有文体中心，接下来啊想要请出我们的这个组联维权部了，就是我们组联维权部的朱红朱主任。其实咱们组联维权部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好像是和维权有关系的，但其实咱们干的活跟残疾人朋友的日常生活是贴得非常非常近的。请朱主任来给我们用大白话吧，给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咱们部门的工作到底能够帮助残疾人朋友解决哪些实际的困难，另外今年咱们又具体要干哪些大事儿。
3: 好的，主持人。咱们组联维权部的业务主要有残疾人证管理、残疾人权益维护、受理残疾人的来信来访、开展这种普法的宣传教育、提供法律援助救助服务，还有我们要推动开展助残志愿服务，支持残疾人协会开展各项活动。总之呢，我们是一个能让残疾人贴心地感受到残联就是娘家人的一个部门。今年呢，我们组联维权部将做好村社区残协的换届工作，也要为全省6000户残疾人家庭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为15000名残疾人发放残疾评定补贴。到年底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展助残暖冬行动，帮助困难残疾人温暖过冬。然后呢，也会组织把爱读给你听、残疾人朗读朗诵大赛、圆肢残人登长城之梦，还有这种相亲交友联谊会等等的协会活动。还有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提升残疾人证服务的质效。
1: 那您看啊，这么多工作当中，我们来问几个细节性的吧，让大家呢更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残疾人证，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还不太清楚，这个证到底有什么用，那办了之后又能享受哪些政策，另外就是残疾人证啊，我们要怎么去办理，有没有什么线上简便的办理方式，这些一系列的来给我们讲一讲。
3: 这个残疾证啊，是我们残疾人朋友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享受各项惠残政策的重要依据，其实是很多政策享受的一个门槛要求。例如这个惠残政策，首先是民政部门的两项补贴，就是办理了残疾证，同时是低保家庭就可以享受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如果我们的残疾等级是1级、2级的这种重度残疾人，而且需要长期照护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重度残疾护理补贴。再有就是我们残联的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这个就包括了我们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基本康复服务、辅具适配、就业培训、还有就业托养、家庭无障碍改造、帮助学生上大学、残疾评定补贴等等，还有应用非常广泛的可以免费进到我们的景区去游览。其实呢，可以说这个惠残政策是方方面面的，就是希望我们呢符合残疾评定的残疾人可以去积极申办我们的残疾证。残疾证办理呢，其实一直都是坚持申领自愿然后属地管理的原则。如果需要办理残疾证呢，就携带身份证、户口本还有2寸的这种证件照片，到我们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残联申办就可以，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政务服务大厅进去咨询。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线上办理残疾证。线上办理残疾证呢，大家就可以登录我们的河北省政务服务网，还有我们的计时办，通过高效办成残疾人服务一件事儿来进行办理。也就是说呢，线下 可以只到评定机构评定就可以，其他的都是在线上就可以进行。大家在办证或者是享受惠残政策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
1: 12385残疾人服务热线，这是有关残疾人证方面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事儿，就是您刚才也提到的家里的这个无障碍改造，比如说门口修个坡道啊，卫生间装个扶手啊，厨房改个这个灶台啊，高了低了的。那咱们今年是要给6000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来做这个改造，对吧？那我想替听众朋友问一问啊，什么样的家庭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改造条件的？那么又要怎么样来申办？是先自己花钱再报修呢，还是说残疾人残联直接是派人上门来给改呢？
3: 我们的这个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主要面向的是困难残疾人，优先安排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以及这种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的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具体的程序呢，需要向户籍地残联进行申请，如果可以确定纳入今年的改造范围的，残联将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状况和家里的实际环境进行一户一策精准的制定改造方案，然后呢请专业的机构实施改造，不需要先花钱后报销，是由残联进行改造。
1: 行，这样的省去了一大笔哈，也省心了。刚才您还提到我们还有这个协会的一些活动，有朗读大赛啊，还有一些圆梦活动啊，甚至还有这个交友活动哈。比如说就是咱们最近搞的这个2026京津冀残疾人的这个鹊桥交友联谊会，这个活动是面向哪个类别的残疾朋友设计的呢？那么大家又是怎么参与的呢？包括参与度怎么样呢？
3: 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河北省残联专门协会的品牌活动，已经坚持开展了很多年了。今年的相亲交友联谊会将在廊坊市举办，主要面向呢是我们的盲人、聋人和肢残人朋友，具体时间大概会在5月的下旬。活动开始之前呢，我们会通过省残联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12385的公众号进行推送消息，欢迎大家报名参与。参与的规模我们应该活动会在100人之上，就欢迎我们的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呢来参与进来，积极的走出家门，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生活。
1: 看来咱们组联维权部不是我们从名字上听到的只是跟维权有关哈，其实是跟生活日常生活贴得特别近的，大家关心的一些事儿。那我们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也希望啊各地的残疾人朋友能够积极的参与。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呢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那今天我们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残联的各位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来畅聊我省在残疾人权益保障和融合发展方面的新进展、新举措。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请咱们残联的康复部的傅春燕副部长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这个康复啊是很多残疾人朋友和家属特别关心的事儿了，我们就来请副部长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康复部都做了哪些工作，今年又将会推出哪些重点的工作。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通过阳光热线和大家介绍省残联康复部工作，来让大家了解残疾人康复与残疾预防这两项明星事业。我们康复部的核心工作主要分为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两大块。在残疾预防上，我们主要负责制定落实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搭建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针对出生缺陷、疾病、伤害等主要致残原因，联合相关部门做好防控，同时常态化的开展宣传科普，提升全民的残疾预防意识，从源头降低残疾预防发生率。在残疾朋友康复工作上，我们主要是制定实施康复工作计划，规范指导各类康复机构开展服务，重点培养残疾儿童、孤独症儿童康复专业人才，建立并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全力保障各类残疾儿童得到手术和康复训练等帮扶工作，实现应救尽救，推进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提供康复医疗、辅具适配等服务，联合卫健医保部门做好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医疗康复项目医保报销等工作，全方位保障残疾人的康复需求。2025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绩。一是深化京津冀康复协同，实现了人工耳蜗的医保一体化，共建残疾儿童的康复评估的标准，引进了京津冀优质的资源帮扶。康复技能竞赛成绩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二是残疾预防成效显著，省级行动计划27项量化指标基本完成，重点致残防控宣传教育持续发力。三是精准康复全覆盖，为29.5万残疾人提供了康复服务，8.3万人适配辅具，服务率均超过99%，还在20个县市区创建了基层的自助互助的康复服务模式。四是残疾儿童救助体制，全年救助了1.83万名残疾儿童，补贴标准也提至了1.8万元，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纳入了医保，同时推进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承担着全国康复服务的规范试点。五是完善了康复服务体系，建成了省市县乡四级服务网络，县域定点机构的全覆盖，组建了6000余人的专业人才库，1600多人的省级骨干库，省信息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2026年，我们将聚焦5大重点工作继续发力， 一是健全残疾预防体系，制定新一轮的行动计划，强化宣传，推广创新经验；二是要精准康复服务，修订这个服务目录，我们今年已经完成了，这个完成了基本康复服务目录，与这个民政厅联合着卫健制定了新的康复服务目录，规范了服具适配，扩大了基层的自助互助康复试点，全程监管服务质量；三是升级儿童康复救助，救助年龄扩大到14周岁，优化了服务流程，推行了康教结合，深化孤独儿童的关爱；四是建强康复人才队伍，搭建省级专家库，推进社区康复和科技助残的落地；五是强化残疾人健康保障，落实医保康复政策，参保补贴，做实家庭医生签约，建设残疾人友好医疗机构。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心做好残疾人康复服务，也感谢社会各界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与支持，谢谢主任。
0: 嗯，好，感谢副部长的介绍。那其实呢，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残联的康复部哈，那在残联呢还有康复中心，我们来请康复中心的副书记赵伟赵书记，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刚才副部长讲的是康复政策的一些大盘子怎么办，那咱们康复中心又具体是做什么的呢？今天又会开展哪些重点的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康复中心呢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面向全省听障、智障、孤独症、脑瘫儿童开展康复教育训练，面向全年龄段听力残疾人提供听力检测、助听器验配、人工耳蜗调试等服务。同时我们也面向基层残联、康复机构、项目定点机构开展技术指导、师资培训、家长培训、社区家庭康复指导等工作，是全省残疾人康复的技术资源中心、培训基地和示范窗口。今年呢，我们中心始终坚持以残疾人儿童康复需求为导向，精准实施康复救助服务，严格按照项目管理规范与个性化教学方案，为四类残疾儿童提供专业化、科学化、系统化康复训练，并同步开展家庭康复指导与家长技能培训，服务满意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部分康复效果良好的残疾儿童已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开展融合教育。残疾儿童康复效果成效显著，同时为各类听障患者聋耳提供听力检测、助听器验配、设备调试等专业服务，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服务质效稳步提升。同时我们也发挥省级康复人才培训基地的平台优势，创新采用线上筑基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开展听力、智力、孤独症、脑瘫等四类领域康复专业培训班，有力提升了基层康复机构的整体服务能级。

0: 我们中心呢承接着人工耳蜗筛查救治项目，全面优化流程，同时我们也实现了随申请、随审核、随筛查、随手术闭环式服务。近三年呢，我们已累计完成听障儿童筛查259人，成功实施人工耳蜗手术234人。
1: 嗯
0: 啊，主持人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啊。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您讲到人工耳蜗的这样的一个植入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近三年咱们完成了234例人工耳蜗手术。那这个人工耳蜗的一个最佳的植入年龄是多大的呢？包括就是怎么样来申请办理呢？
0: 是这样，就是根据手术医院多年的手术临床经验和康复机构康复效果的跟踪，人工耳蜗最佳植入年龄呢为10个月之后，最好即发现即干预。
1: 嗯，
0: 建议呢在6周岁之前完成手术并康复介入。
1: 嗯，还有您提到的一个，咱们康复中心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全省残疾人康复技术资源中心。这个是线上筑基加线下实操的一个培训模式，这个是怎么运作的呢？
0: 对，我们康复中心作为全省残疾人康复技术资源中心和培训基地，应积极发挥平台优势，对全省定点康复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呢开展规范化培训。前期呢主要是通过摸底测试，对各机构康复业务专业技术人员依据能力水平及培训需求，分为初级和进阶、高阶、师资等多个层次。先通过中国康复协会、中国听力言语康复中心的云课堂等国家级的专业化网络教育平台开展线上理论知识和基础技能学习，线下呢再集中精力进行评估实操和技能考核。此模式呢能更贴近基层康复机构人才的培养需求，培养效果和实操能力锻炼均得到了受训人员的好评。
1: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我们也抓紧时间，我们来请残联的教育就业部的王国浩王主任，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教育就业部啊，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除了教育和就业，还有哪些和残疾人朋友的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工作呢？
2: 除了教育和就业，我们部室还有两项主要工作，一是残疾人社会保障，主要工作为配合民政部门推进残疾人低保、特困救助供养和两项补贴制度落实，配合人社部门推进残疾人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等工作。二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主要工作是为定期向农业农村部门提供全省的新增重度残疾人信息，进行预警筛查，符合条件的纳入全省防贫动态监测范围，不断加强和改善农村残疾人服务，组织实施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好，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请您给我们提一下啊，就是就业服务中心的贾迎军贾老师。贾老师，咱们就业服务中心可以说是帮助残疾人朋友去找饭碗、端稳饭碗这样的一个娘家了哈。嗯，那咱们就业服务中心都在做哪些具体的工作？做了哪些实事来帮助残疾人朋友去找工作、学技能、开路子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交流我省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的开展情况。我们就业中心主要的职责就是残疾人就业服务和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那么大家知道，就业是家事更是国事，残疾人就业关乎残疾人生存发展，关乎残疾人的价值实现。十四五以来，残疾人就业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主要呢有三项举措。一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活动，2025年联合人社等部门开展了以就业帮扶、真情相助为主题的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同时充分发挥河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作用，打造云端就业市场，在线上组织了5场省级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活动，在线下举办了河北省全国助残日、辅具赋能助力就业、残疾人季度招聘会等活动。在2025年的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洽谈会上，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224家用人单位为残疾人提供岗位2844个。二是运用信息技术归集求职与岗位信息，开发残疾人求职登记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登记二维码，打通需求信息链，

0: 线用人单位和残疾人招与找的精准匹配。三是落实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稳步提高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2025年全省累计开展各类培训项目735个，其中就业技能培训437个，农村实用技术培训190个，专项技能培训91个，岗位技能提升培训16个，创业创新培训1个，组织剪纸、草编、景泰蓝等手工类非遗类项目培训共125班次。下一步我们重点工作有3个方面，一是多渠道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充分利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开展线上直播带岗，为残疾人和用人单位架起云桥梁，加强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农村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落实好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组织好今年省级的4场线下残疾人季度招聘会。二是举办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2026年，省残联将会同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共同举办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8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我们的第8届残疾人职业赛呢，是我们技能照亮前程系列赛事活动中的一项。本届赛事聚焦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促进残疾人就业，搭建残疾人磨练技能、展示风采的专业平台。本届竞赛共设置5大类35个竞赛项目，不仅有美发、摄影、面点制作等传统项目，而且增加了 AI 语音模型配音、AI 辅助动画设计、无人机操控、工业机器人等系统等新兴项目。明年我省将和北京市、天津市联合承办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本届竞赛也将为明年的全国赛选拔我省优秀参赛选手。三是持续深化百县千品助残就业工程，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强化政策协同，要配合相关部门加大残疾人文化产业扶持力度。二是在河北省残疾人新业态就业创业服务基地建设百县千品展厅和技能传习工作室，现在呢主体工程已经完工。这个展厅呢，集展示、直播、销售多功能于一体，带动更多残疾人通过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三是强化人才培育，建立河北省百县千品领军人才资源库，强化技能人才引领，提升残疾人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和市场竞争力。我就和大家介绍这些情况，谢谢。
1: 嗯，好，简单问您一个问题啊，残疾人去哪儿能够看到咱们的一些招聘信息？那个求职登记这样的一个2维码可以去哪儿扫？扫完之后又会获得什么样的服务呢？
0: 好的，求职登记2维码就在河北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平台的首页可以扫码。扫码以后呢，系统会根据求职意向以列表形式向残疾人朋友呢自动推送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残疾人朋友呢可以选择其中心仪的岗位。同时呢，用人单位如果看到残疾人朋友符合招聘需求、招聘那个要求，也会主动的跟残疾人朋友取得联系。谢谢。
1: 好，感谢您的介绍。这是就业服务中心的贾迎军贾老师。那我们最后呢，来请辅具中心的副主任李明李主任啊，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辅具中心的具体的工作内容和提供的服务又有哪些。
2: 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高兴来到阳光热线，向大家介绍我省残疾人辅具服务工作的和你目前正在推进的重点工作。省残疾人辅具中心呢，
1: 省残联辅具中心，
2: 是省残联直属的公益性的一类事业单位。
1: 嗯，
2: 啊，核心使命是以辅具赋能生活，以适配助力融入，为全省残疾人呢提供了专业化、个性化、全覆盖的辅具服务，帮助残疾人呢弥补残缺的功能，减轻依赖，提升自理能力与社会参与能力，啊，共享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啊，我们的主要任务呢，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有这么3个方面。一是呢，引导残疾人辅助器具的研发，啊，供应和推广残疾人辅助器具。第二个呢，是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的宣传、信息咨询、辅具展示、辅具适配、辅具选配，啊，使用指导、应用性改造、技术培训等服务。第三项呢，是组织对贫困残疾人的辅助器具的救助。啊，当前呢，我们开展的重点的工作呢，是围绕着省委省政府呢15残疾人事业的发展部署，结合。

0: 99.48%，啊，适配率呢啊居全国的首列，前列吧。
1: 嗯，
0: 今年呢，我们的计划呢，提供残疾人辅助这个70,000人次，啊，截止到4月底呢，啊，已经完成了将近50%，啊，有效的保障残疾人服务的基本辅助需求。第二个是呢，我们是优化经济科技这个辅具展示推广中心啊，不断的深化和智能辅具的推广应用啊。经济科技助残展示推广中心呢，是目前我省规模最大、覆盖种类最全的残疾人辅助器具展示中心，设立呢有肢体类辅具、视力听力辅具、康复和无障碍辅具、新产品新技术辅具展厅，包括黑暗体验馆、无障碍电影院、盲文图书馆啊、中控室等相关的配套设施，集中展示了康复辅具的啊优质科技，这个优质的科技产品和先进技术啊，展品近1000件啊。据我们统计呢，截止到4月底，累计有2000人次的参观。这个展厅的位置呢，也是在我们河北省残疾人新业态这个就业服务1楼，啊，我们每星期二、星期四开放啊，有需要的残疾人和社会朋友呢，可以那个前往体验和参观。第三个呢是那个推进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平台的建设，啊，加速推广和应用。
1: 那在这方面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0: 我们目前呢，那个对于那个我们欢迎社会各界人，尤其是对这个我们新搭建的这个科技助残辅具展厅啊，欢迎大家，因为种类比较齐全，品种比较多，而且先进那个包括相对的 AI 技术也有一部分啊，欢迎社会各界朋友吧啊，到那个展厅去体验和那个去
1: 参观啊，有需求的话也可以预定，是吧？因为这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内规模最大、种类覆盖最全的啊辅具器具的展示中心。啊，那可以说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但是啊，我们通过各部门的嘉宾的介绍，也了解到了每一项工作啊都事无巨细，每一项都是和我们残疾人朋友的息息相关的。在此，我们也感谢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让我们对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用行动来支持残疾人朋友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好，明天同一时间，阳光热线，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
5: 北京时间11:00，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9: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记商历史，说百代记商故事。今天我们记商史话，要说说北京城的创建与北直隶商业贸易的发展。1398年，朱元璋驾崩了，因为他的长子朱标啊死在他前面了，所以他的嫡长孙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就继位当上了皇帝，史称明惠帝，因为他的年号叫建文，因此也称他为建文帝。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分封了24个皇子和一位从孙作为王，驻守在全国的战略要地，其中北方地区呢，燕王和晋王势力最大，尤其是燕王朱棣，由于功绩卓著，战功赫赫，朱元璋让他呢接治延边的士马，也就是所有为延边的兵马都归他管，帝位独尊。燕王朱棣他是朱元璋的四子，也是明朝第一大将徐达的女婿，他是建文帝的四叔，在洪武三年，也就是1370年收封为燕王，在洪武13年的时候，曾经率领军队驻守在了北平，就是他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北京城，这是他的封地。他多次曾经率兵出征，打击北元的残余势力，历史上称为叫燕王扫北，由此呢也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当中的影响。在《明史兵志》当中记载说，洪武26年，朱元璋改定天下都司卫所制，共计在全国设置都司17个，留守司1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可见这数在全国的军队有这么多。而在河北，由北平都司领的16个卫，还有居庸关守御千户所，按照每卫5600人来计算的话，光北平都司的兵力有11万多人，再加上燕王北平有3个护卫，18000人，所以河北当年总兵力占全国兵力的1/10。朱允炆继位以后，不谋富国强民，一心琢磨着如何打压他的叔叔们。他在兵部尚书齐泰这些人们的协助之下，开始叫大力削藩，维护他的统治。他生怕他的叔叔们将来觊觎他的皇权，在当年的7月，他就派了大将李景龙，猝不及防开进了开封，把他的叔叔周王朱肃这一家子压到了京城，废为庶人。后来又把他贬谪到了云南，而周王正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明显他是为了剪除燕王的手足。随后这建文帝的又找借口逼着襄王自杀，把代王软禁起来，把齐王囚禁在京城，废掉了闵王，也把他废成庶人，把自己的那些亲叔叔逼得都是家破人亡，实在不是个东西。接着他就开始对燕王开始下诏问罪，还试图用武力来围剿燕王的家族。他先派了工部侍郎张炳作为北京布政使来都指挥，还有谢贵、张信作为北平都指挥使来控制北京周边的军队，而且他调走了平原北平原来属于燕王的一些军队。燕王朱棣眼看着几位藩王先后被削藩，明白如此下去那是在劫难逃，所以他一边争取时间，一边做好战争的准备。朱棣呢，先是装疯装病，让建文帝把朱棣的3儿子放回北平来，就是病得很厉害。之后又因为他的下属被朝廷处死，朱棣就装疯。建文帝命北平都指挥使叫谢贵调集河北卫所士兵数万人，准备围攻燕王城。他还收买了燕王府的长史叫葛昌，护卫燕王的卫戍最高指挥官叫卢震，这些人都要作为内应，还约了驻守在蓟城的都指挥使马选都作为援助。他们准备啊一举攻克燕王的首府，把燕王一家置于死地，真够狠。但是燕王朱棣毕竟是雄才大略的一代明王，所以毕竟不同意他的其他的兄弟们，他先是邀请谢贵等人进入燕王府，当即就擒杀了这个河北最高的军政头子，命令自己的亲信
护卫使指挥叫张玉，趁夜就控制了北平城的九门，稳定了当时北平城及其周边的地区。在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以诛杀皇帝身边的乱臣贼子作为名，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号称靖难之师，起兵南下，叫发动的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叫靖难之役。因为朱元璋啊曾经制定了一个法律，提出过靖难。什么叫靖难？就是为了保证朝廷的安全，如果有奸臣乱政，藩王可以带兵入京去亲王，叫清君侧，靖国难。这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所以朱棣就利用这个名号，他老子定下的，抓住这一点，名义上要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奸佞，想欺太这些祸国殃民的东西，实际上他是要和建文帝决一死战，千万不能让这个不孝子孙来祸害他们老朱家的江山。所以燕王呢以北平为根据地，先扫平周围。当年的7月6日，通州主动归附了燕王，两天以后燕王出兵攻破了蓟城，就是今天天津蓟县，然后占领了遵化、密云，这个地方的守将都先后归附了燕王。一看燕王是个能人，是个明君，几天以后控制了居庸关，接着攻破怀来，擒杀了怀来的守将叫宋忠。7月18日，永平府就是今天河北秦皇岛卢龙县这一带的守军开始归附燕王。所以朱棣很重视后方的安全，我得先往北京周边这地方控制住，而且要防止北元的势力趁机南下，所以他控制了河北宽城县西南的叫松亭关，也就是喜峰口周边，这是长城以北进入北平的重要交通要道。燕王用反间计使松亭关内的守军将领们发生内讧，守将下了狱，所以这个时候燕赵地区基本上控制住了各处的关隘。至此北平周围全部扫清，燕王的兵力增加到数十万人。于是燕王开始就南下，从河北、山东到南京进行了长达4年非常残酷的战争。在这场战争当中，河北平原可以说是最惨烈的战场之一。这场占领期初的南军的主帅是建文帝派来的叫北征大将耿炳文。耿炳文是朱元璋的同乡，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一公曾经封长兴侯。朱元璋晚年呢杀戮功臣太多，所以导致建文帝手下缺乏将才，而耿炳文他是朱元璋长子朱标的亲家，所以他也是朱允炆他们家的叔叔辈的亲家，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耿炳文的儿子呢是建文帝的姐夫，建文帝所以信任耿炳文，就让这个65岁的老将佩戴叫征北大将军印，率着13万人在这一年的8月到达了真定，就是我们现在的正定城，另派了2员大将分别住在河间和茂州。茂州是中国彝族扁鹊的故里，今天它属于雄安新区茂州镇。燕王朱棣呢知道现在南军势力很大，所以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是去围攻茂州和雄州，全歼了耿炳文的2员大将及其他们在沧州一带的军队，然后跨过白沟、大沙河、滹沱河，直接就进攻真定。耿炳文的部将张宝在交战之前投奔了燕王，弃暗投明啊，张宝看得很明白，朱允炆太不是个东西，所以弃暗投明了。那么朱棣呢，就从他那里得到了南军的虚实，知道他们怎么布阵，也知道耿炳文这个人的战术。朱棣在滹沱河就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佯装失败，然后吸引耿炳文的军队呢渡河。就在这南军大规模拥挤着渡河的时候，燕王突然南北夹击，斩杀南军3万多人，俘虏了数万人，淹死河中的不计其数，擒获了南军的多员大将。这时候啊，使这个建文帝的军队的士气大跌。耿炳文在滹沱河大败之后，带领他的残兵10来万人退守在真定城里。
耿炳文这个人呢，他本来是拙于攻略，善于守城，朱棣亲自率领燕军攻城三日，结果攻不下，代价太高，所以就撤兵北还了。这时候建文帝嫌耿炳文老了不中用了，所以他就派了一个皇亲李景龙到真定前线替代了耿炳文，又调兵50万人开始攻伐燕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0: 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1: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0: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2: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3: 怎么才来呀？
2: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3: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5: 李景龙何许人呀？李景龙小子九江是朱元璋姐夫的孙子，建文帝的表哥。他的父亲是明初著名的战将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在公元1401年的三月，燕王的军队再次南下，与李景龙的军队在真定一带滹沱河激战。这时候燕王的军队把握住了一次天气的变化，趁着沙尘暴迷惑南军，左右夹击让你看不清的时候，利用这个天象大败南军，斩首十余万级。南军的主帅盛勇单骑逃奔到了德州，哈，这次燕王的军队士气大增。在闰三月，燕王的军队与南军的都督吴杰和平安在藁城大战，南军是大败溃逃，燕王的军队一直追到真定城下，只有南军都督吴杰、平安逃到了真定城里。我们就得说说这位平安。平安他是回鹘人，也就是今天的维吾尔族人，在洪武年间任真定卫都指挥使。在靖难之役当中，他非常忠于建文帝，是英勇抗击燕王的军队。在史书当中说他屡遏靖难兵，就是多次遏制靖难兵南下。后来他因为马厥而被擒，那马摔倒了，所以被擒了。朱棣呢说他是个忠臣，就把他放了，让他继续回真定卫去做他的军官，说你不是忠诚吗？那你是忠臣，所以不能杀你，把他放了。那么真定藁城这两场大战以后，燕王的军队势力大增，北平周边的明朝的军队纷纷归降了燕王朱棣，所以燕王就乘胜南下，攻克了顺德，就是今天的邢台、广平，我们今天永年的广平府城、大名这些河北地区的重要的城市。明成大义，所以河北的郡县先后归附了燕王。在建文四年，朱棣的军队大举南下，直捣南京。建文帝的大表哥李景龙固守城门，他一看燕王大军势不可挡，这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只好开门投降。所以朱棣呢就进了南京城，废了朱允炆，然后取而代之，继位称帝，改元永乐，史称明成祖。燕王攻克南京以后，祭扫了他父王朱元璋的陵墓，昭告天下，继承大统，然后下诏在他昔日的燕王府要创建北京城，迁都北京。18年以后正式建成了北京城，迁都北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辉煌的紫禁城和我们今天北京城的前门楼子，当年呢都是燕王朱棣用了18年创建的这个北京城。明成祖他是明朝最有作为的一代皇帝，所以现在的首都北京就是在他手下策划创建的。因为他的父亲朱元璋建都了南京，所以他创建的这个新都就称之为北京。世界著名的航海家郑和，那就是明成祖派遣出海发展海外贸易的使者。但是也有人认为啊，说郑和多次出海不仅仅是为了发展贸易和国际交流，其中也包括四处追寻失踪的建文帝的下落，说建文帝没有死，不定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派郑和七下南洋找建文帝的下落。这是一说。明成祖朱棣非常重视文化遗产的整理，他组织编写了《永乐大典》等著名的类书，然后要发展国际交流，使明朝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今天我们山东的德州，在我们大运河畔的

河北的安岭，都记录了一个菲律宾苏禄王的国王当年为了朝拜明成祖来到了北京，结果半路上得病，病死在了我们大运河上的河北安岭，然后把他安葬在了山东的德州，赐给他宅地。所以在山东德州安葬以后，他的后人就落籍在了德州，如今他们都成了德州人，甚至他们填汉族，其实他们都是菲律宾人，菲律宾王的后裔。虽然明成祖朱棣是一代杰出的帝王，但是他在夺取了皇位之后也是很残忍，也借鉴了他的侄子朱允炆那些残酷的手段，对建文帝身边十余位重要的要臣凌迟处死，因为太恨他们了，有的叫诛灭九族，连带杀了670多号，确实杀人如麻。朱棣呢占领了南京以后，耿炳文和李景龙都保留了他们的官爵，为什么？因为开城投降有功嘛，尤其是李景龙又是亲戚又投降有功，所以明成祖给他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但是呢给他的地位太高了，燕王的功臣们就有点愤愤不平了。永乐元年1403年，御史陈英就弹劾耿炳文，说耿炳文呢、衣服器皿有龙凤纹，有僭越之心，僭越就是他有想当皇帝，其实这是帮着朱棣要铲除他，于是逼着69岁的耿炳文上吊自杀了。在永乐二年1404年，这位陈英又出来告发李景龙，说在家里他让朝廷的阁员给他跪拜，行君臣大礼，大逆不道。他的儿子多立庄田，蓄养童仆成千上万，有兵变的野心。朱棣没有杀他，然后没收了他们家的财产，说老说太贪，贪得有点过分，所以把他关进了大狱，削夺了他的官爵。结果李景龙觉得委屈，绝食十日，结果没有死了，朱棣就赦免他，说既然上帝不让你死，你还是活着吧，所以就把他放出来了，还是给他比较优厚的待遇。这家伙活的岁数很大，一直活到了永乐末年才病死了。在藁城大战当中，因为马失前蹄被俘的那位真定卫都指挥使叫平安，前面我们说过被放回来以后，他继续做真定卫的都指挥使，仍然控制着真定卫。后来明成宗呢回到北京的时候要路过真定，传令要召见平安。这位真定的将领知道朱棣在南京杀戮了大批建文帝的文臣武将，他预料自己啊必须没有好下场，所以他就服毒自杀了。其实明成祖没想杀他，只是想见他一下，教训教训他。结果呢明成祖说他死了，非常感慨他的忠义，追封他为都司。都司是比都指挥使更高一级的军事长官，给了他很高的头衔。都司也是当年河北地区最高级的军事长官的官衔，而且敕令在真定城的东门上建了一个平都司的祠，来纪念这位维吾尔族的忠义之士。如今在石家庄一带姓平的家族就是平安的后裔，如今他们也已经融入到我们汉族群体当中了。在清光绪正定县志当中记载了有一大批这些将领们在靖难之役当中的表现，咱们说说有若干人等。其中正定的回族白氏家族是明朝真定卫的校尉世袭的世家，他的始祖叫白玉，原名本来叫哈密，哈密的父亲跟随着徐达征战，被授予燕山护卫的百户，是个小军官，相当于一个连长、团长、营长，百户嘛，管100多个人。在靖难之役当中是屡立战功，所以哈密呢在正统年间就被赐姓名叫白玉，授广西副总兵，这官就大了。他的儿子白熙承袭了父亲的官位，做了都指挥使。白熙的儿子叫白章，嘉靖朝的时候派到了真定卫做都指挥使，就是真定卫最高军事长官，从此世世代代作为真定卫的都指挥使就落籍在了真定。真定城东朱福屯有白家花园，就是这个白氏家族的聚居地。
后来白氏家族世代作为真定卫的军事长官，就举家迁到了正定城里。如今正定南大街的白氏，那就是白章的后裔。还有史湘，合肥人，随着燕王起兵，在河间、茂州、紫荆关、藁城之战当中都有战功，就从一个小班长、小旗升到了百户，南下的时候阵亡了。他的弟弟史兴就被授予副千户，宣德年间做了真定卫的镇抚，之后八代，先后有八代承袭这个真定卫的校尉，一直到明朝灭亡。清朝康熙年间把他们编入到了正定的民籍，所以正定城及其周边是史家，也是从合肥迁来的当年真定卫的军官的后裔。这就是明代的靖难之役留在河北大地上的历史记忆。这正是建文萧藩赵世端，燕王起兵成靖难，叔侄反目黄泉义迁都北京建公院。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今天纪商史话，要揭秘一下明朝的大移民的史实和河北移民的真正来源。朱棣迁都北京以后，为了促进北京及其周边的经济发展，削弱南京及其周边的经济实力，他就借鉴了秦始皇当年迁六国富商的举措，从南直隶先迁大姓石基府，这是明永乐实录当中记载的。怎么叫迁大姓石基府呢？就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从南直隶的苏州等18个郡和浙江的9省拣选了3000殷实大户迁到北平，也就是迁到我们河北。永乐二年再次迁大姓石基府，就是充实北京周边的经济基础，从通州以南落及河北地区的很多都是江浙的富商，这是第一波从南直隶周边迁来的富商，河北的移民。我小时候出生在我姥姥家，我的外公他的故里就是南宫市东赵守寨村，地处南北驿道及通往德州东西交通商道上。这个村是永乐年间江浙的富民迁居的落基地。该村的范氏家族是永乐朝从苏州吴县迁来的，我的外公祖上是钱塘钱氏，就是今天杭州的钱氏家族，历史上出过钱镠等等，当过皇帝。永乐朝奉诏迁基府，所以他们辗转落基到了南宫东赵守寨。我的外公年轻的时候在安徽的蚌埠，河南的安阳做生意，经营绸缎和成衣店，后来他回到了故里。我小时候我老记得他给我讲，他说我们钱氏那是钱塘钱氏的后裔，永乐朝迁富商的时候我们迁到这儿来的，所以在我们钱家，他说这个族人世代传承了一种江南人才有的手艺。什么手艺？猪鞭。而且这手艺人非常棒，我小时候记得他们劈猪糜子，就是把一根特别粗的毛竹劈成像头发丝一样那么细的猪糜子，技艺非常的娴熟，而且非常利落，编成非常细的这种猪鞭的小篮子小筐子，非常精致。这种手艺只有江南的毛竹产区才见过，我们去浙江都看见过，福建见过这样的手艺。而且这个地方的方言，就是南宫我姥姥家他们那地方方言，扎年糕称之叫扎灯盏。扎灯盏从哪来的？钱塘钱氏的说法，只有在浙江的杭州管扎年糕叫扎灯盏。所以千里之外的河北南宫一直传承了这样的美食，而且传承着江浙人的这种称谓叫扎灯盏。这些重要的历史印记证明明朝永乐年间那次移民不都是没天没地的农民，其中也包括很多南直隶周边的一些富商，所以南宫人的猪鞭手艺就是从那时候传到河北的。元末明初的战争再加上后来的靖难之役，就是河北地区人口锐减，许多地方志上都对此有记载，有的说得很严重，说靖难之变以后一片荒凉，出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无人烟的惨景。这些记载大多数是对人口减少这个程度的一种形容，是文学词儿，没有定量的分析。但是定量那里在明永乐实录当中有记载，说永乐元年就是1403年，北京刑部上奏的数字说顺天八府所属，就是今天北京当时叫顺天府，在河北地区顺天、保定、真定、顺德、永平、广平等等这8个府，当时现在的人口有189300有几，未服役的有85000多人，这个数字比洪武26年统计的当时这一地区的有334000余户人口明显的减少了，确实很多。而人口和土地它是皇权的基础， 因此明成祖建都北京，就陆续组织向北直隶移民，加快这个地方的经济恢复。而大移民对于河北的商帮的人口结构就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广义的来说，明朝北直隶的移民包括三大类，就是包括官方组织的移民，其中包括永乐朝皇帝下诏从江浙迁来的这些富商，流落到直隶的自由移民和商民，还有军事移民。这些移民起初大都是落籍作为农耕，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不少人就开始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经营，也有不少移民就是利用山西的原籍的渊源来从事商业贸易，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明朝政府正式组织的移民。那么根据《洪武实录》这个文献记载，其实明朝政府组织移民呢，在洪武年间就开始了。官方组织的河北移民有九批，分别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的三月和四月，洪武五年1372年的七月，还有洪武六年的，也就是1373年的八月，洪武十七年的夏天，洪武21年的和22年，还有25年。这若九批当中，前几批移民大多数来自北部的边境和山西、河北北部的朔州、张家口一辈的云州、承德的宜兴州、秦皇岛的抚宁这些地方。为什么要从这地方迁民呢？主要是集中在把他们从长城以外迁入到长城以内，落籍到北京的大兴、宛平、河北的三河、滦州、固安、保定这些地方。这是明朝第一波最早的一番官方组织的移民，就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主要是随着攻打元朝残余势力的胜利，为了稳定边境，往内地迁民，迁到长城以内，这是这一波。所以在廊坊等地一说明朝移民，说都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我说你别认错祖宗，你们家祖宗不是山西移民，这是从口外、从关外、从长城以北迁到这儿来的。到了永乐朝，随着燕王朱棣定都北京，就从南直隶、苏州等十八郡，还有浙江等九省，选了3000大户，两波迁到了河北。这个前面说过，从永乐二年开始，就开始从山西、山东等地组织移民到北直隶。我和著名学者田伟平，我们写过两篇关于明代移民的论文，详细翻阅了历朝明朝皇帝的实录和有关的地方志，而且利用了河北大量的地名普查的资料和我们发现的一些重要的碑碣，对此做了论述，有理有据，每一句话都是有依据的。所以啊，对于明朝移民，我自认为我说的这个都非常权威，非常准确，非常有依据。一共我们统计了一下，永乐朝向北直隶移民先后有15个批次，分别是在永乐二年，就是1403年，和永乐三年、永乐四年、永乐五年、永乐七年、永乐12年、永乐14年、永乐15年。正是因为有了这15个批次移民，奠定了北京城周边的河北地区基辅之地的经济基础，所以永乐18年皇帝正式迁都北京，他才有坚定的经济基础。而且永乐朝的移民是比较温馨的，绝对不像那民间胡说八道的传说那么残忍。他迁民大多数是在春季、夏季和秋季，冬天太冷，怕冻死这些移民，所以没有冬天迁过民。移民的来源地，准确地告诉大家，不都是山西人。千万不要听山西洪洞县那个老槐树底下那个胡说瞎编。移民的来源地有两批，来自南直隶、苏州、江浙、江南各地。这每一批在明朝实录里都有记载多少数，还有5批全部来自山西，有3批移民当中包括一部分山西人，有3批来自山东，有2批来自湖广。所以因此啊，所谓山西移民，我们河北一说明朝来河北的都是山西移民，那是愚昧，没有历史依据。但是 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在这15个批次当中，山西的移民人数相对比较多，所以在今天的河北各地都流传着山西洪洞县广济寺老高窝的古老传说。移民迁入的主要地方在北京周围，有六批明确的记载了迁入的县，包括冀州、枣强、卢龙、山海关、永平、隆庆府、真定府、晋州、藁城、保安、广平、清河、南宫，这都说得很明白，这一批人就迁到这儿来了。包括后来在北直隶商界很有影响的清河、南宫、冀州商帮，大部分是明代从江浙迁来的移民，有少数是山西移民。这大规模的移民，它就促进了北直隶村庄建设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正定北胜板村，明代做到了北部兵部尚书梁孟龙的这个家族，说正定梁家那是名门望族都知道，但是他们也是山西移民。在真定城里保留了梁清标的蕉林书屋，在南大街保留了梁氏祖祠，明清的真定县志当中收录了梁孟龙、梁清标大量的诗文，而且他们家在吊桥村周边还有临水的别墅等等，他们都是从明朝初年从禹县迁居到这儿来的，家谱当中有明确记载。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北方重要的陶瓷产地唐山市，陶瓷产业的第一代生产经营者是山西移民，这个有记载。永乐年间，有姓田的、姓范的两个家族从山西介休迁民到滦州开平镇沿河安家庄，在这儿落户，有了烧钢这种手艺。他们发现当地的陶土、煤炭可以利用，于是就开始建砖窑、烧砖盖房子，然后烧制咸菜缸、水缸，接着开始烧制粗制的陶瓷碗、面盆子，由此这个地方就被称为钢窑。随后呢，又有一个姓秦的一户也迁到这儿来。第二年，一户姓常的家族 也移民到这地方，他们的家族也有这个手艺烧县太钢，所以秦家就出资雇佣厂家来开卖窑厂，打造了一个品牌叫陶成局，就是烧陶的。到了嘉靖朝以后，当地人就把秦家的这个陶成局叫做东钢窑，把田家当年的那个老窑呢叫做西钢窑。如今在唐山还保留着这两个地名。清朝光绪年间，田家的田鹤群改变了传统的烧窑的老模式，就从外地开始进口买这个瓷土高岭土，烧制细瓷。我们知道陶和瓷最重要的区别使用的原料，烧瓷器必须用高岭土，烧陶你可以用普通的粘土就能烧，所以用高岭土以后就烧出了唐山乃至冀东历史上最早的细瓷具，为唐山陶瓷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到了光绪四年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创办开平矿务局，需要耐火砖，所以秦家叫秦旅庵，就凭着烧钢的这工艺，他的技术就成为开平矿务局专门烧那个耐火砖的总包工头。除了给开平矿务局提供这个耐火砖，他也给天津的北洋机器厂、大谷造船厂等等提供这些钢砖和耐火砖，又在古冶、临溪等地设了一些新的窑厂，生产规模就扩大了。所以秦旅庵就开始从外地运瓷土仿造各种细瓷，于是具有品牌意义的这个老田家后来又把陶成局改成了老陶成，就成了唐山第一家规模较大的陶瓷厂。秦家呢也经过几代人的用心经营，就发展成了叫东陶成还有叫何德胜两个陶瓷厂。

而且日益兴旺。在1921年的时候，原本生产洋灰的启新洋灰公司也开始创建烧瓷器，所以生产陶瓷就叫灰瓷器，也叫洋灰瓷。但是呢，启新洋灰厂烧的这个瓷器，因为他们不太懂，经营的不善，所以他就转租给了德国的工程师，叫汉斯·昆德，就改成了叫启新瓷厂。借着民国年间的动乱，这启新瓷厂从德国开始引进设备，率先使用机器，就改变了中国千百年来手工制瓷的工艺。如今我们都知道唐山号称中国北方瓷都，但是追溯其起源，它和明朝河北的移民真的是密切相关。根据20世纪80年代，因为那时候我参加了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全面的地名普查，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河北省的地名普查当中，我们的地名资料初步做了一个统计，在河间、真定、永平、顺德等府，明成祖时期官方移民是比较集中的。顾炎武，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立病书》当中说：“大名府魏州，非土著者十之八。”也就是说，他说啊，在大名府魏州这周边这些县里边，很多土著民只占20%，大部分80%都是外地人迁到这儿来，而且多由山西泽路之民填食之，就是从山西的泽州和潞州迁到这儿来的。那么真定府、顺德府就是邢台，河间府今天的沧州，它是燕王朱棣当年靖难之役的重要战场，而且打得很惨烈，所以永乐朝三次移民也非常关照这地方，就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其中南贡，明朝南贡县属于真定府，它有430个自然村，明朝移民创建的村庄初步统计占一半，200个，将近一半。还有原来的邢台县，今天叫信都区，原来邢台县有604个自然村，其中有190个是创建于明代，其中呢有明确的记载有是明代移民创建的村庄有80多个。沧州若干县有6200多个村庄，其中创建于永乐年间的将近4000个。石家庄市100多个村当中，明朝初年的迁民建的有东郊、西郊、马家店、孔寨、王村、怀底等等，这些都是明代移民创建的村，也占了自然村总数的15%。在石家庄市桃园村，就是今天北二环桃园，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它的戏楼边我们发现了一桶碑，叫吕杰下墓碑，这个碑上刻着世传家谱，当然这是他们家世代相传的家谱上写着：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往东古城村少同社民籍第二家，又迁到了桃园村居住等等字样，证明这个村的吕家是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移民。在石家庄市广安大街西侧城中村谭村，这村很有名，我们都知道原来它属于正定县的小谭村和隶属于怀路县的范谭村，这两个村合并成了今天叫谭村，就是我们广安大街站的就是谭村的地方。这个村啊，张氏名门，名人辈出，民国时期的张良弼曾经任过河北省的督学。

卖报歌、渔光曲流传甚广。该村呢也是商人云集的一个村落。滩村张氏祠堂碑记，我有拓片，这个拓片上写得很清楚。如今这个碑不知何往，但是这个碑的拓片我们在地名普查的时候一直把它保留下来了。张氏是永乐二年从山右迁于此地，山西移民建的村。还有一类明代的移民是自发的流民和商民，他们随着明朝组织向河北大规模的移民，他们就把握自己的命运，很快迅速地到河北来开发。所以各地的商民和无业的流民就自发地迁到了河北，他们也成为河北移民的一部分。一些金元时期南迁的河北人

如今呢，南方人这个响应号召来到这的人很多，可见南方人自发的到长城一线的来做自耕农或者是发展贸易的人有很多。其中他还记载了一位洛基真定的杨某人，杨某，一男人，也是南方人，盐水垦田，岁入甚富，所以他每年利用开荒，在这儿每年收获很多。就是滹沱河北岸的南杨庄村，这个村明代的杨家在这开垦沙滩地就形成了村庄。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流民的村落，就是无家可归的人跑到这儿来了，就是景星著名的余家石头村，还有定州的一家庄。余家石头村呢，相传是余氏祖先是于谦的后裔，在明朝成化年间他们就迁民到了这儿，世世代代开山凿石垒房子，建成了村，四道村门，三道石庙，六条街道，四条有阁，八座大庙，四座庙院，四座戏楼，形态各异，所以建造了一个规划有序、独具特色的用石灰岩建成的一个石头村，就是余家石头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原来的副院长张刚老师曾经统计过，他说估计洪武永乐两朝组织的移民大约有150,000户，75万多人，占当时河北地区总户数约1/3。所以明代河北移民不仅促进了河北经济的恢复，它也对文化、手工业生产经营、商业贸易以及社会风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北直隶地区村落的增长和村镇商业贸易的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张家口禹县历史名镇暖泉镇被誉为京西第一古镇，它也是明代移民聚居的一个古镇，有3堡6巷18庄，建于明朝嘉靖年间的西古堡最有名，被誉为河北民俗文化第一村，它是河北明代移民创建的自保的一个古堡，为了保护自己这个村民的安全，所以建成了一个古堡，即古宅、古寺、古堡、古戏楼、古民宅四大文化奇观为一体，它是禹县800个庄堡当中最具特色、保留最完好的一个案例。还有清河的油坊镇是大运河上重要的码头，有6个专业码头，卸盐的码头、卸粮的码头、卸煤的码头，6个专业码头。而且当时的油坊人非常智慧，在大运河的河堤上开了一个地洞，河水浅的时候从地洞里把这些货物运到运河边，等这个发大水的时候就把这些地洞都堵住，洪水可以安然流过，所以非常棒。如今我们可以去看那个清河油坊的码头河堤，非常壮观，非常震撼，是大运河上的一道奇观。它呢也是由山西移民聚集形成的运河村庄，商业聚集，生意兴旺，逐渐形成了运河河边的一系列的商铺。明朝后期呢就形成了街市，由草市改成集镇，就成为河北与山东商业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就是因为当年有人在这开了一个香油坊造香油，所以得名油坊。这个村有100多个姓，说明什么呀？说明来自五湖四海，大部分都是为了做买卖或者为了谋生在这聚集，就成为一个运河古镇。这就是明朝官方移民对于河北经济和商业贸易发展的真实的历史。这正是明代移民石基甫北迁江浙，大商户，人口增长，百业兴，燕赵之地得富庶。今天的纪常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2: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乡亲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9: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再加上空调频繁使用，那花粉尘螨滋生，也让孩子们的呼吸道变得格外的脆弱。不少有家长留言给我们说哈，说这个孩子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止，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过敏，而且还有的孩子一吹空调就会鼻塞、胸闷，也让家长朋友们觉得揪心不已。那儿童的呼吸道系统本来就是发育还没有完善，夏季呢更是呼吸道过敏和各类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科学防护、精准应对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 来全面的解读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答疑解惑。我们先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非常开心的来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夏季儿童呼吸道护理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呼吸道健康难题。
9: 好，欢迎李主任，也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夏季呢，孩子呼吸道问题频发，到底有哪些是高发问题？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大家应该如何的去科学护理，正确给孩子用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讲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关注节目的互动平台，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要来请教李主任哈，跟朋友们说一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哪些？跟其他季节相比，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病特点呢？李晨，
10: 好的，主持人，好的，好的，它是这样啊，夏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问题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疱疹性咽颊炎、手足口、腺病毒感染等等。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支气管炎、肺炎等等。第二大类呢是呼吸道的过敏性疾病，比如鼻过敏性咳嗽、支气管哮喘。那么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和冬季发病的特点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诱因完全不一样，冬春季节呢主要是室外的气温低，儿童呢容易受凉，而夏季呢主要是空调长期开放导致室内外的温差大，并且呢空间是密闭的，容易滋生尘螨、霉菌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不一样，冬春季节主要是流感、副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细菌等等常见，而夏季呢主要是可撒剂、EV71等肠道病毒以及腺病毒为主，并且呢传染性是很强的。第三个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夏季呢室内高发，户外反而少，因为温差大的原因。冬天呢因为室外冷，容易在室外待的时间长，容易生病。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空调房密闭，空气不流通，病毒的浓度高，尘螨滋生。冬天呢它的过敏源主要是冷空气。
9: 您刚刚说的这个，您继续说
10: 啊。所以到了夏季呢，有些孩子进入空调房以后，因为尘螨霉菌的浓度比较高，加上冷风直吹，就是容易诱发鼻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呢出现哮喘、咳嗽、喘息、胸闷等等。但是在夏天，那么他的感染症状呢会有发烧、咳嗽，多数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
9: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疾病哈，好像跟冬季也是反差比较大的，而且夏季我们说到了可能伴随出现的有这个肠道的一些症状哈。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有这个不少的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提问，好像那一天当中就集中的留言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是上吐下泻，还有的家长就是说这个一天拉肚子很多回，好像就是这肠道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了哈。另外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们这个长期在空调房里，我们大家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误区，总是觉得这个空气一凉下来好像空气就清新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在个空调密闭的房间，如果长期不透风，反而是这个空气当中的病菌病毒会多一点，是吧？
10: 对的，对的。
9: 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其实是容易把孩子的过敏性鼻炎，包括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普通的感冒来去混淆。这两者它其实在症状上大家怎么去清晰的区分一下，说自己孩子他究竟是过敏性鼻炎了呢，还是说孩子就是普通的打喷嚏感冒？
10: 好的，我也是归纳成点来给家长说，这样思路比较清晰一些。首先呢就是病因不同，普通的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感染引起，部分呢是由细菌、支原体等等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多数是过敏原诱发，没有病原体，或者呢就是运动等等。 第二呢，症状特点是不同的。感冒呢，大多数会伴随发热、咽痛、咳痰等等其他的感染中毒症状，病程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多为鼻塞、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痒、干咳、喘息，症状呢多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超过1周以上。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而脱离过敏源呢就可以缓解，不用药也是可以缓解的。
9: 嗯，
10: 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的不同。感冒呢主要是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了我就给他吃退烧药，有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可以给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嗯，部分比如说甲流、乙流，它是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的，

0: 其他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而呼吸道过敏呢，则主要是规避过敏源，也就是脱离过敏源的刺激。其次呢，配合抗过敏、抗炎等等治疗，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混淆，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呢，就误以为是感冒，吃感冒药或者吃抗生素，不仅呢没有效果， 还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一个干预。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判断呢？主要就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过敏性疾病呢一般持续时间都比较长，一周以上，而且呢有反复以及突发吐疹的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伴随症状，感冒呢大多会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发烧啊、咽痛等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呢， 大部分都是过敏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抽皮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治疗上，治疗呢就是吃消炎药没有效，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的孩子是不是过敏。这种情况下应用抗过敏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会减轻孩子的临床症状。
1: 刚刚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首先就是 看这个检查的途径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比方说我们检查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病毒的话，是不是比方我们来到医院查一个呼吸道病原无效，如果显示它有感染的话，那就说明它不是过敏，如果说它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病毒感染，但是它依然有什么嗓子痒啊，咳嗽啊，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过敏呢。
0: 它这个是这样的，它可以交叉的，也就过敏性 体质的孩子，他可以在病毒高发季节同时并发这个感染的。
1: 就是，
0: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几方面来综合性的判断。
1: 就过敏性的孩子，他其实本身的免疫力会差一点哈。其实呢，过敏性疾病呢，
0: 它本身是一个免疫异常， 也不能单纯它是说免疫功能差，它是个免疫异常，也就是对于一些非己的成分，它不能识别去攻击它，
1: 所以就出现一系列的这些过敏症状。我们之前经常会听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夫说，孩子的这个嗓子疼啊，比方说是有内热呀，或者说积食啊、上火呀，哈，有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作为西医来说，就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刚刚说给出的这种过敏性的药物也好，或者说孩子发烧了、有炎症，吃一些
0: 这个抗炎的药物、抗生素也好，有没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呢？或者说帮孩子改善体质呢？这个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呢，最主要是只要是除外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紊乱或者是免疫缺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根据年龄，也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免疫功能是会改善的，尤其是到了学龄期以上，也就6岁以后。
1: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说匹多莫德或者是皮安泰冻干粉或者是细菌溶解产物等等，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年龄问题。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质也会随之有发生变化，他的免疫力有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那除了过敏，夏天很多孩子也就是一吹空调 都会打喷嚏啊、咳嗽啊、鼻塞，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不光是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人或者老人也会一着空调的这个凉气儿就会疯狂打喷嚏哈，也打十几个。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像这种出现的呼吸道的症状，它对孩子的呼吸道伤害大吗？
0: 它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温差的一个骤变啊。 孩子呢，他的鼻黏膜特别柔嫩，而且血管是比较丰富的。从闷热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空调房或者空调冷风直吹的时候，鼻腔的血管就会收缩，鼻黏膜出现充血水肿，所以就会出现鼻塞、流鼻涕等等。如果气道受到刺激，那么气管会出现痉挛，气管痉挛以后，也就会出现刺激性的一个干咳或者清嗓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湿度的一个下降。 正常的呼吸道呢，它有表面一层纤毛，那么它起到一个阻挡灰尘以及加温加湿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抵挡病毒过敏源。而空调呢，它抽湿比较强，室内的湿度呢常常下降到 30%到 40%， 鼻黏膜、咽喉气管黏膜就会发干，也会出现干咳、鼻塞等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滤网
1: 容易积尘、尘螨、霉菌等等。那么常年不清洗滤网，就会堆积灰尘、尘螨、孢子、霉菌，在密闭房间，这些微粒呢飘在空气中，就会刺激咽喉，导致出现这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第四个呢，就是冷热交替，孩子在外边闷热的室外环境会出汗，出汗以后呢，毛孔会张开，那么直吹空调，冷风会导致毛孔的一个皱闭，那么孩子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变弱，原本定制在鼻咽部的一些正常定制菌群就会出来作乱，那么出现流涕呀、鼻塞呀、咳嗽，甚至呢出现一些感冒的其他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因为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有害物质堆积，关闭门窗、开空调，空气不置换，二氧化碳呢就会升高，污浊的空气、病原、过敏原等会滞留到儿童呼吸道，持续的刺激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啊、鼻塞等等。但是偶尔吹空调伤害不是很大，天天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2: 嗯，我们刚刚说这些可能也是跟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刚刚也说到偶尔的吹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影响不大，天天吹就会有影响，但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学校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出门如果坐车或者去商场都是有空调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比较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应对呢？
1: 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求定期的通风，就是让室内不一直出现持续这种密闭的这种情况。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在应用空调之前呢，要把我们的滤网进行一个清洗。
2: 嗯。
1: 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很炎热的地方骤然进，空气温度一下下降，也就是让孩子有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2: 嗯。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意识也在逐渐的提高哈，就是说用空调之前把这个空调滤网去清洗一下，否则这个空调的滤网上它可能是已经沉积了从2025年一直穿越到2026年的这个灰尘跟积淀下来的一些脏的东西哈，所以大家要到了我们该把空调滤网摘下来冲洗的时候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好，听完了李主任给大家的讲解，家长们也就能够精准的分辨孩子的这个呼吸道问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李主任探讨一下，哎，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见过敏源和致病的因素，它主要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来去怎么规避它。
1: 嗯，好的好的。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7: 哇，宝贝真棒呀！
8: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9: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李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哈孩子们夏季呼吸道频发的问题。我们刚刚也通过李主任了解到了孩子们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和致病因素哈，主要有哪些呢？李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吧。
1: 好的，诱发过敏的过敏源是相当多的。那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大类呢就是花粉类，它是夏季的一个头号元凶，草本的花粉、蒿草、豚草、狸草、狗尾草等等，致敏性极强。树木呢有梧桐树、柳树、杨树的飘絮，还有月季、紫薇、合欢花等等。第二大类呢就是霉菌，还有它的孢子，夏季呢因为高温高湿，极易滋生霉菌。室内呢主要是卫生间、厨房、墙角的霉斑、空调的滤网、加湿器、绿植的盆土。室外呢主要是落叶堆、绿化带以及雨后潮湿的地面、河道、水边等等。第三大类呢是尘螨，尘螨呢全年都有，夏季爆发，主要是粉尘螨和污尘螨。在25到30度的潮湿环境里面呢，夏天的空调房、被褥、枕头、地毯、布艺沙发、毛绒玩具里都是比较多的。第四一大类呢就是蚊虫、昆虫等等，还有蟑螂的排泄物。第五一大类呢就是空调相关的过敏源，比如说空调滤网堆积的灰尘、螨虫、霉菌、花粉，它呢会随空调风呢飘散，导致患儿出现过敏反应。第六呢就是宠物的皮屑、毛发，夏季呢宠物呢脱毛比较旺盛，那么猫狗皮屑、毛发飘在空中就会导致敏感的孩子出现过敏反应。第七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夏天的驱蚊香、花露水、空心清新剂、蚊香等等，这些挥发性的刺性的气味呢都可以导致孩子出现呼吸道的过敏症状。
0: 李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了哈，这当中我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种虫子、蚊虫或者其他的小虫子的粪便也会引起孩子的呼吸道过敏吗？
1: 对，尤其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常识，就是孩子被蚊虫叮咬以后呢，他就会起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实际上呢它周边的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对毒素以及它排泄物的一种过敏反应。
0: 哦，怪不得这个见过有一些孩子身上被叮咬之后那个包会特别大啊，又红又硬，有的甚至就是还有点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
0: 原来这也是过敏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夏季导致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些主要的过敏源哈，也是孩子们需要着重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多雨潮湿。比方我们接下来，您看我们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会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明天周末这两天也有中雨。那像下周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夏季多雨潮湿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霉菌滋生就会特别的快。那像霉菌对于儿童呼吸道的危害有多大呢？还有这个花粉，包括我们夏季哪些时段、哪些场所，它的花粉浓度就会最高，需要让孩子们去避开呢？
1: 它是这样，如果大家伙有印象的话，去年的9月9号出现了一个雷暴哮喘，那么也就是说霉菌这些对孩子最直接呼吸道的影响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说呢，第一条就是诱发过敏反应。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可以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的过敏，也就起疹子、瘙痒，最严重的就是哮喘，这是第一大。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待在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里呢，会让轻症的哮喘变顽固难治，甚至全季节发作，需要长期用哮喘的药物来控制发作，停药呢就容易反复。第三一大类呢就容易损伤肺功能，长期慢性气道的炎症呢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肺功能，长大以后呢会出现运动的耐力差，容易出现气短，不能耐受重体力工作。那么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以蒿属梨科桑科的草花粉为主，致敏性是很强的，颗粒小而且飘散比较远。一天的高峰时段呢，主要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正午是最高的。晴热微风时呢，

0: 一个呢，就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奶茶、蛋糕、含糖的饮料。高糖呢会降低气道黏膜，这个呢更容易被过敏源刺激，导致过敏的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夏天孩子们爱喝的冷饮、冰淇淋、冰镇的水果等等。寒凉生食呢容易刺激气道和鼻黏膜，诱发鼻塞、清嗓子、咳喘。第四个呢就是油炸等重口味的食物，孩子们都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烧烤啊等等，还有辛辣的零食，它会呢生痰，加重呼吸道黏膜的充血，过敏症状会更难好。第五个呢就是暴饮暴食，积食的孩子呢脾胃弱，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医上会讲脾胃弱的问题，积食内热后呢呼吸道就容易过敏，鼻炎、咳嗽会诱发甚至加重。那么哪些生活习惯不好会诱发呼吸道的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熬夜，作息乱以后免疫功能就会紊乱，过敏体质呢就更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捂热出汗，汗湿以后受凉，鼻黏膜敏感就容易犯鼻炎咳喘。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反复提到了，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通风，尘螨堆积，空气质量差。第四个呢就是不爱喝水，少运动，这样呢呼吸道黏膜的湿度差，抵抗力差。第五个呢就是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它可以将一些过敏源以及病原微生物带入到体内。第六个呢就是过早的接触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香薰、蚊香、香水、刺激性气味等等，它都能够诱发气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除螨呢？除螨呢主要就是要床品、被套等等每周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呢清洗，然后暴晒，少玩呢毛绒玩具，少用地毯、厚窗帘、榻榻米等等，尽量的不用布艺沙发，选用皮质或者实木材质的家具，定期的除螨。另外呢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太湿也不行，太潮湿容易滋生螨虫。
1: 好，其实刚刚李主任跟我们说了一部分了哈，您接着说后边还有什么需要家长去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宠物的问题，过敏的孩子呢尽量的不养猫、狗、兔子、鹦鹉等等宠物，家里呢不要点香薰呢、檀香、蚊香等等，家长不喷浓烈的香水，尽量不用气味比较大的空气清新剂，杜绝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每天固定时间的开窗通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非常详细，这么多条的这个生活当中诱发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生活习惯。比方我们说这个，您提到说孩子这个出了汗之后哈，这个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给孩子清理，可能也会诱发。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二手烟啊，包括香味儿啊、香薰的这些，很多地方都需要家长去注意，尤其家里本来就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我们来去理解、去重视的地方。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孩子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也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来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些过敏啊、咳嗽的这些症状了。那家长包括孩子的呼吸道不适之后，我们居家护理包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缓解方法，家长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去进行缓解。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4: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达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儿童呼吸道的健康知识。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聊到了哈，这个孩子一旦已经出现了过敏鼻炎啊、咳嗽这些症状，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了解的是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做哪些事儿，能够快速的缓解孩子的不适，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安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可以给到朋友们呢？刚刚其实李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比方说已经出现了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家长们比方说要给家里的这个空调啊进行一些，我们夏季了，马上就要用到空调了，是不是要给空调滤网进行一定的清洗？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比方说爱吃甜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睡前甚至除了爱多喝水之外还要爱吃一点甜的，那家长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控制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居家的这个实用的安全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1: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鼻腔优先护理，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洗鼻子或者喷鼻子，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冲洗掉鼻黏膜的过敏源和分泌物，鼻子通了，夜间的咳嗽呢会明显减少。小婴儿呢主要用喷雾，大孩子呢主要用洗鼻器，温和呢并且没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和环境的一个调节，也就是护理很重要，室内的湿度刚才也说到了45到55，空调呢不直吹，风扇呢不直吹，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呢关好门窗，减少花粉和灰尘呢进入家里呢，绝对禁止香薰呐、蚊香啊、香水啊、炒菜油烟、暗手烟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睡姿抬高，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嗓子咕噜咕噜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鼻后滴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他的睡姿呢垫高，缓解夜咳，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抬高15到30度，可以用枕头或者折叠的小被子，这样呢就能减少鼻涕的一个倒流，刺激咽喉，减少夜间的咳嗽。第四个呢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上需要忌口，发作当天呢停生冷，比如说冰淇淋呐、奶茶啊、冰镇水果等等，还有油腻的蛋糕等等这些啊，主要吃一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另外呢三餐是七分饱，避免积食，多喝温开水。第五个呢就是减少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剧烈的跑跳大闹等等，这样的话呢运动会诱发咳嗽的一个加重。少去呢人多灰尘大草多花多的地方，尽量呢居家的一个静养。但是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一咳嗽呢就吃头孢、吃阿莫西林等等消炎药，以及呢吃好多种止咳药，因为止咳药吃多了以后呢它会阻止分泌物从气道内的排出，造成这个痰液的一个淤积。
0: 您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而且在最后的时候也给大家提醒了，就是家长们的这个用药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您探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家长们，而且我本身也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就孩子一闹呼吸道的时候，家长其实是最揪心的，尤其一听见孩子在那儿咳嗽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比方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他有可能说这个月闹了这个呼吸道问题，他下个月又会犯，或者说一个月犯好几次。那家长一听见孩子有这个咳嗽的声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上一些药，或者说已经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发病过程。比方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虽然说是这个刚开始只是一点咳嗽，但是可能过两天就会成支气管炎，再过两天可能会更严重，所以他会一开始就给孩子用上这个抗生素。那这种情况您说这个咱们给孩子用药怎么来规范一下呢？是这个抗生素我们就什么时候时机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呢？肯定说比方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不可能不用，对吧？
1: 这个首先得明确病源，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到有 相应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或者支原体感染的时候，那么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病毒感染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用的，反倒呢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或者呢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
0: 嗯，您说的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呼吸道问题，那也不妨有一些孩子他由病毒引起到后面会发展成合并细菌感染哈，那就是我们是只是检查到病毒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他用消炎药，要等到确诊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再加上消炎药吗？
1: 对，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应该是有指征的时候才会应用抗生素。早期的时候呢，病毒感染的确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造成细菌的一个继发感染。但是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有一个临床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我们查了血常规白细胞高、中性的比例升高，结合着 C 反蛋白的一个增高，或者呢从临床上我们考虑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是核酸它是个阳性的时候，那么抗生素应用才是有依据的，不建议早期应用抗生素。
0: 就是咱们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提前就预防上哈。就是我们家长了解到的说，哎，我知道孩子是这个过程，他咳两天就该这个发烧了，咳两天就该成支气管炎了，我就提前用上，这种在专业的医生的视角下是不允许的哈，不提倡的。
1: 对，
0: 我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孩子他的咳嗽是因为这个，您说到是这个鼻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鼻涕倒流刺激到这个喉部咽部了是吗？
1: 对。
0: 那像很多孩子其实他有这种慢性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经常是鼻塞的，他有的是常年鼻塞的，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嘴来呼吸，长期下去，哎，对，它会有这种代偿的发生吗？就是面容包括这个发育有影响吗？
1: 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张口呼吸呢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鼻腔里面它会有睫毛，也就是鼻毛，它可以对湿冷对空气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张口呼吸它不经鼻，那么直接经口，它就会造成嗓子的这种干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那么就会造成晚上腺样体的一个面容，下颌呢后缩，上唇的外凸，牙齿呢排列不整齐等等。而且长期的这样呢，我们还会出现比如说慢性的一个缺氧，会出现慢性的心衰，或者长期的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到智力，因为它会出现轻度的一个脑萎缩的一个表现。
0: 那这个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尤其发生在孩子身上哈，家长一般都不太能接受。那怎么来去帮孩子改善呢？我们看网上有卖一些这种，就叫什么张嘴贴，闭口贴，给孩子就贴上，这种能行吗？
1: 有一定的作用。
0: 也可以用是吗？因为我是觉得，我说如果孩子鼻子是鼻塞的，我们说不透气儿，然后给他把嘴巴也贴上，那他不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吗？
1: 他还是能呼吸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从这几方面，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治疗呼吸道的过敏，也就是说减轻他过敏，那么鼻黏膜的充血水肿就会减轻。第二个呢就是配合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物，一些激素，局部应用的激素减轻气道的炎性反应，对鼻部鼻黏膜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建议他手术，比如腺样体肥大，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用鼻练习，用鼻呼吸，抿嘴用鼻呼吸，大龄的孩子可以用鼻口贴。
0: 我们看到过敏性的孩子哈，您在刚刚说不太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孩子经常就会揉眼睛揉鼻子，这是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动作哈。那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一般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康松莫米松喷剂，就鼻喷剂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到的激素类的药物在鼻子里的应用哈，
1: 局部的糖皮质激素，这是一个。
0: 这个最长时间可以用多久呢？孩子
1: 一般我们2周以上，大概长时间的话4周左右，不建议持续的用。
0: 就是最长别超过4周哈。
1: 对，
0: 嗯，也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用药的副作用，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呼吸道不适了，咱能不能不用药给孩子

0: 自应考呢，或者说出现哪些症状了是可以在家护理的，哪些症状家长就必须马上要用药及时的就医呢？
1: 这个主要是看的一个病情的轻重，如果孩子仅仅是流鼻涕鼻塞等等我们叫卡痰症状，一般情况挺好，不影响食欲，不影响玩啊，还有睡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护理来以及孩子的自身抵抗力来等待他的痊愈。但是出现以下情况呢，就需要用药以及及时的一个就医，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超过一周，并且呢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以及日常生活，家长会告诉你晚上睡不好，老是醒。第二个呢就是伴随了这个发热、呼吸困难、精神状态差等等，这就提示有感染的存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该应用到抗生素，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第三个呢就是夜里孩子老是憋醒，甚至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张口呼吸呢越来越严重，打呼噜。这因为长期的这种缺氧，刚才我也提到了，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啊、智力啊，出现腺样体面容等等。另外呢就是痰多，听着老是呼噜呼噜的，或者呢反复的肺部感染，尤其是同一部位的肺部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孩子再愣扛了，因为用药正规用药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这种硬扛的。尤其是比如说三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建议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了呼吸急促，就是呼吸频率非常快，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肺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平时的这种呼吸频率呢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的需要了，那么孩子呢就会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代偿，也就提示肯定是累积到肺部了。还有呢比如说嘴唇发紫啊，三凹睁，也就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一个坑，一吸气就一个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小婴儿尤其是一岁以下呢，我们还得提醒，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老是咳嗽，治疗效果不好，还得警惕异物的问题，这个是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漏诊与误诊的一个病例。
0: 就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1: 对。
0: 孩子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包括感冒咳嗽，其实家长呢经常会自行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止咳药，包括消炎药，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哈。这种做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呢？
1: 这个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一感冒，家长就会首选的就是感冒冲剂。
0: 对
1: 啊，但是比如说氨酚黄纳敏啊，梅敏伟麻等等等等，待会儿一定要知道，首先这个药是复方制剂。复方制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单一的成分，它大概呢含有四大类的成分。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第二一大类呢就是抗组胺药物，也就是咱们以前说的扑尔敏，现在对标咱们常用的呢就是一个西替利嗪或者氯雷他定。还有呢就是麻黄碱，麻黄碱也是一个缩血管的药物，以及镇咳药右伟沙芬，也就是它是退热加抗过敏加通鼻子叠加，这样的话呢容易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感冒的时候他吃上这个药，有的时候一发烧再会吃上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那么就会造成药物的量超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不建议孩子一出现这些症状就吃感冒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个误区，一咳嗽我就吃止咳药，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咳嗽呢它是一种保护性反射，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常识，假如我喝水呛了，那我就会剧烈的咳嗽，目的是什么？就呛到气管里的水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咳嗽对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止咳药呢它主要是分为几方面，一个呢叫做中枢镇咳药，中枢镇咳药呢它主要的药理作用呢是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它有些药物呢是有成瘾的风险的，作为处方药，所以孩子是禁用的。我们临床上代表呢大概是复方福尔可定，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买这个药的时候会要医生的处方。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一个镇咳药，临床上代表性的药物就刚才我提到的右美沙芬。而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是苯丙泰林等等。所以呢这一类它的药理机制说白了都是抑制咳嗽反射，来缓解气道痉挛，起效快。
0: 就是
1: 第二大类呢就是化痰药，这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化痰药的目的实际上

0: 上就是让这个痰液变稀薄，不粘稠，好往外排。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些药物我就不咳嗽了，它主要是包括这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恶心性的祛痰药，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恶心轻微的刺激胃黏膜，恶心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1: 就是让孩子吐出来。
0: 对对对，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粘液的一个溶解剂，它的代表药物主要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唑甲斯坦，那么从药理上讲呢，它是直接打断痰液中的粘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变稀变碎。第三大类呢就是粘液的一个调节剂，它的目的呢也是把痰变薄，它的流动性变好，说白了就是好咳出来。第四大类呢就是促排痰药，促排药代表药物呢是桃金娘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增强气管壁的表面有一层弦毛，增强它的活动度，通过弦毛的摆动把这些分泌物啊以及病原微生物过敏原排出体外。所以呢根据我讲的这些，希望家长在今后选择排痰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副作用以及用药的一些原则。
1: 那像我们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个异痰净安秀特罗，它是属于这个排痰的药物吧？
0: 对，它是两大类，一个呢它里头有安秀索，另外它有一点支扩剂，
1: 就是支气管扩张的作用。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小婴儿吃完以后会出现手抖腿抖，大孩子个别也会出现，就是因为支扩剂的一个副作用。它是两种药，这是个辅方制剂。
1: 所以就是在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些药物其实家长不能够经验性给孩子去用，每次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病情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咨询医生，哎，这次能不能吃这些药，是不是有要调整的地方哈？
0: 对，尤其是一些镇咳药，如果频繁的吃镇咳药，它反倒会把你痰栓不容易往外排，积聚在气道内，甚至形成堵塞。
1: 所以家长一定要高度的引起这些重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光有一些这个神经抑制的，包括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善，更是有很多细节去需要注意的。但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再详细的去做其他方面的咨询了。其实有后台不少的家长留言在咨询这个关于儿童的抗过敏药物的应用的一些问题，那希望李芳李主任在今后有时间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的普及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再给家长们做一两点的这个夏季孩子们的呼吸道的护理建议吧。
0: 夏季呢还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让孩子不要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面，要开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过敏源，主要就是不要去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它的霉菌呢也会滋生。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护的，因为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手足口啊一些肠道病毒感染呢都会多，那么我们尽量的要做好一个防护。其他的呢没有太特殊的，生冷刺激性的食物呢尽量是少吃。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科普呢带来一定的收益，保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用6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实用的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牢记今天的知识点，科学护理，理性应对，让我们的孩子安稳地度过夏天，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李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 建筑工人小张

0: 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21: 也许心情不妙，
22: 也许阳光正好，
2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2: 一起出发，
25: 一起出发，
26: 一起出发，
22: 一起出发。
2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呢是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2026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市举办。目前呢，各项筹备工作正在高效有序的推进。并且呢，今年大会还有一位特殊的主持人啊，一起来听报道。
2: 本届廊坊经洽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将安排6大板块、40多场专项活动，包括展览展示、标志性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行业协会配套活动以及政务活动等，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鹤成介绍，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将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好物搭建起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
3: 在供应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产品、皮具箱包、宠物用品、自行车童车等14大类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汇聚省内优质供应商600余家，现场展销各类精品好。

0: 务。在需求端，大会邀请 TikTok、 阿里国际、亚马逊等头部电商平台企业代表、国内商超贸易企业，为我省特色采集群提供市场对接渠道和合作的契机。
1: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紧扣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前沿，将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展区，行业领军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和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览科技水平全面提档升级。张鹤成，
0: 本次展会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宽泛式通用化的布展模式，坚持实际应用导向，围绕智慧物流全链条搭建细分的专业场景，集中呈现无人化作业、数字化调度、立体化运力布局、可视化智能管理的新模式，精准对接产业落地的需求。今年大会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即数字人露露，他会用全新的智能形象在现场为大家服务。
1: 今年的廊坊经洽会还将设立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不仅展销河北的特色产品，同时展出义乌购商品、出口中国商品。届时，张雪机车、华大基因、影石创新、盒马鲜生、京东七鲜等消费品领域领军企业将集中亮相。此外，今年廊坊市将继续开展廊洽时光全域促消费活动，290多场，持续放大展会效应，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廊坊市副市长丁玲，
2: 第四届廊洽时光音乐美食节将于6月10日精彩亮相。不同以往的是，今年的场地规模由93亩扩大至150亩，公共观演空间从30米提升至80米，组织6000架无人机展演，打造更具特色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同时，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总决赛也将在廊洽时光广场拉开帷幕，创新打造廊坊派特色美食标志，诚挚欢迎广大参展嘉宾、京津游客相约廊坊经洽会

0: 为期一个月的景行词韵侨联世界五幺八景行窑主题特展昨天在石家庄景行县紫园徽派古建博物馆开幕。展览呢汇集隋唐至金元时期近200件景行窑的精品文物，器型丰富，釉色齐全，全面展现景行窑成熟烧制技艺与北方民窑的艺术风貌。昨天晚上的石家庄市第33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暨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知音1953正式启动。本届活动啊，融合了文艺演出、非遗体验和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来听报道。
1: 晚上7点，知音1953园区西北广场灯火璀璨。一座露天的舞台矗立在潮流街区之中，伴随着开场歌舞《快乐小马》的欢快旋律，第33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拉开了序幕。现场来自全市的文艺工作者和群众表演团队一次登台，既有保留传统韵味的民间舞蹈《山花灿烂》，也有充满活力的少儿摇滚乐队表演的石家庄的庄，还有原创少儿小舞戏《哪吒闹海》。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市民热情高涨，充分展现了石家庄市群众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参演演员梁玉：
2: 那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原创舞蹈《山花烂漫》，在锦行拉花传统韵味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元素，也借助这次演出的机会呢，希望市民们多多关注我们传统文化锦行拉花。
1: 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本次宣传周还设置了丰富的知识科普与互动体验板块。5月19日下午，市群艺馆2楼演艺厅将举办中医文化养生及自我急救知识讲座。5月23日，市民可以去石家庄书城亲手制作一把独一无二的创意漆扇，也可以走进群艺馆的工艺课堂，跟着老艺人学习毛猴制作技艺。此外，获得过全国群星奖的河北梆子小戏《你要是冷就穿一件》也将在月底走进保定和石家庄的高校及商圈，开展4场演出。现场观众：
3: 是我们的孩子那个参加快乐小马那个节目其中的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次的节目真的特别好，尤其是那个舞蹈还有那个魔术特别震撼我。旁边的有几个家长就是忍不住的站起来鼓掌，就是水平太高了。
1: 市民的点赞正是彩色周末举办33年来不变的初心。作为石家庄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彩色周末始终坚持文化惠民的宗旨，活动足迹从城市广场延伸至社区、乡村、校园和企业，成为展示石家庄城市形象、凝聚群众精神力量的重要平台。观看完演出，观众刘女士说：
4: 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吧，我们都挺喜欢这个形式的，特别接地气儿。
1: 据了解，本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期间还将联动四季春晚、文化进万家等特色文旅活动，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文化赋能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盛会城市建设。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海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的文创啊，让沉睡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苏醒，让镌刻在古籍里的文字呼吸，让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智慧化作可亲可感可拥入怀的日常诗意。文创与今人的眼光和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传统在创新中焕发永恒的生命力。所以今天呢，让我们跟着文创游河北。

0: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推荐集章打卡的好去处。其实盖章游的本质就是文创的轻型载体，它以创意印章为媒介，将地域文化、历史故事凝聚在方寸的图案当中。收集过程就是参与了一场文化体验，兼具趣味性与传播性，是文创融入大众体验的生动实践。文创是时光与灵感的相互碰撞，是文化在当代土壤里开出的新蕊。它让沉睡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苏醒，让镌刻在古籍里的文字呼吸，让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智慧化作可亲可感、可拥入怀的日常诗意。文创的价值与意义远远不止于商品，它是一把开启想象的钥匙，将历史的厚重转化为轻盈的创意。古老图腾化作时尚符号，古典的纹样植入到了现代的霓裳。文创不是简单的复刻，而是以今人之眼与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传统在创新中焕发永恒的生命力。在燕赵大地上，正定古城这座承载着千年文脉的古建艺术宝库，文创产业也绽放出独具风韵的光彩。依托底蕴深厚的滹沱文化，这座处处蕴藏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小城，在文旅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从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文创就是重要的突破口之一。正定的文创是一场与历史的温柔对话，它让龙腾凤舞的传说不必尘封于典籍，让古寺塔影的风景不再局限于一方天地。他邀请每一位遇见他的人，将一座古城的风雨千年、烟火万家从容带走，在摩登生活当中为心灵寻得一隅古典诗意的栖居。总之，兼具美学与实用价值的文创商品赋予正定历史文化新的表达方式，也成为人们打卡正定的记忆载体。
1: 我叫郝卫涛，我是一个由酒店行业跨行到文创行业的一个文创店的老板。今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和文创之间的故事。我们一家一直都是旅游爱好者，然后喜欢一些古城古建筑这类的人文旅游。然后我们旅游除了游览以外呢，还是喜欢逛一些当地的文创店，把这个当地的一些文创带回家，然后慢慢的欣赏。后来我们想，我们正定的文化历史这么悠久，为什么不在咱们的家门口做一些文创产品来宣传咱们自己的家乡呢？所以便在2018年从酒店行业跨行做了自在铺子文创礼品这家店。开店初期呢，我们遇到过很多困难，比如说游客量比较少，然后品种也比较单一。后来我们就跟游客一直去沟通，去通过他们的一些需求生产一些新的产品。随着河北文旅越来越红火，来正定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家这个小铺子也越来越热闹起来了。我们家这间小铺子是从2019年开始小有名气的，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原创印章，当时都是有关于正定文化和建筑的单色图案。后来随着大家审美的一个提高，我们的印章呢也由单色借鉴了武强年画的形式改为了套色，然后制作的更加精美，色彩表达也更加的还原。到了2023年，因为双龙照壁这款包冰箱贴的爆火，使得我们这家小铺就更有流量了。这款冰箱贴在春节两周之内就卖了2000多个，还陆续有游客在不断的预订。其实这款冰箱贴的爆火，一个是因为我们采用了金属浮雕的制作方式，尽最大可能还原文物本身的特色，另一个我想也是因为河北文旅的火热，带动了大家旅游的热情。游客们不只是单单的走马观花的旅游，更愿意留下自己与文物的之间的一个回忆，这样也实现了我们让大家把文物带回家的一个初衷。

0: 要对文物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在于坚持原创，把文物非遗更加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让五湖四海来正定旅游的朋友了解正定，认识正定，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自在正定欢迎大家。
1: 文创是一座流动的桥梁，连接着千年文明与当下生活。一枚书签可以承载兰亭集序的墨韵风流，一把团扇能摇曳出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繁华。它让高深的文化走下神坛，飞入到寻常百姓家，完成一场无声的文化启蒙与传承。文创也是一处安放情感的栖息之地，一件蕴含故事与温度的文创产品能瞬间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与乡愁。它不仅是物质的拥有，更是一段记忆的载体，一份情感的寄托，一个民族审美与精神的优雅表达。在河北博物院，琳琅满目的文创商品打破了文物厚重严肃的刻板印象，真正做到了让千年文物以鲜活姿态走入到当代的生活。通过文创产品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是设计开发的最高境界。比如孩儿垂钓熏香盘，灵感来源于北宋白釉黑彩孩儿垂钓纹枕，将垂钓孩儿画面立体化，并将孩儿手持的钓鱼竿以真香代替。而河北博物院推出的以馆藏文物为设计灵感的文创盲盒纪灵蒙兽，一上市就备受游客的追捧。它通过现代文创的形式，让古代文物生动鲜活地走进了大众视野。我在河北逛文创，让我们一边拆盲盒，一边感受文创的创意魅力。
2: 那眼前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套系列盲盒呀，是河北博物院所推出的文创产品纪灵蒙兽。那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源于馆内所珍藏的七件文物，其中呢就包括西汉铜阳尊灯、战国虎头形陶水道馆口等等。那其中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战国虎头形陶水道馆口和金代三彩虎形枕这两款文创产品，那它们的设计呢是极具特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带着这两款文创产品一起走进河北博物院，来去探索一下它们背后的故事吧，出发。我这就呀找到了这个虎头形陶水道馆口文创产品的一个原件啊，也就是我们的一个文物原型了。您还真别说，咱呀把它俩放在这儿一对比，这文创呢商品它的这个还原度还是非常的高的。那关于这一件文物，它是出土于哪一个遗址呢？它的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
3: 大家好，我们面前的这一件呢叫虎头形陶水道馆口，但是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啊，我们现在展的这件是复制品，原件呢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它呢是出土于河北易县燕下都的老母台遗址，它呢虽然说在我们这个展厅当中呢并不是最精美的一件，也不是文物级别最高的一件，但是呢因为这个独特的这个外表啊，还是吸引了一批的这个忠实的粉丝。我们看这个其实就是宫殿的一个排水的一个设施，有两节组成，前面这半节呢是一个圆雕伏虎的前半身，看这个老虎趴着哈，这个前爪平伸张着大嘴，这个正好呢就利用这个老虎大张的嘴巴起到一个排水的作用。
2: 我有除了啊这一个小老虎造型的一个文创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它呢其实是一个虎枕，对吗？
3: 是的。
2: 哎，那它在我们河北博物院的几层，然后哪一个展厅，然后它背后有什么故事，要不然咱们接下来边走边聊好吗？
3: 好呀。它呢就在咱们一楼民谣名词展厅，像这一件呢，它的原件是三彩虎形枕。虎形枕啊，它其实是属于兽形枕的，像我们看到这个呢，就是一个老虎趴伏在底座上，这个老虎呢双眼微眯，是一个正在休息的老虎。那我们看这个老虎的身躯呢是以这个黄色为底，上面呢分布着褐色的斑纹。那我们看最上面这个枕面啊，它呢就是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涂上了淡绿色，而且上面还刻上了叶脉，它相当于这个枕面呢

0: 就是做成了一个荷叶的状态。就是因为它这个独特的造型，还有憨态可掬的小表情，近些年来呢也是收获了一大批的忠实的观众。
1: 当我们将这种燕赵大地的璀璨精华托于掌心的时候呢，我觉得不仅是触摸到了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脉搏，更是深刻地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其实呢，在此呢，我们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走入河北博物院，然后走进我们的河博文化创意空间，一同呢来去探索文创背后的文化内涵。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基管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新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这个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说到手工艺的制造技艺啊，景泰蓝和乌桐叟银被并称为天下铜艺双绝，都是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呢也是我国传统的出口工艺品。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境内，就有许多家专注景泰蓝社的非遗传承企业，坐落在大运河畔，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厂，感受景泰蓝带来的韵味。

0: 廊坊大厂是中国景泰蓝之乡，而我今天来到的这家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呢，便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一个保护单位。来到企业的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景泰蓝作品被摆放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整个展厅啊，据我了解，有超过300件的展品正在展出。那今天小安的任务就是带大家来学习景泰蓝的技艺的工序过程。那接下来也有请出我们今天的非遗老师李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雨墨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大的工序是有7道，但是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的小工序，说是108道工序才能得到一件栩栩如生的景泰蓝作品。通过咱们面前的这一组铜塑，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咱们景泰蓝的一个制作工序流程。这边是最开始的制胎，他把这个紫铜板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敲打焊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景泰蓝胎形的形状。到了这边就是掐丝，工匠们把这些紫铜丝掰出来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然后再粘到上面，经过焊接之后，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点蓝车间，点蓝工匠们再把各种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充到这个铜丝掐成的图案里边，这样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色彩。烧蓝呢，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那个釉料融化，让它附着在铜胎上。烧蓝完成之后就是磨光，是为了打磨出咱们景泰蓝特有的一个光泽。磨光完成之后就是镀金，通过镀金完成整个一件景泰蓝作品就算完成了。
0: 那对于我这种一个门外汉来说，如果想要学习景泰蓝的话，从哪里上手比较快呢？
1: 你一下就说上手，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轻视这个工序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带你去掐丝车间和点蓝车间，让咱们的工匠带你试试。
0: 行。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车间叫掐丝车间。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一个老技师。也是咱们掐丝车间的主任陈主任。
0: 陈主任您好，打扰您了。
2: 哎，您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工序是。

0: 在做什么呢？
1: 盘子就是，由富贵牡丹和那个鸽子组合的一个图案。
0: 嗯，我看您正在往它的身上粘这个鳞片是吗？
1: 对对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技艺。
0: 那我能体验一下试一下吗？
1: 哦，可以呀。
0: 行，
1: 要不然你试试。
0: 好，那我试一下。哦，果然这个贴的不行。哎，我再来试一下啊。
1: 再来，再来。行，怎么给打八九十分吧。
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咱们景泰蓝制作工艺的点蓝车间，这些颜料就跟咱们刚刚在这个展厅看见的一样，也是通过它们色彩的不同来实现呈现的不同效果。
2: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是咱们的蓝管，对，可以这样吸一点颜料，然后点到它的这个叶上。
0: 比如说我来点这边的这个，应该是祥云图案吧。
2: 是
0: 啊，这一不小心就会掏出来溢出来。这整个一个这个盘子，我们都是需要把一点一点按照颜色的不同搭配来把它完成的。
2: 像这样的过程需要点三遍，烧三遍，然后才能达到咱们工艺上的一个要求。
0: 而它就是下一个工艺呢，也就是

烧蓝工序，然后您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是一台那个烧蓝的一个电炉子，它是经过85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去把这个铜胎表面的这个釉料去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变成了一种釉质附着在这个铜胎上，这样我们这个烧蓝就算完成。

0: 哎，黄厂长您好。
1: 您好。
0: 我看刚才咱们是经过了一个烧蓝工程，您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
1: 补平，这是继续使亮白给它找平，找完平之后再去火里烧，完事就是打磨，就是开始磨光。
2: 从这个车间出去之后，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镀金，把所有磨出来的裸露铜丝的部分、裸露铜的部分都给它镀上金。
0: 哦，这样看起来，
2: 对，看起来会非常的亮丽，金碧辉煌。
0: 一个完整的景泰蓝作品，从设计到镀金往往需要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这也造就了景泰蓝如此珍贵的品质。以铜为笔，以石为料，景泰蓝无愧于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为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而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士投身到了景泰蓝的学习当中，学习技艺，学习精神，传承文化，也希望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能够在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7: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个小伙子弄丢了免费领养的猫，然后现在被要求赔20000块钱。那这个事儿，法院应该怎么判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疑惑，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9。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4日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级市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北京警方通报盲人女孩在盲道被撞反被骂，视频是虚假摆拍。刘某和江某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2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年来，不少中国公民在海外参赌涉赌并深受其害，不仅蒙受巨额财产损失，引发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等恶性刑事案件，严重威胁人身安全。部分在越公民参赌涉赌被捕，面临巨额罚款及牢狱之灾。为保障广大在越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中国驻越南使馆近日发文郑重提醒，赌博害人害己，一次沉迷终生悔恨，请务必认清跨境赌博陷阱，自觉抵制任何形式赌博活动，切勿以身试法。近日在山东烟台，王先生被股票大师诱导下载指定 APP 并投入34万元购买稳赚不赔的股票。烟台市公安局分局接到线索后紧急拦截，但王先生认为自己并未受骗，民警一边拦截转账，一边耐心劝说至深夜。在民警建议下，王先生尝试卖出股票，却发现根本无法操作，这才幡然醒悟。目前34万元已全部归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5月15日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央视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针对美加墨世界杯版权，国际足联最初报价2.5亿至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7亿至20亿元。这一价格接近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中国转播费的2倍，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拒绝透露最终协议细节，媒体报道有6000万美元、1.1亿美元等多种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的价格远低于最初报价。数据显示，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市场贡献了全球数字及社交平台总观看时长的49.8%，占全球线性电视覆盖量的17.7%。中国企业相关赞助总额达13.95亿美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一。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刘律师，今天咱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一个小伙子呢是弄丢了他免费领养的猫，然后现在被这个领养的那一方他要求赔20000块钱，这个事儿您看这个法院应该会怎么判啊？在2024年的10月份，上海的小杨呢通过一个救助平台相中了王女士救助的两只流浪猫，取名为一飞和呼噜，双方也是签订了伴侣动物领养协议。协议虽然写明无偿领养，但规矩是定得很细的，说必须室内饲养，不能随意抛弃，养不了只能退回给送养人。这个宠物被退回呢，要赔偿1000元，遗失赔单只3000元，就是一只要3000元。要是恶意的弃养虐待，单只就要赔10000元。那到了2025年的4月份呢，这个小杨就说了，说自己合租的这个室友猫毛过敏，想自己重新找领养人，但是被王女士明确的拒绝了。她要求呢按协议退猫，并且支付1000块的违约金，小杨没有照办。6月份他是搬回了父母家，因为家人是反对养猫，他私自买了一个笼子，把这两只猫养在了小区的花园里面。到7月1号，这个笼子是被人打开了，所以说两只猫全部都跑了，全丢了。他也是瞒了王女士将近2个月才说实话，刚开始是没有说的。这个王女士为了找猫呢，花了1000块钱请专业的寻猫团队蹲守了4天4夜啊，但是最后只找回来其中一只，这个一飞找到了，另外一只呼噜至今是下落不明。但是找回的这只猫呢，在外面生存也不容易啊，得了一身病，给这个猫看病又花了1608.6元。这个王女士就认为，你这个小羊你是弃养的行为，按照协议单只10000元的标准直接索赔20000元。小羊呢说自己是冤枉的啊，说自己不是故意的，猫呢又不是我自己放跑的，是别人放跑的，而且田园猫本身也就值几百块，你现在让我赔20000块钱，这个事儿太离谱了。牛律师，今天我们这个说到的案例可能现在年轻人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觉得自己喜欢小动物，但是不是老说这个领养代替买卖嘛，是吧？经常会找一些领养的机构，然后去领养这些宠物猫。你看这个案子当中就是这样，小杨领养了两只猫，而且呢在领养之前他签订了一个伴侣动物领养的协议。那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领养协议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性质的协议呢？
1: 这个协议属于一个负义务的赠与合同啊。首先我们说它在我们民法典里边属于一个典型合同，就是赠与合同，但是在这个赠与合同里边属于一个负义务的赠与合同，
0: 是一个负义务的赠与合同。
1: 对
0: 啊，那这个义务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负义务的赠与合同呢，就是比如说关于这个饲养的条件呀、饲养的方式啊，以及说这个归还这个猫的时候，我们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啊，或者说以及说这个你不满足或者你不遵守这些所负的这个义务的话，你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甚至是说如果你严重的不履行所合同所负义务的话，我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0: 那您觉得这份领养协议它的性质，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它的性质啊，是不是能直接决定我能不能撤销赠与，或者说我主张违约金，或者说我要求返还这个宠物呢？
1: 可以。那我们说了这个负义务的赠与合同嘛，就是在你违反义务的条件下，我就完全可以解除这个赠与合同。
0: 那这个协议现在我们刚刚分析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合同，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协议您觉得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协议呢？确实你看它里面的规定也是挺多的啊。
1: 有效。
0: 有效。
1: 对。协议本身有效，只不过是有些条款不太公平。不太公平。在这个履行的时候有可能不会被法院所认可。
0: 就是这是一个有效的协议，但是它里面的细则，比如说你看它规定了说宠物被退回赔1000块，然后遗失 赔单只3000元、
1: 嗯、
0: 要是弃养虐待单只、这个猫就要赔10000块钱、
1: 嗯嗯、
0: 这个条件可能不会被法院所支持，是吗？
1: 这个呢、
0: 啊、
1: 我们都说属于那个违约条款，这个违约条款规约定的太苛刻，
0: 嗯
1: 啊，约定的太苛刻，而且这违约金约定的过高，极高。我们用我们的行话叫做违约金数额极高。
0: 嗯，那你看小杨也是签了这个协议的，
1: 嗯、
0: 咱们也说了这个协议是有效的、
1: 嗯。
0: 那是不是就等于他其实也认同？你看这个赔这么多钱，
1: 嗯嗯、
0: 虽然说他现在这个原来的王女士吧，
1: 嗯、
0: 她要求赔20000块钱，确实是有点高、
1: 嗯。
0: 但是小杨在这个协议上也是签了字的，
1: 嗯、
0: 就证明他是认可这个协议的。他所以说他是不是就应该赔这么多钱？
1: 不是。不是，就是说他是认可了，就是你双方的话，就是说签署了协议了，不见得说你双方认可了这个协议就不见得没有问题。有些协议呢是违反公序良俗的，有的协议呢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
0: 嗯
1: 啊，有的协议呢有某些条款呢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像这个呢违约金的这个过高的违约金条款，这个绝对是不受这个明确我们民法典还有这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这合同编的司法解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嗯，这个是不受法律保护，
1: 对，你自愿履行是自愿履行，你比如说这个小杨呢自愿把钱给了人家，那你自愿了，
0: 嗯，
1: 对吧？这我们说这属于这个自然之债，你愿意履行履行去吧，你要说不行我不认同，那你打官司吧，打官司法院不支持，
0: 嗯，这个是不会支持你的，
1: 对，
0: 要这么多钱，
1: 对，
0: 确实，
1: 对，
0: 我们在这个小王也说了，你看这是一个田园猫嘛、
1: 嗯、
0: 它本身的价值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这个可能说的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嗯嗯，
0: 然后现在你的主张是赔20000块钱、
1: 嗯嗯嗯、
0: 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离谱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高额的违约金可能在法律上法院也是不会去认可这么高的一个违约金的，
1: 对对、
0: 啊、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牛律师，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就是一个小伙子，他去领养猫，结果他领养的这个猫给丢了，现在这个猫的原来的主人就要求他索赔20000块钱。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说这个案子当中呢，他们是签订了领养的协议的，说到了它的性质，也是说到了这份协议其实也是有效的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协议当中的内容，内容具体规定的是什么。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王女士是主张小杨，你这个行为是属于弃养的行为，然后在这个行为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协议里边已经约定了，你说要是恶意的弃养虐待，单只猫就要索赔10000元。所以说现在王女士的主张是赔20000元。小杨的主张呢，说这个猫不是我这个故意去养的，故意弃养的，而是被人放跑的，所以说他的这个行为呢应该算是一个遗失的行为，所以说他的这个主张就是一只赔3000元。那这个弃养和遗失这是两种行为啊，它在法律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区别我们就说如何来评价这个民事行为的主观性啊，这个弃养呢它是故意，遗失呢是过失啊，就是我们用故意和过失来评价他这个民事行为的主观性。从这个主观性的角度来讲，按照他这个合同来说，你主观的这个故意和这个过失所承担的违约金数额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这是一个是过失，一个是恶意的这个弃养，是吧？
1: 对，一个是故意，
0: 故意的。
1: 所以说，你看这个赔偿的数额、违约金的数额是不一样的。这个双方一个对方的主张。这个送养这个送养方呢就主张你是故意的恶意的，然后这个收养方呢就认为我只是过失，
0: 对，我只是不小心这个猫跑丢了，是吧？我也没有去弃养它，也没有虐待它啊。那么法院这个最终的判决啊，他是认定小杨的行为构成违约，但是并不是恶意的弃养，最终是判决支付3000块的违约金。法院最后是这么判的，刘律师。那您觉得法院这个判决，它依据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1: 我觉得这个法院这个判决呢，就是依据这个真正的这个事实，兼顾了这个合同的约定和公平和事实上的公平。合同的约定呢，就很大家很明确，到底什么算是弃养，什么样的是过失，然后根据这个数额呢，兼顾一下公平。说你这个结果，你拿10000的这个违约金和拿3000的违约金，对双方得要公平。说为什么要判？啊，那按照小杨呢，可能说我就不应该判，是吧？你养的你给我的都是这个流浪猫，
0: 对，
1: 你拿到你把流浪猫放到你家去，你有什么成本吗？这他肯定是这种观点。
0: 而且你现在你还要我赔你钱，是吧？
1: 这个我们实事求是说，人家去送养方人收养这个流浪猫，人家确实有一定的成本，是吧？喂养啊，然后一些这个打疫苗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些费用，人是有费用的。另外呢的话呢，我们督促着这个我们法院呢，就是说判决一部分的这个违约金呢，可以督促着领养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更加负责，
0: 对，
1: 是吧？让这份爱心呢传递下去。
0: 可能我相信他制定这些领养协议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也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吧，就是让对两只小猫是更加负责的，不是说真的想要你赔那么多钱，
1: 对
0: 吧？
1: 然后我们再说为什么不判赔10000块钱呢？就是我们不能让这个送养方因此而得利，对吧？你大家想一想，你说这只猫值多少钱，然后我们寻猫的成本是多少钱，然后喂养的成本有多少钱，如果真判10000块钱的话，他除去各种费用是不是还因为这个事情得利了？那要是说因为这个事情而得利的话，那这个事情它就不再是一个我们所赞扬或推崇的事情了，它就有点 消费社会善意的这种嫌疑了。
0: 嗯，这好像不是一个公益的事儿了，
1: 对，
0: 是吧？就是有点因为这个猫自己也获得了利益，这样的一个商业的行为了。
1: 对，
0: 啊啊，嗯，所以说法院是这么判的，最后是判决支付3000元的一个违约金，因为找到了一只猫，另外一只猫是没有找到的嘛，啊。那一说到这个钱的问题了，你看王女士其实为了找猫，她还是花费了一些成本的啊，有花了1000块钱，请专业的寻猫的团队蹲了4天4夜啊，然后找回的这个猫还得了一身病，看病又花了1600多块钱。那这个钱，您觉得这个应不应该让这个小杨他来赔偿？
1: 这个应该赔。这属于直接损失，
0: 嗯
1: 啊，这属于直接损失。直接损失的话，应该这个违约方应该承担的。
0: 嗯，小杨是应该去承担这个找猫，还有给猫看病，因为是自己的疏忽导致了这个猫跑了。猫跑了，在外面生存环境又不是很好，得病了是吧？又找他治病，这个钱其实也应该是小杨来赔偿的。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纪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纪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纪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3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的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3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新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3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纪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3件套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 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冀广优品小程序，这个冀呢是河北的简称冀，广呢是广播的广，冀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

0: 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2: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您现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牛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您好。
2: 啊，是您电话，您说。
3: 傅老师好。牛律师好
2: 啊，您说啊，
3: 我跟您说，我们是农村的，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我那住宅啊，是道儿北了，我们中西的街，道儿北了。我原来我留的我紧挨着大街，就是我留的这个东边门，这个东边门，我们这门是一胡是个小胡同儿，我也一米多宽，连三那个电子三轮车都进不去。那个我想开大街门啊，可是这个我没在家呀，我们那个墙外边啊，就是给挨了一个变压器。我要开那个往大街上开呢，他碍事。我说我牛律师，这个我们有没有维权的这能力？
4: 你是要挪变压器吗？
3: 对，他不这变压器不挪，我这门这对大街就开不了。
4: 那你这样，那个我说不好结果，我只能说过程啊，结果会落到什么程度我说不好，但是这个过程呢，你要是说想维权，或者说你认为你有权可为啊，你就说那个变压器有点挡事，你这样，你去查那个变压器哪年在那修的，他修的时候有没有手续，他占的是不是集体的地，他妨碍不妨碍他人家修的时候这个规划，或者规划的通行和事实上的通行，你去查这个去，你查出这个来之后，我觉得答案基本上明了了。如果人家当时规划的时候在那栽那个变压器的时候都问题不大，你现在让人挪，咱先不说这个人家该不该同意不同意挪，你就说人家同意挪了，那些挪的费用你也得承担。
3: 哦，
2: 嗯，
3: 就是平安的时候我没在家，你知道吗？
4: 我知道，那个正好我前一段时间还处理了一起这个挪变压器的这个事情，所以你说这个呢，我大概知道这个路径是什么样的路径，你只能是去查一下当初人家栽变压器栽的合理不合理。
2: 嗯
4: 啊，
3: 他这个变压器啊，我在家里是干不了，哎，因为我没在家吧，他就。
4: 不是，你看啊，您听我讲啊，说你在家他安不了，这个兴许是你厉害，但不见得是你有理，或者不见得是你合法，
2: 合法，
4: 对吧？
2: 嗯，
4: 你看现在人家安上了，咱们现在就是说得找他违法的地儿，你要是说找来找去人家不违法。是吧？咱也挺厉害的，但是现在咱那东西都高压电是吧？那380伏啊，甚至更高的电是吧？咱也不敢去动手去给人挪去，
2: 很危险的，
4: 是吧？你咱再厉害，咱也不可能挪那个东西去，
2: 嗯，
4: 是吧？你也挪不走。你要是说我找出来了，他当时在这安没道理啊，或者说什么地方违法了，
2: 有违规违法。

0: 卡的地方。
1: 对，那我就要求他挪，是吧？那咱就可以让他挪。
2: 这怎么说？我一个月。就是他没通知我，连大队也好，是吧？
1: 不是，你看，通知你该不该通知你？该不该通知你？说你们村这个修了个变压器，该通知牛律师吗？当然不该了，凭什么通知牛律师啊？说在你们家旁边栽了个变压器，那变压器本身不占你家的地，不影响你家通行，而且那噪声呢也不影响你们家休息。那你说人家为什么要通知你呢？不见那个没有必要通知你。当然你说不行，我们家在这个村的家族势力大，我要知道，就像你刚才说的，我知道他们在这栽，我站到那儿，我弄三个老太太站到那儿就不让他们栽，那是另外，那不见得合法，是吧？那结果可能能让你满意，但那行为不合法。
0: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让您去查这个他的有没有一些违法或者违规的地方？
1: 对，
0: 就是找这些的漏洞啊。
2: 违规违法的是没有。现在就是
1: 你确定吗？
0: 您查过吗？
1: 您确定吗？
2: 没查过。
1: 你这么着，你不行，你在当地找律师。你说有那个石家庄律师说了，说这个变压器说让我查查违规违法，我从哪下手啊？那当地律师会给你出个主意的。
0: 嗯。
2: 啊，他反正就影响我这个拉这门吧，就是。
1: 那个影响你拉那个门是影响你现在拉那个门是吧？你当时人家塞的时候不见得违法。是吧？人规划手续、建设手续，所有的手续都全，是吧？那人就合法，
2: 是
1: 吧？你所以说，你要是想找出他的毛病来，你还真得下一番功夫，
0: 费点劲去查查。
1: 对，
0: 啊，好吧，
2: 好，
0: 好，
2: 谢谢，
0: 好，再见啊，哎，那牛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3: 你好
0: 啊，您电话您说。
3: 这个我这个房子后人跑水，跑了二百多方水，给我淹，整个就算淹透了。所以这个房子现在下沉，都裂了口子了。
1: 哦，
3: 这个房顶也，它就是那个农村之间的平房。
1: 我明白。那现在你两家商量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3: 他说他没钱。
1: 他说他没钱，你这就有点不讲理了。你不能说你没钱，你哪怕你说大哥，这个事儿吧，那个，我是没有钱，我家里挺穷的，是吧？但是呢，这事儿是我造成的，我给您赔个不是，您看看能不能原谅我，或者我给你怎么着，给你这个找用水泥给你抹平啊，给你堵堵漏啊。
0: 嗯，
1: 你这也算是一个说法，你不能上来就说我没钱，你爱咋地咋地。你这个你在农村，
0: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对，
3: 事实上，他这个要是不住这儿，他也不知道，他说你我也不知道。我还拿了好几百块钱的水钱。
1: 你看，你这话也是说话太不讲究了。是，你不住人，那你家跑水了跟我有关系不？对吧？你家跑水了，那是你们家那水管质量不好，你维护不到位，是吧？那你跑了那么多水，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3: 那抓紧时间，我跟你说，牛律师
1: 啊，
3: 他这个情况呗，他俩小子都30多，也不少挣钱。还打工的挣钱，还有地，还不是没钱。
1: 哦，那你这么着，
0: 那给您一个办法
1: 啊。您这么着，您先让村里边给你调解调解吧，是吧？你看你漏了水了，是你从你家那漏过来的，并且这个你就说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家这房地基下降跟你家漏水有关系？你要说你不承认这个，这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穷是穷，咱先说责任，是吧？咱把责任分清了，咱再说赔偿的数额。说好赔偿数额了。说你家有没有钱，那是另外一个执行的问题了。
3: 对，就是我现在这个房租给了，我是俩70多岁的人。
1: 我知道，你看我的意见是，你们先让村里边调解。你要是不调解，那你上去就去打官司去。
3: 我说，你说这么大事，哪能管不了？
1: 不是，你说这么大事你们管不了？
0: 谁说管不了啊？
3: 就是村里干部。
1: 村里干部管不了，那管不了，那你怎么考虑的？那你他管不了，只能是去法院了。
0: 那你去告他吗？
3: 这个我找那个经纬一测了测，这个地基沉下去了12多公分了。
1: 那你这么着，你要是说这个村里边调解不了了的话，那就只能是通过法院了。你去在当地去法院吧。
3: 嗯。

0: 但是你这个事儿你修不了这个房，这个房你只能什么？你地下就泥了。
1: 那个事儿技术上的事儿我说不好啊，建筑技术上的事儿我说不好。但是你要说这个调解不了的话，那只能是去法院打官司了。法院他会做各种各样的鉴定、责任鉴定、原因鉴定、修复手段鉴定。
0: 有的是
1: 啊，
0: 这个得鉴定，得由这种部门给鉴定一下呗。
1: 不太好说。啊，因为我觉得你说的这种鉴定，它，专业性很强。再一个呢，它应该不属于这个司法部门这个管理的那种鉴定范围之内的。啊，这是这。
0: 那他得由这种单位的。
1: 那得让法院去定去，法院让法院去找去。咱们找，你比如说我找了一家，我说他家能鉴定，法院不认可。
2: 对方可能也不认，法院也不认。
1: 这事儿只能是法院来去找。
2: 对。
0: 就是县一级有没有啊？
1: 你说的我知道，你说县一级的有没有？你应该是指的是建设局，你去那个当地的住建局，你问他们有没有？我觉着够呛有，我觉着够呛有。县里边的住建局还专门有一个做这种农村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是不是危房的？这种的专门的鉴定机构，我搅得够呛啊。
2: 我们也不确定，您可以去问问，是吧？
0: 我再问一下，就是他这俩小子呗，他给点了，就是说这是那种大小子的房。他这个被告，我应该是他没有爹了，我告他娘哎，还是告这个小子？
1: 告房主，我只能告诉你告房主，谁是房主你告谁，房主有可能不是。
0: 他那房产证是他娘了。
1: 那你这么着，你在当地找个律师，让当地的律师给你分析去。我不太好说确定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还是几个人。就我原则就是告房主。我感觉你这么负责。那你得是人家是正主啊，你告你得告正主，就得告这房主的正主，你还是得找当地的律师帮你分析。
2: 得看看到底谁是这个房子的正主，是吧？
1: 对，你有可能说啊，他母亲在呢，或者怎么着？人家说了，他不是正主，那宅基地证上写的他的名，我才是真正的房主呢。
0: 他娘50多岁，他
1: 和你这事儿和年龄没关系，
2: 对，跟年纪没有关系。
1: 你这么着吧，你问我问不出答案来，我就直接这么说。你在当地的话，我觉得像这么复杂的事情，我还是建议你找个律师吧。
0: 好，
2: 好吧，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
3: 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6: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7: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8: 妈妈，早上好，
9: 宝贝。
7: 听，
9: 早上好。
7: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0: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您现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疑问，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牛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说一个小伙子弄丢了自己免费领养的猫，然后现在被这个救助人要求是赔偿20000块钱。但是刚刚也是说到了啊，今天在这个分析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是说到了，说法院认定这个小伙子的行为是构成违约的，但并不是说恶意弃养，最终判决是支付了3000块的违约金。其实我这个也理解这个救助人他的一个心情，毕竟自己精心救助过的这个小猫给了这个小伙子小羊之后他又被弄丢了，而且可能照顾的也不是那么好，所以说这个救助人在和小羊签领养协议的时候，就是为了防止小羊这个小伙子弃养虐待，他设定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条款，而且有一个高额的违约金。虽然说我们能理解这个救助人的心情啊，就是他的这种行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的这种

0: 过度的约束，过度的约束这个领养人，这种行为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呢？
1: 这个我们说这种赠与合同当中啊，可以附条件啊，因为我们是无偿的，赠与合同是无偿的，但是呢就是说附这个条件呢，就是让这个赠与的行为呢合法合理适当。我为了约束对方呢，要求对方给我，怕你这个虐待啊遗弃啊，我要求你多长时间你给我发一下这小猫的这个视频啊
0: 状态啊，
1: 对，这个我觉得本身是合理的。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对方违约，过高的这个违约金呢，就给人一种感觉，你不是，你的真正目的不是在送养流浪猫，而是在借此敛财，是吧？就会给人这种样子的
0: 这种印象。
1: 对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要是靠这种，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啊，这种活动我认为啊，我给它定位在一个慈善，一个动物慈善的、这个
0: 公益慈善活动、
1: 对对，这个架构里边、这个公益慈善这种活动，我认为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呀？最主要的一定要有外部的监督，是吧？我们不反对做慈善，但是我们总是这个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慈善伤心，我们做了慈善反而伤心的，就是什么？就是这种慈善的活动没有外部的监督。你比如说，真的说让对方。

0: 这种外部的监督在哪里？
1: 嗯，您这个是没有的。
0: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核心啊，包括说这个我损失1000块钱，或者我损失2000块钱，然后你又赔我1000块钱的违约金，这个违约金又用在了什么地方？
1: 嗯，
0: 是吧？我觉得在一个慈善的这个大的框架之内，这些钱的去处应该有明确的交代，
1: 明确的一个规定，有一个公示的这样的一个很明晰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应该给这个捐赠人也好，或者说是社会公众也好，有一个交代。
1: 嗯，那您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这个小伙子就是领养人，他是通过一个救助平台，然后去领养的这两只猫。那所以说，在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救助平台在纠纷中，他要去承担责任吗？有责任吗？他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认为没纠纷，你救助平台，你在搞这个的时候，我认为也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是在一个公益的框架之内在做这个事情。
1: 嗯，
0: 你在这个公益的框架之内做，必须要有监督，这没有监督是不行的呀，是吧？因为你大家这都在，你这是在消费爱心啊，
1: 对，
0: 是吧？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说，牛律师你说的不对啊，这个我不花别人的钱，你不能监督我。但是你在消费我的爱心啊，
1: 是
0: 这
1: 消费了我的善意啊，
0: 你是没有消费我的钱。
1: 啊，
0: 当然有的更多的机构就是说我们需要捐款啊，我们这个流浪狗有多少，我们现在这个入不敷出了，
1: 嗯，
0: 是吧？像这样的机构，我认为必须要置于阳光之下，大家都能去监督他，
1: 嗯，
0: 然后呢他也要主动的接受自己的监督，
1: 嗯，
0: 你不然这样的话很容易出问题的呀。
1: 所以说这个案子就是把网友，就是这个判决的结果啊，把网友是分为了两边的。有人是这么觉得，说支持送养人，因为这个救助人呢，他掏钱给动物打疫苗了，然后也治病了，也包括这个找猫，他都是付出了他的金钱成本的，然后付出的精力呢也远不是说这个领养人说田园猫就值几百块钱能衡量的。而所以说这个领养人，你签了协议就应该负责到底，这是支持送养人这一方的啊。那另外一派呢，就是说说大家要警惕领养的套路，因为有人说，如果说送养人长期以免费为诱饵，靠高额的违约金去获利，就成了打着爱心旗号的生意了。正好也像您说的，这两方可能都会有人去支持，有人去怀疑，所以说应该有一个这种能够监督的一个机制吧，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去领养也好，我们去送养也好，就是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 嗯
0: 啊，我觉得用合同的方式让一个人，让去领养这个流浪猫的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觉得我支持这种方式。
1: 嗯，
0: 而且如果说他有违约，他承担违约责任，我也支持。啊，但是呢，就是说，这我就刚才说的，就涉及到第二种观点了，就是他说要防止这种所谓的领养套路。我说的呢，就是怎么防止领养套路啊？就是把它放在阳光下，让阳光来照射一下，
1: 嗯，
0: 是吧？让大家来监督一下，
1: 是透明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那这个案件给这个所有想要去领养宠物的朋友，能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牛律师，
0: 这个启示我觉得呢，首先呢，就是你的爱心呢，我们觉得很可贵，我也值得赞扬。
1: 嗯，
0: 但是呢，在你去领养之前呢，我觉得啊，参与这种领养活动的有好多是小白，在这饲养宠物方面是小白，
1: 可能这是自己养的第一只猫啊，是吧？
0: 对。你好多事情啊，你根本都没有考虑到，像什么过敏的问题，然后扰民的问题，然后饲养费用的问题，是吧？这些问题你都没有考虑到。我觉得你首先应该考虑到，然后呢，跟其他的这个就是你身边的人要协商。而且你看，有的小区人是禁养宠物小区，你这个宠物就带不进去啊。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呢，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合同里边的违约条款。如果你违约了，你会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 嗯，
0: 你以免进入到这种套路当中被人给套路了。
1: 就是说这是一个免费领养的行为，但是免费领养并不意味着是免费免责的，
0: 对，
1: 就不见得你是没有责任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这个如果说领养了宠物，就尽心尽力的一定要去把它照顾好。
0: 对。
1: 然后呢，我觉得也是在这个领养之前啊，应该考虑的问题是更多的，包括你能不能稳定的去照顾这个小动物，还有像这个案件当中说你家里人是不是支持，包括你遇到这个室友过敏，对猫毛过敏，或者说你的工作发生变动不在这个地方了，这只猫怎么办？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应该提前去想到的。
0: 对，
1: 这个领养不是一个头脑发热瞬间就去决定的事儿，它要顾虑的问题其实还是挺多的啊。

0: 那北京时间的14:5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2: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7: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化学的备课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精品课获得者周聪老师来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周老师下午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高中阶段同学们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点啊？我们怎么样来破局？首先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进入高中以后，我们的这个化学是高一就开始，还是要继续学习是吗？
1: 对，高一就开始了。
0: 哦，那么高中跟初中的这个化学它会有明显的不一样吗？
1: 对，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您跟我们说说不一样在哪儿。其实有很多同学在初三的时候就是刚刚开始学化学哈，
1: 对，
0: 然后又觉得说化学这个学科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说那我在高中选科的时候我想选这一科，但到高中学的时候会发现还是比自己想象的要难不少，是吧？您说说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跟初中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很多那个学生呢都是初中学习化学感觉比较轻松，但是高中以后呢就觉得比较吃力了。因为它两者在难度上啊，在知识面上啊都有很大的差别。整体来说呢，就是初中的化学课程吧，它知识量比较少，就是比较培养学生的基础化学知识还有技能，就入个门吧。但是呢就是高中呢就是明显就不一样了，主要就是说那么几点吧。
0: 好，
1: 第一点呢就是基础的概念比较多，抽象，不容易理解。比方说初中呢，它是化学教育的启蒙，比较注重定性分析，以形象思维为主，然后从具体的直观的自然现象和实验入手来认识化学概念和规律。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其实靠我们的这个形象思维是可以比较容易的理解这些化学的概念也好、规律也好、知识也好，是吧？
1: 对，他就很容易记住。而且初中呢你记住背过分就不低。它是这样的。但是高中呢除了定性分析之外还有定量计算，由形象思维它就转为抽象思维了。在抽象思维基础上呢认识化学概念和原理，让学生呢来接受，来获取知识，发展我们现在说的素养，化学素养。
0: 那也就是说到了高中阶段变得比较抽象，而且不仅仅是说我从形象思维上理解它就可以，还有很多计算在里面，是吗？
1: 对。比方说我们高一一开始就难度比较大，有很多概念，比方说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这些都比较抽象，而且理论性非常强。还有后边又会出现物质的量，然后阿伏加罗常数、摩尔体积、物质量浓度这些等等。对，一开始就上来了。
0: 听着我觉得孩子一听头都大了。这是这就究竟是什么？
1: 对，这些概念就之前就没有遇到过。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呢就是学生就很多时候就一下就不适应，特别容易混淆。
0: 其实一进入到高一阶段就是跟初中等于是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
0: 这也让很多同学就是对化学这个学科等于是又重新认识了一下。因为我接触的有很多初中的同学说我在初三我觉得这化学挺有意思的，而且还做实验，对吧？而且比较好理解，就是自己化学学的还行，说我未来我要选这一科，未来我要怎么怎么样学。但是到高一会发现我的天啊，这太难了，有的同学就会打退堂鼓。但是其实没事儿啊，跟着老师的学习方法大家还是可以学得不错的。一会儿我们再请周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高中化学的学习。我们接着来说一说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基本概念比较多，它比较抽象不太好理解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还有就是我们教学进度比初中来说是快不少。
0: 教学进度。
1: 对。而且遇到的化学反应是比较多的。你初中呢它内容量比较少，你学完之后呢它有很长的时间进行 巩固，所以掌握起来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消化。
0: 初中的时候会有同学说老师他其实是会反复的来复习和练习，是吧？比如说我讲了一节课的内容，然后我还要做练习，然后后面我在讲新课的那时候可能我还要复习前面，就孩子们会觉得说我可能第一节课没太听明白，后面我就慢慢我就给会了。他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大家知识掌握得更牢固。但是到了高中，就像您说的，教学进度比较快了，是吧？
1: 对，不仅快，它深度、难度、广度都全方位的增加。
0: 嗯，
1: 不是一个量级呢，就是说。
0: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一节课讲新课，然后就过去了，这个概念。
1: 是的。然后一节新课就一节习题，就这么一个进度吧。
0: 嗯，
1: 然后就是滚动复习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的，当然也是有一些的啊。但是对于接受起来比较慢的同学来说，可能就不沾光了。
0: 嗯，
1: 然后比方高一必修部分，主要就是概念和元素化合物，它的方程式非常多的啊，难度也比较大。然后你初中那些记方程式的方法已经在高中不适用了。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像初中一样死记硬背，没有更新化学规律进行系统的记忆，就比较被动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也就是说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学化学的时候需要调整方法，
1: 对，
0: 不能用初中的那种死记硬背的套路来学习高中的化学了。那我们该记的还是得记啊，该背的还是得背啊，那我们可怎么弄呢，怎么办呢？
1: 你像后边也会说到这一点。学化元素化合物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元素类别还有就是化学价来进行记忆，
0: 就是有方法在里头。
1: 对，
0: 而不是说我们像初中一样死记硬背，那个就比较好理解。
1: 是的。
0: 好，所以大家就是就算是比如说背熟了这些方程式，背熟了这些概念，背熟了这些该背的，但是可能在做题的时候他还是会

0: 有一定的难度，是吗？
1: 是的，
0: 嗯，
1: 这就是高中我们提的嘛，不仅要这些必备知识要知道，还得要提高能力，提高素养。
0: 嗯，
1: 简单来说吧，你怎么能举一反三？能已知的东西，我能推到哎考到的不知道的东西。
0: 嗯，
1: 哎，这样。
0: 好，所以同学们需要提前有一个这个心理的准备，要知道我们进入到高中之后，我们的化学会跟初中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刚才您说到的，就是他讲的内容深度比较深之外，还有您提到了一个广度，就是说这个广度它会宽泛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它会跟其他学科有交叉，还是说什么情况？
1: 比方说高中要学到使用一个物理量，就是高一就要学习的，就是以摩尔为单位的物质的量。
0: 嗯，
1: 哎，这个物理量呢，就是使微观和宏观联系起来的一个桥梁。
0: 嗯，
1: 贯穿整个高中教学的全过程，哎，是整个中学化学计算的基石。
0: 嗯，
1: 所以它这个是从高一贯穿到
0: 高三
1: 的。
0: 对，哦，所以这个物理量它很重要。那这个物理量它很难理解吗？很难学吗？
1: 对，很难理解
0: 啊。这个我一听您说微观，其实就我在想，比如说他如果要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想到的一些东西还好，那这个微观的东西我们同学们怎么想啊？他其实没有办法想象，是吗？
1: 实际上就是说这是一个概念，一开始接触它非常难
0: 啊。
1: 嗯，学生呢就是一开始不熟悉，等到初高三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就一开始有学生被吓住了，一下子哎入不了门，哎化学就可能后边就受影响。
0: 哦，就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说高一确实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比较难的内容，但是大家不要被吓住，后面我们慢慢我们还是会巩固复习，然后学新的内容，可能你前面的内容你就慢慢慢慢能理解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哦，一上来确实会比较难，我们其实需要硬着头皮往前走哈。
1: 是的。
0: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比方说就是还有这一块啊，就是物质结构和元素周期率这一块也是我们的重要一个模块。
0: 嗯，
1: 也是化学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我们之前刚才说到那个元素化合物有点相关。
0: 嗯，
1: 它这里边就体现了元素和物质性质的相似性和递变性。
0: 嗯，
1: 哎，对元素化合物的性质学习就非常有好处。
0: 嗯，
1: 如果这一块学得好呢，就学生对于以前学过的元素化合物的知识呢可以进行概括综合，实现化种为零，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感性的认识，飞跃到一个理性的认识。哎，
0: 它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那我们高中的化学是基本上都在研究这个微观吗？因为初中刚才您说的就是我们形象思维会更好理解一点，高中是不是都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1: 也不是，我们就初中呢主要强调的就是只关注宏观的部分。
0: 哦，只关注宏观。
1: 对，哎，你这个实验现象什么样的记住它就行了。
0: 嗯，
1: 而我们高中那个体会的一个就是结构决定性质。
0: 嗯，
1: 哎，宏观和微观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比方说宏观来讲呢，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和感知物质的性质，还有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时候现象。比方说燃烧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发光呀，放热呀，产生火焰。这些宏观现象实际上是我们认识化学的一个起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高中啊。但是从微观角度来说呢，物质是由分子、原子、离子这些微观微粒形成的。而这些微粒的种类、数量、排列方式和它们之间的作用决定了物质的宏观性质。我们高中呢就要研究它的结构是如何影响它的性质的。
0: 哦，您再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1: 比方说金属可以导电，这个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它这是一个宏观现象。
0: 对，
1: 那具体我们就要探究它是如何导电的。是由于金属是金属晶体，内部存在大量自由移动的电子，而这些自由电子可以在电场作用下做定向移动，就会形成电流。
0: 这是它的一个原理，一个过程。
1: 对。
0: 哦，我们更多的是研究这些。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他好像对于宏观的这个现象他能明白，但是他在里面在研究这个微观的时候可能就会形成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是吗？
1: 对，因为是微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嘛。他就 比较难理解，他们是这样，怎么想象不出来，
0: 是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哎，我怎么就想象不出来它这个电流它是怎么样来流动的，是吧？好，所以通过刚才周老师的分析啊，就是我们高中化学跟初中化学还真的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些区别，但是大家千万别被吓住了啊，不是说高中的这个化学就难的我们学不会，需要大家有一些方法的调整，同时也需要大家做一些心理建设。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习化学的时候，您在教高一高二的过程当中，还有您之前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在学化学的时候，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障碍点，就感觉很难。
1: 第一个就是情感上引起的思维障碍，
0: 情感上引起的
1: 对，因为刚上高中嘛，刚才也说过了，就是学习啊生活方面都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很多同学由不住宿转到住宿哈，人际关系这一块也是另外呢就是初高中知识衔接也接不上，没有注意知识的联系和结合，高一就学九科的内容，就是时间紧任务重，学习压力非常大，没有好的学习方法就会顾此失彼，然后导致就各科吧，也可能是自己不喜欢那科，或者是九科学习上都有困难，就会让学生产生畏惧的心理，这样慢慢的就会丧失学习的信心，自己就没有动力了。
0: 这个非常能理解，就是孩子们其实刚进入高一的时候，他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但是其实每个孩子他适应的这个周期不一样，对吧？有的小孩可能他很快的就调整过来了，有的小孩可能他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时候其实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共同来努力。其实就是当我们遇到难的时候，遇到难题或者说遇到比较难的这个学科，或者说自己不太擅长的学科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容易怀疑自己，说哎呀，我是不是真的学这科不行，我不擅长这个。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需要跟孩子一起，比如说鼓励孩子也好，或者说跟孩子一起努力查漏补缺也好，帮助孩子度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从情感上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让孩子对我们学习的每一个学科重拾信心啊，这个是我们情感上需要格外关注的哈。那除了这个障碍点之外，大家如果这个心理上调整过来了，更好一点了，还会遇到比如说真正学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障碍？
1: 另外一个就是计算上的，计算反正是在高中这一块儿，大家的失分率还是比较高的，不光是化学哈，像物理啊什么的也有计算哈。
0: 就是化学跟物理，比如说物理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会说，用到的其实也是相对简单的这个数学的知识，对吧？化学是不是也是这样？
1: 是的，
0: 就是说没有数学那个学科就真正的那么高深，但是孩子们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简单的这个数学知识，那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是需要加强这个数学的计算能力吗？
1: 也需要，也需要。一个就是说，有一部分内容可以把坏知识转化成用数学的方法来做，这是一个比较难转化的，你需要思维是吧？但是有一部分就是计算能力，
0: 纯计算，
1: 对，就是计算能力。
0: 所以大家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计算能力。有的同学会反映说，哎呀，我这个老师您给我讲这个题，我发现我就会了，但是我自己我真想不到您想的那个点，真的解不出来这个题，是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调整？
1: 对，思维方式也会有一定的问题，然后在学习化学过程中，对一些化学概念或者化学原理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它缺乏比较深刻的理解，只是浮于表面，这样的话就不能把握这个事物发展的本质，然后在分析和解决化学问题的时候呢，他思维就比较单一，然后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多模块的知识综合起来应用，那比方说我们课本上出现过，就是一部分必备知识吧，然后过氧化钠可以和水发生反应，但是考试的时候呢，他不考过氧化钠，他有时候考过氧化钙和水反应，那有同学呢就能知道，哎，我类比过氧化钠反应就行了，有同学就不清楚，不知道咋写。
0: 所以这需要我们在思维上做这种就是不是单一的调整，而是说多方面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有的同学比如说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吧，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给我讲我还是挺明白的，或者同学给我讲题我也挺明白，可是我自己为什么就是想不到那个点，为什么就卡在这一步，他没有办法往下进行。
1: 实际上这就是还是一个化学思维能力的一个 没有掌握化学那个本质的规律是什么，
0: 就是还是没学会。其实
1: 对，还是没学会、
0: 哦、
1: 你上课能听懂是老师把正确的步骤给你写好了、
0: 嗯、
1: 你只是判断一个对错而已、
0: 嗯、
1: 并不是说你会了你听懂了你就会了。
0: 那我们要真正想突破，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就是说我能突破这个卡住的点，我能够往下进行，那需要我们同学们做什么样的一些

0: 练习或者是学习？
1: 一个是我们，这就是不是单纯的记忆的问题了，
0: 嗯
1: 啊，一个是我们要把 BB 知识记住，二是呢我们要背后的它的原理是什么要清楚。我们有一本书，一个模块专门是化学反应原理，
0: 嗯，
1: 哎，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应，
0: 嗯，
1: 啊，它这一族的化合物的性质它是相似的，
0: 嗯，
1: 啊，钠和第一主族是钠元素，第二主族是钙元素，
0: 嗯，
1: 它们两个在本质上都是金属，
0: 嗯，
1: 活泼的比金属，所以它们过氧化物发生是类似的，你要看到这一点。
0: 哦，这个总结很重要。
1: 对，
0: 而且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考题，或者说我们未来的高考是绝对不会出现同样的题会出现的，对吧？就是需要大家会有这种举一反三的能力，会做这样的题的时候，那我们再变一个题型，或者说变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你需要就是通过你学习的知识的这个联系来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在选拔人才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不是说我教给你一你就会一，是我教给你一之后，你需要用你自己的理解或者说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来把不知道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掉，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1: 对，就是我们常说反刷题是吗，然后提高能力，提高思维。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我们同学们也需要在这方面思维方式上的调整，还有我们这个解题能力上的这个调整都需要有调整。另外我们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比如说特别希望老师能给我们提供点这个考试的技巧，有没有我们化学这个学科？
1: 那也有，
0: 嗯，
1: 不是一点没有，
0: 嗯，
1: 比方说你化学用语是不是规范
0: 啊，用语规范，这就是很多同学会说我觉得我答的跟这个标准答案差不多呀，看上去也没说差太多，为什么我没得分？是不是因为这个？
1: 对对对，可能你说出来的你并没用规范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也是一个问题。
0: 那我们的这个化学的规范用语，比如说需要我们同学们来记忆一下吗？比如说背一背，
1: 需要啊，各科你都是，你的基础都是要记住一些必备知识，
0: 你
1: 的基础知识你才能应用，记不住没法应用，谈不上应用。
0: 对对对，规范用语其实除了化学学科，比如说物理学科，还有什么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道法学科、政治学科，其实它都有一些规范的用语，这个也就是我们老师说的这个采分点，是吧，周老师？
1: 是的，
0: 就是你有的同学，你比如说文科可能更明显，就是有的同学说我答了一大堆，我发现我跟答案差不多呀，然后最后下来这个分儿没得，老师说啊，你没有踩到这个采分点上，等于这一大堆你白答了，是吧？那我们的这个化学的这个规范用语，同学们也需要注意积累。还有什么其他的算是应试技巧的？
1: 比方你化学方程式，你光是写了反应物、生成物，很多同学有时候这个方程式一拿就不注意到配平了，反应条件也不写了，那些气体符号啊、沉淀符号这些容易遗了，这化学反应方程式也是忘了写那个德塔 H 的正负号，这些都是小细节上问题，需要我们就记住就行。这些
0: 那这些小的细节是需要我们同学们格外注意的，那这些小细节比如说没有写的完整，那我们在这一步上是不是就会有扣分的情况？
1: 会，你要是反应方程式你没有配平，基本上就跟没写一样。
0: 白写了。
1: 对。
0: OK， 所以需要大家有更多的这个细心的程度在里面，而且需要我们格外注意啊，配平的这个，或者刚才周老师强调的，比如说什么沉淀符号什么的哈，这些细节要格外注意。OK， 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周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 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高中阶段这个化学这个学科我们要怎么学哈、啊、我们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化学的备课组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助理、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精品课的获得者周聪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高中的化学确实难度、广度啊、深度都会比初中啊要难不少，并且呢，同学们在学化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无论是这个情感上的这个思维上的障碍，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计算上的障碍也好，总之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么面对这些障碍的话，我们怎么样来突破，怎么样来破解呢？周老师。
2: 一般呢我们就是在学校学习主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老师的教，另外一个就是学生的学。然后在老师教这一块呢，我们比较注重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初高中衔接，刚才说了初高中差别很大，所以呢为了让学生呢顺利度过这一个阶段，我们在中考录取之后的假期，学校呢就会推出一系列的免费的公开课和讲座，让学生呢对于高中的学习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另外呢就是高一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在教学上呢也就是控制好节奏、难度和进度，尽量让学生呢慢慢的适应高中的生活，然后呢让学生呢不断的培养起这个正确的学习化学的学习方法。
1: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方面和老师在做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有这种畏难的情绪。一听说哇高中的这个化学学科特别的难，可能会听到这个学长或者学姐这样说，就有的同学就被吓住了。没关系，我们学校呢其实是帮助同学们更快的来适应这个高中阶段的学习，而且老师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那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呢？您跟我们简单分享分享。
2: 我们整个学校呢就进行了那个教学改革，都是用的是问题引导式深度思维课堂。那么就我们化学来说呢，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吧，因为化学呢它是贴近生活的一个学科，所以呢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呢就可以就地取材。比方说我们讲到化学电源，就以化学电源的发展史为主线，那我们生活中用到的普通电池，然后碱性干电池、铅蓄电池，还有我们现在比较火的能源汽车，这些呢就是融入教学，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化学的兴趣，然后提高我们化学课堂的吸引力，这样呢，除了这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社会调研呀、科技小论文啊，去实验室做实验呀，还有就是化学诗集。然后思维导图、电子报纸、趣味实验，然后化学好声音，自己自创歌曲。
1: 哇，化学歌曲。
2: 把化学那些知识融入到他的歌词里边。还有化学短剧，这些呢利用这一系列的活动吧，来提高学生对于化学的兴趣。这样他有了兴趣，他就有学习的动力。
1: 是这样的，不要觉得说哇这个化学好难啊好。

0: 枯燥啊，这讲的这个微观的世界我真的是想不出来。其实通过我们刚才一系列的学校的这个活动，让大家觉得说怀这个学科其实跟我们生活是非常紧密相关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同学们学起来就会比较有意思了。那这是我们学校方面老师方面在教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开发同学们的兴趣，让同学们对化学这个学科不畏惧。那我们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高一高二高三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学法呢？
1: 是我们需要每个年级吧，他学习的内容的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特点，并根据这个特点来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比方说高一吧，主要就是需要背记书里的内容比较多。高二化学呢，需要理解的内容比较多。那具体来讲呢，就是高一它主要就是元素化合物和基本概念，它难点在于对于元素化合物相关性质的记忆和梳理，基本概念的适用范围。那学生呢要弄清楚各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区分哪部分内容需要记忆，哪部分内容呢需要理解并熟练应用。那提高课堂效率是第一位的，那我们课堂呢要记好笔记，课下呢及时整理，这样应对很多规律性和规定性的题目呢就会游刃有余了。而且呢孩子们的记忆力理解力都比较强，所以在做好初高中衔接的基础上呢，高一化学成绩呢就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了。
0: 这是我们高一啊，要更多的倾向于这种记忆呀、背诵呀、梳理的内容，等于是把这个基础要打好，是吧？那到了高二阶段呢？
1: 到了高二呢，它的知识能力要求和高考化学就更接近了。教学内容呢是分模块的，比如化学反应原理、物质结构与性质、有机化学基础这些。那学习方法呢需要从记忆背诵转化为理解和应用了。然后把每一个模块的内容呢都需要理解透彻，才能搞清楚怎么记忆它更有效，才能知道每一个反应背后它暗藏的条件是什么，规律是什么。然后在听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会用为什么去解释题干中的是什么。这样学习化学反应原理模块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各类平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题型上有大量的文字描述、化学计算、图像图表，这些综合分析就有一些难度。但是呢，就是分析和解题的方法和能力可以在这个时期呢进行短期训练，可以形成。
0: 高二阶段是一个理解更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你比如说您在跟同学们日常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那帮助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会来做总结也好，或者说梳理也好，来把我们的这些知识串成网络吗？
1: 比方说高一的时候我们不是基本概念和元素化合物的学习吗？上元素化合物还挺重要的，到了高三这一块得分率也是比较低的。就是缺乏这个梳理的过程，没有形成知识网络。对于这一部分学习呢，我们需要根据物质类别和元素化合价，以元素为核心来构建知识网络。比如硫，举个例子啊，硫元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常见的物质呢有硫化氢、硫单质、二氧化硫、硫酸、硫酸盐。其中呢这个二氧化硫它是考的比较多的，也是我们化学称为一个明星物质。那基于物质类别视角，那我们就可以记住它是酸性氧化物，它有什么样的性质。那根据元素化合化学价的视角呢，它硫是正四价，它是一个中间价态，它应该有什么样的性质。这样从化学价和物质类别二维视角就可以记忆清楚这个物质的性质是什么，没有遗漏。
0: 这样就织成了一个网络。明白了。那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学的，而是我们在总结的时候是需要这样来总结的。
1: 对，我们在学习元素化合物的过程中要不断的逐渐的形成这种思维的视角，看待物质的视角。
0: 这个我们老师会带着同学们先来进行总结，慢慢的大家就学会了老师的这种总结方式，然后慢慢的也就把我们学的这个知识给它串成了网络。
1: 是的。
0: 那到了我们高二阶段的时候，就是理解的内容会比较多嘛，又比较抽象，同学们会不会说老师有的时候我这地方我是真的有点理解不了？那遇到同学们确实理解不了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跟孩子们来进行分析的？
1: 嗯，这就是我们上课也是重点啊，重点讲解的内容，就是我们要让学生知道原理它都有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的。所以在学习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握体系特征和反应的特征。比如我们学化学平衡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是在恒温恒容还是在恒温恒压条件下进行的。反应这个具体的化学反应是吸热反应还是放热反应。气体分子数是如何变化的。我们要就是强调让学生注意这些特征，注意到这些特征之后，他做题就游刃有余了。然后再使用平衡移动的原理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是利用化学平衡常数进行定量计算。这样建立了化学平衡分析路径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学的水溶液中的弱电解质的电离平衡，盐类水解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平衡，或者是我课本上没有学到的题目中出现的配位平衡，这些呢用这个基础的通用的路径就可以解决了。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理解，而是我们需要先把该掌握的这个基本的知识掌握住之后，我们再通过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它会有什么样的适用的范围，什么样的适用的条件，同学们这样理解着来进行分析和推理，那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知识等于是理解透了，然后也给它盘火是吧，
1: 可以举一反三。
0: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在学化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同学们确确实实有挺强的这个思维能力，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学科学好。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周老师接着分享。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基管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基管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4个数字 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心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极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心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高二年级的化学备课组长周聪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高中阶段的这个化学学习的过程哈。那么很多同学在学化学的过程当中呢，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法。那说到这个高中的化学实验部分，也是我们高考题当中很重要的部分，虽然说不用同学们亲自的操作，在考试当中亲自操作这个实验，但其实这个化学实验还是占了挺大的一部分内容。那我们同学们的化学实验这部分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学呢？我们是要实际的来进行这个实验的操作吗？在日常练习过程中？
1: 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肯定是需要的，因为现在他对实验基本知识的考察吧，他在高考中是一个传统而且重要的一个考点。那高考呢，虽然是采用的笔试，通过笔试把双击吧进行间接的考察，但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如果让学生不做实验，只是我们说实验、
0: 讲实验，
1: 对，讲实验，就无法来应对现在的高考题，就让学生很难注意到实验细节。而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些实验题呢，更侧重于实验操作细节。
0: 哦，细节的部分必须得通过实际的操作才能够掌握和巩固的更深。
1: 对，你比方说高考里边会有常见仪器的主要规格、使用方法，还有就是实验操作，有对正确操作了解，也有对错误操作的辨认。这样呢，我们教师来，我们从平常授课的时候呢，就是要得重视实验课。不管是教材中的演示实验、实践活动，还有探究。然后我们都要在实验室里边进行，让学生呢真正的去动手操作，观察现象，来得出结论。
0: 因为有的同学可能通过操作会发现，我没得出课本上得的这个结论，是吗？
1: 对，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有可能。那现在呢，有一些实验题，它就是用实验过程中一个不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吧，作为考点。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每一次实验最后都能得到我们最终课本上给的那个实验结果，是吧？
1: 哎，是的。
0: 哦，
1: 因为实验跟它的环境条件就息息相关，可能一点小小的变化，它都会对实验现象有影响。
0: 嗯，那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想要在实验的这个部分拿到这个分数，并且拿到要高一点的分数，那我们一定要动手来亲自做这个实验，并且更多的来进行这个总结和学习。
1: 哎，对的。
0: 哦，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学校在日常的教学过程当中就很重视我们的实验课，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吗？您在日常讲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同学们怎么侧重这个实验的学习？
1: 嗯，现在高考呢，它就是既要有利于高校选拔，又要利于中学素质教育这一个原则。那我们这些近年来的化学实验题呢，它的选材大多来自于教材实验的改编或者是演变，但又与教材实验或平时的训练题呢不完全一致，有不同程度的装置创新啊、条件创新啊，或者是方法创新啊。
0: 那是不是有的同学会觉得说，哎，这个实验题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也许大概在哪儿见过它？
1: 对，
0: 但是我好像又不太确定那个感觉， 是这种感觉吗？
1: 对，这就体现了高考原意教材又高于教材的这命题的指导思想。
0: 哦，所以那我们同学们需要回归到我们教材当中。
1: 对，这个在学生过程中，在教育过程中呢，学生就容易用不太重视教材，觉得教材很简单，我就不想看。
0: 对对对，
1: 这是很错误的。
0: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要把我们教材当中的这个实验吃透，
1: 对，
0: 把它给弄得更细致，然后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得分点，是吧？而不要抛开教材。我们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走进误区，说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题，然后觉得课本上比较简单，但是你会发现你做半天，你课本上很多的基础知识还没有掌握好，那还不如说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课本当中。
1: 对，我们也上课强调的。
0: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您需要跟大家强调的？
1: 就实验题呢，在全面考察学生实验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呢，还注重体现对学生综合能力考察。
0: 综合能力在实验上也能体现出来吗？
1: 对，高考实验命题呢，在处理试题量和知识覆盖面、能力涉及面的关系上，增大了实验题所涉及的知点，注重了多个实验进行整合，这样呢，就突出了多元能力并考，同时考察。哎，这样呢就可以达到全面考察的功能。这样呢，就是一般来说呢，以某个我们熟悉的化学反应为核心，把多个不同的实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多个小题，由易到难，由具体到抽象，多层面、多方位、多视角考察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实验设计能力、数据处理、语言表达能力。所以呢，这就在要求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呢，加强知识的联系，构建多元知识体系，才能灵活应用。
0: 哦，这一部分我们的实验题它也是一个要求同学们更多的把知识织成网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一个单独的实验的考察，而是你看上去很好像认识它，但是你好像。

0: 可能确实在课本当中你见过他的那个样子，但其实他在这个地方他又有了一些变化，变的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难点哈。
1: 嗯、
0: 那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其他的方面呢，首先就是强大的心理能力。
0: 嗯。
1: 在我们成人的世界里吧，学习上遇到的这些困难对我们来说都认为是小问题，因为见过大风大浪了。
0: 对。
1: 但事实上现在孩子们啊自身压力特别大，因为他现在主要就是学习，
0: 对，
1: 就是时时刻刻关注着他自己的在学习。
0: 嗯嗯。
1: 所以我们作为父母呢，对孩子的规划指导呢现在也比较到位了。但是呢，这也就是让学生们失去了面对问题突破的勇气和能力了。
0: 嗯。
1: 面对复杂的事情或者是事物的时候，思考想办法的能力减少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家长和我们老师要适当的示弱，给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一个空间。
0: 嗯，
1: 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来锻炼他们面对挫折困难失败的勇气
0: 啊，这一点很重要。到了高中阶段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他其实是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但是可能我们爸爸妈妈不想放手，是吧？就是怕孩子可能比如说没有处理好什么，那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不妨就是示弱，让孩子去做决策也好，或者是说去解决也好，哪怕就是说真的没太解决好，但其实也无妨，就是让孩子在这个阶段该试错的时候要试试错哈。周老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强大的心理能力我们大家需要共同的来努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1: 另外呢，就是学生最好有明确的目标意识。
0: 嗯，
1: 啊，进入高中之后呢，家长和孩子呢要有初步的职业生涯规划。
0: 这个需要我们爸爸妈妈来引导我们的孩子。
1: 这样孩子呢才能对自己有个比较准确的定位。
0: 嗯，
1: 然后选课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些科目？
0: 嗯，
1: 应该根据个人的学习能力，对每个学科设立目标分数，这样去努力。
0: 嗯，
1: 当有了目标呢，相当于靶向定位了。
0: 嗯，
1: 这样孩子们在3年的学习过程中才会为大目标确定能实现的小目标。
0: 是的。
1: 然后在小目标的指导下呢，进一步去分解学习困难，同时呢也会熟知自己擅长的和不擅长的，这样知己知彼。
0: 是的，我们在选科的时候，其实可能有的家庭就会爆发一些小小的家庭战争，比如说孩子想学文科，家长觉得说可能理科可能更加未来的就业方向会更广，但是我们其实更多的要考虑孩子他要学3年，是吧？如果他是一个自己非常不擅长的科目，那其实对他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事情，他可能很难长期的坚持下去。所以说在确定目标的这一块，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商量，来一起做引导哈。特别感谢周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周老师。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

0: 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和护士，来带大家全方位的聊透糖尿病的科学用药、日常饮食啊、控糖的细节、康复运动，来拆解我们日常在控糖里面大家不知道或者是容易做错的各种误区，来帮大家呢轻松的去稳血糖，科学的防并发症，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也是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0: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啊，董主任的好搭档、好战友，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战士，哎，是我们的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李护士长。李护士长您好。
3: 好，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小静护士长，当然呢也是我们医院的糖尿病小组组长，从事糖尿病护理专业已经23年了。
0: 吕护士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的哈，特别是昨天呢，我们是刚过完了我们的护士节，虽然迟来了一天，还是要祝我们吕护士长和所有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护理工作上的这个战线上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哈，真的是辛苦了。
3: 好，谢谢主持人。
0: 所以呢，两位专家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控糖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最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2: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他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说主食完全不吃，那么就会导致那么我们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各项元素的一个缺乏，这样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呢，认为一些无糖的一个食品就可以放心吃了，这也是不对的。那还有我们有一些糖友也会认为，那么降糖药呀，它可能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有损伤的，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他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十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爆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

0: 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1: 嗯，所以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东人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
0: 的
1: 误区 是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说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2: 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着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来。其次呢，节流，所有咱们每吃的一口饭一口菜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在我们体内转换为血糖，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流给截住，摄入的少了，能量控制总量下来了，我们血糖也才会趋于平稳。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在做介绍的就是啊，饮食和运动是治疗糖尿病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1: 嗯，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
2: 对
1: 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有这个理念，然后接下去才会说你怎么饮食，怎么运动啊。
2: 对对 对， 对
1: 啊，我们来说说，就是近几年这个糖尿病降糖的新药，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一旦生了病，就特别想主动的依赖这个药物，这也是患者很，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0: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药、格列美药、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一个开头的，就是磺药类的促泌剂，还有非磺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丁、利格列丁、阿格列丁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伯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

0: 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0: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司美格鲁肽呀、这个替尔伯肽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格列净。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呢，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对体重获益的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再加上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我们在降糖的一个同时呢，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方案，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1: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哎，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0: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一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的好，它不是一个好，
2: 对吧？不一样，
0: 是的。
1: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哈，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0: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哈，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哈，这是两个概念啊。好了，16:18，我们进段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的参与。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6: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1: 哎，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1: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您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0: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1: 啊，对，
0: 要
1: 不
2: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0: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2: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0: 品牌，
2: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儿。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1: 这个带着他们洗澡什么的
2: 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1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

0: 那个。
1: 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2: 戴一个臂表，
1: 是吧？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0: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1: 不用摘，不用摘。
0: 那不怕湿？
1: 不怕，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0: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2: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
1: 推荐这个
2: 您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0: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幽明润50，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50是50%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3: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0: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几次一天？
3: 幽明润50呢，它可以做到1天3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0: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3: 不，幽明润50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0: 我3餐都打，都打点，不打不行，好像是。
2: 可以这样吗？
3: 对，常规
1: 病例有这样。
3: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1天2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您打几个呀？
0: 我打12个。
3: 那早上晚上呢？
0: 晚上也是12，早晨14。
1: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
2: 我
1: 觉得您打的量不少了。
0: 我那个打的是控制挺好，我糖化型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
3: 那有
0: 都是，挺好。
3: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0: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3: 所以说呢，您需要坚持。
0: 20年了，我糖尿病都有20年了。
2: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还可以啊。
0: 我是挺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3: 对，您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2: 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说说其他的运动啊、饮食方面，您有没有采取一些？
0: 因为腿不好，也运动不了，我腿膝盖那也不好，走不了多少路。
2: 明白了，
0: 每次靠这个运动不了，有时候我躺着蹬蹬腿什么的。
2: 这挺好。
0: 走不了多少路，而且这腰椎不好，压迫这个神经嘛，走一会儿这个左腿膝盖一下就麻了。所以说。我80岁了都。
2: 哎呀，您这个声音还是很洪亮
1: 的，
2: 对，是啊，
3: 您确实是，您确实是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幽明乐50嘛，它1天3次打，我觉着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着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2: 实时的是吧？
3: 实时的，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带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臆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0: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2: 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0: 那我这个 就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2: 医院不会有卖，
0: 他是在
2: 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0: 啊，就是药房是吧？
2: 嗯，您去药房看看，或者
0: 出售这个。
2: 网上也、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真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1: 没事。

0: 在不行，你可以来过来我们医院咨询咨询
1: 啊、哦，我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2: 那种好，我想
1: 对，您线下问问他们、好吗？
2: 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1: 不，电台不卖着，不知道。就您看看啊，不要，您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健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2: 行，谢谢啊，谢谢。
1: 好嘞，好啊。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有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0: 的一个
1: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大。这方面
3: 对
1: 董主任给我们提提醒好吗？
3: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网膜呀、肾呐、神经的一个受损。第三个呢就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问题，那血糖波动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啊、对神经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众们，如果说你觉得糖化挺好，仍然有并发症的话，注意一下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这块。
1: 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范代明。疾病的治疗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疾管用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疾管用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新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疾管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照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啊，糖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日常呢我们控糖的管理啊，科学饮食啊，用规范用药啊，以及我们哪些常见误区需要去避避坑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医生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晶吕护士长啊，两位在于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抓紧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啊，我们依然有二路上的听友在咨询，我们辛苦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4: 哎你好。
3: 哎您请讲。
4: 我就是问，因为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她的糖化是正常的，然后老师说到这个波动的事儿，我觉得我的空腹的和那个餐后2小时和4小时的，就是餐后2小时和4小时的一直没有测过，这个就是说我老师建议我是测那个就是指尖血，还是说是去医院抽血去。

0: 观测这个餐后血糖量。
1: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很现实，很实用啊，同志。
2: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二型糖尿病确诊了没有？
0: 怎么了？
2: 我想问，
1: 您确诊了吗？
2: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
0: 了。确诊了，确诊了，确诊了。
2: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可以自己在家先测一下指尖血的自我血糖监测。
0: 啊。
2: 指尖血的空腹血糖，早餐后两小时血糖，午餐前血糖，午饭后两小时血糖，晚饭前血糖和晚饭后两小时血糖。那么我们血糖监测的话，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一周里边最少有一天这样的血糖监测。
0: 哦，一天至少有这种餐后餐那个两小时，或者还有餐前的这个监测，
2: 对对对。
0: 哦，
1: 不说让你每天。
0: 它那个波动是在多少？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2: 就是我们餐后和餐前的血糖是小于4.4毫摩每升，相差。
0: 餐前吗？
2: 餐后和、
0: 哦、相差是吧？
2: 对对对，它的相差，它减一下，餐后两小时和餐前的相、
0: 哦、
2: 减一下。
0: 哦。
2: 嗯。
0: 行行，我明白。这我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吃这个二甲双胍，我觉得它特别吃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胃不舒服。
2: 嗯。
0: 然后我如果换药的话，我是去医院，比如说让医师指导去换呀，还是说自己去怎么换呀？
2: 您吃的是什么样的二甲双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还是
0: 缓释？
2: 缓释片。
0: 缓释。
2: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啊、饭前。
2: 那您给你两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如果说饭前吃的不舒服，那缓释片可以放到饭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就是您的糖，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说放到饭后以后，胃肠道还有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下肝肾功能尿常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来进行合适药物的选择。就是刚才在前边讲了，我们选择或者是换降糖药物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个体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根据您的身高呀、体重呀、并发症的一个情况呀，
0: 嗯、
2: 更好的帮助到您。
0: 哦，行行，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2: 嗯
1: 嗯。
0: 啊，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哎呀，我突然忘了。啊，对，然后这个药物，我之前就二甲双胍。后来我就吃的时候，血糖，早上空腹的时候测过一个，就是一些值。后来就是因为吃了之后胃不舒服，大概有半个月吧，或者一个月那样，我就没有吃。然后早上也是测了一段时间血糖，这俩的血糖值基本是相同的。那我这个药物我是否可以停掉呢？
1: 我的天
0: 哪！然后我加上我的体育锻炼。
1: 嗯，哦，您是新确诊的糖友吗？
0: 大概有两年了吧。
1: 哎呦，那您还能有这个老想自个儿停药的想法吗？
0: 对，有
1: 有是吧？对，有。感谢您的坦诚啊！就是很多朋友老想着自己把药停了哈、
0: 啊，
1: 就是这个糖尿病不太好逆，或者我们就可能大家说不可逆啊，不可
3: 逆
1: 转，不太容易。
2: 但是需要考虑，就是现在有糖尿病缓解指南的颁布了。
1: 嗯，
2: 糖尿病缓解指南它是有
1: 缓解指南，就缓解了是吗？
2: 对，它不叫治愈了，但是叫缓解了。这就需要看看您的身高呀、体重啊、C 肽呀，啊这些，还有糖尿病的病程综合来评估的。
1: 嗯
2: 嗯，就是说您要想停药。对，需要来医院，我们要根据您的身高、体重、病程，还有 C 肽、胰岛素的情况，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情况，帮您来综合评估一下，你有没有糖尿病缓解的可能性
1: 啊？就是说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可能。
2: 对对，
1: 但是你不能自个儿夸就行了。
2: 自己不行，对对。
1: 会有什么后果吗，董事？
2: 如果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呢，它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可能是我的空腹血糖就是一直都是还好的，
1: 嗯、
2: 对对对，但是饭后血糖是控制的不好的，
1: 嗯、
2: 或者是
0: 啊，对我的
1: 你就是这种是吗？
0: 就控制的不好，
1: 你就是这种啊、嗯？那您说这种有什么？要是自己换药有什么风险啊？
2: 对，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突然停药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您的饭后血糖没有控制好。另外呢，突然换药的话，您换什么样的药呢？如果说餐后血糖高的没有那么多，或换了一个像黄尿类的药，你容易发生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1: 哦、
2: 嗯，对，
1: 所以还是要就换什么，还是要问问医生，还要评估你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你换药之后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逐渐的是减药啊、断药啊，还是换药啊，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那个，这主任您是哪个医院呢？我刚才没有听太清。
1: 啊，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是您是哪里的听众？
0: 是东莞路那个吗？
1: 啊，对，您是石家庄的听众是吗？
0: 啊，对，我是石家庄的。
1: 啊，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东港路上，好吧，
0: 是就那个，怎么称呼主任？
1: 嗯，董闪闪，内分泌科。
0: 内分泌科，董闪闪，董主任。
1: 嗯，
0: 行行，好嘞，那我知道了。
1: 嗯，好嘞，好，感谢您。
0: 哎，好，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嗯，好，嗯，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咨询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哎，主播好。
1: 您好，让您久等了。
3: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这个。去年七月份查出的糖尿病，在用药到现在，血糖和那个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保持得很平稳，就是那个体重从200降到180，用的那个十美格鲁肽，
1: 嗯，
3: 它降到180以后就没有任何，就不再体重不再往下去，这个平台期应该怎么才能打破，让它继续减重？
1: 您多大岁数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44。
1: 嗯，就是刚确诊的糖尿病吗？是您这个体重是之前就忽然胖了吗？之前也是一个这个体重吗？是怎么就会刚确诊糖尿病呢？我也要好奇。
3: 啊，以前就是以前的体重就总是在180-290左右吧。
1: 那您那会儿是就是没有糖尿病，还是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3: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有了症状以后才查出。
1: 什么症状啊？当时？
3: 当时就是老爱喝水，才到医院。
4: 有多饮的症状
1: 了。嗯。
2: 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打四美格鲁肽是从200斤降到180斤，那您现在的剂量是什么样的呢？四美格鲁肽用多大量呢？每周？
3: 哎呀，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2: 就是四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四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3: 哦，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2: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3: 啊，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所以现在我在外面。他这个如果加大剂量，就是和这个小剂量，他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2: 都会有，对，他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四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您买的那个四美格鲁肽是多少钱一支啊？
3: 哎呀，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4: 可能5.5的可能性。
2: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嘛？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3: 嗯，好像没有吧。
2: 嗯，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3: 嗯，还差一点，好像。
2: 还差一点。
3: 嗯、没打头。
2: 哦，就是我们四美格鲁肽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37下是0.5，55下是0.75，然后就是拧到头是1毫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1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期了，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剂量增大一些。
4: 但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2: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4: 调控、这样不安全。
2: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3: 血糖，因为每次复查血糖都 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这样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2: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3: 有胰岛素。
2: 什么？
1: 胰岛素
2: 、
3: 啊、有
2: 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3: 还有二甲双胍。
2: 嗯，还有其他的吗？
3: 没了。
2: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您看您现在是三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3: 啊。我因为我们是那个小县城吧，邢台沙河的，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去，或者这个稳定这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打过，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
2: 没有科学依据。
1: 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我们医大一是不是有网上问诊？
4: 有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一个义诊，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准，然后呢跟您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2: 对
4: 吧？
2: 对对
4: 对，
1: 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3: 好，行，
1: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准。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5: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6: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7: 喂，
1: 哎，您请讲。
7: 是我吧？
1: 是您。
7: 我这个烧烫好几年了，我看好这个看片 一般可比较正常。
1: 嗯，
7: 这个看我交的这个月骗高。

0: 我每一张就看我俩路头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原来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1: 高呀。
2: 您先都说您多大年龄啊？
0: 我年龄92周岁了。
1: 多大？
0: 92周岁
1: 了。好，那挺那
3: 可
1: 那我觉得可以了。
3: 对对，我觉得行，还可以
1: 啊。
0: 11、12可以是吧？
1: 嗯，
2: 对对对，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2小时血糖在10毫摩每升左右可以。
0: 哇，我多不是11、12的呀。
2: 嗯，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3: 对，
1: 嗯，您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0: 没有，我都别人没问，我最高端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的时候多。
1: 嗯。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是吧？
0: 对。
1: 嗯，也还行，是
0: 吧？
1: 可以啊，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保养呢，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我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0: 11、12可以是吧？
1: 嗯，可以可以。嗯，
0: 我最高到过14，我少很少。
1: 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
0: 11、12问题不在哪是吧？
2: 对，平时如果说在11、12可以，但是到14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0: 哦。
2: 嗯。
0: 那个13、14的时候不多，就是11、12时候多。
1: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2: 管住嘴，迈开嘴。
1: 嗯，迈开嘴啊。
2: 嗯，管住嘴，迈开。
0: 你哪个医院？你们是？
3: 对对对，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0: 你咋？哦，知道我。啊，
1: 这
0: 好了。
1: 嗯，
0: 11、12问题不大是吧？
1: 是的，好吧。
3: 再有了，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13、14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
1: 嗯，
3: 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
1: 嗯，
3: 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0: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这个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盐面皮儿。盐面皮和这个山药都，咱们不是我们咱们是普通山药，
1: 嗯，
0: 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1: 嗯，就是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那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哎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11、12的那样的，哎，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0: 麻烦好了，麻烦你了。
1: 嗯，好，谢谢您的来电啊。看，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是一定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也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你看主持人就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1: 哎，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3: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也
1: 有
3: 一些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
1: 啊。
3: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2型糖尿病才行，
1: 啊，
3: 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啊，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 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是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1: 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您可能会享受到免费啊，您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您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哈，哎，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哎，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哎，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2: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肽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肽针，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肽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药、免费检查的这些。
1: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责任是吧，人家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就凡事都是有两面，请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去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3: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嗯。

0: 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夏长再一战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7: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相信很多朋友的手机当中都有豆包，对吧？我们知道豆包能干很多事儿，可以聊天，可以查资料，可以总结文档，可以修图或者生图，但是也有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很多人都需要却不知道它也能做，那就是豆包的音频转文字功能。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实时录音转文字，你比如说开会或者上课的时候，打开豆包底部，然后点击那个录音纪要，这样的话它就开始录音，并且可以实时生成文字，结束之后呢还能够生成智能摘要，帮我们总结出重要的内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现成的录音，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当中有一个30分钟的、1个小时的已经录制好的音频，现在需要把它转成文字怎么办？其实也是可以交给豆包的啊。说实话，我是无意间才发现这个功能，因为之前发现豆包它不能够直接导入音频，其实是那个时候没有找对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导入音频。首先第一个方式，我们在手机的本地文件当中找到你要转文字的音频文件，然后点击分享。点击分享之后呢，肯定会出现很多个软件，那我们要选择的是豆包，就是说选择分享到豆包，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我们可以在豆包首页点击右下角的加号之后选择文件，这样的话它也会跳转我们手机的本地文件，然后你把你想转文字的那个音频文件找出来就可以了。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把我们手机当中现成的音频导入到豆瓣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再同时发送指令，只需要三个字就可以，那就是转文字。这样的话豆瓣就可以将音频的文字帮我们转写出来，速度非常快，我们不需要等音频播完，甚至都不需要点开那个音频，它就可以帮我们转成文字啊。哪怕是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的长音频，你发送过去只需要几十秒钟，完整的文字就帮我们整理出来了。你像我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录音文件，应该是前面某次开会的时候录下的现场的音频，时长呢接近两小时，那我交给豆包之后也就有十分钟嘛，感觉好像都没有，他就帮我们转成文字了。那如果说我没有发现这个功能，我也不知道其他的 APP， 那我只能像之前一样手动整理，你没三四个小时肯定是弄不完的。所以说它确实是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当然肯定有朋友说能转文字不稀奇，重要的是它的准确度怎么样。像我们平时录音的话难免会有环境杂音，你比如说会议室的空调声啊，窗外的车流声啊，或者说我们录音的这个里面的那个说话的人语速太快，带点方言，这些都会影响识别的一个精准度。但是我个人觉得豆包转文字的准确率还是很出色的，因为毕竟它是基于字节跳动的一个语音识别模型，像平时我们正常的一个语速或者说普通话比较标准的这样的情况，转写出来几乎是不怎么需要修改的。你像我试过在听一位专家讲座的时候录下那个音频转到了这个豆包里，然后这个专家说实话他说话的时候语速偏快，还偶尔带点轻微的方言，但是经过豆包把那个音频转成文字之后呢，只有个别的语气词的地方会出错，核心内容都没有问题，所以准确度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细节，你像如果说平时开会的场景经常不只有一个人发言，那豆包在识别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使用说话人一、说话人二、说话人三这样来区分不同的发言人，方便我们在后期整理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分清到底谁讲了哪些内容。你不用说转成文字你再去分啊，这段话是谁讲的，那段话是谁讲的，那样的话就麻烦了啊，它可以直接帮我们区分出来不同的讲话人。那么转写文字全部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文字复制出来，也可以当场编辑，或者说直接导出不同的文档，比如说 Word 文档、 PDF 文档、 TXT 文档，这三种都是支持的啊。反正不管说你是要把这个文字直接复制粘贴给你的同事，还是说你自己存档都可以。当然它还有智能总结功能，也就是说能够自动提取录音当中的关键要点，或者其中提到的一些代办事项啊，包括领导布置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啊，它都能够帮我们列出来。即便说整理成文字之后你没有从头到尾的看，但是你就看他给我们整理的那个摘要，你就知道这个段录音的重点是什么，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再手动筛选了。而且我们在转写的时候啊，它的这个速度非常快嘛，但如果你觉得哎，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比如说我的这个音频可能时间比较长，那其实你也可以先去干别的，不用管它，把它留在后台，它也可以直接帮我们一点一点转成文字。那除了上班族的会议录音可以转写之外呢，平时你比如说学生们上课听课听讲座对吧，也可以用它来转文字。毕竟不同的老师说话的速度啊，包括讲课的节奏啊都不一样，有的老师说话特别快，可能根本就来不及记笔记，这个时候上课的时候就可以先把它录下来，然后回头再让这个豆包帮我们实时进行一个录音转写，等课后对照文字复习一目了然，还能够标记关键词，后续查找也很方便啊。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关心的，如果我们要用豆包来转这个音频，把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音频时长有限制吗？反正目前来看的话，单次支持最长四小时的录音转写，然后每一个音频文件最大不能超过两 G。只要是四小时以内的不超过两 G 的音频都可以转写啊。虽然我前面提到转写文字的速度很快，但是它也会受到网速啊或者说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在音频转文字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那种时长比较长的音频，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网速没问题，然后呢就是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金无足赤啊。那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也有一些相对的不足，你比如说如果遇到那种环境杂音特别多，或者说音频当中讲话的那个人口音比较明显， 那它对于这些的识别的水平还有待提升的空间。虽然说平时在正常环境下识别的准确率非常高，但是像我刚才提到那种情况，在包括比如说菜市场啊、公交车上啊，发言人方言很重啊，语速特别快呀，难免在转写的时候会出现错字漏字，甚至有些句子识别不清。再有就是如果录音当中有很多的专业术语，你比如说涉及到金融类的、医疗类的、IT 领域的这些专业词汇，或者说中英文混杂的那种表达，它转写的时候偶尔也会出错啊，要么可能术语没有写对，要么就无法识别，这个是需要我们后期来进行一个手动修改的。反正总体来讲的话，豆包的录音转文字功能，我觉得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讲是完全够用的。不管你是职场人整理会议纪要，还是学生整理课堂笔记，再或者普通人记录日常的语音，它的转写优势都很明显，速度快，准确率高，操作简单。那虽然说有一些不足，但我觉得目前来讲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没有绝对完美的工具，只要能够解决我们的核心需求都是可以的。最后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以后想到如果要把某一段音频转成文字的话，那么你在录音的时候就尽量保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录音。再有就是让豆包帮我们转成文字之后呢，一定要重点核对他所转写的这些文字当中，比如说人名、数字、专业术语啊，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误。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应该有不少人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当你坐火车的时候，好不容易赶到火车站了，然后距离火车这个始发已经快不到半个小时了，当你还没进站的时候，你发现呀，身份证找不到了，有可能是因为出门太匆忙忘带了，也有可能是你扔到了一个行李当中，但是你却不知道你扔在那个里面了，再有可能就是确实是丢了。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我都要进站了，我找不到身份证了，肯定特别的慌乱，然后心跳加速，手忙脚乱翻行李，甚至可能还会责怪同行者，你怎么不提醒我呢？但其实啊，完全

不用慌张，因为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携带身份证，我们都可以顺利乘坐火车，只需要在铁路12306 APP 上申请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需要确保，就是你手机上所使用的那个铁路12306不是那种几年前的旧版本，太旧的版本可能没有这个功能啊，要么就是说有这个功能，但是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卡顿，或者说部分功能缺失，影响你的使用体验。所以说最好先把你的铁路12306更新到最新的版本。那如果说我们的铁路12306 APP 本身不是那种特别老旧的版本，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申请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呢？其实我们在首页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功能选项，你比如说车站大屏、时刻表、温馨服务、空铁联运等等等等，这个地方你就看吧，很多很多的功能。我们左滑一下这个区域就可以进入到全部功能的界面，因为它功能太多了，这小部分它没有办法容纳所有的功能。

温馨服务这一栏，然后在这一栏当中就可以看到临时身份证明的按钮，开之后呢填写相应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简单啊，你只需要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这两个信息就可以，然后填写完成之后呢，根据提示刷脸认证确认是本人申请之后，电子临时身份证明就会立即生成。这个过程差不多也就是五六秒钟，就是说当你点击申请之后确定之后，你不要动，就不要再返回界面了，差不多就是五六秒钟你的临时身份证明就生成了。然后这个界面呢它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底下是你的个人信息，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在刷脸认证的时候系统随机截取的一张头像。这个就是临时身份证明的界面长什么样子啊。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如果说此前你已经使用12306购买过火车票，并且用的就是当前的这个账号，那么其实系统当中已经有你的姓名、身份证号这些信息了，所以当你申请这个临时身份证明的时候，这些东西不需要你手动输入，它会自动填充上，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大大节省了操作时间。所以说哪怕你是着急忙慌地赶到了火车站，只剩不到20分钟火车就要开了，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填不完了，不会，因为整个过程只需要不到1分钟就可以。但是可能也有朋友会关心啊，说这个电子临时身份证明它这个效力是不是没法跟实体身份证相提并论呀？我有了这个电子的这个临时身份证明，能顺利的检票，能顺利的办理相关业务吗？这个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因为这个铁路12306 APP 上生成的临时身份证明，它就是铁路部门官方出品的，它的法律效力跟实体身份证完全一致，但前提是我们在乘坐火车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啊，法律效力跟实体身份证是完全一致的，它可以覆盖我们乘车的所有的环节。你比如说我们过那个闸机验票的时候，你只需要点开你的铁路12306 APP， 找到生成的这个电子临时身份证明，然后把这个二维码对准那个扫码的地方就可以通过了，跟你刷身份证其实是一样的。再有就是在车上如果说遇到乘务员验票的时候，你也只需要把这个电子证明打开给他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如果你出行计划有变，你需要去人工窗口办理退改签、挂失补票等等业务，也是出示这张临时身份证明就可以了，工作人员都会正常受理啊。所以说只要你是乘坐火车的任何环节，那么电子版的临时身份证明都是可以使用的。你像我第一次忘带身份证使用这个临时身份证明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点忐忑，我在想平时我是刷身份证，那这一次我这个码能刷吗？所以我在进站之后呢先问了安检人员，问人家能不能用以及怎么用，然后人家说了你怎么刷身份证你就怎么刷这个二维码，所以说放心用就行。然后我还是担心万一我在检票进站的时候，如果我卡在这儿了，后面那么多朋友在排队，我影响大家的出行怎么办？所以呢我在第一次使用这个临时身份证明过闸机的时候，我选择的是最边上有工作人员的那个口，我就想着万一我刷不过的话，我把这个证明给他看，肯定他也会更快的帮我解决。然后过闸机的时候正好我前面那哥们儿也问了一句说哎呀我这个是临时身份证明我怎么办，人家说你刷就行，然后我就刷他也刷我们就进去了，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方便啊。但是有几个注意事项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在申请这个临时身份证明的时候，你必须要允许12306 APP 读取你的位置信息，这个是申请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大家说我申请临时身份证明跟位置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铁路公安机关需要通过你的位置信息审核。

看这个位置是不符合的，那大概率就会导致申请失败啊。有效期的，有效期24小时，这个24小时不是从你乘车的时候开始算的，而是从你申请成功的那一刻开始计算。24小时其实完全够用，大家不需要过度担心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在火车开车前十几分钟、几十分钟之前来申请。那么24小时的有效期完全足够我们完成进站、乘车、出站整个流程，基本上不会出现过期的情况。但即便说它过期了，过了24小时了也没事儿，你再重新申请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也就有了第三个提醒，关于这个申请次数，它是有限制的，每个人每个自然月可以申请6次。那这个次数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完全够用了，但如果说你是出门旅行，你这几天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站点需要各种乘车，可是你身份证又不带在身边，那怎么办？你说我这6次完全不够，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啊。如果说我们通过12306 APP 申请这个临时的身份证明超过了6次，那好，我们可以直接去车站的公安质证窗口向工作人员提供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相关的信息，然后让他们给咱办理一个纸质版的临时乘车身份证明。这样的话也可以正常的进站乘车，只是说我们需要多跑一趟窗口，稍微的耽误一点点时间啊。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它是有明确的使用范围的，仅用于乘坐火车相关的环节，不能用于其他场景。你像有朋友说，你看我不是没带身份证吗，我坐不了车，那好，我申请了一个临时身份证明，但是当我到了目的地之后，我不是得住酒店吗，我还是没有身份证啊，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可以拿着我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去办理呢？这个是不可以的。酒店入住需要的是公安机关出具的通用的临时身份证明，而我们今天介绍的只是乘坐火车专用的临时证明。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只能是去附近的派出所办理一个专门的临时身份证明来住店啊，就是说住这个酒店。所以呢，这个铁路12306 APP 的临时身份证明确实是很实用，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应急保障，解决你忘带或者说丢失身份证的燃眉之急，但是它不能替代实体身份证来进行日常使用。建议大家每次出行之前都要仔细的把自己的随身物品检查好，尤其是身份证这些重要物品啊，你提前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比如说随身携带的小包里、衣服的兜里，避免出现忘带丢失的情况。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多等一秒，安全一生。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4: 购物、
5: 追剧、
6: 看电影、
7: 游外卖、听歌、
8: 玩游戏、
9: 追剧，还有
10: 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1: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扫描翻译样样通。
1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3: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的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听节目的朋友中有很多年长的叔叔阿姨，因为年龄的原因，有人视力不太好，看手机上的字儿呢是比较费劲的，还有人小的时候家里条件特别苦，没有上学，不识字，所以说平时聊微信只能发语音。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一旦收到别人发来的文字，要么是看不清，要么是不认识，只能是连蒙带猜。你比如说我的妈妈认识的字儿不多，再加上老花眼，所以说我们给她发微信尽量都是发语音消息，方便她直接听。但是难免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我在开会不方便发语音，下意识的回了文字，再加上她的微信好友可能也并不是都知道她识字不多，也时常发文字，所以说对于我妈妈来说，经常就是对方发来了一个消息，他一看我们，快帮我看看人家说的啥，因为他看不懂。所以说如果能有一款软件把微信中的文字念给我们听多好。所以接下来推荐的便是

是这样的一款 APP， 不需要下载，因为微信本身就有这个功能。很多人都知道微信有关怀模式，对吧？那这个模式对于老年朋友其实特别友好，其中呢有一项功能就是听聊天中的文字，听聊天中的文字。告诉大家怎么操作啊，首先呢在微信的设置当中要找到通用，然后在这个通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通知界面与显示、朋友权限、存储空间、更多，咱们要点这个更多，因为它把其他的功能给折叠起来了，咱们点更多之后呢就能看到其他的功能，然后可以看到关怀模式，之后点击开启就可以了。在这个关怀模式开启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个选项，分别是大字体、听文字消息、安静模式、人声增强、视频通话。我们要的是听文字消息，我们把这个选项后面的那个开关打开。打开之后呢，当你再收到别人发来的文字消息时，你只需要像平时点图片那样轻轻点一下这条文字消息，微信呢就会立刻把文字转化成语音，用清晰平缓的语速给我们播出来。而且在这个播读的过程当中呢，文字部分会随着朗读进度同步变黑，可以直观地了解到目前这条消息它念到什么地方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消息的旁边还会出现一个动态的小喇叭，就告诉我们这条消息目前正在播放。这样的话呢，哪怕是对着密密麻麻的长文字也不用担心，因为只需要点一下就能知道对方发来的文字在说什么，而且也可以随时打断，比如说我听了一会儿我不想听了，点一下它就停了。如果说你在播放的过程当中突然想停止，想切换下一条，也是只需要点一下正在播放的消息，它就会立即停止，操作上可以说非常方便啊。总的来说呢，这个功能对于视力不好或者说不识字的叔叔阿姨来讲，就相当于给微信装上了一个嘴巴，咱们看不懂的、看不清的，它可以念给我们听。其实微信的关怀模式真的非常友好，除了可以听文字消息之外呢，还能把微信的字体变得更大。你像刚才也提到，我们在开启关怀模式的时候有这么几个选项，其中第一项就是大字体。如果你把大字体后面的开关打开，然后你的微信界面不管字体还是按钮都会变得巨大，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呢是不可避免的下降的。如果觉得手机上的文字开始变得吃力，就是说你看的时候觉得很吃力，那我们就可以打开关怀模式当中的大字体。此外呢，还有一个功能我建议大家也要把它打开，就是人声增强模式。这个声呢是声音的声，人声增强模式。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就是给微信里的声音加了一层智能滤镜。什么意思呢？像平时我们使用微信语音或者说听别人发来的语音消息的时候，大家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周围环境比较吵，比如说家里开着电视机，在厨房忙活，有水龙头的流水声，有锅碗瓢盆的声音，或者说你在外面逛街，有车流以及人群的嘈杂声。这个时候语音里面往往夹杂着很多的杂音，那长辈们本来耳朵可能就有点背，在遇到这种情况，他听到有杂音的声音肯定会更加费劲。那我们把这个人声增强的开关打开之后呢，微信就会自动帮我们处理声音，它能够巧妙的压低背景里的噪音，同时把说话人的人声给凸显出来，让声音变得更清晰更洪亮。哪怕是同样的外放音量，打开了这个选项，你也会觉得对方说话干净了很多，不再闷在杂音里。你像我今年专门做了一个实验啊，就是我用我的这个手机微信同时给两个朋友发消息，然后呢他们对方收到的是同一段声音，但是我在发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再加上家里还有狗也有其他的声音，反正就是说这个我发的这条语音背景杂音有点乱。然后那两位朋友呢，一个是打开了关怀模式当中的人声增强，一个是没有打开。我把他们两人收到的这个消息同时播放对比一下，一听打开人声增强这个功能的，听我的声音就会非常的清楚，而没有打开人声增强的当然也能听清，因为他是年轻人所以他能听清，但是确实不如把这个功能打开之后那么清晰啊。也就是说这个功能特别适合听力有所下降耳背的叔叔阿姨，所以回家之后可以抽空给咱们的父母把它打开设置好啊。其实说到底，科技的发展不应该是冷冰冰的，而是应该带着

温度去关照每一个群体。你像刚刚提到的听文字消息解决阅读障碍，然后大字体可以缓解老花眼看不清的问题，再有就是刚刚提到的人声增强，帮助听力下降的长辈，对吧？这几个功能都是微信光环模式的一些小功能，它都是在努力填平数字时代的鸿沟。如果说你身边也有这样的长辈，不管是父母亲戚还是邻居，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拿起他们的手机，花上几十秒帮他们把这些开关打开。这不仅仅是教会他们使用一个功能，更像是给他们一把打开沟通大门的钥匙，让他们也能自信从容地融入这个数字世界，不再因为看不清啊听不见呀而焦虑，甚至被这个时代落下。所以说找个时间啊，给身边的长辈打开微信当中的光环模式。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相信大家平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啊，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每次想买个东西感觉比上班还累？比如说想买一款男士乳液，是不是首先得在抖音呀、小红书啊这样的一些平台上去搜各种测评推荐，好不容易觉得哎，我就要这个牌子吧，接下来呢就得打开各个购物平台去对比它的价格，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麻烦很煎熬。更别说买一些我们不是特别懂的商品，比如说买个空调、买个洗衣机什么的，一打开电商平台，几十个、上百个品牌，参数看不懂，广告吹得天花乱坠，主播说这个好那个强的，反正就是越看越纠结。如果啊，你也经常选择困难，买东西的时候怕花冤枉钱、怕踩坑，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你肯定能用得上，它的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盖房子的盖，德呢是得到的德，盖德排行。我大学的时候就用这款 APP， 今天依然还在用。它最核心的功能呢就是给咱们生活中几乎所有能用到的消费品做一个客观真实中立的排行榜，直接告诉你什么值得买什么别碰，让你买之前心里有一个了解。我们在这个 APP 首页下方可以看到一个按钮叫排行榜，点进去就能看到平台所收录的排行榜的品类，大到汽车、家电、电脑，小到吹风机、电饭煲、扫地机器人，还有什么香水、面膜、口红、纸尿裤、橄榄油、床垫、沙发、四件套等等等等，总之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用到的这些品类，它几乎都有一个排行榜啊。但是呢，它又不仅仅只是给出一个简单的排名，它还会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讲清楚为什么。就是说你给我排了一个前十，对吧？那榜单上的这些个品它是怎么排上榜的？为什么会给出这么高的一个评价？它的优势是什么？它相对来说有什么缺点？它适合哪些人群？大概适合多少预算？什么场景使用？反正给得很明白，讲得很明白，一看就懂。比如说去年我卧室的那台小空调坏了，你得再买一个。反正空调这个东西吧，你普通人真是不懂，什么变频、匹数、能效，反正越搜越懵。关键还有那么多品牌，我那段时间感觉头都大了。于是呢，我直接在这个 APP 里面搜索空调，它呢就给出了一个品牌的排名，每一款空调打多少分，压缩机性能、用料工艺、功能配置这些情况也都列了出来。而且点进去的话，还能看到关于这款空调的详细介绍，比如说它的市场占有率怎么样，定位是什么，具体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相对短板，而且也会对多品牌来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人家不只是说优点，也会说缺点，好让我们对这款空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看很多朋友听我节目的都不太懂这个手机的参数配置，对吧？买手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就问来问去的，其实也没关系。如果说你想买旗舰机，那你就在这个盖德排行 APP 里面去找那个旗舰机的排行榜。如果你想买千元机，或者说2000元价位、3000元价位、4000元价位段的，都可以，都有排名，老年机也有排名。它会综合外观做工、屏幕显示、系统性能、影像系统、充电续航等方面给出一个综合评分。哪怕你看不懂参数也没关系，因为在它的那一大段的报告的最后一段会有选购建议，用大白话告诉我们这款手机的优势是什么，比如说续航强、性能好、拍照好看，就非常简单，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好像适合我，哎，那个不行，不太适合我。也就是说咱们不需要再动手动脑去搜索其他的信息，只需要从排行榜当中选出一款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省心。当然啊，肯定有人会想，排行榜这个东西那不是给钱都能排前面吗？说实话，很多购物平台的榜单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就跟广告竞标一样，你给钱多了给你往前排。但是呢，这款 APP 不一样，因为它主打的是独立客观，不收费、不竞价、不接品牌广告排名。那它这个榜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专业团队像做调查报告一样，搜集全球权威的测评数据、专业机构的报告、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以及长期的真实的用户口碑，还有产品的历史。

质量表现，然后经过多维度的一个对比，最后形成一份榜单。这个里面它没有主播带货啊，也没有什么刷单，全部都是靠数据和事实说话。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依然有那么多用户还在用，因为这就是它的立足之本。那除了看榜单寻找参考建议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在首页搜索框来直接搜索我们想买的商品，因为它现在也接入了智能体，你只要把你的要求说明白，比如说想买什么，大概多少钱，你侧重哪些功能，只要你说的越详细，它就会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推荐出目前在各大平台上可以买到的最值得推荐的商品。而且呢，它还提供一个全网比价功能，全网比价，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是吧？买东西的时候总是比来比去的，就想找一个便宜的，好，它有一个全网比价的功能。依然是首页，我们往下滑可以看到一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然后在这个里面有很多智能体，其中有一个就是全网比价智能体，它支持淘宝、京东、唯品会、拼多多等平台的一个价格对比。那我们只需要把其中某一个平台的你想买的那个商品的链接复制过来，然后就可以开启比价模式，它会告诉我们同一款商品哪个平台的价格更划算，不用再一个个打开淘宝、京东、拼多多、唯品会去对比价格，它会自动的把同款商品在不同店铺、不同活动以及不同优惠券后的实时底价给我们列出来，一目了然，包括哪些有百亿补贴、哪些在秒杀、哪些能用券，呈现得非常清楚。你比如说啊，之前有一次我买吹风机，然后在这个盖德里面点了一下全网比价，然后就看到京东旗舰店多少钱，天猫官方店多少钱，拼多多品牌好价多少钱，有没有隐藏券，哪一家最便宜，一目了然。然后点一下的话呢，它也可以直接跳转到对应的那个平台，再也不用来回切换 APP， 然后去算满减之后多少钱比来比去的，可以说真的很省心啊。而在这个 AI 选货智能体的部分呢，还有其他的智能体，比如说秒杀智能体、商品 PK 智能体等等功能，反正根据字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秒杀或者对比商品，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了自行体验。反正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使用体验来看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盖德排行它有很多优势。第一个就是省时间，不用在买东西之前到处查资料、做功课、比参数了，搜一下排名，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省钱，因为它可以全网比价嘛，我们可以避开高价低配的，可以避开智商税的产品，不花冤枉钱，性价比一目了然。再有就是更安心，就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些很多东西我们不懂，没关系，它可以告诉我们哪个东西是好的，哪个东西是值得买的，它可以帮我们把关。再有就是买东西不用纠结了，对吧？排名一出来，心里立马有底儿了。总之就是从几十块的小件儿到几千上万的大件儿，这里面的品类它是全覆盖的。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直接先在这个里面去搜一搜啊。我认为这款 APP 就像一个随身的消费百科全书，或者说它是一个不带货的、只说实话的懂行的朋友。你不需要懂行，你也不需要去比价，不需要研究参数，你只需要在付款前打开它查一查，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的坑，买到更靠谱的、更合适的、更划算的东西。所以说如果你也是选择困难症，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讨厌被套路、讨厌花冤枉钱，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款 APP 啊，名字叫盖德排行。这个盖呢就是哎呀，盖房子的盖，得呢是得到的得，盖德排行。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7: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5: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9: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日前，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的回溯，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其中呢，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全面落实短视频内容分类标注，为短视频内容强制打上身份标识，可以说是从源头遏制虚假信息、违规营销等乱象的一次积极尝试。在过去呢，各大平台对于短视频内容标注的标准和尺度不一样，在缺乏强制性的情况下呢，一些惯于打擦边球的博主面对自选标签，往往选择不标注，揣着明白装糊涂。如今，不标注不能发布，声明内容真实性的责任回归到创作者的身上，而不是留白交给公众自行判断真伪。这从源头厘清了内容创作的责任归属，既是对短视频行业价值观的重要纠偏，也是保障公共知情权的制度保障。短视频行业飞速发展，问题呢也层出不穷。以秦朗丢作业、假助农、真卖惨、婆媳矛盾等为例的虚假摆拍，频频误导公众，挑动对立。而以转载冒充原创的侵权内容，以假乱真的 AI 生成内容，同样是比比皆是。这些内容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不仅极易滋生谣言，侵犯他人权益，还会传递不良价值观，更破坏网络空间的社会信任基础。炮制传播虚假内容的成本很低，但消除其酿成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却成本巨大。就在近日，一名大学生分享自己在求职途中救助他人，意外获得工作机会，却被人质疑是短剧情节、软广营销。直到三名当事人出面澄清，记者调查求证，才还这一温情的故事以清白。也正是因为好人有好报被反复用作流量密码，真实的善举也被画上了炒作的问号。虚假视频透支社会信任和恶劣影响已经不容忽视，为短视频行业强化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也已经刻不容缓。为获取流量和收益，对真实性留白是一种对公众的欺骗。必选标签的出现有望进一步压缩这样的灰色空间。然而2025年以来， AI 生成内容已率先被要求强制添加显示和隐私标识，可是记者近日调查却发现其执行效果仍然不理想。面对流量收益、落地成本等因素，一些平台怠于履行国家要求的标识的义务。据悉呢，此番内容标识标注的功能的优化上线将于5月底前在全行业陆续完成，有待时间检验的恐怕也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面对流量的诱惑，一些创作者若明知故犯铤而走险，必选标签是否有成为乱选标签的可能。第二点呢，就是同样面对流量诱惑，平台又是否能尽职尽责，对出现的乱选标签尽到治理和监管的义务。用制度手段破解短视频内容真假莫辨的行业顽疾，是从病根入手，帮助行业抵御不良流量诱惑，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的长远之举。当然，必选标签作为必选动作，仅是其中一道最基础的防线。在此之外呢，综合性常态化的监管和治理，夯实多方责任，细化相关规则，依旧任重道远。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0: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1: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2: 哇，宝贝真棒呀。
3: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那从世界岁。
4: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如今呢，网络游戏已经深度融入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一些不法分子紧盯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和消费需求，量身打造骗局，诱导孩子隐瞒家长，操作手机远程操控转账。而案发之后呢，孩子通常因为害怕而不敢告知家长。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此类案件并非个案，湖北武汉警方侦破的数百起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下手，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系列案件令人警醒。这类骗局的套路呢，并不复杂，却极其精准。骗子先在游戏公屏上打出“有仇代练、免费送皮肤”之类的广告，专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一旦有孩子上钩呢，立即被引导到第三方平台去私聊，也就绕开了这个游戏，平台本身的一个监管。接下来呢，就是一连串的恐吓，冒充客服说系统检测到你未成年操作失误，导致平台损失，再搬出假警察，用语音吼叫，发伪造的警官证，吓得孩子不敢吱声。最后呢，抛出唯一的解决方案，让孩子拿父母的手机发红包，共享屏幕给验证码。整个链条呢是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掐准了孩子的软肋。说白了，孩子这个被瞄准的其实是这些孩子的零花钱，更是孩子对警察的一个天生的敬畏，对规则的懵懂服从，以及闯祸之后的一个恐惧的心理。一个十几岁不到的孩子突然被告知爸妈要被抓进去坐牢，脑子里剩下的呢只有慌张和听话，那这种心理上的碾压比技术手段更加的可怕。有专业人士直言，骗子是太懂孩子了。从警方披露的案件来看呢，此类诈骗已经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有专门负责引流的，有搭建虚假客服平台的，甚至还有冒充警察恐吓的，还有洗钱团伙专门负责把红包转账转化成虚拟货币流向境外。那每一个环节呢，彼此隔离，甚至都互相不认识，却配合的严丝合缝。而更加让人不安的是，这些骗子用的游戏账号大多是从黑灰产平台租来的，社交账号呢，则是通过解码平台，也就是不法分子通过有偿获取他人手机验证码，批量注册社交账号的一个黑灰产的平台批量注册来的。那面对这样的围猎呢，传统的防范方式已经显得有一点力不从心了。很多家长觉得呀，只要管好手机密码，少让孩子碰钱，就万事大吉。但是现实是，孩子接触网络的场景非常多，非常复杂，比如说游戏啊、短视频啊、社交软件啊，无处不在。家长不太可能24小时去盯着孩子，而骗子的诱饵却随时可能弹出。必须要承认的是，目前治理的重心偏向了家长端，家长也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但是也不能指望每个家庭都能做到滴水不漏。游戏、短视频、社交软件在设计之初就应该把未成年人保护嵌进去，而不是出了问题再封号了事。比如说对公安、涉案、共享屏幕这类关键词加强监测，对陌生的私聊、转账行为进行拦截，对频繁更换账号的行为实施更加严格的实名核验，这些技术手段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关键看平台愿不愿意去投入时间和人力的成本。当然法律层面呢，也需要更加有力的震慑，冒充公检法诈骗本身就性质非常的恶劣，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下手更是不可。

0: 可以容忍。对于这类犯罪呢，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让骗子真正的感觉到疼。同时呢，也要建立快速冻结、快速返还的机制，尽最大可能帮受害家庭追回损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基管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基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的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新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基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暨呢是河北的简称，暨广呢是广播的广，暨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媒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往事并不如烟，是啊，在爱里念旧。

活是从无间隔，我认识的只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

0: 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1: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 徐哲瑶介绍，朱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朱元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

0: 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1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8: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9: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8: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2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1: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2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2: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2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3: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1: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4: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5: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2: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2: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9: 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3: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5: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

0: 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热搜热评，
4: 热搜热评。随着520的临近啊，520我爱你啊，谐音啊，啊，全国多地的婚姻登记处的预约系统再次上演了秒空的盛况啊。我看根据媒体的报道，像广州啊、深圳啊、南京啊、杭州啊这些热门城市的登记名额早就没了。甚至部分特色登记点连第二天就5月21号那天的号源也被抢光了。哎，在社交平台上呢，关于抢号攻略的讨论也热火朝天，有的大量的新人就为了在这一天领证，有的甚至得请假奔波啊，定好闹钟啊，拼手速抢号。面对这场甜蜜的拥堵，多地民政部门呢也纷纷打出了延长办公时间啊，增设人工窗口，现场兜底啊等等，这种组合拳得保障这些新人们得顺利领证啊。年轻人对婚姻啊这种仪式感吧，他是有追求的啊，喜欢这种仪式感，这很正常，无可厚非。但是在这股520扎堆领证的热潮背后啊，或许需要一些比较冷静的思考。就当结婚登记被异化成一场追逐网络谐音梗的符号消费，那是不是正在偏离婚姻幸福的本质呢？从老一辈翻看黄历挑选这黄道吉日啊，现在呀 年轻人不看黄道吉日了，看谐音梗。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什么520、521、1314，1314不是一生一世吗？这种数字谐音啊，这是年轻人的黄道吉日。这本质上啊，都是人们试图为人生大事呢找一种美好的心理寄托啊。但是跟传统的黄历不同，这520啊是互联网时代被人为的赋予意义的典型产物。它既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更没有什么文化传承，它就是网络传播放大之下的一种狂欢吧。啊，就这种跟风式的浪漫内卷，让结婚登记这项原本庄重的法律程序，逐渐演变成了一场需要拼手速、抢资源的网红打卡，这有点不对味儿。而且啊，更值得警惕的是啊，虽然我都支持大家啊，在这天领证啊，图个仪式感挺好。 但是这其中啊，就怕有一些人啊是赶时髦，哎，大家领我也领，其实你俩的感情可能还没到领证那一步，对吧？就怕这种盲目的扎堆里，往往伴随着不理性啊、冲动这种风险。这个婚姻幸福与否啊，跟在哪天登记、什么谐音梗、吉祥日啊，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早在很多年前就有媒体调查过，说在2013-14啊这个日子，这万年一遇啊，这好日子，这登记结婚的夫妻中啊，闪婚闪离的比例其实不低，啊，甚至有夫妻在寓意爱你一生一世的这个日子领证呢，短短几天之后啊，就因为头脑一热换成了离婚证，啊，当时问他为什么要领上，他当时就是说为了赶时髦，啊，万年一遇的好日子得领了，没想到几天之后就离了。就这些残酷的数据都在警示着我们，如果仅仅因为520是个好日子就跟风登记，而忽略了对彼此是否真正做好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备，那么这个吉日真的反而会成为一个草率的开始。另外呢，今年的这个520啊这么火爆，预约之所以呈现这种啊有点拥堵的感觉，其实有一个关键的政策变量，就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了，哎，这是个好政策，取消了地域限制，让异地工作的情侣呢免于奔波，

本意是为爱减负，但客观上它打破了物理流动的壁垒，让全国的行人都能涌向热门城市或者景区特色的登记点儿。当所有人的选择自由度同时被提升了，且目标高度趋同，都想在这一天去领证，那必然会导致热门资源极度拥挤。这就像黄金周的景区拥堵一样，啊，这个全国通办它解决了能不能自由的办的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大家都想在同一时间办这种结构性矛盾。事实上啊，婚姻登记的便利化早已经为随时可以结婚创造了条件。啊，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提交的材料大幅减少了，办理时限不断压缩，全国已经建成数千个公园式的婚姻登记点和户外的办证基地，就制度正在最大程度的卸除外在的限制。哎，这就意味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哪天登记，而是新人们啊是否真心相爱，是否准备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啊体现啊这种哎互帮互助啊这种体谅。那么换个角度，避开喧嚣的520，选择一个对两个人而言都有特殊意义的普通日子啊，比如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啊，或者是啊选择成为情侣互相表白的那一天的日子，对吧？这个对你二人来说是极具特殊意义的，这种日子反而更显独特啊，更浪漫，它不属于任何被定义的符号，只属于你们两个人自己的故事，对吧？这种小众的专属感，我觉得远比在千人一面的网红日排队领证更有价值。总之呢，婚姻这是人生大事啊，冲动不得呀。谈恋爱或许是欣赏对方的优点，但结婚呢，它一定是包容对方的缺点。民政部门的延时服务啊，兜底保障啊，体现的是公共服务的温情。而作为新人呢，更应该明白，良辰吉日不在黄历上，也不在谐音梗里，而是两颗心真正决定携手同行、共赴山海的那一刻。总之呢，只要感情是真挚的，两个人用心的经营，把日子过好，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520。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作为一个国民级别的应用，微信的一点一滴的变化呀，都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不，那微信最近又上热搜了，而且上的还是微博热搜第一，话题热度达到爆的程度，人们的关注度可见一斑呀。什么事啊？怎么回事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微信是可以发布自己的状态的。那么现在微信在 iOS 客户端，就苹果这客户端，对一项功能啊，正在进行一个灰度测试，就是小范围测试。什么功能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状态右下角查看你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如果浏览者刚好当前也设置了状态，就能看到他们的头像，轻点头像就能查看对方当前的状态。其实啊，这就是一个访客计数的功能，比如有10个人看过你的微信状态，显示10个，那么你用户点击这个数字的时候，会随机飘出头像的气泡，出现在气泡里的条件啊，是看过你这条状态，而且正好发了状态的好友，就有这个气泡。那么你点了这个气泡，就可以直接查看对方的状态，就这么个功能。但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广大网友们不干了，几乎是所有人都在反对这项功能，表示我根本不想要这个功能，并不需要，说能不能给别人保留一点隐私。那么在巨大的反对声中，腾讯公司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发文了，说呀，这个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啊，是不具体到个体的网友的啊。他说这功能被误解了，但呀，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我没记错的话，大家其实反复多次都表明千万不要有。这里我再次特别强调一下，这两项功能已经焊死了，不会开发，不会提供，就访客呀啊，已读啊，这是不可能提供的。那么至于这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的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了。虽然大家对这项功能确实可能有点误解，但是你侵扰个人隐私的这个事实是存在的。看过别人的状态啊，我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不想有社交压力。有社交压力的社交软件，你说这不是在自动找死吗？社交软件啊，作为私人沟通的主要载体，用户对信息控制权的需求是日益增强的。如果一旦什么已读啊、访客呀、这种状态被公开了，那阅读行为的可见性可能就会迫使用户啊被动的应对消息，甚至被迫调整自己的社交习惯。比如职场场景中啊，领导给你发个信息，显示已读了，但是你不回复，你说这怎么办？可能因为担心领导看到已读不回复而陷入紧张。你不回复领导，没准啊，觉得你这人啊，是不是故意的？

还有亲密的关系中，伴侣可能因为已读未回而对你产生猜忌，对吧？这种透明化的沟通机制啊，实质上是削弱了用户对自身行为的选择权，与当下社会对数字隐私的重视啊，这是格格不入，是背道而驰的。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争议，腾讯也算是及时停止了啊，这项功能也停止了，也算是展现了一以贯之的产品理念啊。其实之前张军在微博中就强调过，说这已读功能会增加信息接受者的心理负担和社交压力，因此呢，微信坚定不移地不提供这项功能，以后也不会。啊，其实，在更早之前的2018年的微信公开课上啊，微信团队当时就明确表示，希望用户能在微信中啊轻松交流，而不是被功能绑架。啊，一开头我就说，这微信啊，它不是一般的应用，这国民级别的应用，它的独特之处啊。独特之处在于哪儿啊？它用户基数太庞大了，10多亿呀、啊，几乎人人都有微信了。就是它呀，这个它已经高度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就作为这么一款基础级别的国民级别的应用，如果贸然的引入一些会增加人们社交压力的功能，就可能会打破用户长期形成的沟通默契。作为社交软件，微信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让社交更自然。而不是通过功能设计制造一种呢监视感，这是数字时代啊用户对自主权的捍卫。随着技术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用户愈发的警惕功能设计对行为的隐性的操控。微信对可能增加社交压力功能的拒绝和这个及时停止，在技术日益侵入私人领域的当下，这种选择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任何工具啊，它的价值都在于服务人性，而不是改造人性。正如张军所说，微信希望成为用户生活的陪伴者，而不是管理者。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工人日报》报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迭，一些公司开始实行数字监管，就通过智能摄像头视频监控、电脑浏览记录监控、工作手机实时定位等方式管理员工。曾在广东广州某公司任职的小方，在拒绝主动离职之后啊，被领导移出了工作群。随后呢，他发现他的工位附近呀，多了一个小型的摄像头，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被实时记录。他说，这摄像头就在我工位正后方，我电脑屏幕那可以看的是一清二楚。一般来说呢，办公区域其实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密空间。那企业为了管理员工，在公共办公场所安装监控并无不妥。但监控的安装啊，你不能对应着特定人，也就是说不能一对一、点对点的针对性的监控。头上三尺有监控，这不是为了方便管理，而是为了泄私愤，而是在对员工进行一种人格羞辱。而且监控画面连员工手机和电脑画面那屏幕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已经涉嫌侵犯员工的隐私权了。就这种公司啊特别多，你就还别说，别的本事没有吧，拿捏打工人倒是有一套，对吧？这种公司真的报道的不少了。之前杭州某公司给员工派发智能坐垫，说是为了监测使用者的健康状况啊，好像挺关心关爱员工的。但这个坐垫同时能够统计员工每天坐在座位上的时长，防止你翘班。还有一些企业为了防摸鱼啊，甚至在厕所安装计时器和信号干扰器，你上厕所你玩不了手机，还会公开员工这个如厕的时长。你包括前阵子一款声称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监控员工电脑屏幕的软件，以不足300元的价格在小红书上公开叫卖。对于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要说上班从来没有摸过鱼，这不可能，对吧？几乎没人信。因为啊，人非圣贤，更不是神仙。这就和上学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走神了啊，开小差，那这是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正常的反应啊，正常的现象。你现在当你得知自己上班时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睛监视之下，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啊？那恐怕不仅不能让员工产生凝聚力、向心力，反而会让员工觉得这公司从一开始就不信任自己、防备自己，可能还会催生出这个员工表演式上班、表演式加班，提高不了工作效率。还记得2021年11月，一条关于国美通报批评员工上班摸鱼的新闻登上热搜啊，在一份名为《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的文件中，国美控股集团当时统计排查了当年的8月30日至9月3号期间员工的非工作流量信息，对11名员工进行了通报和相应处罚。那个时候监控员工就已经引发争议了，这4-5年过去了啊，好像更厉害了，这种现象更泛滥了。就这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啊，一定会在员工的心中留下些什么的。你要知道，人是智慧生物，更是情感动物，不是机器人，那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理性啊！就打工人哪怕表面上在监视之下老老实实的上班，内心可能也是骂娘的，也是排斥的，就没有办法真正产生归属感。更何况有些公司监控员工的离职倾向，对吧？求职离职那是员工的基本权利，如果有更好的平台、更高的待遇、更优良的工作环境，人往高处走，这不是很正常的市场现象吗？只要员工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离职，公司就无权强留或者阻挠。你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公司可以监控员工的离职倾向，那么员工能否监控老板裁员的倾向呢？针对这种现象，立法机关急需出台专门的规定，或者通过司法解释，或者通过典型案例，就将员工知情同意确立为实施任何形式监控的绝对的前置条件，并严格限定监控范围。同时呢，应该明确啊，将用于非法目的的隐私监控软件得定性为非法工具，啊，这种工具的开发、销售和使用都得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总之啊，管理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激发效能和创造力，而不是制造恐惧和猜忌。
0: 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1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有一位女子呀，在河边干嘛呢？

奇葩放生事件，之前有放生矿泉水的，这次又放生奶茶，下次会不会是当地没有所谓放生等民间习俗，水务部门对这一行为不予认可也不倡导。视频中女子的行为对河道存在污染，警方正在寻找此人，后续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教育提醒。放生奶茶，这奇葩放生再添一个案例啊！这种人呢，本质上就是自私的啊，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放生，给自己求不来福报。我看有网友说，不如把自己的脑子也放生吧，反正也用不着。这些年有放生矿泉水的，还有放生大米的啊，还有放生蛇以及一些外来物种，给我国的生态安全带来威胁。针对屡屡发生的奇葩放生事件，去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对此专门发声。文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佛教所说的放生，是指把可能被宰杀、面临生命危险的动物解救出来，释放到适合它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中，使其生命得以保存和延续。佛教的放生源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和梵网经中不行放救济。按照佛教原理，大米是植物的种子，并没有心识，矿泉水没有生命，两者属于无情之物，不属于有情众生。对大米和矿泉水来说，无所谓杀生与放生。所谓放生大米、矿泉水啊，不仅不符合佛教的教理教义，而且与佛教倡导的惜福惜物理念相背离，不仅违背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造成粮食和资源浪费，甚至危害环境，这是折损福报的行为。佛教界对此坚决反对，更希望社会人士不要曲解滥用佛教放生之名误导公众。放生方法不当，很可能有违放生的初衷，甚至伤害更多的生命，破坏生态环境，引发社会诟病，损害佛教形象。我注意到呢，去年6月30号，中国佛教协会第十届常务理事会第四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规范放生活动的办法啊，其中明确提出，不得在自然保护区、城市景观水域等明令禁止区域放生，禁止在交通要道、居民区、水源保护区等区域放生，不得影响公共秩序。所以说规范放生行为啊，除了要严厉惩处损害动物生命、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是要加强科普，让人们呢自觉地形成依法放生、科学放生、合理放生的自觉。就总之啊，善举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责任，可不是形式。否则呢，注重形式，那就是伪善，那就是形式主义伪善。真正的慈悲啊，在于尊重科学和生命，它不会让小动物陷入生死绝境，不会让水源面临污染风险，更不会以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一种自我慰藉，对吧？就归根结底啊，放生它不是一场自我感动的仪式，生命也不该成为功德表演的道具呀。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是公开回应呢，还是恶意曝光呢？近日，江苏省扬州市广陵电竞协会被人投诉了。被投诉之后呢，他竟然公布了市民在12345举报的那个工单，登上热搜了。之前，扬州广陵电竞的抖音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背景 LED 屏幕显示什么 TCW 理想乡漫展事件官方说明会，可能是对一次争议事件进行说明。字幕上就写着集中拨打12345投诉，这画面上贴出了至少4张市民12345投诉的工单，而工单上投诉人的电话姓名一览无遗。该电竞协会的相关负责人说，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该事件，发视频的人已经被罢免了，他们暂时不会对外发布情况说明。扬州市12345市民热线的工作人员则表示，平台已经第一时间关注到投诉工单泄露的问题，及时对接广陵公安部门，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市民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这12345呢会形成一张投诉工单，然后转给对应的相关部门去解决。被投诉对象有问题就改嘛，有则改之。那你这电竞协会被投诉了该干什么呢？就是配合嘛。谁成想被投诉对象把投诉人的工单挂网上了，问题还没解决呢，自己的信息先被公开了，公开示众，这不像是在说明问题吧，而是恶意曝光，甚至还有恐吓威胁的意味。电竞协会作为一家社会组织，无权获得投诉工单，所以说这工单泄露事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厘清。工单在哪个环节泄露的？谁泄露的？为何泄露？是无心之失还是有意为之？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是给投诉人的一个交代，更是给广大公众一个答复。投诉人、举报人个人信息被精准的泄露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你像这个相关案例显示，刘先生在某政务平台投诉企业污染后，环保部门刚跟他沟通完，隔壁乡镇的工作人员就联系了他的朋友进行施压，还泄露亲属信息，试图曲线施压。杨女士反映化工厂污染，乡镇干部立刻精准定位，不仅向其家人施压，还以封口费试图让她安分。上海邱先生投诉小区有违建，这物业经理竟然将12345热线的工单截图直接转手就转给了被投诉人，让对方通过手机号和姓氏推测出了他的投诉人的住址。这屡屡曝光的案例让举报者从监督者沦为了被针对者。公民举报后个人信息遭泄露，这根源就在于信息流转有漏洞，以及相关责任人员的这个意识缺失。从流程来看，投诉举报信息需要经过12345政务平台主办部门协办部门等多个环节流转部分协办单位像什么物业包括基层的一些部门工作人员，虽然没有执法权，但是他能接触到敏感信息。你看上海那个案例中，那个物业经理就是因为出于邻里和谐的想法呢，就擅自泄露了举报人的这个泄露信息个人信息，这就暴露出权限管控的松散更深层看是制度约束的不足，就部分地方还没有建立信息分级保密机制，对协办单位的保密责任缺乏明确的界定，让谁经手谁泄露的风险居高不下。信息泄露的后果，它远不止个人隐私被看见了，它更会击碎群众监督的信任基石。对投诉者、举报者来说，信息被泄露了，轻则呢遭遇骚扰电话、上门施压，那重则可能真的会面临人身威胁，甚至职业影响。这种举报了就暴露了，这种困境会让潜在的群众监督者噤若寒蝉。当反映问题、投诉举报，意味着就引火烧身。那以后谁还会为维护公共利益付出个人代价？谁还敢站出来长此以往，12345政务平台就这些连心桥就会成为伤心桥，这桥就断了。 啊，群众监督的力度就被削弱了，像环境污染呢、违建呀、这些民生问题就难以被及时的发现解决，那最终损害的还是公共利益和社会治理效能。总之啊，保护举报者个人信息需要构建技术加制度加追责的三重防线。技术上，政务平台应该推行信息的脱敏流转，对投诉者的姓名啊、住址这些敏感信息得加密啊，只能向必要的经办人员开放啊，甚至可以探索虚拟号码联系机制，切断信息关联路径。那么制度上需要明确最小必要的原则，得界定主办协办单位的信息接触权限，得建立谁公开谁审查谁负责的责任机制，将保密要求纳入到公职人员的考核。那么最后就得追责，泄露就得追责，加大处罚力度，不仅对直接责任人依法行政处罚追究民事赔偿，更要倒查制度漏洞，对监管不力的单位来问责。同时可以建立举报者救济机制，对遭到打击报复的举报者提供法律援助、心理疏导，让其感受到监督有底气，维权有后盾。总之啊，举报啊、投诉啊，这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个人信息安全则是这份勇气的保障啊！就只有织密信息保护网，让举报者无需担忧被曝光，才能激活群众监督的活力，让每一条举报投诉都能成为推动问题解决的正能量，而不是引向个人困境的导火索。总之一句话，保护好那些敢说话的人，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玩不起别玩，买不起别买，啊，岂能干那些损人利己的勾当呢？哎，这是这两天啊，我看到下面要说的这条新闻时的真实感受啊。哎，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网络上啊有一群白嫖党、羊毛党啊，专门利用仅退款、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些电商规则，买完了就退啊，穿完了就退，甚至买真退假、买新退旧、买好退次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为，啊，推高了人家品牌的退货率，冲击人家的库存，令商家真是苦不堪言呢。不久之前河南商家千里追榴莲的那个事儿啊，全网关注，到现在这事儿啊其实还在发酵呢。买家袁某某是个女孩，20多岁，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了啊，可谓咎由自取，大快人心呢。之前吧，我一直认为啊，就虽然利用规则漏洞想白嫖的人呀，大有人在，此种现象呢也甚是普遍，但毕竟中国市场太大了啊，互联网对负面事件呢也有放大的作用。薅羊毛的虽然多，也许呢放在中国可能只是散发的状态，但我还是天真了呀。根据报道，继奢侈品牌圣罗兰因为对杭州萧山区迎丰街道实施区域限购引发关注之后啊，又一个国际品牌被卷入了类似的争议。澎湃新闻记者调查发现，隶属于普拉达集团的意大利品牌 Miu Miu， 它的淘宝官方旗舰店中的部分商品啊，对杭州市至少三个街道都限购了。这三个街道怎么也得大几十万人吧，就从这儿买不了，不给你发货。最新消息是，经过媒体报道之后，这个圣罗兰这个牌子已经解除了对杭州萧山区迎丰街道的限购，这又牵出了另一个大牌。这奢侈品品牌为什么要拉黑整条街道啊？原因很简单，因为杭州这几个街道啊，它是直播经济、网红经济的聚集地，啊，住在这儿的人，青年人占比极高，大量的主播呀、网红啊，买来商品啊，他不是自己用，而是为了直播展示，甚至偷样打版这种非正常用途，对吧？我又不自己用，我用完了就退，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我注意到这新闻的评论区啊，很有意思。就大量的网友啊，其实并没有一味的指责商家的操作，部分网友甚至还同情商家呢。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商家有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但是将少数人的缺德之举当成了整条街道全体居民的有罪推定，这涉嫌消费歧视了，也侵犯了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啊，他搞连坐了，其实就是。连坐呀，这一古老的处罚机制跟现代法治社会那肯定是格格不入啊。但是在网友们看来，人家商家啊，这是被逼急了之后的无奈自救啊。啊，据媒体报道说，那条街道发了100多个包裹，最后退回来90多个。说实话呢，我本人也不想把板子都打在人家商家身上，人家真的是有苦难言呀。想出拉黑整条街道的方法，你可想而知商家面临的白嫖党是多么的嚣张。相比逐一甄别哪些是恶意退货者这种成本极高的操作，那我拉黑整条街道那就是成本最低的止损手段啊！现在啊，滥用规则任性退货已经成为电商经济的一个顽疾，是个系统性问题了，它急需根治。怎么治？你电商平台不能置身度外啊，平台应该完善恶意用户的识别机制，得提供拉黑个体啊，拉黑个体而不是拉黑整个地域的技术支持。那么商家呢，也应该积极通过平台申诉这种渠道，锁定恶意行为的个体，而不是让整条街道的居民连坐呀。你平台不能将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同时将法律风险甩给商家，你倒好啊，啥也不用管。对吧？好的商业制度，好的电商制度，它是能约束作恶者的，而坏制度啊，它不仅会放大人性之恶，甚至都能激发好人作恶的冲动。所以说，平台你不能再当鸵鸟了，你得扛起责任，完善规则，得细化退货审核标准，要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与处罚， 要平衡好买卖双方的权益，你不能再为了那点流量啊、好评啊，过度的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艰难。啊，最后想说呀，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们，啊，人行于世，在于诚信二字，人无信则不立，切不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做一个令人不齿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0年5月16号，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殉国。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今天是5月16号，我们还会说到公元1695年5月16号，陈圆圆去世。这位明末清初的传奇女子，以其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历史典故闻名于世。她的生死去向也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谜题。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说一说陈圆圆是如何在乱世中保全自己以及保全家族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奥斯卡奖。1929年5月16号，首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好莱坞举行，标志着电影艺术最高荣誉的诞生。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6号，1940年5月16号，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殉国。其实张自忠殉国的事情之前我们节目里聊过，但是我就觉得到这样一个日子啊，这样一个时刻，还是应该再说说他。他是应该值得每个人记住的。张自忠是山东人，山东临清人，早年是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从连长营长这样一点点的做起来，所以你看他是29军的老人。1933年呢，和日军就交过手，就是喜峰口啊，和日军大战7天7夜，堪称是壮怀激烈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那就是纪念29军抗战的，后来成了著名的抗战歌曲。抗战之中他是在正面战场吧，尤其是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2年后，1940年，这位抗日名将是为国捐躯了。当时在1940年5月份，日军集结30万军队发动枣宜会战。5月15号，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激战1天1夜。他是左臂中弹，但是坚持指挥作战，打到最后连卫队也派上去，突不破日军的重围。到5月16号下午4点左右，张自忠所部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为国捐躯。后来有日本的一份档案记载说，一个叫藤冈的日本兵口述张自忠殉国的全过程，说当时藤冈冲在前面，看到一个高大身材的中国军官，全身是血，多处有伤，但仍然是屹立在那儿，而他的部下全部阵亡。那个军官眼睛里射出2道渗人的目光，气场十分强大。那一刻藤冈居然愣住了，就站在原地没有动。之后他听到他们中队长的一声吼叫，射出一颗子弹正中这个军官的头部，军官是眉头皱了一下。这时候藤冈被中队长的吼声或者是被枪声惊醒，他回过神来，举起刺刀，倾尽全力冲上去，刺向那个高大的身躯。那个军官坚持不住，轰然倒地。当时日军还不知道这位中国军官是谁。当天晚上日军最终确定战死的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上将张自忠。日军对他很崇敬，给他敬礼，而且用这个百木棺材埋葬了张将军。日本人觉得张自忠是一个可敬的敌人。而这边呢，知道总司令殉国之后，也了解了遗体的下落，就想把他的遗体啊抢过来，以免日军拿他做文章。所以组织了50多名便衣队，带上短枪，经过和日军的零星的战斗吧，把总司令遗体抢回来。 医护人员用酒精擦洗他的遗体全身，发现是八处受伤，炮弹伤两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后来他的灵柩呢，从湖北武昌运到重庆举行国葬。沿途军民得知是张自忠将军的灵柩，无不悲痛欲绝，痛彻心扉啊！1940年5月28号，张将军的灵柩运到重庆的朝天门码头。5月28号下午，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他的夫人得知将军战死之后，绝食几日，追随将军而去。

张自忠被认为是二战期间盟军方面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其实这个人以前我们也聊过吧，在七七事变那个当口，他是留在华北，就是北平啊、天津啊，和日本人周旋，所以一度被国人认为他就是汉奸呢。直到他率部参战，才算是真金不怕火炼，也证实了自己的清白吧。枣宜会战打响，张自忠曾经给手下写过一封信，就说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就是我呀，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他的这些话今天让我们读起来依然是觉得壮怀激烈啊。值得再说一句的就是，当年围攻杀害张自忠的日军联队长叫做横山武彦，他是日本广岛人啊，他后来做到过少将。在1944年6月11号，横山武彦在浙江龙游县被中国军队当场打成重伤，在逃跑途中呢挨了一炮，得了一个碎尸万段的下场。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6号，公元1695年的5月16号，陈圆圆死了，就是那个冲冠一怒为红颜，说吴三桂嘛，为红颜，那个红颜指的就是陈圆圆，他呢在历史上看今天死的，所以聊他两句哈。陈圆圆这大家都知道吧，所谓这个明末的秦淮八艳之一哈，他应该是姓邢，就是我们河北邢台那个邢，他姓邢，名圆。这个圆怎么写呢？就那个元朝那个圆加三点水，然后字圆圆。这个圆呢，就是一个口里边一个圆外的圆，是这样的。他是明末清初的南曲名妓，秦淮八艳之一，苏州人。有人讲他是初入南曲，便被名士争相攀求，一时名气盖过了东晓婉。当时不是传言那个如皋公子叫冒辟疆，冒辟疆这人很有名啊，冒香啊，传言他写《红楼梦》，有这个传言啊，这咱不多说了。就是他还访过陈圆圆，甚至许以来年婚姻呢、啊，但是发生了意外，就是当时呢有个田国舅看上他了，这是另一段故事啊。这个田国舅呢游玩江南呢，在秦淮河畔。那妓院里看到陈圆圆，一下子被她的美貌征服吧，花了巨资把她买到手，带回京城想纳妾。但他想到另一件事，就这个田国舅的一个妹妹啊，是田贵妃，已经死了，所以自己在皇帝面前已经失势了，现在天降美人，要不要献给皇上啊，说不定能够时来运转啊。所以他先收陈圆圆做义女，然后呢把她再作为贡品献给自己的妹夫。你说什么人吧，这是个哈。当时皇帝谁啊？崇祯呢？但是当时国内一片混乱，崇祯皇帝哪有心思还玩女人？你这江山都坐不住。而且崇祯这个人吧，应该说自我修养还是可以的，不近女色。他和那个周皇后关系很好，就感情很好，所以对陈圆圆没什么兴趣。陈圆圆是在宫里啊冷待了数月，被退回了田府。哎呀，这就很尴尬了。而他的身份到了田府也是一落千丈。你想，人家耗了巨资，费尽心机把你搞到手里，是要拿你做交易的，结果没成。所以这个田老爷也是心中不快，这国舅啊就贬到田府的那个算歌舞班吧，算重操旧业了。之后是狼烟四起啊，崇祯皇帝下令让大将吴三桂做总兵。吴三桂大权在握，又是皇帝眼前的红人，所以这当时京城的官员都要溜须拍马呀，请客送行啊。田国舅呢这时候岂能落后啊，请过来哎吃个饭，然后就是歌舞助兴啊，好酒款待啊，然后呢不就英雄美人吗？想你也能想到啊，这是小说里常见的桥段啊。陈圆圆一出场马上惊倒吴三桂，那么一个大将军是毫无矜持啊。田国舅一看这是有机会啊，马上喜出望外，正想巴结找不到门路呢，马上把这个女人就送给了吴三桂。当然这个程序要走的，吴三桂当时神魂颠倒，据说第二天呢带着千两黄金上门求亲。那田国舅当然要做顺水人情啊，把当年在陈圆圆身上的投资也算是赚回来了啊。入洞房没几天就得率兵出征啊，吴三桂就打仗去了。吴三桂前脚没走

三桂是冲冠一怒啊，引清军入关。这段故事我们都知道，其实吴三桂举荐难逃一死啊，更况且是所谓红颜祸水啊。当时呢，李自成被打败，就撤离北京，大势已去啊。临走应该是带着美人走，这时候陈圆圆呢，大概说了几句话，说呢，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呀，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城，还可作为缓兵之计。你看这话说得很漂亮，就你带我走，我走到哪儿，吴三桂追到哪儿，你是永无宁日啊。那你杀了我吧，那你们俩是血海深仇，你要把我留在北京呢，那我和吴三桂见面呢，对你来讲，那你就等于多争取了几日逃命的时间呢，缓兵之计啊。这话有道理啊，那居然陈圆圆就捡了一条命。所以有人说，你看崇祯算死在他身上了，李自成这个皇帝也没当上几天，也是跟他有关。那你要这么论的话，其实后来吴三桂不也当皇帝吗？也死掉了吧，他身上背了仨皇帝的命，你还可以这么算的。其实这对他来讲就不公平，陈圆圆只能说在乱世之中能够保全自己就很不容易了吧。后来就是清兵进城啊，就进北京啊，这就是大清国了。念吴三桂是开关有功，封他做平西王。吴三桂呢，当时也这没办法，一方面成了一个举国公认的汉奸，甚至本来他也想用满人啊来复大明，这回倒好，所以从大明重臣摇身一变成了大清重臣啊。他倒是为清朝统一中国立了汗马功勋。当了平西王呢，还曾经封陈圆圆做平西王妃，但是陈圆圆给拒绝了。当然后来清廷是削藩呀，吴三桂又变脸扯旗造反，要反清复明，还搞了一个大周王朝啊，自己来当皇帝。从历史记述看，这时候陈圆圆还在，但就在他称帝之后，陈圆圆就不知所终了。你看这个历史是如此之精彩，当年仰慕陈圆圆那位鲍碧江呢，是和董小宛结合，据说陈圆圆跟吴三桂到了云南，有说他出家为尼的，又说他这个自缢而死的，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了。当然最通俗的解释，人老珠黄了嘛，那你说吴三桂对他还有多少兴趣呢，还有多少感情可言呢，所以他就是出家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避了祸。后来呢，就是陈圆圆离开不久啊，吴三桂就每况愈下了，称帝五个月一命呜呼，他整个这个家族都遭了殃了呀。但是因为陈圆圆早已经离去，所以这个灾祸和他其实没有关系。那还有说法说，这个女人很痴心，是以死相报，投池而死啊，红粉佳人，由此香消玉殒，也有这个说法。那你看刚才我们讲了陈圆圆的诸多种不同的下场啊，其实从历史上讲应该说是不知下落，不知所终啊，这是清史研究的一个未解之谜了，打几百年就没有结果。你说很多人找吧，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但是呢，说是在2010年，你看什么时候了？2010年6月的有一天，在中国西南，在贵州黔东南，在那儿的岑巩县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叫马家寨，在那儿发现了一个墓碑，经过鉴定呢，说这很可能是明朝末年的墓啊。而这个事情呢，就上报了文物局，文物局考古专家就跑过去看，这个墓碑上的碑文写的是什么呢？故先就是如丧考妣的妣，吴门聂氏之墓未稀。你看哦，明白了，这是后人给妈，给这个姓聂的一个女人搞的一个墓葬嘛，搞的一个碑嘛。但是这里面有玄机，专家看了之后呢，根据这个墓葬的情况就断定说，这个墓啊，谁的呀？陈圆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当时吴三桂不是死了以后吗，陈圆圆他自己也好，他的后人也好吧，家族啊都是通缉啊，那抓了之后肯定要杀掉的，所以呢这个墓碑文呢是不能直接写自己是谁，可以用暗语。我们聊过陈圆圆出生在苏州啊，古称是吴，所以这个吴门呢应该是苏州的意思，倒不是吴三桂那个吴啊。而这个聂字呢就更隐蔽了，聂是双耳啊，可以理解成陈，所以这样你翻译一下呢，是故先妣苏州陈氏之墓未稀，这就说得通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偏远的山村还发现了吴三桂的后人，而且还有一个秘传人，秘密的秘啊，秘传人守卫陈圆圆的墓。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有这个秘传人呢声称自己是吴三桂的后代，而且指出陈圆圆的墓在哪儿，但是当时大家不信呢，也就没有引起重视。这位秘传人就说呢，为了保护陈圆圆的墓啊和吴氏的后人，所以每一代会选一个所谓秘传人啊

家族的历史啊，墓葬通过口传的形式这么流传下来的，现在是第十代。那这位吴先生就秘传人就介绍说，当年吴三桂死了以后呢，陈圆圆认为大势将去啊，所以决定带着就是吴三桂的孩子叫吴应麒，麒麟的麒哈，偷偷的跑出了云南，到了当时就是荒蛮偏僻的贵州黔东南啊。后来看到马家寨风景秀丽，而且很隐蔽，要不就这儿吧，就在这定居下来，就是繁衍生息啊。这位秘传人呢，跟专家讲述陈圆圆事迹，如数家珍啊，简直让很多专家都自愧不如啊。那么陈圆圆到达贵州之后，到1689年才死，死的时候67岁。为了不被发现，所以呢就用暗语来刻碑埋葬。到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个马家寨当时200多户居民呢啊 ,1300 多口人，那全是吴三桂的后代。当然我没有参加考古和调查，我只是看到相关的资料和大家咱们共享吧。如果一切是真实的话，就这样一个女人在乱世中保全了自己，保全了家族。当然我们谈不上歧视女性，只是说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女人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出过门啊，哪来的见识啊，哪有那么多的果敢啊，多谋善断哪做得到，而她就是陈圆圆居然做到了，所以这是令人敬佩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16号哈，1929年5月16号，第一届奥斯卡奖颁奖，其实就是第一届电影的学院奖嘛，在美国的影都好莱坞举行，就是颁奖仪式啊。当时获了最佳影片奖的叫翼，就是翅膀那个翼，也可以翻译成叫什么飞机大战呢、啊？华纳兄弟影业公司，还有这个爵士歌王拿到了特别奖，喜剧大师卓别林拿到了特别奖。说起这个奥斯卡奖的诞生是这样，你看那个1914到1918年是一战，一战之后十年时间，整个欧洲打了一个像满目疮痍一样，慢慢的恢复吧，百废待兴哈，他那个电影业是在低谷，所以给了美国电影崛起的机会，这就等于开启好莱坞第一个黄金时代啊。1928年的5月，当时好莱坞之王就是米高梅公司的总经理叫梅耶，他在一次晚宴上呢，就向在座的同行提出了一个想法，说我们要是把好莱坞的这个精英分子啊集中在一块儿，组成一个团体，你看演员啊、导演啊、编剧、摄影啊，当然还有制片啊等等吧，成为好莱坞的支柱，让他们呢来调解纠纷，或者在制片厂里呢进行一些疏导，就搞这些事情吧，要搞一个组织，倒不是讲搞一个组织啊。结果他当真，他一周以后呢就专门起草了一个成立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这么一个提案，这个组织嘛，学院的首任主席呢是米高梅旗下当时一个当红的男星叫做范朋克，道格拉斯范朋克，他来当主席。1927年的5月4号呢，在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成立的宴会上吧，大家就发起说这么着啊，1929年5月16号在好莱坞呢，咱搞一次授奖，就颁奖啊，搞个典礼。当时参会的人是270人，第一个奥斯卡金像奖颁发给了叫埃米尔·杰林斯，他获得第一届奥斯卡的最佳演员奖。那么这个奖从颁发的最初开始就受到整个业界包括大众的高度关注啊，传媒也积极的转播。在第二届典礼上呢，洛杉矶电台就搞了一个1小时的现场的转播吧，就直播了。从那时候开启，每年的颁奖都会有媒体有相应的报道。1929年5月16号第一届奥斯卡奖举办，一直到今天，奥斯卡奖就是美国的影艺学院的算是主营业务和这个机构的代名词。那你说奥斯卡奖这个奖是谁设计呢？这个就好玩了，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成了公案了。你说这个奖现在还在发呢，到底怎么搞出来的不清楚吗？对，几个说法啊。1931年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图书馆有个女管理员叫做玛格丽特·赫里奇，她在仔细端详了那个金奖之后就说，她看着就跟我叔叔长得一样啊。谁啊？我叔叔叫奥斯卡。说隔壁的新闻记者听了之后，哦，艺术与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深情地称呼他们的金像奖为奥斯卡。你说以讹传讹吗？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是一个著名的演员叫做贝蒂·泰瑞斯，他说呢，他最早命名奥斯卡的，他就说自己首次拿到这个金像奖的时候呢，无意中叫了一声他丈夫，就是老公的名字，他老公叫什么呢？海蒙·奥斯卡·纳尔逊。结果旁边有记者

0: 听到了，哦，奥斯卡，记下来，这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传闻大同小异。还有一个说法说，好莱坞一个专栏作家叫史科尔斯基，在第六届颁奖仪式结束的当晚呢，用打字机写报道，结果呢，他忘了那个小金像的拼法，不会写字了啊，他就想起了自己过去啊曾经看过的一个歌舞剧里边的有一段戏呀、啊，就是一群喜剧演员走到乐师跟前，打趣的跟指挥说：“奥斯卡要香烟吗？”指挥伸出手就要拿，然后这帮喜剧演员呢不给香烟躲开了，就引起哄堂大笑。那么这史科尔斯基呢，他就认为金像奖啊就象征着欲望，应该是有喜剧的色彩吧，所以他就在报道里写呢，凯瑟琳·赫本赢得了奥斯卡，他这么写的。这套话谁懂？他自己懂吗？那你说这仨说法哪个靠谱呢？最后这个就是喜剧这事儿，相对来说肯定最不靠谱，因为你说这个奥斯卡金像奖有喜剧色彩，好多人是不认的，对吧？大家不会接受的。另外呢，刚才我们讲那个大明星，就是那个戴维斯，贝蒂·戴维斯，他说自己叫老公的名字，最后等于给奥斯卡命名，但是他拿奖呢，最佳女主角奖是在1935年，那个时候奥斯卡这个奖啊已经家喻户晓了，所以他的话应该也不太靠谱。那这么排除一下，可能第一个说法就是那个图书管理员那个说法可能是靠谱的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率河北省代表团访问爱尔兰，强调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 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石家庄海关强化制度创新，提升服务效率，助力雄安打造外贸发展新高地。
0: 60多年来，塞罕坝林场干部职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让绿色在沙地上扎根，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请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1: 155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0: 我省大力发展普惠多元托育服务，今年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以上。
1: 今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被清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12号到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率河北省代表团访问了爱尔兰。这次访问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爱尔兰被誉为欧洲硅谷，信息技术产业基础深厚。在都柏林，我省代表团访问爱尔兰国家应用人工智能中心，出席中国河北

0: 动画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加强人才联合培养、技术标准互认、政策与技术攻关，拓展双方数字贸易空间，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作为世界生物制药中心之一，爱尔兰拥有一流科研体系和良好研发创新环境。我省代表团访问戈尔维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出席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合作对接会，与戈尔维市市长麦克卡伯德、戈尔维郡郡长戴维克林斯和戈尔维大学有关企业负责人等座谈交流。倪月峰说，河北生物医药产业链完备，创新动力充沛，发展势头强劲，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生物医药领域务实合作，在创新研发上同向发力，在产业互补上深度融合。近年来，我省不断拓展与爱尔兰经贸往来，在多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我省代表团出席河北省爱尔兰经贸合作圆桌会，与爱尔兰农业食品与海洋部、爱尔兰企业旅游与就业部、爱尔兰气候能源与环境部、爱尔兰工商业联合会及有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倪月峰说，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正在成为投资兴业热土。河北将深入落实中爱两国领导人共识，同爱尔兰加强现代农业、经贸、文旅、教育等领域深度对接，促进人文交流，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欢迎爱尔兰企业到河北投资，共享河北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访问期间，我省代表团还出席了河北文旅交流推介活动，与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一同参观了美丽河北图片展和燕赵匠心非遗文创展，邀请爱尔兰人民到河北旅游观光，体验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秀美的自然风光。中国驻爱尔兰大使赵希元参加有关活动。
1: 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石家庄海关强化制度创新，提升服务效率，助力雄安打造外贸发展新高地。
0: 今年以来，雄安综合保税区二期通过验收，雄安 NXA 航空三字代码启用，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多重利好，目标一致，就是让不临海的雄安也能拥有高效率的出海通道，向着更高能级开放平台跃进，抢抓机遇。眼下，石家庄海关正着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通过强化与雄安自贸委、首都机场集团等部门的协调联动，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四座机场成为雄安的进出口通道，实现一体化运作。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关长郭晓霞：
2: 我们将助力企业用足用好国家高新区、自贸试验区、中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优势，支持中保区内10万平米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建设，推动跨境电商商品在雄安中保区集拼出口，实现即货即贸即出。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石家庄海关紧扣疏解企业的实际需求，把提升服务效率作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郭晓霞：
2: 积极服务疏解项目建设，为落户新区的央企、高校、医院等单位提供一对一定制化通关服务，精准解决京雄双码并行、税款担保接续等通关堵点问题。
0: 去年一季度，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2.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三月底，新区累计报关单位备案数量已达1869家，业务涵盖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多种业态。石家庄海关正主动对接市场化疏解项目，把便利化政策精准推送到位、服务到位，助力高端高新产业加速落地。石家庄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王磊：
3: 我们将围绕雄安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制造、新材料、

0: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加快研究推动各类先行先试政策落地雄安，支持雄安新区融资租赁、保税研发、检测维修等新业态培育壮大，助力雄安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1: 塞罕坝机械林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60多年来，塞罕坝林场干部职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让绿色在沙地上扎根，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请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五月的塞罕坝春风拂绿，万物复苏。难以想象，60多年前，这里还是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1962年2月，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127名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爬冰卧雪，开始在这块高寒荒原上播种绿色的希望。然而建厂初期，虽然有从苏联运来的大型拖拉机、植苗机、1000台造林器械和工具，以及从东北运来的苗木，但1962年和1963年连续2年栽种的千亩树苗成活率都不足8%。塞罕坝第一代务林人任仲元
2: 困惑不解，就讨论这个植树造林不活的原因，研究它的规律，发现了人家植树机在平原上使用是非常合理的，但在坝上使用就不行。
1: 塞罕坝人沉下心来找原因、想对策。外地调来的树苗水土不服，他们研究出了全光育苗法，自己育苗。苏联引进的植苗机成活率低，他们就自己改造成适合坡地作业的新型植苗机。1964年，在马蹄坑大会战中，塞罕坝人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20天后，奇迹出现了，成活率超过了95%。塞罕坝第二代务林人三道河口分厂副厂长王建峰：
3: 造林过程当中啊，不能照搬别处的经验，还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1: 因地制宜。塞罕坝人不断探索应对风大、干旱、保水困难的解决方案。他们给苗木全部盖土防风保水，在树苗的迎风面垒起土岗存蓄雨雪，靠着对自然规律的巧妙利用，终于让绿色在沙地扎了根。在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处展览馆，3把植苗锹见证着塞罕坝人求真务实的探索。第一把铁质锹重约4公斤，比较笨重，是建厂初期从苏联引进的产品。塞罕坝展览馆讲解员魏鲁吉：
4: 塞罕坝的地面很硬，土地里普遍都掺杂着沙石，像这种笨重的铁锹在造林的时候很难能够插到地面里。
1: 结合种植经验，塞罕坝人先后改进生产出第二把、第三把植苗锹，锹头缩窄，焊上脚蹬杆，调整铁锹的长度和粗细，单脚一踩就能直插土中，解决了挖坑难的问题。魏鲁吉：
4: 我们有每人每天250棵树，提高到了每人每天600棵树苗，工作效率提高了1倍还要多。结合这把植苗锹，塞罕坝人还创新了3锹半人工缝隙植苗法。1965年，人工造林保存率超过了80%。
1: 这份求真务实和科学决策贯穿林场发展全过程。在塞罕坝林场阴河分场白水营林区，拨开林下一丛干草，几株嫩绿的树苗静静矗立，透着勃勃生机。塞罕坝机械林场阴河分场党支部书记王立东：
5: 这片呢是我们去年引进的西伯利亚红松，一共栽植了6000多棵，现在看呢已经顺利地度过了第一个冬天，长势良好。
1: 随着树木逐渐长大，早期种植的纯林结构单一，易发病虫害、活藓等级偏高等问题逐渐显露。塞罕坝人围绕当地的生长环境，经过实验试种、数据推演，明确了6种近自然异龄混交林改造模式。西伯利亚红松的顺利过冬，正是经过数据检验后的阶段性成果。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6: 通过丰富树种品种多样性， 合理搭配乔灌木，不仅可以利用植物间相辅相克作用，有效防止病虫害，还可以推动人工生态公益林的自然化升级，让森林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1: 60多年来，从攻克高寒地区的育苗难关到推动纯林向混交林转型，从改良植苗工具到创新造林方法，塞罕坝林场的每一次突破都源于立足实际的精准谋划，遵循规律的科学决断。这份实事求是的坚守，让这片人工林海不仅绿得起来，更绿得持久，绿得健康。
7: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听未来五年我省如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8: 规划纲要提出，要围绕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迈向新水平。在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农村地区落户政策，推动雄安新区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落户、人才落户、积分落户政策，持续推进户口登记一网通办，推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支持各地动态调整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标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加强农业转移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在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强化城镇载体支撑，做优做强中心城市，创新城市管理体制，与京津共建世界一流城市群，发展壮大主导产业，打造各具特色的城市名片，建设燕赵宜居宜业县城，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积极融入首都都市圈建设，推动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齐飞，发挥节点城市的网络化支撑作用，加快建设石家庄都市圈，推动石家庄与周边城市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沿海城市发展带，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打造京津冀海上开放门户。在推动现代化城市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构建城市便民生活圈，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科学布局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优化城市蓝绿空间，强化文化赋能和品牌塑造。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方面，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统筹规划布局城乡水电路气汛、垃圾污水处理、公共安全等设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城乡人口变化完善义务教育、医疗资源、养老托育、公共文化等设施，创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促进城市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转移。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备案托育机构达5771家，聚焦扩容提质。省卫健委提出，今年将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趋势及群众送托需求，因地制宜优化托育设施空间布局，实施普惠托育服务民生工程。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以上，进一步破解年轻父母带娃难。
7: 日前，天津、河北两地签订了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期限为2026年至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元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元，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包括引滦入津上下游地区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

0: 复、水资源保护等内容。
1: 连日来，京津冀医联体150家成员单位同步开展义诊活动，涵盖心脑血管、骨科、儿科等全学科领域。截至目前，河北与京津已共建150个京津医联体，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
0: 5月10号至16号是职业教育活动周，我省各地举办职业技能比拼、教育成果展、校园开放日等特色活动，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2: 创新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瞄准产业发展需求，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展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技术、机电设备安装与运维等职业技能竞赛，为师生搭建了实践成长平台。
3: 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有效地锤炼了学生实操本领，助力学生精准适配市场就业需求。
2: 邢台宁晋职教中心对接县域电线电缆、智能农机装备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开展职业技能大赛，营造崇尚技能、精益求精的浓厚氛围。
4: 参加这次网络布线赛项，让我对工匠精神有了真切的体会，每一步步都要求绝对的精准。
2: 技能照亮前程。在张家口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烹饪实训基地，学生们手持刻刀在食材上精雕细琢，优秀作品还在全校展出。
5: 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展出来，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学好这门手艺，将来不管走到哪里都能靠本事吃饭。
2: 石家庄市技工院校师生技能练兵赛采用师生同台分类比武机制，让学生的实操更契合前沿的生产技术，教师的教学更贴近企业的真实场景。
6: 我们学校呢会针对比赛，在前期呢就会开设相关的课程，比如说从前期的选品定价到最后的直播的总结复盘，以赛促练，以赛促学。
7: 在激励措施方面，对获奖选手将按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对优秀指导教师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上予以倾斜，以此激励更多人投身技能成才之路。
2: 据了解，职业教育活动周是职业教育法确立的全国性职业教育宣传活动，于每年5月第二周举行。今年我省除了各具特色的技能大赛外，各地还通过举办校园宣讲、校园开放日、产教融合对接等活动，充分展现职业教育成果，拉近职业教育与社会公众的距离。
8: 我们直观了解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孩子能踏踏实实地学一门手艺，练一身本领，我们家长心里特别的踏实。
9: 我们举办了校企合作签约仪式，还有动漫游戏、信贷服务等多个专业举行了专场招聘会，学生就业连续多年保持在98%以上，毕业生供不应求。
1: 今天，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心理援助中心与心理救援大队救援队成立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心理服务分会、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及美度心理四方联动，首创红会平台加行业智库加社会实体深度融合的铁三角模式。
10: 新成立的心理援助中心与救援队首次实现三方核心能力的深度耦合。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理事长、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心理服务分会常务理事刘威介绍，未来心理援助中心将成为屏战结合转化的孵化器，平时中心是科普讲台与实训基地，暂时切换为快速响应的指挥中心，确保了面对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时能第一时间启动心理救助，将创伤降至最低。
11: 第一，我们要做的是心理援助，给那些有需求的人做专业性的服务。第二，做心理救援、自然灾害和社会舆情的这些服务。再有一个，做人才筑基，我们要培养河北的相应的专业的人才，能够做到无缝隙的、有愿力的、有专业的、有品牌价值的社会心理服务。
10: 作为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心理援助中心的行动延伸，救援队聚焦地震、洪水等灾难场景的心理急救，队伍配备移动干预单元，具备72小时独立作战能力，可执行哀伤辅导、群体危机干预等高难度任务。心理救援队队长李晓明：
12: 我们现在的队员有50名，来自于

0: 学校、医院，包括健康局、司法局各行各业，我们用专业守护心灵，用真情去抚慰创伤，全力以赴完成各项心理救援任务，为守护百姓心理健康贡献全部的力量。
1: 河北省红十字会原二级巡视员、基金会秘书长高继芳介绍，这种平战结合、专建贯通的立体架构，填补了省级心理救援体系中资源碎片化的短板，是全国心理救援工作的破冰之举。
2: 我们是在全国较早成立的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救援队伍。我们这种模式是政府主导、行业指导、社会参与的心理救援体系，目的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拿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最大程度减少受灾群众的心理创伤。
3: 昨天，河北药素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将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药素交易全面统一、交易品种全面覆盖，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对深化国有资产阳光交易、激活国企发展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4: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昨晚正式启动，即日起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至晚十点，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食购游娱文体全链条夜间消费体验。
3: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今天开赛，揭幕战由上赛季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六名秦皇岛队。新赛季首轮其他六场比赛将同步展开，石家庄队将主场迎战邢台队，新集队主场迎战邯郸队，承德队主场迎战雄安新区队，衡水队主场迎战张家口队，沧州队主场迎战廊坊队，唐山队与定州队的比赛延期至七月九号。
4: 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各地将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
3: 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等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3: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在完成码头系泊阶段测试后开启出海试航。
3: 如今低空经济正从前沿概念转变为百姓身边可感可及的民生服务，在江苏南京，无人机物流已广泛应用于政务巡查、远程配送、高楼幕墙清洗等多个领域。近日，南京无人机生鲜配送服务实现常态化运行，从农副产品市场直达目的地，近五公里航程仅需两分钟。
4: 北京市人社局今天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自4月16号开始到5月15号结束，共有近 9.5 万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
3: 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 4% 左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比比拉勒·米努基。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制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4: 法国国防部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他指出，俄军西部集团军正在发起进攻，并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后转而向哈尔科夫州方向向西推进，乌方目前对此暂无回应。
4: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最新报告。学者解析中国制造主导地位为何难以撼动，蠢蠢欲动，欧盟要说服德国与中国正面刚，昭然若揭，日本启用间谍卫星网络，赔本买卖，万亿美元7800颗卫星，金穷只能同时拦10枚洲际导弹，以己夺人， NASA 高官放话称我睡得着，中方睡不着，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彭博社5月16号报道提到，令他国难与中国制造业竞争的并不只是中国庞大的体量。一份最新的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同时在 T 恤、电动车等几乎全产业具备竞争力，不仅是体量大这么简单，更因为中国内部本身就像由多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拼接而成，从而令整个国家从低端制造到高端制造同时强势。正因此，西方长期炒作的人民币升值、削减产业补贴等措施难以真正削弱中国制造竞争力。这份题为《中国制造业为何被视作与多国同时竞争》的报告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四月发表。该论坛成立于2008年4月，是目前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金融专业智库平台，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与交流。论坛正式成员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彭博社注意到，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展到全球，中国一直面临外界要求，包括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及减少对工业部门支持，但报告认为这类药方恐怕根本不起作用。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实际上由四个不同梯队构成，每梯队都有自身优势。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最富裕城市，其收入水平已接近日本和韩国，而较贫困地区则仍类似于墨西哥、泰国甚至越南这样的中等或中低收入经济体。
1: 这个信息挺有意思，因为大家一般都知道中国制造业实力强大，甚至我们讲这个全产业链、全门类，那这样自然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是在和世界上非常多的工业国在竞争，同时在竞争。那中国怎么就这个样子了？怎么就这么强了？而且我记得在疫情时代吧，就前些年，因为疫情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问题哈。当时就有很多国家在考虑，就替代中国的方案，倒未必是对华不友好或者反华，只是人家要活嘛。如果没有中国怎么办？谁能替代中国？也提出过一些答案，包括什么越南啊、墨西哥啊、印度啊、土耳其啊。但现在看来不行，谁也替代不了。那中国怎么做到这么强的？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那你中国人自己知道不知道啊？有些学者拿出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听上去还是有点新意的啊。就这个中国制造业为何被视作与多国同时竞争，这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他们拿出来的一个报告。他就讲中国制造业呢之所以这么强吧，大概有三点。第一个，就内部发展高度不均衡；第二呢，发展速度快；第三呢，就是经济体量巨大。他们甚至把中国经济呢解构成四个不同梯队，每个梯队有自身的优势，不同的梯队可以对标全球不同的国家吧。就从经济上讲，比如先进发达的这个梯队可以对标日韩，有的可以对标到墨西哥或者泰国等等吧。那就是这些经济学家通过这份报告试图解释中国制造业强悍它内在逻辑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结论是，中国制造业和所有国家竞争的格局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而像西方提出来的对中国的指责，比如说这个政府补贴啊，或者要求人民币升值啊，这个也并非什么有效解决方案，没用。这是他们的结论哈。怎么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真要对这个报告本身、对他的结论做一些评论，恐怕还是需要回到报告本身，还是需要认真的阅读人家这个报告。坦率说，我还没有，所以没有资格做直接的这个评论。但是我想他们毕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答案，那这些东西在现实世界呢还是可以去被证实或者证伪。而且个人理解，像经济学啊，最终还是要解释现实世界啊，包括像中国的发展这个路径或者叫经验，当然也包括教训，它是应该被总结的、被思考的。最终这个结论对中国自身未来的发展也好，对其他国家也好，应该是有建设性的意义的。所以刚才我们讲他这个报告还是有

它的分量。然后我们再说这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什么呢？它实际上中国因为很大嘛，中国国家本身国家内部存在一些什么呢？差异，就区域之间是有差异的，或者说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我们往往把它作为什么呢？作为一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这种不平衡一方面它是现实，另一方面呢，它让整个中国国内吧呈现一种就阶梯状，大家不是齐头并进的，五个手指头有长有短的，它这么一个状况。而在这份报告里呢，这种我们以往认为是问题需要解决的，这种实际存在的这个阶梯啊落差啊，实际上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再加上中国又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内部这种区域之间的差异啊，彼此之间的分工啊，协作呀，它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它是支撑起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强国目前的这个状态。当然我们要说呢，虽然你可以从经济意义上讲把它拆分成就整个中国啊，相当于什么多少个日本呢，多少个墨西哥，多少个越南等等吧，你可以这样讲，但它恰恰又是一个国家，可以有统一的政策，形成统一大市场，这个也至关重要。中国历史我们都知道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但事到如今，和是主旋律，国内统一大市场是时代，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而恰恰我们具备了，这个可以和谁，和欧洲和欧盟做一个对比吧。欧盟目前是27国，在相当程度上也要完成经济的一体化，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在最关键的那些问题上它很难达成共识，很难凝聚在一起，甚至还有一些问题没办法解决，所以最终还会四分五裂。中国不是，这是我们的优势吧。那我还想再说的是什么呢？根据这个报告它提供的这个分析的方式啊，最终的结论，你会发现西方指责中国什么产能过剩啊，啊政府补贴啊，或者要求人民币升值，就这些套路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套路针对谁有用？你比如说广场协议针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有用，客观上形成打压之势，但对中国这样一个体量的国家，一个全产业链的工业国，你那些招数没有用，你那些指责实际上反而也是缺乏实际依据的。那么由此还产生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历史上有没有像中国这样的超级工业国，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怎么办，未来怎么办啊，或者说世界该如何和中国相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超级工业国，应该说是有的，就是美国，只有美国。我前两天还在聊，不就二战末期的时候美国如日中天，一个是它的制造业，当然它那个制造业在那个当口呢主要是军火工业了。总的来说中国现在是在和平时期，和平发展时期，而美国在二战的时候整个美国的工业实力非常之强大，不过那是个大兵工厂，但那个时候美国生产的东西确实依然很多，除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啊，还包括什么吉普车、骆驼烟呐、可口可乐、午餐肉啊，它都有，所以堪称是一个超级工业国。那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一下当时的美国为什么如日中天倒也很必要。另外我们讲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啊，就是美元取代了英镑成为世界货币，所以当时美国确实是两手抓，就是制造业也好金融也好两手抓，而且还都挺硬。至于我们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那中国接下来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世界该怎么看待中国，怎么和中国相处。打压显然没有意义，指责中国，我们刚才说什么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啊，中国货太便宜啊，要求人民币升值啊，这些东西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这种指责本身也迟滞不了中国的发展。真正解决问题啊，我们也曾经聊过，中国恐怕要考虑在全球产业链上给其他国家留出什么位置。既然产业链你做主，你说了算，你得给人家安排位置。另外呢，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做，推动对外的投资可以做，这是中国可以做的也愿意做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世界就应该接受甚至期待，你堵堵不住，你迟滞迟滞不了，你接纳，你合作，你呼应，这是最好的办法。这就是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刚才我们谈到中国做到如今的位置，确实需要考虑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吧？大家各自在什么位置，我在什么位置，我也不想全占了，我还要给其他人留出一些位置来。但这种好意，这种善意是需要呼应的，你得懂，你得理解，得接受。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你看了这个报告之后的感觉吧，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挑剔和指责既然站不住脚，喜不喜欢人家已经是这个体量这个发展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接纳，是合作。

0: 近年来，欧盟不断打着重振工业等旗号，试图对中国企业实施不公平的限制。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5月15号报道，欧盟委员会已指示贸易官员制定针对中国的强硬有效的贸易防御政策，并争取像德国那样不愿升级贸易争端的国家的支持。一份欧盟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拟议中的政策选项包括扩大保障措施调查的范围，以评估进口商品是否对欧洲本土产业造成损害，从而确定欧盟是否可以启动关税配额等限制措施。欧盟过去曾对钢铁和铁合金行业设立过保障措施，对相关进口产品设置关税配额。最新文件表明，欧盟未来的调查可能延伸到更多行业。政客新闻网称，相关机制已经在欧盟讨论了一段时间，但被认为具有风险，因为它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禁止成员国对单一国家实施贸易歧视的规则。
1: 先看一下数据啊，就2025年中国和欧盟的这个经贸啊，中国对欧盟的进出口5.93万亿元，增长6%，占中国进出口总值13%。欧盟那边的数据，2025年欧盟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3593亿欧元，比上一年增长将近20%。所以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下欧洲人的处境和他们的心态啊。一方面呢，这个欧盟和美国和特朗普有类似之处吧，觉得你看我贸易逆差了吗？我吃亏了吗？另外呢，欧盟确实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在经贸领域的一个竞争对手。所以欧洲现在对中国的政策，一个是尽可能的所谓这个去风险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是一个。另外他要重振工业，那美国从奥巴马到拜登啊，到特朗普，他们的考虑都是制造业回流。所以你看，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欧洲就欧盟啊和美国有类似的境遇，但是又不一样。不同在哪儿呢？美国毕竟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之中他觉得吃了亏，他可以从其他的贸易伙伴那儿去我捞一把，我把窟窿堵上嘛，对等关税这政策，他拿中国是没招啊，他修理欧盟啊，日韩呢、啊，这可以啊。而且特朗普本人是能屈能伸的，他大不了和中国谈嘛，来中国访问嘛，他都做了。欧盟不行，欧盟确实不像特朗普，他也没有美国的那个地位。美国可以贸易霸凌自己的贸易伙伴，比如欧盟，那欧盟想霸凌谁，能霸凌谁呢？这难度就很大。而且你看，疫情也好，俄乌战争也好，欧洲的制造业，欧洲的资本很多项目往外跑，往外逃，还好都逃到美国中国去了，他又不敢把矛头指向美国。所以我们看到他似乎是想通过对中国强硬的方式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对中国企业有各种不公平的限制。你看这个新闻是争取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希望升级对中国的贸易争端，能不能让德国支持，就是欧盟蠢蠢欲动吧，怂恿德国和中国正面刚呗。怎么来看这事儿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呢，中欧之间贸易额是非常大的，甚至对方的这个贸易逆差也不小，这是实话。你说他们着急，这没什么不理解的。关键是你要解决问题，就欧盟现在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得强健自身啊。就你自己把制造业做起来，能做起来吗？眼看着做不起来，不但做不起来，还在外流。你这家底儿美国人还在掏，你又不敢和美国人撕破脸。你这对着中国吹胡子瞪眼，这是找错了目标吗？谁有病谁吃药，那不能说你有病我吃药，吃了你也好不了。所以这个逻辑就错了，自己有问题自己不解决，你对中国这儿，比如说对中国的企业有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呀，搞什么贸易壁垒啊，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搞这个对等关税，就和中国打贸易战，不是没有打了，打到现在叫贸易休战嘛，打到人家自己跑到北京转一圈。那我们就请问，难道欧盟看不见吗？欧盟也难道要步特朗普的后尘，跟中国也来一轮贸易战吗？如果欧盟比美国还强，那也许对中国的贸易战，也许啊，尚有优势可言。如果说你整体的实力还不如美国，其实它不可能比美国强，它是27国凑在一块儿，美国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呀，不好说令行禁止，但是比你欧盟还是要好一些吧。那你如果还不如美国，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打到最后休战了事儿，那你欧盟有什么资格和中国去打贸易战呢？这个结局你不用打你还算不出来吗？这不是说咱是中国人替中国人说话，咱就围观群众，你自己算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吗？ 而且还有一句话我们得说出来，如果中国和欧盟真的爆发贸易战，那美国人家难道会做壁上观吗？难道不懂得渔翁得利的道理吗？难道不得捞点什么吗？你甭操心中国，你就说你还有什么会流失吧，这账是这样算啊。由此多说一句哈，以前我们聊过中美俄欧算一局棋，几个主要玩家，欧盟是和另外三个玩家都不对付，另外那三个玩家你说彼此之间这个关系总都还说得过去，所以欧盟现在是最为被动，这棋眼看着下不下去了。另外还有一点，中国本身可是个市场，是个大市场，为什么这个新闻讲欧盟就布鲁塞尔这帮人想怂恿德国跟中国干？因为德国不愿意升级贸易战，不是说他多喜欢中国，他有自己的利益在啊，中国是他的市场啊。所以如果中国跟整个欧盟闹翻，谁最难受谁最疼？德国啊，恐怕是德国吧，所以他不愿意。关键是目前欧盟这一系列的政策哈，能不能真解决问题？刚才我们讲了，解决不了。你不可能通过对中国的这个强硬，对中国企业的这种不友善，就能振兴自己的制造业。怎么振兴制造业？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中国人怎么干活的？中国走的什么路？你不是很清楚吗？而且中美之间掰手腕，欧盟旁边看得一清二楚，中国有什么牌？中国这个牌，比如稀土牌，对美国有效，对你欧盟没效吗？所以有的时候这人和人差异很大哈，你没法理解对方想什么的。

0: 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与此同时，防卫省正讨论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5号，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专家表示，日方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型武器外交，军事野心持续膨胀，各国需保持警惕。
1: 日本民众15号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这算是日本在军事科技领域的一个最新的作为吧，号称日本版的星链。星链我们知道是马斯克 Space X 他们搞的。星链互联网卫星星座在俄乌冲突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全球军方都在高度的关注，而日本方面呢，关注的倒不是星链的这个通信功能， 而是在近地轨道侦察地面目标时候这独特的优势。而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刚刚表示说，在4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就卫星星座呢已经启用，干什么用？就是要确保日本作为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就是说如果日本要攻击所谓敌方基地，要先发制人，那么卫星星座可以提供准确的目标信息。 日本目前大约是这样，有8颗雷达和光学侦察卫星在距离地面500公里，这叫近地轨道，在这儿运行，统称叫做情报收集卫星。其中光学侦察卫星啊，这个分辨率是小于 0.3 米，那就是说从500公里高的太空可以清晰的分辨出地面上的汽车的型号啊、道路的标线。在军事上，那么这个战术价值非常之高了，可以用来精确的识别和确认目标。那除了光学就是雷达侦察卫星， 这个分辨率呢是0.5米，它是用合成孔径雷达穿透云层，这个不像光学卫星吧，它不受黑夜的影响，实现持续不断的监视。我们讲这8颗卫星算是国家级的战略情报搜集卫星，相形之下呢，日本版这个星链卫星星座，它的优势是能够几乎实时的连续探测对手的动态。传统的侦察卫星啊，不绕地球转吗？你一天能绕几次啊？所谓过境过顶也不过几次啊。 那你这个数据刷新能力就有限，而你要有本事实时的连续的探测对手动态，那性质就不一样。我们曾经讲过美日之间这个特殊的关系啊，这个关系其实两面看，一方面呢，它是盟友，另一方面呢，日本毕竟曾经是美国的敌人，二战打得你死我活的，所以美国在日本的驻军也有对日本的监视之意。另外呢，对日本军力的发展，美国其实是控制的。 就像这个链儿一样哈，可以松可以紧，一直以来美国对日本某些领域也是高度的限制，大力限制，日本没有办法获得和进攻性武器匹配的侦察能力。而这次不一样，它这个卫星星座实际上就标志着它这个近地轨道卫星星座就是卫星群吧，能够让日本在建设匹配侦察能力方面获得甚至是弯道超车的机会。重复一下啊，日本早就有侦察卫星这个战略级的啊， 但就那么几颗呀，一方面他们有很高的技术，另一方面也很贵，关键是它数量少，它针对相关的目标每天过顶就那么几次，它没法是实时的去追踪和去监控。但是现在搞这个卫星星座，一大群地轨卫星，它就能实时监测了，所以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马斯克那个星链啊，以它为代表的近地轨道卫星星座，它的能力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多嘛， 动不动数百上千颗卫星，依托他们能够连续不断的接力为地面用户提供上网服务，能提供这个服务，那返回来也就具备从太空连续不断的窥探地面目标的能力啊。从性能上说，星链卫星改装为军事侦察用途，其实就换一下卫星上的载荷，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技术难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这次它这个近地轨道卫星星座 可以提供更高频次、更及时的侦察数据，可以配合日本大力发展的这个进攻性力量。他们也曾叫嚣这个先发制人嘛。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前叫虚张声势是吹牛，现在他因为有了这个卫星星座，这事儿就能落实了。说到日本，日本其实做事情他们往往处心积虑，比如以前他发展军力， 甚至讲什么先发制人，他针对谁啊？朝鲜，是拿朝鲜导弹做幌子，他有那个，他威胁我，所以我要如何如何。现在图穷匕首现，甚至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了。近年来，日本在新安保三文件等纲领性文件之中，对中国的官方定位已经是说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了。而且就在最近了，就随着日本计划年内再次修订这个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内部又出现了把中国直接明确定义成威胁的声音。而且日本现在手头有一些所谓进攻性力量，比如说这个岸基反舰导弹二五式，它其实是一种隐身巡航导弹了，全新研制的。另外二五式高超音速滑翔弹还从美国引进那个战斧，针对中国的意味都很浓。所以日本现在发展，它有了弹还需要有眼呢，需要看得准看得远嘛。所以日本现在发展的所谓反击能力，它针对中国的意味很明显。而这次启用的卫星星座项目，又是为这些远程导弹攻击提供一个实时窥探的能力，所以这个性质很严重很恶劣了。但日本有日本的问题和麻烦吧。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卫星制造能力够不够，就制造业产能够不够，要大规模建造足够数量的侦察卫星，这也是个难题。目前日本呢采用传统的高价值卫星生产模式，而且产能无法满足快速量产，就大批侦察卫星满足不了。而这个近地轨道的这种卫星，星链卫星寿命又不会很长，几年嘛就得退役，或者说就得以旧换新，新陈代谢。所以你一旦走上这条路，选这个技术路径，那你就必须有这个大规模量产这种侦察卫星、近地卫星，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生产。还有一个发射的问题，你要搞这个卫星星座项目哈，航天运力够不够？数百颗星链卫星送到近地轨道，目前美国那个猎鹰九号吧，马斯克那个一箭二十星，这是常规模式，你得发射近百枚火箭才能达成这个星座啊。而日本呢，在去年2025年一共是有三次航天发射，两次成功，一次失败，所以它航天运力是不够的，这是目前啊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短板。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满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让我们以爱之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今天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集合，足足将。

将近30款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购置包包低至599元，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优惠。就拿咱们599元的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539.1元，立省59.9元，真的是非常划算。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恰逢520告白好时节，既能表达爱意，又能实用百搭，轻奢大牌价格还这么给力，真的是入手的最佳时机。参加商城的满减折扣活动更加超值，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520的爱藏在每一份护肤仪式里，今天要给您推荐的还有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 Sisley 的全能乳液。他家的理念特别简单，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可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轻薄质地，敏肌也爱，淡淡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与夜晚。今天济广药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 Sisley 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今天下单再加送您30毫升装3瓶，总共是90毫升，接近快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417.05元。再告诉你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的明星产品小样，每款只需要99元。您加购咱们的 Sisley 全能乳液之后呢，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可以参加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会更加超值。这波福利千万要抓住，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非常超值。 Sisley 的护肤理念是内外养护加上夜修护，主要的功效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瞬间就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润，而且完全不会腻在脸上，不会搓泥。济广药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 Sisley 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今天下单呢再加赠30毫升装3瓶，总共是90毫升，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据媒体报道，美国战区网站5月13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金穹计划所提议推动的新型导弹防御系统，据最新估算，其开发、部署和运行成本可能需要近1.2万亿美元，而在这当中，7800个天基拦截器所组成的反导星座就超过了预计成本的6成。而与此同时，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的说法， 如此巨资建设的天基拦截层或许只能同时拦截10个目标。 CBO在5月12号发布的一份详细成本估算报告中， 对目前所谓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初步评估。 报告显示，涵盖未来20年各项开支的预算规模是1.191万亿美元， 而这个数字竟达到了CBO去年预测价格的4倍多。 CBO认为， 在评估报告中假想的反导系统方案就已经涉及了巨大的资金和资源投入，然而评

好，那我要发射11枚，那你就完了呗。其实啊，你看看美国人上不去下不来，说停也停不了，说打吧又没法全心全意，就这个局面他就挺说明问题的了。我们讲过嘛，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值多少钱啊？那德凡小摩托的$几万啊，就是弹道导弹，就是伊朗军方军用的正儿八经货，几十万上百万差不多了吧。那你要拦截他得花多少钱？一枚萨德是1000万，便宜的爱国者400万，而且你为了拦截一个目标，你不可能只发射一枚导弹吧？对于对方那个高超音速导弹，你得发射多枚啊，你还不一定打得着呢。所以这是一个极端不对等的这么一个对抗，而且对方也不可能只打一枚导弹，一架无人机动不动就饱和攻击来一帮，你就拦去吧，你就烧钱吗？就这个事儿哈，就现在在中东发生这个事儿，其实就已经宣告美国这个金穷系统啊，恐怕没什么意思。但是你看特朗普这个性格在这儿呢，恐怕这他还得干，一直干到他卸任，是不是这事儿就停下来了？这个金穷系统，金的金色的金，因为就是特朗普审美嘛，喜欢金色啊，喜欢金灿灿的，喜欢金子啊。那个穷呢，是穹顶的穹，这个词儿最初是来自以色列那个铁穹。以色列呢拥有比较严密的防空网，它至少是三层，最外层叫剑三，这是美国以色列联合研发的，中间这层呢叫大卫投石索，最里边这层就短程的点防御的啊，这个导弹叫铁穹。那以色列国土很小嘛，所以他搞了几层防空网，觉得自己能够固若金汤啊。那美国当然很大了，特朗普的意思，我搞个金穹，我搞一个保证美国本土安全的天网啊，金钟罩铁布衫，打造一个让敌人的这个导弹对我不起作用，他这么想。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他们最新的报告说，这个金穹未来20年要花上1.2万亿美元啊，但是能有效拦截也就是10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没有意义了，这不就。那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们扯两句啊，你看当年就是美苏冷战嘛，双方都有核武器，都有投掷的工具，就是洲际弹道导弹都有，而且多造，往大里造。你比如人家苏联当年搞核弹，要不要搞个1亿吨当量的？后来炸了一个5000万吨当量的，外号叫沙皇嘛，真炸过。你看有了这个导弹，导弹上是核弹头，能让对方死好几次。那你想，你有了矛，你就得有盾呢。这个盾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防御系统。首先是雷达，远程的雷达，预警雷达，能看上千公里的，就是预报对方导弹打过来，就这个。然后你得拦截啊，拦截呢，苏联当年就想过一个挺猛的办法，它是用一种特殊的防空导弹，那个系统北约给起大号叫橡皮套鞋啊，那不好听啊。它是什么呢？它那个导弹拦截弹的战斗部也是核弹。你说啊，对，我拿核弹崩你一家伙，那威力大吗？把你那打过来的洲际导弹给你崩掉不就完了吗？这是很疯狂的想法。那后来美国不是搞所谓星战计划吗？星球大战呢，这个假作真实真亦假，一方面呢确实把苏联拉入军备竞赛拖垮你，另一方面呢他那个导弹防御系统，有这个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啊，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啊， TMD NMD 嘛，搞这些东西也是做了一些研发，比如说在天上部署特殊的卫星，就反导弹的拦截导弹的卫星，天基的啊，想过。当然最终随着苏联解体，你想着星战计划也就无疾而终了。这次啊，特朗普这天穹它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天基拦截系统，不是在地面上发射个什么萨德啊爱国者，不是，我在天上天基拦截系统。确切的说啊，目前我看到的消息讲什么呢，就是它要部署7800颗武装卫星，近地轨道的卫星，关键是部署这7800颗才能够同时应对10枚弹道导弹、洲际导弹，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关键它这个卫星啊，是要部署在近地轨道，受这个大气阻力的影响吧，所以寿命短，也就5年左右吧。你看马斯克那个星链，就这个意思，它大量的卫星，寿命很短，然后就不断的发射新卫星替代旧的嘛。所以你看，美国这20年间，光卫星得换3轮。累计采购得3万多颗，就这个武装的卫星啊，它不像马斯克那星链，星链便宜啊，你这个武装卫星上面要装武器的嘛，这是贵的。

所以卫星采购呢，2.8万亿啊，刚才你说不是1.2万亿吗？早已经超了，总预算构架是1.2万亿，现在光卫星这一项其实就已经超了，就这条路看你走不走，你只要走，我们就知道你肯定要超。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敌方的洲际导弹，它上升段大概3-5分钟这个样子吧，如果你把这个作为拦截窗口，那时间可很短，那你的卫星呢需要在这几分钟之内吧，你得发现它，识别、传输、计算、拦截，整个流程打下来，不能出现任何的延迟啊、错漏，否则后果就不敢设想。所以你看美国金穷那个想法，我就砸钱呗，我上规模上量啊。但说到底他并没有更新的更好的办法，他只是想通过烧钱能不能解决问题，还真的很难解决。而翻回来，那你说这个美国这金穷，这相当于钝的啊。那你说有毛的那一方，世界上有毛的多了，联合国五常谁没有啊，对吧？另外伊朗也有啊，就这些国家手持大量的导弹，这对金穷会形成巨大的挑战。一个，我的导弹我一发射我就是饱和，你不是能拦10枚吗？我打11枚你怎么拦呢？打12枚，打20枚呢？你怎么办啊？另外，我导弹发射，我未必是从同一阵地、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方向，那我不定从哪儿打你的。所以你这1.2万亿砸下去，你想赌对方不会齐射超过10枚导弹，那不笑话吗？伊朗都不会的。另外呢，现在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其实包括我们在阅兵式上都展出过高超音速弹呢，那是5到20倍音速啊，你怎么拦啊？以现有技术很难跟踪和拦截。另外啊，你说这个金穷系统，说到底7800颗卫星呗，我管你什么卫星呢？就问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有没有反卫星能力？有，那你什么也别说了，你这7800颗卫星自己能不能活还是个问题。真是战争爆发，我给打下来呀，你卫星本身都是攻击目标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金穷啊，特朗普力推啊，这个方案到现在其实已经是在一个困局。首先就是技术，你这种这个天际拦截系统啊，想利用对方那个上升段、助推段那个作为一个时机窗口实现拦截，这算是高端技术路线啊。但是你能不能做到，就是人类目前的技术能不能做到，这就是个问题。第二个更直接更重要的，钱呗，成本啊，你花多少钱吧。刚才我们说那1.2万亿是国会保守估计，还有独立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他们分析，完全实现特朗普政府的这个防御目标20年啊，恐怕得花3.6万亿，不是1.2。那美国现在军费也就是1万亿吧，就金穷这一个项目，你美国军费砸进去，别的事儿你还干不干了？另外还有问题呢，中国外交部也曾经指出过，他这个计划是违反外空条约和平利用原则的，会加剧外太空对军备竞赛的，就你做这个事儿本身是违法违规的，而且你要这样搞，美国人也知道你会刺激你的对手，那就加强自己的导弹和核武库啊。本来你这盾水平就有限，你又刺激人家的矛搞得更锋利，那你可咋整？所以这么一个大项目，你看从技术上、从投资上、从这个国际合作、从法律上，它其实都体现出诸多的麻烦，都是困难重重。但是特朗普一意孤行，一定要推这事儿，要干。前两天我们还聊他们海军还要搞特朗普级战列舰呢，那得3万多吨吧，那也得是天价呀，什么好东西都往上装，美国那东西又贵，不能想，不能想。他现在军费涨到1万亿哈，越涨越发现不够用。但是像这个金穷这样的项目，像美国目前在军力上的这种疯狂啊，可是有前车之鉴的。其实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就是你在军力建设投入太多，最后舰队托卡帝国，这故事以前可是有的。关键是你眼看着美国似乎也走到这一步了。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副局长阿米特卡沙特里亚的采访文章。他将美国和中国的登月计划与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联系起来，声称登月竞赛关乎美国的技术竞争力和价值观。卡沙特里亚出生在美国，父母是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科学家。2003年起，卡沙特里亚进入 NASA 工作，曾担任软件工程师、机器人工程师和航天器操作员等职务。他在2023年到2025年

0: 管理过阿尔特弥斯计划，并在2025年9月被任命为 NASA 副局长。卡沙特里亚将当下美国和中国的登月计划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太空竞赛关联了起来。他声称，冷战期间美国积极推动阿波罗登月计划，是为了证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比苏联更加优秀。卡沙特里亚宣称，如今美国开展阿尔特弥斯计划，不是单纯为了再次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会赢。与中国的竞赛关乎我们的技术竞争力和生活方式。卡沙特里亚坚称，美国有能力抢在中国之前载人登月。虽然来自中国的竞争极为激烈，但这并没有让他和 NASA 同事彻夜难眠。他放话称，我认为现在彻夜难眠的是他们。
1: 这是美国的 NASA副局长吧 ，NASA 高官嘛，放话啊，我睡得着，中方睡不着觉，夜不能寐的是他们，不是我们。那意思就是中美在进行激烈的太空竞赛啊，比如登月的竞赛，那我们胜券在握，我们有把握，他们不行，他们着急了。他表达的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印度裔啊。说说个人的感觉啊，首先我要说呢，就是因为小时候就读一些书啊，关于这个探索太空啊这方面，个人也很感兴趣。比如我还记得那个月球旅行记，它原版很厚的一本英文书啊，然后国内就中国少儿社出过一个简版，很薄，我还记得译者叫仲长生，里边有一些美国的土星五号啊，阿波罗飞船啊，这个解剖图挺精致，简单而清晰啊。所以个人啊对这个美国 NASA 这个机构是有兴趣，同时呢其实很尊敬，我觉得那儿都科学家，包括这个他新的这个局长艾斯克曼，他上任之后确实大刀阔斧，把原来那个阿尔特弥斯计划不是分三步走吗，他改成五步了，他有他的逻辑，反正人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实现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心愿啊，美国人要重返月球啊，这个那按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副局长，你看他的履历，他也是做技术的，我是觉得这帮人吧都可以算作是技术人才科学家，我的意思是那大家说话呢肯定会很严谨，你别玩虚的，你要做一个判断呢，那你还是要有逻辑，你还是要拿数据，拿那些靠谱的东西做基础，得出来的结论也应该是靠谱的。可是在这位副局长的这个话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些，我觉得挺荒诞的。我们也一样一样说，他讲当年美苏的太空竞赛，说冷战期间美国积极推动阿波罗计划，就登月啊，是为了证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比苏联更加优秀，后来赢得了竞赛，我们就停止了阿波罗计划。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美苏的太空竞赛当然包含着这样的一个竞争，就是要拼命的证实自己的制度有优越性，比对方强，这个因素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个因素本身你想它也很可笑。为什么呢，其实你仔细想，太空竞赛是没有尽头的，人类探索太空是没有终点的。你看啊，在二战末期纳粹德国搞出了 V1 V2 导弹，尤其那个 V2 就是弹道导弹呢，只不过它的燃料是酒精啊，人家搞出来这么一种导弹武器全世界独一份啊，那是不是就证明纳粹的这个制度，纳粹的生活方式比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优秀，那我可不可以按这个逻辑得这个结论，那苏联也是在1957年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呀，那是不是苏联的制度啊，生活方式比美国就优秀，你凭什么说美国人登月就证明美国的制度是优秀的，刚才前面我说的这些就都不作数，如果说美国人登月就是制度优秀，中国人也登月是不是中国制度也优秀啊，就这个逻辑你给我解释一下，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按说我作为一个这个中国的普通媒体人哈，和人家 NASA 的副局长比起来，他肯定对技术也好，对 NASA 的历史也好比我们了解的多，那你就更应该知道当年的阿波罗登月之所以停下来，它是有诸多的因素的，包括尼克松上台，美国开始改变自己的技术路径，开始搞航天飞机嘛，这事儿也是 NASA 办的呀，所以我想还是不要简单的裁剪和曲解历史为好，这是一个。再一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当年美苏之间有没有太空竞赛，有啊，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去搞，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中美之间你说现在有没有太空竞赛，这叫见仁见智，你比如美国人就觉得有，所以一定想赶在中国之前，中国说是在2030以前嘛，那美国人要赶在中国之前要登陆月球，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竞赛，中国人个人以为

0: 本就没有参与，也不必参与。我不是以前和大家聊过吗？1969年阿波罗登月这个事儿啊，到现在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人在怀疑。但是我们也知道，我的理解是什么呢？既然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包括中国的科学家，都没有否认它，都没有怀疑它，那我们就认为它是真的。就是说1969年美国人已经登过月了，如果说中美真的是太空竞赛，你肯定先登的月，没问题，我不质疑，我觉得挺好，我向你表示祝贺，好吧。那至于你现在重返月球，你有没有能力，你是不是愧对先人，那就看你表现了。说到底，美国人是在和自己较劲，这是你的事儿啊，你别把我中国拉进去啊。中国想做的现阶段确实有一个载人登月的问题，有月球科研站的问题，那将来我们要登火呢，我想去的地方多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星辰大海嘛。这是没有终点的旅行，只要人类在，人类肯定要摆脱地球的束缚，向更远的太空去进军。这是那个乔尔科夫斯基吧，俄国那个宇航学家，他很早以前都论断呢，那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没有终点，没有结束，会一直向前的。所以我说几句话，你看有没有道理啊？就是说美国人很在意，想抢在中国人之前，中国人说是2030啊，我们是在2030以前，2029也算，对吧？那美国人时间确实不多，他想抢在中国人之前重返月球。如果他成功了，那当然很好啊，你这叫有志者事竟成啊，恭喜你就是了。但是你成功了并不意味着我就失败了，我该登月我还是要登月啊，我该深空探索还是要探索呀，我该干嘛还是要干嘛呀。那么如果说中国人这次是先于美国人完成了登月啊，中国人上去了，美国人还没有啊，没能重返月球，个人以为那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这个航天能力就一钱不值，美国人就一败涂地，那人家搞不好未来还要登火呢。我说了，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啊，你往前走就是了。至于输赢，那是要看标准，很多标准是你一厢情愿你定的，你还没问我答不答应呢。什么叫比赛，什么叫竞赛啊？你看看奥运会，所有参赛的运动员都是按那套标准，按那个规矩来，航天其实不是这样。那然后我再说什么呢，就这位 NASA 的副局长，其实很标准的一种冷战思维，他总是想把竞争对手和自己这种竞争啊，甚至敌对的关系去强化，去固化，然后他期待自己赢。但你想过没有，这很可能让自己变得很狭隘，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中美之间啊，你强化强调这种竞争的关系其实意义不大，真正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应该是制定规则，说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把这个说清楚，这个是很重要，而且事不宜迟啊，刻不容缓。至于第三呢，感慨一句人生啊，谁的人生你说都有顺利的时候，甚至有这个辉煌时刻巅峰时刻，也有那困苦的时候，走麦城啊华容道也有。但是你想啊，人生如果是旅行，这沿途会有一系列的站点儿。如果你呢把你人生之中很多这个大大小小的成功辉煌时刻巅峰时刻作为站点儿，那么你经历一系列的苦难，最后到达一个成功的站点儿啊，这就是一个进取的故事啊，一个胜利的故事啊。那翻回来，你要把人生中很多这个低谷很多困苦作为站点，那你经历的那些成功啊，转瞬即逝，不值一提啊，那你人生岂不就很失败。所以你看这个站点的设置啊，有时候对我们理解这个路径，对我们评价自己是很重要的。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沉溺在曾经的那个困苦也好辉煌也好，都不代表着你会拥有更好的未来。说到底，最大的勇气是走下去，而不是纠结于过去的某一时刻的输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

0: 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述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老郭老故事节目为您特别奉送的知其所以然小系列，今天的主题是神话传说。那么今天来收听节目的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给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在这个假期给您推出的知其所以然，就是一个古代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额头前的头发叫刘海儿？为什么乱涂乱画叫涂鸦？咱们吃的玉米，它跟玉本来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叫玉米？这就好像每一条溪水都有源头，每一个今天的现象都有历史的影子。了解现象，探究过去，能够满足咱们的好奇心，而每一个为什么的解答，也会牵连出新的为什么。我们在寻找回答联想当中，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的给您说清楚。内容方面呢，这就很杂了，像什么华夏历史、地理名胜、礼仪称谓、神话传说、人文思想、民俗风情、体育娱乐、科学发现、军事外交、园林建筑、衣食住行、身体生命等等等等吧，可谓是五花八门。因为生活里边有很多事儿啊，是咱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拿刚才给您提到的这个词儿，五花八门，他说的是种类丰富、花样繁多，或者是变化多端。那么这个五花八门是哪五花哪八门呢？它和古代军事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哎，这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今儿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神话传说。这个主题实在是太庞大了，咱们中国的神话传说那可海了去了。所以您像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神农尝百草、精卫天海，这些您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我们就不给您聊了，争取说点您可能不知道的。咱这个主题之下只有一个小时，就不按照什么时间顺序给您聊啊，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什么好玩怎么聊什么。
6: 关于玉米名字的由来有哪些神话传说？桂林漓江九马画山的美景跟孙悟空有何关系？古人养马时为什么要在马厩里放上一只猴子？ 传统婚礼中经常悬挂和合二仙的画像，您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吗？曾经帮皇帝战胜蚩尤，又给过宋江三卷天书的九天玄女，究竟是谁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5: 先来回答刚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玉米为什么叫玉米？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个玉米呢，有黄的，有白的，是不是刚传入的时候，那个玉米啊都是白的，颜色质地跟玉一样，所以起名叫玉米呢？其实啊，还真不是。玉米最早产于美洲大陆，明代以前，咱们中国是没有玉米的。等到玉米传入中国以后，逐渐就成为了传统五谷之外的第六谷。在玉米的发源地美洲地区，就有不少有关于玉米神的传说。而在中国呢，跟玉米有关的传说也不少。每个神话传说里边也都试图在解释玉米为什么叫玉米。一个传说是说，在辽东一带，古时候啊，辽东半岛闹灾荒，一连好几年颗粒无收，饿死了很多人。忽然有这么一天呢，有一老头儿，背着个口袋，挨家挨户的发这么一种长得像牙齿的粮食的种子。这老头儿破衣烂衫，步履蹒跚，背的这个口袋里边满满登登的，挨家挨户的发，挨家挨户解释，别因为现在饿就吃了啊，这可是粮食种子，你把它种到地里，明年呢就不用挨饿了。村民们拿的种子一瞧，这 What's this？ 让人们更为惊讶的是，这老头发了一家又一家，但是背的那个口袋里边的种子一点也不见少。大家伙就纷纷议论，猜测这个老汉就是大仙吕洞宾。人们在春天种下这些种子，果然就迎来了大丰收，长出来这个棒子苞米那么金黄，那么饱满，煮着吃，烤着吃，怎么吃都行。不但是人来啊，狗熊都来了。狗熊掰棒子吗？他来就来，反正掰一个丢一个。总之吧，人们终于是度过了灾荒。后来有人就提议说，你看咱们辽东啊，虽然是盛产美玉，可是这种粮食呢比玉还珍贵，咱们就管它叫玉米吧。玉米这个名字就这么着流传开来了。而在彝族的传说当中，说这个玉米啊，是一个因为姓玉的小伙子而得名的。说古时候彝族人是靠着打猎采摘为生，但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野果和猎物越来越少，人们逐渐的无法填饱肚子了。那这个姓玉的小伙子家里边被强盗打劫，他父亲又被强盗所杀，他这忍不住是纵声痛哭。这时候啊，有一只神鹰特别同情他，把他呢给带到月亮上。到这以后，这个神鹰呢把翅膀收起来往那儿一站，呵，就跟这个《神雕侠侣》里边那个大雕似的。大鹰把这小伙子领到月亮上的宝库当中，小伙进去一瞧，嚯，黄金白银都是最普通的，像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文玩字画古董，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老鹰啊，冲他努努嘴儿，那意思，孩儿啊，你太可怜了，挑吧。结果这小伙子一点也不贪心，他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就要你。我缺什么了，你就驮着我上了。一句话把这老鹰给气疯了，你快点挑吧，别扯着臭氧层子了啊，咱这月球上没有空气，你再说两句话就憋死你了。这小伙子呢，只挑了一颗金黄色的小种子。回去以后呢，把这种子种到地里，后来这个粮食越种越多，小伙子就把它分给寨中的其他人，让所有人都能够填饱肚子。为了感谢这个姓玉的小伙子，人们把这种粮食就称为玉米。说了这两个神话传说，相信您对玉米名字的来历肯定是很糊涂了。不是说我没讲明白啊，而是我们不能根据这种神话传说呢去探究这个名字的来源。讲故事只是为了让您听着好玩，真正玉米这个名字的由来呢是这么回事。原产自美洲的玉米在16世纪前半期由欧洲传入咱们中国。玉米的英文呢叫maize，这和咱们这麦子比较相似，所以一开始呢是把它称为叫番麦。番就是番邦的番，它作为舶来品，一开始呢是作为贡品供奉给皇宫，然后再逐步传开到农民耕种，于是乎这玩意儿就变成叫玉麦。 玉是哪个玉呢？御驾亲征的玉，就是说这是进口的皇帝皇家吃的麦子。后来大家伙发现这东西跟麦子不太一样啊，就管它叫玉米。但是这个玉呢，还是代表皇帝那个玉，传着传着就变成美玉的玉了。这才是玉米为什么被称之为玉米。

话说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当中呢，有很多仙女啊都偷偷下凡和人间的普通男子结婚，甚至还生下小孩，像什么嫦娥呀、织女呀、三圣母啊。由此呢，网上有这么一个段子，说玉皇大帝和这个如来来辩论谁的地位更高。玉皇大帝就说，整个天界由我主宰。如来说啊，你被猴打过。玉皇大帝说，我历经17500劫难。如来说，你被猴打过。玉帝说，气死我了，我手下有100000天兵天将。如来这还是说，你被猴打过。玉皇大帝说，咱聊天能别这么聊吗？能不能别提那猴啊？如来点点头，你妹妹瑶姬下凡和凡人杨天佑结婚，还生下了杨戬。你女儿织女私自下凡和牛郎结婚，还生了个龙凤胎。你外甥女儿三圣母私自下凡和刘彦昌结婚，生下了刘沉香。玉帝气疯了，别老说这些私自下凡的了，咱聊点别的吧。如来说，你被猴打过。接下来就是玉帝爆粗口了。那我们想说什么呢？就说不但这些仙女私自下凡，甚至天庭里边那些宝马良驹呀、也私自下凡，这事儿还跟猴有关系。在传说里边啊，孙悟空想当年在天庭做弼马温，猴性不改，四处惹事，结果有这么几匹天马就趁着孙悟空一时疏忽跑到凡间了。到了桂林漓江，实在是跑不动了，后边那猴撵得太快了，他翻一跟头108000里嘛。这些天马跑不动怎么办呢？就停下来饮水休息。那这时候呢，有一个路过的画工看到这些天马，就是画画的呀，他想要提笔把这些天马画下来。这天马以为这是孙悟空变的，要来抓他们呢，慌乱之间就躲入山间的石壁，结果就再也出不来了，从此永留人间。这个画工盯着石壁仔细辨认，一共发现了9匹马，从此呢，九马画山的名字就流传开来了。现在呀，这座大山的山壁上有着青绿白黄等多种颜色，就好像有人失手打翻了调色盘，因此呢是被称作为画山。说是仔细辨认山壁上的石纹，又可以看到9匹形貌各异的骏马的形象。当地还有这么一首民谣，叫看马郎看马郎，你看神马几多双，看出7匹重榜眼，看出9匹状元郎。哎，有时间您到了广西桂林漓江的九马画山，您可以自个儿去看一看，数一数。想当年徐霞客形容道，绿树掩映，石具黄红青白，杂彩交错成章，远望如画屏，确实是风光无限。那么我们翻过头来说，这个孙悟空做的弼马温，历史上有这个官职吗？历朝历代确实会派专人管理马匹，但是没有弼马温这个官名啊。其实西游记里边这个名字呢是一个谐音，弼应该是躲避的弼，那个温呢就是瘟疫的温。古人养马的时候啊，会在马厩里边放一只猴子，据说可以使马增强抵抗力，不让它得瘟疫。晋书郭璞传里边记载说，将军赵固的爱马忽然死了，这时候整

正好郭璞前来拜会，郭璞到这一瞧，你说这个马活着吧，他只剩下一口气儿了，你说他死了吧，那个肚子偶尔呢还一张一弛的。郭璞这儿赶紧让人从山里边啊逮来一只猿猴，给他放到马厩当中。这猿猴到这一瞧，哎呀妈，吓死我了，你说我正在山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呢，忽然就被逮到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就这匹马是吧，这事儿简单呢。这个猿猴啊就蹲下来对着这个死马的鼻子吹气儿，过了一会儿，这个马呀腾就站起来了，稀溜溜一声长鸣，就跟打了肾上腺素似的啊，倍儿精神。史书原文记载叫这匹马真好看，丈二长身不短，高八尺似虎獾，重枣红如火炭，半根杂毛也不见，四蹄圆雪里站，鬃尾好似千条线，左右蹄来回窜，能穿山能越涧，稀溜大叫声不断，松八百紧一千，日行千里还嫌慢，头上角泛光寒，身上鳞起片片，耳边风眼似电，口咬嚼环赤金线，金鞍颤银颤鞍，赤金镫了事还，千金力不出汗，天生龙种不非凡，火龙飞下九天来，万两黄金无处换。有朋友说禁书里边是这么写的吗？啊，这不是禁书里边写的，这是评书里边写的。这马活过来了，四处瞧了瞧，说我浑身有劲儿啊，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唐僧，我驮着他走十万八千里，我带他西天取经去。猿猴一瞧，好哥们儿，那我先走了啊，你没事儿了。大将赵固一瞧，你甭走了，万一这是回光返照呢，以后啊你就在马厩里边待着吧。其实啊，根据现代一些医学家的解释，说这个母猴尿液所散发的气味可以防止马得瘟疫，因此呢，古代马厩当中通常会养上这么一只母猴。还是据说啊，国外西方有一对夫妻啊特别热爱中国文化，给自个儿起的中文名字，女的呢说我姓霍，我叫霍马衣，那男的呢复姓司马，叫司马荡。有这个中

中国的一句俗语啊，霍马衣父姓司马叫荡，这来自于哪句俗语呀？俩人的回答是司马荡霍马衣。列位，刚才我给您说的那个郭璞拿猴救马的故事，那就是司马当成霍马衣这句俗语典故的来历。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这好喵的忽然放了一首《寂寞沙洲冷》，几个意思啊？哎，您得仔细听里边的歌词。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伤心难过头也不敢回，这描述的是什么状态呀？就是你和我的状态。结婚的特别多，刚拿到的工资在手里边没算热乎呢，这请帖炸弹就来了。以前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哎呦，我加班呢，真回不去呀。现在不行了，感情好不好请走支付宝，是否是亲朋至交请用微信红包，只要真正好哥俩，份子钱可用信用卡，网络支付这么方便是吧，人不来钱得到啊。那么我们就得说，现在啊，办这个婚礼呢，有西式的也有传统婚礼。传统婚礼当中呢，骑大马呀，坐花轿啊，跨火盆啊，而且呢还会悬挂和合二仙，就是两个蓬头笑面光着脚边的小孩的模样，一个手持盛开的荷花，一个捧着圆盒，或者是捧着如意，捧着宝珠，取的就是荷花的荷和百年好合的合，这么一个谐音梗，代表的是人们美好的愿望，祝愿新人百年好合，家庭团结和睦。接下来呀，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和合二仙的神话传说故事。据说和合二仙的原型呢是寒山拾得这两位僧人，在民间传说里边啊，他们打小呢就是非常要好的小伙伴，两个人虽然是不同名不同姓，但是感情却亲如兄弟。长大以后啊，俩人同时爱上了同村的一个姑娘，寒山本来是要跟这个姑娘结婚的，但听说拾得也在追求她，于是寒山就放弃结婚出家去了。拾得被寒山给感动了，也追随寒山出家了，所以我们可以联想，那姑娘一脑袋问号，好，你们俩清高啊，我咋整啊？啊，现在结婚这流程很简单，都不用户口本了，结果你们俩出家高山流水了，剩下我这孤身一人，嫁谁也没准了。行吧，还是说那俩好朋友。拾得拜访寒山的时候，手里边拿的是一朵荷花，而寒山呢也捧着一盒素斋在门口迎接，人们认为这个场景预示着和谐和好。后来呢，和合二仙的画像当中，这两位神仙呢，一个就拿着荷花，一个捧着饭盒，这饭盒后来改成别的盒子了啊，也是来自于传说里边这个场景。那么人们呢就把和合二仙奉为主管人间婚嫁喜事的神仙。其实啊，寒山拾得这两位僧人呢，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说这个寒山呢，是唐太宗时期的高僧，隐居于浙江天台山的寒岩洞，因为姓氏法号不详，大家伙就管他叫寒山，住在寒岩洞里嘛。而拾得呢，他则是一个弃婴，是国清寺里边一位禅师外出时候给捡回来的，所以取名为拾得。这就好比咱们看这个西游记里边，那小唐僧就是被他娘啊拿笸箩给扔水里边，然后被老和尚捡着了嘛。又有传说认为寒山拾得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在人间的化身，清朝雍正皇帝封寒山为和圣，封拾得为和圣。第一个和是和谐的和，第二个和呢是那百年好合的和，放到一块就被并称为和合二仙。两个人呢曾经在苏州普明院一块出家，后来普明院是被改为寒山寺了，之所以改名就是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寒山和尚嘛。你看唐朝诗人张继在《枫桥夜泊》里边也提到过，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到了宋朝呢，

0: 大文豪欧阳修不高兴了，人人都说这个《枫桥夜泊》绝了，可欧阳修偏偏挑毛病，说半夜敲钟干嘛，这不太现实啊。哎呦，这一下大家伙群起而攻之，说怎么就不能敲钟呢？于湖诗中说，定之别往宫中伴，遥听围山半夜钟，这是不是半夜敲的？白居易也有诗为证，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这是不是半夜敲钟？黄夫人诗里边说，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中。温庭筠诗里边说，悠然缕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谁说半夜不能敲钟的？你欧阳修鸡蛋里边挑骨头。更绝的是，那秦观的姑爷范元石从这个正史南史当中找到了证据，哎，这是有可靠的史料记载，半夜确实有钟声。关于这首诗呢，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传说，说是唐武宗非常喜欢张继的《枫桥夜泊》，喜欢到疯狂的程度，他下令让当时京城的第一石匠吕天芳做了一块刻着《枫桥夜泊》的诗牌，还说呀，以后朕升天到天宫享乐，也得带上这块石牌，朕每天都要欣赏，而且只能朕一个人欣赏。他呀堂而皇之地昭告天下，说张继的《枫桥夜泊》只属于朕一个人，谁敢私底下刻录石碑，朕一定饶不了他。当然这就不是正史里边，而是民间传说了。哎，咱们从和合二仙说到其中的寒山，又说到寒山寺，又说到《枫桥夜泊》，这扯得有点远了。接下来呀，我们来说说民间神话传说里边那位九天玄女。您看，在四大名著《水浒传》当中，宋江由于犯了命案，被县里边的都头带人捉拿，最后他是躲到古庙当中，在九天玄女的帮助下才化险为夷的。
1: 宋公明，你现在已经投脱梁山泊，不知今后有何设想？
2: 投脱山寨乃世道所逼，宋江自幼便受家父严训，为人一世不能忘掉忠义二字，今日身在江湖，理应奉行大义之事，今后仍要照此去做。
1: 好，我另外指教于你。
0: 九天玄女传授给宋江三卷天书，并且告诉他呀，你靠他去替天行道，辅国安民。宋江咱都知道，可是这位九天玄女她到底是谁呢？根据民间传说，九天玄女本是一位上古女神，在道教和民间故事里边她具有很高的地位。传说里边呢，她本来的面目是一只玄鸟。您看《诗经》里边写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说商朝的始祖玄鸟那是九天玄女娘娘。她呀神通广大，又善于用兵，所以在古代被尊为战神。宋江呢，就是凭借着他传授的兵书，在战场上屡次是反败为胜。九天玄女最著名的事迹当然是帮助皇帝战胜蚩尤，这个里的皇帝是炎黄子孙那个黄啊。这故事在山海经、龙鱼河图很多典籍里边都有记载，广博物志里边叙述的更为详尽。书中写道，蚩尤呼风唤雨，吞咽吐雾，皇帝与其大战，九战九败，全军迷失在迷雾当中，失去了方向。这时候呢，一个人手鸟身的妇女忽然出现，她自称是九天玄女，受西王母之命前来相助皇帝。皇帝伏地而拜，希望获得百战百胜的能力，于是九天玄女送给他天书神符，帮助他最终战胜了蚩尤。在其他的相关的传说里边，有的说呀，九天玄女给皇帝制作了80面的葵皮牛骨，这鼓一敲啊，把蚩尤一方震的是丢盔弃甲。还有的说呢，九天玄女除了赠送天书以外啊，还是赠一送一，又送给皇帝印信宝剑等物。甭管在哪个传说当中，皇帝能够取胜都是九天玄女的功劳，因而九天玄女又被认为是皇帝之师。再后来呢，说这九天玄女逐渐脱离了鸟的形象，成了一位雍容端庄的女神，她被看作是正义的代表，很多文学作品和传说里边都出现过。您像薛仁贵征东里边，薛仁贵有5件法宝都是九天玄女所赠，凭借着他们

0: 薛仁贵是一路过关斩将，东征大捷。还有明朝的刘伯温，据说呢，他在出山之前也得到过九天玄女的天书，学成以后辅佐朱元璋夺得了天下。还有一个民间故事，里边用到了九天玄女的典故，说是唐伯虎啊去参加一个老太太过寿，寿宴上你说他一出现，太有名气了，马上占据 C 位，大家伙都想一睹这位大才子的风采，都提议胡啊给我们老太太写首诗，填满了笔，蘸饱了墨，刷刷点点写下第一句：这个婆娘不是人。所有宾朋包括这本家一瞧都气炸了，怎么上来就骂人呢？结果就见他刷刷点点写下第二句：九天玄女下凡尘。宾朋们马上鼓掌，呵，这转折了不得呀，哦，不是人，是神仙转世。就见唐伯虎又写第三句：生下儿女都是贼。大伙儿又傻了，但是这回呢都比较冷静克制，我看你怎么转，怎么圆这个事儿。就见唐伯虎呢写下最后一句：偷得蟠桃奉双亲。这结尾收的也漂亮。这民间传说呢说的是唐伯虎这儿文思敏捷，一般的脑子迟钝的没有这文化没有这水平的别瞎模仿，谁们家过寿呢你上去我给做首诗，这个老头是王八。主家一瞧，废话少说，打死他。别打别打，我还有第二句呢，来你写第二句。哎呀我忘了，我就记得最后是笑哈哈，合辙押韵。行吧，这就可以打死了。好，知其所以然，我们给您聊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没有那么一板一眼的给您聊啊，毕竟这种神话传说故事既得有那味儿，它还得有点趣儿。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咱们就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都说包治百病，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价格只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优惠，比如599的包折下来只要539.1块。考虑到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女友买包，可一看链接里将近30多款有点晕乎，所以呢我来给您推荐一下。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如果说是送给媳妇儿或者年轻小姐姐买来自己用的，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

0: 值，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520的爱给您推荐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植物精华，能平衡调理肌肤，令肤质从内到外都展现出活力。它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等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保湿润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是内养外护加液修复，全能乳液是基础性保养的殿堂级产物。它的主要功效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免疫力，还能镇静舒缓，更好地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再在上面叠加您所需要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抗衰老、美白等等，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护理要求。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真的让人肉疼，不过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申请到了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要439，今天下单再加送3瓶30毫升小样，也就是快一瓶正装的量了。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满299打95折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417。那再给您重复一遍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给您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等大牌明星的小样，每款只要99。您加购希思黎全能乳液之后，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就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了，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儿咱们的主题内容呢是神话传说故事，咱们聊这个故事内容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正儿八经，一切以您高兴为主。好，那咱就闲言少叙，继续往下给您聊。
0: 丰厚丰博丰仪，这些神话人物到底谁才是掌管风的神仙？从古至今，国内外的雷公和电母手中拿的道具分别是什么？电母释放的电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呢？86版《西游记》中风婆和电母的扮演者还演了哪些角色？睡仙陈抟老祖为什么一睡就好长时间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3: 您看，在咱们中国古代的传说里边，

0: 所以这个神话在流传中它是不断演变的，有时候就会导致一个神仙有很多的名字，或者说同一个名字却代指着不同的神仙，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就比如说掌管风的神仙到底他是哪位呢？这就有很多的说法，风后、风伯、风姨、风婆婆，这是我们经常听闻的神话人物。那么他们到底谁才是掌管风的神仙呢？首先从典籍记载来看，那个风后似乎和风神没有太大关系。您比方太平御览当中说，这个风后呢是皇帝的臣子，这皇帝的皇是炎黄子孙的皇啊。皇帝和蚩尤大战，蚩尤放出大雾，然后呢是风后制造出了指南车辨明方向，帮助皇帝这边一举擒住了蚩尤。看来他不是掌管风的，要不然对付浓雾就不用造指南车了，直接刮风就行了。而那个风伯呢是帮助蚩尤那一边，他确实有操纵大风的本领。您像山海经里边记载说，为了应对皇帝所派出的能够储水的应龙，蚩尤啊就请来了风伯和雨师，以此来操纵风雨，与之对抗。后来呢，人们认为风伯其实就是大风的代称，或者说掌管刮风的神仙。在山海经里边记载着很多掌管四方之风的风神，但是呢都没有流传开来。后来出现了一个叫风仪的人，哎，被人们广泛接受为说他是风神。这个仪啊就是姨妈阿姨的那个仪。其实这个风仪呢，她不是一个女子，她是姓风名仪，她是一男的。可你这名字里边带阿姨的仪太女性化了，最后是演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女子，她又被叫做是风十八仪。这里边的风啊是风扇泰山的风，封建社会的风。《博弈志》当中就记载了书生崔元威，还有一个掌管鲜花的花精，以及这位掌管风神的风十八仪，他们一块喝酒的故事。那些花精本来是想寻求风十八仪的保护，说你看我们这么多花，你这风一起把我们花瓣啊花蕊啊都吹没了，吹得乱七八糟的，飞沙走石的，您那得帮帮我们，别刮那个恶风，让我们免受西风的摧残。有朋友说，为什么非得是免受西风的摧残呢？因为中国古代东西南北风它分别代表着四个季节，用在诗词当中，您一瞧这里边说有东风，这指的就是春风，象征的是春天。您像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哎，这是朱熹写的春日，东风指的就是春风。同样的道理，南风指的就是夏风，代表着夏天。白居易所写的南风里边就说呀，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这是指夏天麦熟了。而如果是西风呢，那就是秋风，秋天了。最有名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这个西风和秋相对应。北风这就更不用解释了，这是指冬天刮的寒冷的北风。咱们看《红楼梦》里边凤姐儿出这个联诗对句的题呀，它这个题目就叫一夜北风紧，这北风和冬天和下大雪都有关系。
1: 我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了一夜的北风，我有了一句了，一夜北风紧。可使得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启发。这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给我们后人呢？好，就是这句起头。哎，稻香老农，快续下去啊！哎，开门雪上飘，入泥连洁白，杂地西琼瑶，有意荣枯草。
0: 哎，都挺有文化的啊。正所谓一夜北风紧，铁锅炖大鹅，屋里二人转，屋外扭秧歌。唐诗一首送给诸位。咱们接着前面的故事说啊，酉阳杂俎里边呢就记载文人雅士崔玄威跟这些花仙呢、花精啊在晚上就碰了面了。这就好像唐僧呢被那些树妖给劫持了，像什么孤直公、凌空子、浮云叟、尽劫十八公，

这都是束腰，他们跟这个唐僧啊谈诗论句。酒席宴间来姑娘，长得那叫一漂亮，她就是杏仙，其实也是一个花精或者叫水果精。到这儿来以后呢，就又扭又唱的，

0: 这个崔玄威他遇到情况跟唐僧比较类似，遇到了一大堆的花精，哎，这个红的绿的，穿着各色华服，十几位姐妹个顶个美若天仙。当天晚上，这些女孩啊就簇拥着风十八姨，就是掌管风的这位冷傲的神仙呐。这些花精给这位风十八姨准备了一大桌子的琼浆玉液珍馐酒席。风十八姨呢坐在上垂手最尊贵的位置上，完了也是这些花精给她又唱啊又跳啊又给她拍马屁呀。结果酒席宴间，有一个叫阿措的年轻气盛的姑娘，把这个风十八姨啊得罪了。这位风神一甩袖子走了，哎呦，这些姑娘吓得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赶紧就求这个崔玄威：“您得管管我们呐！刚才那位可是风神，我们都是花精，现在得罪风神了，今儿晚上狂风大起，我们都命不久矣。”这崔玄威一听，那我怎么办呢？这事儿是真是假呀？要不我看看今儿晚上七点半的天气预报。花精们说：“不用看，您呢就做一面朱红色的风帆，在这个大花园里边竖起来就可以。”崔玄威呢说：“举手之劳，就这么办了。”果然，当天夜里边大风刮地，折树飞沙，而院中的繁花安然无恙。这就是《酉阳杂俎》里边所记载的崔玄威护花。这位风十八姨，或者叫风姨。这就是民间传说里边掌管风的风神了。您像纳兰性德曾经写过一首词：“未问风仪，何事却排空卷地？又不是江南春好，杜花天气。”这词里边也借用了这个典故了。另外呢，还有传说认为这风神呢是鸡伯或者是飞廉。《风俗演义》里边就说老早以前，人们收割庄稼以后呢，得观测天上的鸡星，鸡就是簸箕的鸡，因为当时的农民呢，需要用这个大铲子把这个谷物啊给扬到空中，吹去里边的杂屑，还有那些空壳的谷物。观测鸡星呢，就是看看是否起风。人们又说呢，鸡星化成的神仙就叫鸡伯，伯呀就是伯父的伯，他被称为叫风师。或者是类风师，不是那个师啊，是宗师的师。而那个飞廉呢，是一种神禽，据说它长着雀的头、鹿的身子、蛇的尾巴，脑袋上还有角，身上布满了豹纹，你这形象都想象不出来。就这种神兽呢，也被看作是风神之一。而我们看《西游记》里边，掌管风的好像是那个风婆婆，在《斗法降三怪》那一集里边，孙悟空上天找风婆婆，找雷公电母和雨神。那风婆婆好嘛，拎一大口袋就来了。虽然只出场了几秒钟，列位，您手里边如果有高清版的 4K 啊、蓝光啊，最低 1080P 版的86版西游记的话，您仔细去看看。哎呦，这位风婆婆应该叫风姐姐，长得太漂亮了。
1: 风婆婆，
2: 大圣，
1: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2: 啊。
0: 哎，说到这儿啊，您容许我给您聊点题外话。反正还是那句话，只要聊的这个内容是您可能不知道而且可能感兴趣的，我这就不算跑题儿啊。我来给您说说这个风婆婆。咱先把这个西游记的音乐给它推上去，烘托一下气氛。且说八六版的西游记里边美女演员太多了，一方面呢是杨洁导演慧眼识人，西游记里边戏曲演员比较多，他们自带的有精气神，自带气场，比现在那些什么网红脸、锥子脸、整容脸让人看着舒服多了。当然还有第二点，就是除了戏曲演员之外，杨洁导演呢还找了很多的专业影视演员以及话剧演员，比方说我的心中偶像梦中情人、女儿国的国王朱琳以及万圣公主张青等等，他们的美貌在想当年也是声名在外的。更有意思的是，西游记剧组在拍摄过程中呢还找了不少普通人来当演员，剧组每年都是天南海北的跑，所有角色都找专业演员的话，成本太高，效率太低。因此呢，剧组养成一习惯，就是到哪儿拍戏就委托当地有关部门或者是熟人啊帮忙找找演员。到浙江拍戏的时候，六小龄童利用自个儿的人脉就找当地的话剧团和昆剧团的人来拍戏。去山西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剧里边后来出现出演过杨家将的演员那个李志毅， 哎，他出演的是金光寺那个老方丈。
2: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3: 宝塔
2: 啊，哎呀，宝物不见了，天哪。
4: 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2: 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啊，佛祖弟子冤枉啊。
0: 再多提一句，这个李志毅呀，也曾经在20年前出演过电视剧《三国演义》里边那个邓芝，《水浒》里边他演的是素元景素太尉那个角色。咱们还是说回《西游记》啊，当地给《西游记》剧组推荐的演员那都是出类拔萃的，因此我们看到很多配角甚至龙套角色演得也非常出彩。比如说刚才咱们所提到的那个疯婆婆，这位演员的名字叫吕海玉。如果您仔细看的话，吕海玉在这个《西游记》里边啊，还演过其他的角色，比如说《错坠盘丝洞》里边不是有七个蜘蛛精吗？穿绿色衣服的也是这位疯婆婆，也是这个吕海玉。行，有关于疯婆婆，咱们就说这么多。说完了这个题外话，咱们接着呢，赶紧是再说点题外话。在《西游记》里边，能够操纵风的本事最大的，还不是疯婆婆，而是那个黄风怪。这黄风怪又被称为叫黄风大王，原本是灵山脚下得到的雕鼠，他因为偷吃了琉璃盏内的清油，怕被金刚捉拿问罪，如来佛祖是宽宏大量，说这也不是什么死罪，让灵吉菩萨放了这个黄毛雕鼠，让他去隐姓归山。结果他这开始所向无敌，大闹三界。他所用的风叫三昧神风，您知道太上老君呢，红孩儿啊，用的是三昧真火，哎，跟这个相对应的，一旦吹起来会怎么样呢？书中原文呢，用了一大段的赞，说是冷冷飕飕天地变，无影无形黄沙炫，穿林折岭倒松海，波土扬尘崩岭毡，黄河浪坡彻底浑，湘江水翻波涛转，碧天震动斗牛宫，蒸歇力倒罗森殿，五百罗汉闹喧天，八大金刚齐攘乱，文殊走了青毛狮，普贤白象难寻见，真武龟蛇失了群，紫铜骡子飘旗颤，行商喊叫告苍天，少公拜许诸般愿。一口风吹到孙悟空脸上，孙悟空就睁不开眼，难以辨明方向了。可即便这个黄风怪这么会用风，本事这么大，他也不能被称为叫风神，耗的始终是耗的。

0: 哎呀，这一说题外话，15分钟聊了个封神，咱们赶紧追一下进度。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雷神，也就是神话传说故事里边那个雷公和电母。雷公和电母，这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掌管打雷闪电的这么两位神仙。因为这个雷在古代人阴阳观念当中它属阳，而闪电呢则属阴，而公和母对应的也是阳和阴，所以就有了这样的称谓，雷公电母。根据山海经里边记载，雷公是龙身人头的，半兽半人形。民间传说里边，雷公呢是一位男性神仙，很壮的大力士，袒胸露背，背上长着一对翅膀，脸上有3只眼睛，下巴又长又尖儿，俩脚呢像那个老鹰的爪子。雷公一手拿着鼓，另外一只手拿着锤子，拿着锤子一敲鼓，顿时就会雷声隆隆。咱们还是说那个西游记里边啊，小妖精看到孙悟空以后回去禀报他们的大王，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
1: 在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啊。
0: 哎，由此可见，雷公的面容或者说他那个嘴呀，跟猴十分相像。此外，雷公还是人们心目当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神仙。说是人间如果有人犯了罪，但是无人知晓，雷公就会替老天来惩罚他。隆隆的雷声就是老天爷发怒发火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你就这么办事啊，你小心遭雷劈。或者说啊，你这个挨雷劈的，你这个天打雷劈的，就是打这儿来的。电母呢又被称为叫金光电母、闪电娘娘。最早打

0: 电母呢一般是作为雷公的助手，每次都是电母先放闪电照亮，然后那边再使劲敲锤子。电母的形象没有雷公那么狰狞，在人们的心中啊，她是一位温文端庄的女士。电母放电的工具呢是手里边那个镜子。还是斗法降三怪，孙悟空上天的时候不也找那个雷公电母了吗？演电母的那个人呢，就是错坠盘丝洞里边那个粉色的蜘蛛精，她的名字叫杨素，后来呀还成了一名打女，武术方面很有天才，还曾经出演过《一位豪客传奇》以及《俏罗成》等等。1993年以后，人家就不演戏了，下海经商了。当时啊，孙悟空上得天去，找到雷公电母。
1: 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圣祈雨。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懂了没有？
2: 有神明白，
3: 明白。
2: 有神明白。
0: 这边赶紧答应，您说吧，要直流电还是要交流电？哎，这问题就来了，电母释放的电到底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有人说是直流电，因为自然界的雷电它就是直流电，这是从物理方面解释。还有人说确实是直流电，因为交流电呢是特斯拉发明的，孙悟空所在的唐朝那时候还没有特斯拉呢，所以它是直流电，这是从历史角度来解释的。还有人说呀，应该是交流电，只不过是呢雷公和电母交流一下，大圣让打雷呢放电呢，电费不给怎么办呢？雷公说没事的啊，他那根棍子13500斤呢，卖废铁的交得起电费，来吧整活吧。哎，交流完了以后再打雷放电，所以这叫交流电。当然这就是玩笑了啊。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咱们在小学课本里边曾经学过，说美国那个富兰克林呢曾经放风筝把那个天上的闪电呢给勾引下来。那我们就得问了，这位本杰明富兰克林哪位呀？您经常花的100元的美金，那上边印的头像啊，戴着个卷毛的，那头发跟喜羊羊似的，哎，那就是富兰克林。咱们学到的故事说他呀，雨天放风筝，捉住了天上的闪电，把那闪电呢，给他倒到莱顿瓶里边去了。这是假的啊！富兰克林他尽管设计了这个实验，但是从未付诸实践。好，我们再来说中国的雷神手里边拎一锤子，而北欧神话里边那个雷神托尔，他手里边也拎一个雷神之锤，包括希腊神话当中执掌天空和雷霆的宙斯也拎一个锤子，这到底是巧合呢，还是说谁抄了谁呢？史学家呀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锤子击打，比方说敲击石头，那个声音非常响亮，跟天上打雷的声音一样，都是轰隆隆的，出于交感巫术的思维方式，人们呢把两者就给联系起来了。这就好比古代他为什么崇拜蛤蟆呢？因为蛤蟆发情的时候啊，会发出很响亮的声音，它发情的季节又正好是雨季，人们误以为两者是有关系的，所以会在天气大旱的时候膜拜蛤蟆以求风调雨顺，这种形式的关系就叫交感巫术。世界上很多神话里边雷神他们的道具啊，都可以发出很大的响声，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锤子。您像《山海经》里边那个雷神呢，他的这个道具是鼓，道教神话体系里边和雷公相伴的电母则是敲锣的，北美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在印第安人的传统当中也被称之为是雷神之水，因为它这个水往下砸的时候哗哗隆隆的响嘛。当然之前给您聊那个封神榜的时候也提到过啊，文仲呢也被尊为是雷部的雷神，也就是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他那武器就不是锤子了，而是雌雄蛟龙双鞭，这鞭子也能发出很大的声响，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0: 传说里边您不太熟悉的有点偏门有点冷门的神仙，他就是睡仙。睡就是睡觉的睡呀，说睡觉方面还有神仙呢，哎，还真就有，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抟老祖。陈抟号西夷先生，被人们尊称为陈抟老祖。这个西是希望的西，指的是视而不见，夷呢是夷狄的夷，指的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不就是睡着了吗？传说里边陈抟老祖重视以睡眠的方法养生修炼，所以被人们尊称为睡仙。医仙华佗，诗仙李白，酒仙刘伶，冰仙韩信。那睡仙呢，就是这位陈抟。陈抟出生于五代末期，打小天资聪颖，才华超群，也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是没有考中。于是他这儿游历名山大川，求贤问道，长期在武当、华山和少华山隐居。据说陈抟修炼方法十分的特别，他就是睡觉。他这一睡呀，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这个期间是不吃不喝的，各地有名的士大夫和隐士不远千里慕名而来，但只见他鼾声如雷，毫不理会。话说有这么一回，在华山有这么一个砍柴的樵夫，到山下割草的时候啊，看到有个人呢躺在那儿呢，身上已经是积满了厚厚的一层尘土。樵夫一瞧，哎呦，这人在这躺了多长时间了，这是个卧倒啊，还是过了保质期了？这樵夫啊心挺善，吭哧吭哧给挖一大坑，准备把这人埋了，让他入土为安。坑也挖好了，正准备往里边搬的时候，这人呢抻了个懒腰醒了，还埋怨樵夫把他给吵醒了。原来这就是陈抟在那睡觉呢。在民间传说里边说，这个陈抟呢能够一睡800年。你像民间呢有这个打油诗说，彭祖受惊800岁，不比陈抟一觉眠。跟这个陈抟有关的民间传说还有这么一个，在《太华西夷志》里边记载，有一天呢有一个知县叫陈尧佐，这可是后来当上过北宋宰相的，又是书法家又是诗人也是政治家，他在水利上颇有成就，你像什么防钱塘江的大潮啊，堵黄河口啊，这都是他的强项。有这么一回呢，这个陈尧佐官还小的时候，当县令的时候专门去拜见陈抟老祖，俩人聊天没聊几句呢，到外边啊进来一位风姿飒爽的道士，就见这陈抟老祖这儿赶紧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给这位来者道士坐。这道士也不辞让，大大咧咧径直入座，然后呢他从囊中取出了一枚枣送给陈尧佐。陈尧佐一瞧，你瞧不起谁呢？你这样就拿这个考验干部，
1: 拿这个考验干部，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0: 总之这个陈尧佐呢自视为堂堂县令，再怎么说我也是一县的父母官呢，给我枣还就给一个，人压根儿就没要，场面一度非常的尴尬。陈抟老祖这儿赶紧接过来把这枣就给吃了。道士离开以后，陈尧佐就问，这谁呀，怎么这么不懂礼数啊，不尊重我也就罢了，您可是陈抟老祖啊。陈抟这儿长打哀声，哎，你可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刚才来的这位道士那是吕洞宾，他给你那个枣啊是能够延年益寿的仙枣，吃上一颗就能够延寿800年。陈尧佐想哭都找不着调了，你早说呀，这你也是，您给介绍一下引荐一番呐。哎，据说除了吕洞宾以外，陈抟结交的道士还有什么李八百、麻衣先生、钟离子等等等等，这些人呢个顶个身怀绝技，在山中清静修炼。陈抟老祖这儿在修炼上的成就跟这些朋友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这都是民间传说了，但是也正好符合今天咱们的主题。行吧，今天的老郭老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列位的捧场，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郑少秋演唱的《天大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1995年播出的《香帅传奇》。郑少秋扮演的楚留香真的太经典了，一身白衣，一把扇子，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如果你不知道郑少秋，那说明你的年龄还比较小，可以问一问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说郑少秋年轻的时候太帅了。有多帅呢？我想不到目前活跃的男演员当中有谁能够跟郑少秋相提并论。只要郑少秋出现，一股大侠的英武气息就会扑面而来。而且郑少秋跟其他所有的大侠都不一样，因为他长相清秀，相当斯文，不仅有大侠的路见不平仗义相助，又有书生的文质彬彬，所以不管是文戏还是武戏，大家都爱看。那时候的电视剧真的是郑少秋的天下，他的每一部剧都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戏说乾隆，至今被不少人津津乐道。当时的农村地区有电视的家庭很少，所以关于郑少秋以及那时候比较受欢迎的一些电视剧，大家都是有集体回忆的。因为不管谁家有电视，都很乐意在吃过晚饭后欢迎街坊邻居一起来看，有的还特别热心地准备上瓜子、花生等等零食，所以那时候大家看的剧基本一样。当然本身也没有那么多的电视频道和内容让我们有所选择。所以如果说你经历过那段岁月，那么应该看过白眉大侠、杨三姐告状、包青天、甘十九妹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些剧的名字很熟悉呢？当然可能你跟我一样，那个时候比较小，已经想不起来具体的剧情人物，可一旦某天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绝对能将那段因为时间久远若隐若现有些飘渺的记忆瞬间唤醒啊。欢迎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咱们继续会采用歌曲接龙的方式，每一首歌歌名的最后一个字会是第二首歌的歌名的第一个字，当然啊是同音，不一定同字。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出自一部热播剧，由刘诗诗、霍建华主演，在2014年播出的《女医明妃传》的主题曲，由徐佳莹演唱《大雨将至》。

好听的旋律永远不会过时，这是林忆莲在2000年发行的《至少还有你》，每次听都会觉得很美好。我觉得成功的歌手就是像林忆莲这样，虽然并不怎么参加综艺节目，在网上的热度也不高，但她的歌却被不少人悄悄地收藏在自己的歌单里，只要她出现一定是全场欢呼，因为有作品，有资历，有态度。作品的话不用说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夜太黑，为你我受冷风吹，等等等等，太多了。资历的话也不用讲，1983年出道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各种大奖拿到手软，绝对的乐坛前辈。而态度可能就是最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么多年林忆莲一直坚持练声，坚持自己的音乐审美，坚持唱歌。很多歌手随着年龄的增长，声音条件会有变化，演唱技能也会下降，可能会出现音准的问题呀，气息不稳的问题呀，但是你永远可以相信林忆莲，虽然并不活跃，但每次的现场演出都会让人惊艳。比如2017年我是歌手舞台上留下的那些作品，当然有我们熟悉的林忆莲的风格，但更多的是她挑战不同曲风的精彩和震撼。从80年代红到现在，林忆莲30年来一直处于顶尖女歌手的阵营。更难得的是，在各个时期，她都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和精彩。尽管也曾经淡出过，但是我们从不担心她会走下坡路，因为她总是不断努力，寻求蜕变。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林忆莲在某个音乐节的现场唱《铿锵玫瑰》，当然可能大家知道这首歌啊，后面的高音非常顶。那林忆莲飙起高音来，简直不给其他歌手留余地，又稳又有穿透力，又美又飒。那谁能想到这是一位66年出生，跟我的妈妈，也可能跟你的妈妈同龄的女歌手呢？所以说，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付出认真和热情，那么人生永远都会像中午盛开的花一样，永远灿烂美丽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小龙里是在广西柳州，他说非常喜欢你的节目，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老朋友了。他是在云南临沧听节目的合肥人。峡谷柔情在河北保定。雨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在石家庄，他说每期节目都有一些听了触动心弦的老歌，每期节目都很精彩。还有0119在无锡，他说第一次无意当中听到，越听越经典，真的很好听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最后一个字是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你的背包。

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由莫文蔚自己作曲，并且跟张亚东联合填词。歌曲的名字叫《宝贝》，非常温柔细腻的一首歌，就像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有人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诉说着温暖关爱的话。那这首歌里的宝贝指的是谁呢？最开始我以为单纯的是唱给孩子的，因为亲身呵护的感觉就像是妈妈哄小宝贝入睡一样。后来呢，我觉得可能是唱给爱人，比如说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但也只是理解对了一部分，因为这首歌其实并没有那么具体的对象，只要是我们所爱的、所在乎的，都可以是宝贝。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不知从哪一天起，再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也就是说，但凡离开后可能会影响我们情绪的，都可以称为宝贝，比如父母、朋友，比如爱人、孩子，再比如宠物，或者说我们特别喜欢的某一件东西。所以说，只需要静静地感受莫文蔚声音当中传递出的那种温暖，努力接收这种爱的讯息，然后努力去做一个有爱的人，去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去爱每一个阶段陪我们同行过的朋友。内心有爱的人也会被爱，会被温柔以待，所以呢，才会感受到特别美好的世界。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喜欢梧桐树的落叶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希望在节目中能多听到张信哲的歌，今年在追他的演唱会，根本听不够。小熊熊上学堂是在13朝古都洛阳洛浦公园，边快走边听节目，他说每次运动必听，特别治愈。还有飞哥是四川凉山的朋友，他说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加入听友群呢？是这样啊，如果说大家想加入到越听越经典的听友群，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咱们节目的越听越经典的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根据你收到的提示来操作，就肯定能够加入啊。而且不仅可以加入到听友群，也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另外俊峰是在天津塘沽，竹是在唐山，他说喜欢你的声音，喜欢听老歌。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演唱的宝贝，那接下来这首歌第一个字就是贝，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慧伦在1996年发行的

薛之谦在2017年发行的《动物世界》歌词中出现了很多动物以及关于动物的行为或特征的描写，比如螳螂、壁虎、麋鹿等等。但其实细想就知道，每一种动物都代表了在爱情或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比如说螳螂，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螳螂在交配之后呢，甚至交配期间它会吃掉自己的伴侣，而且不止螳螂，很多动物都这样，比如说蜘蛛。那这种现象呢是被称为性食同类。那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填饱肚子补充能量然后繁殖后代。而薛之谦在歌词当中写道，一口吞下还要显得优雅，其实讽刺的是爱情当中明明负心的那个人却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的样子，典型的扮猪吃老虎。壁虎呢，大家肯定知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尾巴断了也没事儿，依然可以生存。比如说在被猎杀的时候，如果被对方咬住了尾巴，那就会断尾求生。那这个壁虎在歌词里面说的就是爱情中如果实在无法继续，

只能舍弃所有，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迷路的话，我理解的是歌曲当中的主人公，也就是我们自己。迷路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系上铃铛还在往那个地方挣扎。如果有只豺狼，他英勇披上婚纱，同伴笑他度过童话。这几句歌词连到一起的话，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太傻了，太天真了，本来有着自己非常平静的世界，但却因为相信爱情，所以即便被束缚依然选择挣扎前行，从来没有怀疑过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光良的歌声出来了啊，也就是说其实对美好的爱情心存幻想。那其实还有一句歌词我认为是整首歌点题的，人们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沙子是无法捏成形状的，沙子是散乱不堪的，但人们却用沙子就想捏出梦里的通天塔，肯定是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破碎崩塌。所以最后唱到最后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如果只是费尽心机而不是真心实意，那么最后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无法逃避孤寡的结局。所以整首歌的讽刺意味非常浓，如果只是单纯的听歌可能也是不知所云，确实比较深奥。而写词的是薛之谦本人，你能想到一个在镜头前嘻嘻哈哈看起来有点神经质的人能写出这么深意的词吗？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牛奶小布丁在江苏淮安，边散步边听，越听越经典。挨打苏在苏州，他说很喜欢你的节目，听起来温暖又亲切。或是在唐山的石家庄人，刚下班在路上突然听到你。还有岁月无声在北京，舞动飞扬在安徽合肥。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动物世界》，最后这个字是“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童安格在1989年推出的《借我一点爱》。

前奏响起，你肯定会下意识地认为这首歌听过，邰正宵《一千零一夜》。没错啊，确实是这个旋律，也确实是邰正宵，但却是他的另外一首歌《爱的传说》，其实呢就是《一千零一夜》的粤语版。很多歌曲都有两个版本，像我们熟悉的《千千阙歌》，国语版就是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另外陈奕迅的《十年》粤语版我们也都会唱《明年今日》，对吧？还有王菲的《约定》，更多人熟悉的是周蕙的国语版。这样同曲不同词的作品有很多啊，之前咱们也曾经做过一个系列，叫做国语和粤语，整理了150首这样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听之前的节目。在哪儿回听呢？蜻蜓 APP、 网易云音乐或者酷狗都可以，只需要搜索越听越经典就能找到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主要是京津冀的一些朋友，江水在北京，不弃在石家庄，冲向菜地的土猪在河北张家口， Nice to meet you 在邯郸基泽县，还有 Coco 在石家庄，啄木鸟在北京大兴，二月青春在保定易县，铃铛也是北京的朋友。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交流群，在听见高磊公众号当中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如果想收听更多节目的录音回放，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温兆伦，说谎，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当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客户端啊，都是可以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直播间呢您还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与我们交流健康问题啊，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在节目中或者是节目之外呢，都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二维码进群了。好，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在日常生活中啊，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腹股沟疼痛，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髋部酸痛，尤其是深蹲呐、盘腿坐呀，或者运动之后疼痛加重，不少朋友误以为说我是不是腰不好了啊，或者说我是不是出现这个股骨头坏死了，还是说我简单的只是这个肌肉劳损，然后就会一拖再拖，最后症状是越来越严重。其实呢，这很可能是我们髋关节在悄悄的报警啊。可能很多朋友说髋关节是哪儿啊？这髋哈，就我们老百姓老说这胯骨哈，大胯这块儿。那要是患上了这个髋关节转肌综合症呢，大家就更需要注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骨科专家，带我们全面认识这个容易被忽视的髋关节的疾病。我们教大家如何去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

0: 好，咱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科，一位是我们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柳博士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给大家做这个科普讲座。
0: 另外一位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科，也是我们的一位医学博士，好，您来都是高知啊，我们的李志宽博士，李博士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0: 两位呢，这个学历特别高哈，但是日常一定是在做着出诊工作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叫李医生哈。我们来跟各位说说今天大家关注的这个髋关节，就是老百姓老说说这大胯不舒服是怎么回事儿。刚开始在一开始给大家说了这个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可能会出现类似的症状。我们先请这个刘医生、刘博士给我们说说这什么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好吗？
1: 好的。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髋关节的结构。髋关节呢是人体的一个球窝关节。我平常在门诊给病号说的时候，就会说它是就像人体的一个轴承一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车上的一个轴承。股骨头呢就是一个轴承里边的那个球，髋臼是一个窝，它们两者完美的配合，就像一个轴承维持咱们身体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运转。他们两者如果匹配的非常好的话，咱们这个髋关节就能正常的活动。但是呢，如果说当他的股骨头或者是髋臼有一个东西出了问题的话，就会损伤到我们正常的骨头结构，还有周围负责保护他的盂唇呀、软骨呀、韧带呀，这些都可能会有损伤。所以说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呢，英文简称 FAI，简单的来说就是股骨头或者髋臼的形态发生了异常，也就是咱们这个轴承出了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自己撞击自己的一个过程。有的病号跟我说，我说你这个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病号会问我这也没有人撞击我呀。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它是自己撞击自己，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股骨头包括它的这个后边的这个骨头颈部和髋臼的边缘会发生一些不正常的碰撞，挤压，包括长期的反复的这个摩擦，都会损伤髋关节里边的盂唇和软骨，这时候就会引发疼痛、活动受限这一系列症状。这也是我们中青年人群髋关节疼痛很常见的一个病因。
0: 天哪，您说到这儿我都有点震惊了，就中青年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不是说老年，我们老觉得咵一摔这折了，一般都是老年人或者哪儿这出问题，中青年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这个疾病还是以中青年为主
0: 啊。
1: 其实但是有的时候儿童和老年也有发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也这个疾病也是特别被容易被误诊的一个疾病。因为他有好多人就觉得我这块疼，我是不是有的病人包括有的大夫都会说你这可能是腰椎带的腰椎带的这个腿疼，或者有的是说你这就是股骨头坏死。其实不是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同时呢，这个疾病也并不是单一的一种类型，它主要是分三种。一种是股骨头上的异常，这个疾病叫凸轮型的撞击，英文叫凯姆畸形，就是在它股骨头和这个股骨颈连接的部分多出来一块骨性的凸起形象呢在这个 X 线片上看着就像一个手枪柄一样的这种畸形多见于一些爱运动的中青年男性第二种叫前夹型撞击，英文叫 pincer其实就是髋臼形态的异常，有的是它的过度覆盖，有的是延伸过多，就是这个窝太深了，包扰的太对股骨头包扰的太厉害，所以它活动的时候也会向上撞击。这种呢更多见于一些中年的女性。还有一种就是混合型的，就是这两种异常都有股骨头也有问题，髋臼也有问题，这也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类型。
0: 这个感觉听上去总有一款适合你哈，男的女的是吧？就是大家只要这块有疼痛的，你就要讲讲是不是关于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撞击综合症的问题了啊。
1: 对对对
0: 有男士 容易得的，你看还是爱运动的男生，我们总觉得说你得运动运动哈，运动运动不容易得病，就运动的不太对，或者运动的过度，或者运动动作有问题，可能对我们的骨啊关节呀会有一些伤害哈。也有女士，有的人说你看女士也不怎么爱运动是吧，但是也有这种发病原因。在这个男女老少当中，什么样的人容易患上这样的病啊？那高发人群是一个什么样的画像呢？李大夫能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相关的问题吗？
2: 嗯，好的好的。其实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这个原因有很多啊，其实大概的话也就分为两大类啊。第一类呢，就是这一个啊髋关节的这个先天发育的问题，
0: 先天性的哈。
2: 对，第二个就是这个后天的一些运动磨损啊、运动劳损啊。其实最常见的还是这一个先天发育的一个异常，比如说刚才刘大夫介绍的第一种那个兔儿畸形，就是他的股骨头要先天发育的要异常。第二种就是这个髋臼的一个发育过度覆盖，所以说这类患者呢，往往是他年轻的时候症状并不明显，然后随着后期的一些运动量的增加，一些劳动量的一些增加，慢慢的开始出现了一些症状，然后第二类呢，就是说一些爱运动的一些人群，
0: 这是后天的了，
2: 对，是后天的一些人群，比如说像男士的话，可能打那个篮球啊，踢足球啊，这些运动做比较多。像女士的话，可能喜欢做一些瑜伽，或者是这个舞蹈，主要是因为这些动作呢，它往往会导致这个膝关节的做一些大幅度的一些屈伸、一些过屈啊、过伸啊、一些旋转的动作。这些动作如果做的太多的话，它往往会导致这个膝关节，不是这个髋关节，导致一个这个异常的一个碰撞，进而引发了一些髋关节疼痛的一些症状，其他的呢，就是一些，长期的一些坐姿不良啊、久坐呀，它往往会导致这个髋关节的一些肌肉啊比较僵硬，进而导致了这个髋关节的一个受力发生改变，进而加重了这个撞击的一些症状，其实还有一类就是这个有过髋关节这个外伤病史的一些患者
0: 啊，
2: 比如说像这个髋关节脱位的，发生过这个髋臼骨折的。这类患者呢，他往往会因为这个外伤导致了这个髋关节的盂臀啊，还有这个软骨啊发生了一些损伤，进而导致一些疼痛的症状，尤其像这种髋臼骨折的或者发生骨颈骨折的患者，他在后期的一些骨性愈合之后，他往往导致了这个髋关节的一些结构的一些畸形、一些异常，所以说进而发生了这个髋关节的一些疼痛，所以说像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这些患者的话，也跟刚才刘大夫说的其实是一样的，它往往发生在这个中青年的一些患者，比如说像我们也接触过一些未成年的一些患者啊，十七八岁、十五六岁，往往是从事一些体育运动比较多的，比如说像运动员，像这个体育生，还有一些练舞蹈的、练这个瑜伽的一些学生，他往往会发生了这个髋关节的一些疼痛的症状，
0: 所以我们这个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是这样的人群，同时又有相关的症状，那你就得警惕了啊。就是他们一般就诊来的时候都是什么症状啊？刘大夫，比方说是或者说出现了哪些信号，我们就得警惕，说是这个怀疑自己是不是髋关节撞击综合症了呢？
1: 好，就是我们普通人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髋关节撞击综合征，这里边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症状，这种典型的症状一旦出现的话，建议大家是及时的去医院做检查，首先第一个就是特定部位的疼痛，大部分人都说我的这个腹股沟疼，其实就是髋关节周围，包括腹股沟，包括这个大腿的外侧，大腿根儿，还有这个大腿的后侧、臀部深处的疼痛，这个疼痛呢，大部分都是一些不是明显的，像一些刺痛啊、锐痛啊这些，它都是一些隐隐的作痛，或者是觉得里边胀疼，而且这种疼痛很明显的是和活动相关的，一般都会出现这个运动之后就会加重，休息了之后或者睡一晚上之后就会觉得减轻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有一些特定的动作会诱发疼痛，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非常典型的就是说，你做这个髋关节大幅度活动的时候，比如说你深蹲、盘腿儿啊、弯腰系鞋带儿，上下楼梯，包括跑步啊，动作比较大，抬腿、穿裤子、提鞋，这些动作，就是你髋关节 到特定位置的时候，正好在它撞击的那个位置的时候，疼痛会明显的加剧，疼痛会特别厉害。还有一就是说，这种髋关节撞击综合征会导致你关节里边出现一些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典型的表现就是说你久坐或者躺着的时候，长时间这个髋关节不动的时候，你突然活动的时候会感觉关节特别的僵硬和疼痛，这其实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表现。还有就是说第三个症状就是我们会感觉髋关节活动是受限制的，自己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胯骨轴发紧，包括你屈髋的时候啊，或者是向内向外旋转的时候，这个动作都感觉不如另一侧灵活，其实也是我们人体自我保护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它是让你尽量不要去做这种撞击。
0: 这屈髋就我们老百姓是理解是什么动作叫屈髋？
1: 就是全腿。你的大腿靠近你的肚子，这叫屈髋。
0: 就是你要往上抬，就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是很得劲儿或者不顺的时候，说明你这个地方还是得注意啊。
1: 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就是我们会出现这种关节的弹响
0: 啊，这个好常见，觉得
1: 绞索。对，就是你活动的时候会感觉你自己的胯骨轴咔嗒一声这种响声，有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人都会出现，大家不用紧张，就是单纯的关节弹响，咱们人体好多人好多关节都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关节弹响的这种症状，并不是说有弹响一定有病，但是呢，有的人会出现你活动的时候关节咔嗒一声弹响，伴随着有疼痛，还有就是更极端一点的情况，就是你的关节可能会突然有种被卡住的感觉，这叫关节绞索，你可能需要休息一会儿或者稍微慢慢的活动，它才能逐渐的这个又能动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又就是要及时的就医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包括我们很多的大夫都会说，你这是腰椎间盘突出。
0: 那大夫有时候也会误诊，是吗？
1: 对对对，
0: 是因为他可能见的或者考虑的没有那么全面。
1: 是的，是的，还有你这个，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坐骨神经疼，股骨头坏死，可能这个都是咱们老百姓听见的比较多的这个名字。
0: 对，
1: 然后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见过。但是呢，一定要，所以说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这个骨科大夫或者运动医学的大夫来看啊。一旦出现了这个误诊误治，有的人就是说你自己去拿点药吃，或者说自己在这个路边找点这种按摩店给我按摩，这种呀很容易耽误的你的治疗，主要是它和股骨头坏死的治疗上有本质性的区别，你可能如果有的时候你的治疗可能都是相反的，这到时候会不但起不到好作用，反而会起一些反作用。
0: 这个要是没有及时治疗，它进一步发展会什么样啊？
1: 进一步发展的话，就一个是你的疼痛会越来越重然后会影响你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另外一个就是会可能会出现髋关节的这个骨性关节炎真的特别严重了，到时候可能你就只能做关节置换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就问题就会偏大一些
0: 一会儿我们讲讲这个就看早发现是什么治疗，晚发现是什么治疗刚才两个专家跟我们说了这个典型的一些症状和这种疾病我们会发现确实有很多这个它的症状跟其他的疾病是类似的，到底怎么样来确诊，怎么样来辨别呢？我们这段广告之后给各位来说一说做哪些检查来确诊的相关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如果您有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94 03119610430。
3: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4: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5: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6: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5: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7: 宝贝真棒呀！
8: 让我向新年一万岁，大风十七岁。
3: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跟各位来说一说哈，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骨病当中啊需要大家去警惕的一种疾病啊。我们在第一个环节给大家说了，这个疾病出现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年龄还挺早的，但是大家呢不是特别的关注，或者说以为是其他的病延误了治疗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疾病呢，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哈，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不是别人撞您了哈，是这两个关节可能摩擦呀，或者有一些自身的这个运动的问题哈、啊、导致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两位我们河北省第三医院骨科非常有名的专家，或者说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哈，就治疗经验非常丰富的两位专家。刚才跟大家聊了聊我们刚才的一些认知的问题，我们说说这个确诊。因为听上去这个症状呢好像确实很类似，比方说刚才刘大夫也说到了，有人会以为是什么这个股骨头坏死啊，或者说什么腰肌劳损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啊。那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来辨别确诊这个问题呢，刘大夫？
2: 如果说是有些听众朋友出现了刚才说的那些症状，比如说腹股沟疼痛啊，髋关节的这一个外侧，还有这个

0: 臀部的一些疼痛，而且是长时间没有得到缓解的话，
1: 嗯，
0: 我们还是建议他到这个骨科关节科啊，或者是运动医学科来进行就诊。
1: 嗯，
0: 一般我们面对患者呢，一般就是先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格检查啊，然后我们就会对患者做一些髋关节的一些旋转挤压啊，屈曲内旋啊，然后我们看或者四肢实验来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格检查，看这些检查能不能诱发这个患者的一些髋关节的一些疼痛。
1: 嗯，
0: 啊，对这些患者进行一个初步的筛查。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体格检查完之后，我们会通常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髋关节的一个 X 光片。
1: 嗯，
0: 啊，我们，
1: 嗯，
0: 对，因为 X 光片的话，还是这个一方面它这个比较经济，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速度比较快。
1: 嗯，
0: 啊，我们比较能够很直观的看到这个髋关节的一些骨性结构。啊，对于髋关节来说，我们会通常建议患者做一些骨盆正位啊，啊，骨盆洼式位啊。啊，这样一个特殊体位的一些 S 线光片，
1: 嗯，
0: 啊，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啊，看这些患者，到底是因为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啊，或者是因为这个髋关节的一些发育不良，或者是因为这个腰椎的一些疾病，或者是骨头坏死，我们都能够进行一些初步的鉴别，啊，然后如果说我们是根据了 S 线啊来确诊了，它确实是有一个髋关节的一个发育的异常。那我们会进一步的建议患者做一个髋关节的一个核磁。
1: 嗯，
0: 啊，对于核磁来说的话，我们通常会建议患者做一个单髋关节的核磁。比如说有患者他是一边的一个右髋疼痛，我们会建议患者做一个单侧的右髋的核磁。因为相对于这种双髋核磁的话，单侧的核磁我们往往能够更能清楚的看到它里面一些软组织结构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像讲说的这个髋关节的盂唇啊，髋关节的一些软骨往往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1: 嗯，
0: 那我通过核磁呢也能够很直观地了解到这个髋关节这个病变的一些损伤程度。因为有些髋关节撞击综合征的患者并不是所有的患者他都需要做手术啊，这个比较激进的一些方法，我们会根据核磁来判断它的一个损伤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来进行针对性的一些治疗。
1: 嗯，刘大夫在接诊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病例啊？然后叫我们去辨诊啊，或者是来提醒他怎么治疗啊？
2: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之前有一个病号，这个病号呢，他是一个以膝关节疼痛来就诊的
1: 啊，这样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在这儿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就是说髋关节的疾病，有大概将近30%-50%的病人可能会表现的是一个膝关节的疼痛，
1: 是因为代偿把它弄的吗？
2: 其实是甚至是有的病人髋关节都不疼，他会觉得就是膝关节疼，这个是在咱们人体的这个神经的一个结构，你的膝关节的这个疼痛神经和髋关节的疼痛神经是合并为一条神经，往大脑传输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其实你是髋关节的这个疼痛，但是大脑会感觉你是膝关节的疼，然后你做了检查之后发现膝盖一点都不疼，然后做膝盖的这个平片 CT 核磁都做了，膝盖什么事儿都没有，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很多病人就迷茫了，为什么我膝盖老疼但是我又没有病啊，然后像这种病人我会给他做一个，就像刚才李大夫说的，我们会给他做一个髋关节的这个旋转实验或者四肢实验，包括主要是去找他诱发他撞击的那个位置，这时候他会觉得髋关节疼，有的病人会觉得我膝盖疼都有可能啊，然后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会建议患者进一步做一个髋关节的检查，包括其实他有的是也是股骨头坏死啊，或者是髋关节的滑膜炎呀，都有可能会误诊为一个膝关节的疾病，像这一类的病号，其实大家是需要关注一下这方面的这个问题。
1: 哎，这个提醒还挺重要的哈。我们有个听友咨询啊，给两位念一下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听众朋友，他说我今年62岁了，每天爱跳广场舞。他说但是我也有这个髋关节疼，我跳广场舞的时候也没有受伤，他说这个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是今天说的这种疾病吗？给他一些信息就是这样的啊。刘大夫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2: 还是像咱们前面说的，这个髋关节疼痛呢，它的病因确实有很多，有的是这个常见的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髋

关节的滑膜炎，股骨头坏死，包括一些腰椎带的，包括一些这个坐骨神经疼，包括你这个腰肌劳损也有表现髋关节疼痛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在这个活动的时候一些，不太这个标准的动作呀、姿势啊，包括你的运动量超量了之后，它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损伤，都有可能会导致它一个疼痛，所以说你要想明确诊断的话，相对还是建议你去这个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骨科大夫。

0: 这样是最能确诊的，
1: 嗯，
0: 啊，最耽误您病情的一个方案。嗯，
1: 这个髋关节疼痛它会有这种自愈的可能吗？比方说歇几天就好了，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会有
1: 啊，这样自愈就好了，就是一定没问题了，是吗？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是吗？啊，
0: 有的时候它不疼了，也不代表就好了。
1: 啊，
0: 嗯，啊，所以说要有的这个疾病需要一个长期的观察。
1: 嗯，
0: 啊，
1: 为什么就什么样的病说不疼了还代表它没好呢？会有什么情况呢？
0: 关节炎，
1: 啊，
0: 股骨头坏死。嗯，髋关节撞击综合征都会有，就是你休息休息，他就疼得轻了。
1: 啊，
0: 有的病人，包括我们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病人，就是他在我们这个住院的一些需要做手术的病人，
1: 嗯，
0: 我们都见过这样的，就是他已经从影像学上看病变已经很严重了，他的手术指征已经非常明显了。
1: 嗯，
0: 但是病人住了院之后，他要做检查，
1: 嗯，
0: 同时他疼了，他也就在住了院之后也不用上班了，也不用走路了，
1: 不疼，
0: 他只需要在床上躺着就行。躺了两三天之后，告诉我大夫我不疼了，我是不是可以
1: 不想做手术了，是吧？本来做手术挺害怕
0: 的，
1: 又不疼了，就给我别做了吧，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可以吗？
0: 但是，嗯，这种你等你下床活动的时候
1: 又疼了，
0: 对，他还会这样，你就会反反复复的这样疼痛，
1: 嗯，
0: 啊，他如果保守治疗老是不好的话，最终可能还是需要做这个专业的治疗。
1: 嗯，是，我们既然说到治疗了，我们也来说说这个我们说到的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啊，每次说到这事我总觉得是让别人撞的，说自己的问题啊，不是说您发生意外被撞的，还在这个疾病就叫这个吧，就是你也表现为髋部的一些疼痛或者其他地方的疼痛啊。确诊了这样的疾病是怎么治疗的呢？来给我们讲讲好吗？
0: 嗯嗯，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呢，其实它像我们大部分的骨科疾病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它是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
1: 嗯，
0: 啊，一般我们都是先遵循先保守后手术，
1: 嗯，
0: 啊，在门诊的时候我也会给病人说，手术一般都是在你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做一个手术，
1: 嗯，
0: 更简单一点说，就是说我们能不动刀尽量不动刀，
1: 嗯，
0: 啊。保守治疗呢，就是首先适合我们一些症状比较轻，嗯，关节损伤早期的一些患者，
1: 嗯，
0: 首先第一条就是我们要避免诱发我们疼痛的一些动作，这是最基础的，
1: 嗯，
0: 既然是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嘛，只要你尽量不让它去撞击，它的损伤就会大大的延缓，
1: 嗯，
0: 啊，甚至可能就是说我不疼了，
1: 这个得做好了听 啊，就是我们没有发病的这个也很需要这个，是吧？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可能你以后还是要尽量避免一些大幅度的这些髋关节的动作，
1: 嗯，
0: 啊，比如说高抬腿啊，比如说髋关节的内旋外旋深蹲这些，你再遇到这种撞击的时候它可能又会反反复复。
1: 哎，我看他们好多人运动之前都要这样把腿抬高了，这样热身啊，
0: 对对对对，
1: 会有这样动作。那个热身可能有时候是必要，但是没事不能也别老做那样的动作。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是过犹不及的。
1: 嗯
0: 嗯，我们避免这个诱发疼痛的动作呢，包括这种深蹲呀，盘腿坐呀，
1: 嗯，
0: 啊，翘二郎腿，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健康的这种活动。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髋关节有这个损伤的话，剧烈的跑跳，髋关节大幅度旋转的运动，这些都不合适。
1: 嗯，
0: 啊，尽量的，这个原则就是尽量的去减少它撞击的机会。
1: 嗯，
0: 或者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可能听着很复杂，最简单的跟病号说一下，就是说你哪个动作疼你就不要去做那个动作
1: 啊，所以就保守治疗里面第一条就是你像日常生活管理方面，就是有动作你就应该先不做了。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在你疼痛非常明显的时候，也就是炎症急性期的时候，
1: 嗯，
0: 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短期的服用非载体类的抗炎药
1: 啊，
0: 提到这个非载体抗炎药我再给大家说一声啊，
1: 嗯，
0: 这个非载体类的抗炎药是可以缓解你身体的炎症和疼痛的，但是呢它的代表性的药物就是布洛芬，
1: 嗯，
0: 啊，很多在门诊的患者都会把它和消炎药混为一谈
1: 啊，
0: 啊，其实咱们老百姓口嘴里常说的消炎药，青霉素啊，头孢啊，
1: 嗯，
0: 这个左氧啊，像这些的，它是治疗你的有细菌或者是病毒感染的时候才会用到那一类的药物。
1: 嗯，
0: 所以说我说到抗炎药，大家千万不要当成是普通的消炎药，说我去输输液，输输消炎药，
1: 嗯，
0: 这块是不对的，
1: 嗯。
0: 非载体类的抗炎药主要是治疗我们人体的一些无菌性的炎症。
1: 嗯，
0: 比如就是我们常见的布洛芬就是非载体类的抗炎药。
1: 嗯
0: 嗯，第三点呢就是说可以做一些康复理疗，
1: 嗯，
0: 但一定要到专业的机构通过。

0: 肤啊，包括超声波呀，
1: 嗯，
0: 红外线呀，还有我们专业的康复医师可以帮你做一些放松的运动，缓解我们髋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紧张，缓解它的僵硬啊，配合这些专业的康复训练，还有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髋关节的这个外展后伸，这些臀桥啊，像这一类的这个强化臀部肌肉的这个运动啊，肌肉强健了之后，就像给我们的这个关节穿上了一个铠甲啊，让它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啊。这样的话，你关节发生运动损伤、发生碰撞的几率都会减小。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说，一定要进行一些轻度的这个运动的替代啊，必须要暂时停止我们平常常做的一些高强度的运动，
1: 嗯
0: 啊，选择我们可以做一些游泳、骑自行车啊，这个散步啊，包括这个打太极拳这些缓慢的这些运动、低冲击的运动，这样我们尽量在不增加髋关节负担的情况下，
1: 嗯，
0: 还要保证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运动状态，
1: 嗯
0: 啊，我们人体都是一个用进废退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说我们要又要运动，又要尽量的避免我们对关节的损伤。
1: 嗯
0: 啊，一般的话，咱们的保守治疗就是说，3到6个月，最多不要超过半年的时间。
1: 嗯
0: 啊，如果说症状能得到明显的缓解，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保养自己的关节。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关节还是持续的疼痛的话，
1: 嗯，
0: 不要一直保守治疗。
1: 嗯，
0: 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保守治疗时间太长，它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关节如果一直在疼痛、一直在损伤，到时候关节的软骨彻底磨坏了，它是一个不可再生的东西。
1: 嗯
0: 啊，彻底磨坏了，变成了一个髋关节的骨性关节炎，到时候可能你需要做的手术就会大了。
1: 嗯，就是保守治疗不行，得考虑手术治疗了。
0: 对对对
1: 哈。我们在讲这个手术治疗之前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我们请两位专家帮我们来接听一下啊，看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喂，二路上的朋友，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哦，我有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2: 我的髋关节呀，就是有点疼痛。要是我去蹲，不是实蹲，就在椅子上坐一会儿，往起起的时候，髋关节就疼。他咯嘣响一下，但是没有我形容的这样的这么大声音，自我感觉里头就是咯嘣响一下。
1: 嗯
2: 嗯，你要活站起来以后稍微活动一下，他也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2: 可是你要是再蹲下以后再往起起的话又疼，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嗯，
2: 我有风湿性关节炎，我7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了，现在我94。我这所有关节都变形了，有膝关节 X 型，手关节也变形，手指头每一个手指头都变形。有时候天一冷，如果有风了有雨了，前几天就知道这样疼痛，知道。现在我主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髋关节过去从来没有疼过，最近这有个3-4个月了吧，就是有点疼痛，不是说它总疼。蹲下还不能使我还不能蹲，就是坐在椅子稍微低一点往起起的时候就疼痛。
1: 嗯，
2: 疼了一下，咯噔响一下，自我感觉啊，外边人听不见我的响声。
1: 嗯，
2: 这他就疼，活动一下他就好一些。
1: 好的，明白您这个描述了啊。我们听听医生给您的建议，或者对您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情况。
0: 嗯，其实这个阿姨的这个表现呢，
1: 嗯，
0: 还是比较典型的。
1: 您听我们说一下，阿姨啊，嗯，
0: 她的这个表现还是比较典型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有先天的，有后天的。
1: 嗯
0: 啊，她这个可能就属于一个后天的这个因素。
1: 她这个就是您觉得是这个疾病，还是说跟她风湿也会有关系？
0: 有可能。
1: 嗯
0: 啊，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阿姨她自己也说了，久病成医，
1: 嗯，
0: 她的好多关节都变形了。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她的髋关节哪怕原来是一个好的，
1: 嗯，
0: 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可能它变形了之后也会出现这种自己撞自己。

0: 坐之后活动的时候一个疼痛，
1: 嗯，
0: 还有就是他蹲到特定位置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对典型的一个髋关节撞击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阿姨还是高度怀疑你有这个髋关节撞击的表现，
1: 嗯，
0: 但是她可能是合并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导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也需要做一些进一步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来做这个确诊。
1: 好，我给您重复一遍啊，也因为您这个电话咨询可能您在听就不是特别清楚了，专家觉得您考虑您有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年龄的长时间的这个使用的问题哈，有可能会存在着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症的情况啊，建议您去医院拍个片子或者来确诊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啊，因为您这个年龄嘛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龄了哈，看看我们是保守治疗啊，还是这个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啊，然后是怎么样能够让您这个事情对您的生活影响降低一点哈，这个是我们综合要考虑的。我这样说您能听清楚吗？
2: 我现在我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我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2: 就要做手术嘛，我不想做手术，保守治疗怎么治疗呢？
1: 嗯，可以，现在可以给您，可以给您看见，我都不太清楚我能不能问医生这个问题，因为没给您确诊，但是您说没确诊吧，多少年这个也表现的也比较典型一点了哈，您适当的给点建议吧，刘医生或者是李大夫啊，嗯
0: 嗯，这个给您一些建议没有问题啊，
1: 嗯嗯，
0: 就是说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尽量像您这个年龄可能也不做什么剧烈的运动了，就是说您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您明确的知道我自己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站起来会有疼痛，那么您第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尽量不去做这个动作
1: 啊，少蹲少做这些动作，
0: 对，尽量不去做会让你髋关节疼的这个动作，
1: 嗯，
0: 因为它每一次疼痛都是对你关节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啊，你做的这个动作越多对关节的损伤就越重，
1: 嗯，
0: 其实你在你做其他的活动的时候只要你关节不疼啊，这时候对关节它的损伤就没有那么重
1: 啊，
0: 另外一个不让做一些特定的运动，但是一定不是说不运动，
1: 嗯
0: 啊，如果您老不活动的话咱们关节退化的会更快，
1: 嗯，
0: 而且类风湿也会进行的加重，
1: 嗯
0: 啊，所以说要做适当的运动，但是也不要做会让我们关节疼痛的运动，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您类风湿这么多年了，但是它还是要做一些化验，要做一些积极的治疗，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
1: 嗯，
0: 控制住类风湿的病情，不要让它进一步的侵蚀咱们的髋关节，
1: 嗯嗯，您能听清楚吗？
2: 那个声音太低了我听不清
1: 啊，一个就是说就是让您疼痛的那些动作您少做，蹲的这些动作呀能少做就少做啊，另外呢就是您的基础疾病就是原发病啊，就是这个类风湿这个疾病这么多年您该治还是得规范治疗着，该用药用药，该打针打针，是吧？那活动方面不让您做这个，让您不让您做蹲的动作不是不让您动了，其他方面的一些替代性的运动该运动还是要运动一下啊，让我们有一定的肌肉弹性也好啊，或者对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促进我们这个关节的一些活动也好，适当的运动还是要保持的，好吗？
2: 我呀，
1: 嗯，
2: 不是故意做运动，
1: 就是有的时候蹲的这个动作无法避免，能避免的咱们就不做了，这个让您疼的那些动作能少做的就少做，但是有一些动作可能必须得做，你比方说排便呀，是吧？这蹲这样的情况，他能吃点什么止疼药或者怎么着之类的吗？
0: 可以，可以吃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但是呢一定要在专业大夫的指导之下
1: 啊，
0: 不要自己长期的吃，
1: 嗯，
0: 长期的吃这种药物有可能会把胃吃得不太舒服
1: 啊，好吧，大概就是这样，比方说您有些必须要做的动作那看看让医生给您去看看开点什么药能让您缓解一下类似的问题，好吗？
2: 那我想找这个专家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找他。
1: 您是哪儿的听众呀？
2: 我石家庄。
1: 好，这个问题好啊。那个两位医生来给我们说一下出诊时间，或者怎么查到您的出诊时间，好吗？刘大夫和李大夫啊。
0: 这方面您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的公众号。
1: 就现在没有一个固定排班，比方您每周几的哪一天一定是出门诊的，有这样
0: 有
1: 是吧？
0: 我每周三、周五下午出门诊。
1: 每周三和周五下午到省三院啊，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骨关节。
0: 关节科
1: 啊，
0: 柳鹏飞，
1: 找柳鹏飞刘大夫哈，李大夫这个跟着刘大夫是吗？

0: 啊，对，就可以了，好吗，姨？能听能记住吗？
1: 哦，
0: 嗯，
1: 三五上午。
0: 对，你就是如果在你要是会在公众号上预约，我怕您这么大岁数不知道您会不会。您要是会在公众号上预约，就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您搜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哎，然后找到这个关节科。里面找柳鹏飞，然后这个名字，医生的名字，您看哪天有号您就预约上，不会预约去了你加个号是吧，可以吧，
2: 可以
0: 去了您就加个号就行了，周三或者周五的下午行吗？
1: 哦，对对对，好的好的，
0: 嗯，好嘞，
1: 麻烦您了，
0: 好，不客气，
1: 谢谢，
0: 感谢您的来电。好，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了是我们这个骨关节疾病里面哈，大家需要关注的叫髋关节撞击综合征。你说我们这个胯骨这儿老不舒服哈，我们大胯这儿，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疾病的一些认知和保守治疗，当然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或者说我们保守治疗了3到6个月之后，我们还是有相关的症状不能解除，那我们这个时候要考虑手术治疗。就像刚才的这位老人一样，其实不仅是老年人，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谈到手术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哈，你会有多少有一些担心。那现在对于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症的手术治疗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请李竹宽李大夫来给我们讲一下好吗，来简单说说。
5: 好的好的，对于一些这个保守治疗没有一个明显效果的一些患者呢，我们还是建议做这个手术治疗。对于现在的一个主流的手术啊，还是一个髋关节的一个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呢，就顾名思义，它的一个创伤比较小啊，切口也比较小啊，我们只需要是在这个髋关节的这个部位做2到3个1公分的一个切口，然后通过关节镜来处理这个髋关节的一些病变。我们要修复它的盂唇啊，然后重点是我们需要消除它这个髋关节的一个畸形。我们需要把这个脱落畸形啊进行打磨，髋臼的过度覆盖啊进行一个消除，因为像对于这个切开性的一个手术，这个髋关节的关节镜的微创手术，它的一个恢复还是比较快的，因为它的创伤是比较小的，
0: 就是恢复快是有多快？大概多长时间？你刚才一听那个伤口，这我们可以描述哈，多宽？可能很多人就怕说这个手术之后又疼，是吧？然后我还是好长时间不能下地，不是很方便。像这个多长时间我们可以说下地恢复啊，或者说我们能够进行正常的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呢？
5: 像我们这个髋关节镜的一个微创手术的话，一般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地但是我们可能得需要拄个拐做手术的这一侧呢，可能减少一个负重但是第二天就能下地正常活动啊，走路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比方说你要恢复到一点疼痛感也没有，或者你还想着正常的像我们这样的运动啊，或者说你再参加点体育运动，那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康复，这个我们还是有一个心理预期的。
5: 对，是的，是的。
0: 总之来说就是现在创伤呢会小很多了。
5: 对，
0: 安全性。
5: 对，像因为做这个髋关节镜的一个手术啊，往往会需要一个会阴柱的一个牵引，但是这个会阴柱的牵引呢，可能会对这个髋关节的这个会阴的这个区域啊，一些神经啊、血管啊，造成一些压迫，但是像我们这个省三院关节死科董江涛教授团队，我们团队呢，主要是以一个无会阴柱技术，就是我们不需要这个会阴柱的一个阻隔来进行一个牵引，这样的话会对这个患者的一个会阴区啊，一个神经血管损伤的压迫，会造成一个极大的一个减小，极大的一个缓解，
0: 减少了这部分疼痛对生活造成的一些困扰，是吧？
5: 对对对。
0: 这个术后的康复也很重要，在这个日常养护啊、预防方面啊，或者说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的一些康复啊、快点恢复方面，有什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吗？
2: 没错，这方面呢，咱们老百姓常说，任何疾病都是三分治，七分养。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大家讲几点这个养护我们髋关节的一个好的习惯啊。首先我们平常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尽量的避免久坐。特别是我们说的这种中青年高发的人群，现在可能工作也比较忙，然后但是无论你工作再忙，尽量我们坐的时间不要超过40分钟。如果一直坐着一个姿势不动的话，这样我们的其实对髋关节包括对我们的腰椎损伤都是很严重的。所以说我们就按照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40分钟一个上一节课的时间，要起来活动活动我们的这个各个关节啊。另外我们坐的时候要尽量的保持坐姿的端正啊。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标准的这个端正的坐姿呢，你可以参考一个军人的标准。就像坐的横平竖直的一个姿态啊，特别是不翘二郎腿不盘腿啊，这些都是对我们关节损伤比较大的一个动作。如果你翘着二郎腿在那歪歪斜斜的坐着的话，这样就会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关节的一个不舒服。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个关节的疼痛，特别是髋关节的疼痛，我们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侧身压迫你病变的这一侧的关节。这样的话让它保持一个充分的放松啊。另一点呢，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其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运动之前一定要充分的热身啊，要拉伸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运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放松啊。同时如果我们关节有一定的问题的话，一个是要休息，另外一个选择一些低冲击低强度的运动，尽量避免突然的出现髋关节的发力或者大幅度的动作。第三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动作强化我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啊，比如说做这个关节的一个开合呀，做臀桥啊，小燕飞呀，侧卧抬腿啊，这些动作去强化我们髋关节的前方后方和侧方的肌肉。这样就像给我们的髋关节穿上了一个强壮的铠甲。这个肌肉可以替我们吸收到它骨骼的一些冲击，减小它撞击造成的损伤。最后一点，一定要控制我们的体重啊，过大的体重会给我们的髋关节带来巨大的压力，会加重它的撞击和磨损，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这样能有效地减轻髋关节的一个负担。在门诊的时候我都会给患者说，你只要能减轻20斤，你的任何关节疾病都会明显地减轻。
0: 这个不太容易，说大家坚持一下哈，就是有的时候立个小目标，慢慢的可能就行了啊。我有最后还有一个，这也是一个女士啊，她说我这疼了快半年了，说这个像我这样的情况保守治疗还管用吗？能给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觉得说这病先忍忍吧，是吧，没有及时去看医生，自己也能算出来我这都已经半年了，像这样的是先让他保守治疗，还是去了说有可能就会手术？
2: 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建议做一个专业的诊断。比如说你做一个核磁，我们要看一下你的软骨和你的韧带，包括你的盂唇损伤到了什么程度。有的时候疼的厉害不一定代表你的疾病非常严重。有的时候疼的不厉害，但是也有可能会病变比较重。所以说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这个影像学检查，明确你病变的严重程度和你的这个症状，我们综合的来考量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0: 好啊，最后哈，我们问一个挺关键的问题啊。有个听友说这个我爱人挺爱踢球的，说要是真是这个病做了手术之后，他还能继续运动吗？啊，看来年轻人这个后期运动的这种需求还是挺旺盛的啊。
2: 在这里可以告诉你，没有问题。可以做剧烈的运动，特别是你手术完了之后，你消除了它一些撞击的因素，这时候你再做任何活动，它都不会再撞击了。
0: 就是不像其他的这个手术，有的时候你做完之后是吧，你还是得养着点儿，说你省着点儿用哈。这个虽然也是省着点儿用，但是正常的我们的户外的运动啊、活动啊，还是可以继续参加的，是吧？
2: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啊。来，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误区，我们请李大夫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就是髋关节和股骨头坏死哈，他们会并发吗？或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5: 其实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和这个股骨头坏死，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比如像 刚才介绍的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是因为自身的一些发育或者是后天的这个运动劳损所导致的这一个髋关节自身给自身的一个撞击，从而导致的一个髋关节疼痛。它是股骨都坏死呢，它和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股骨都坏死的原因有很多，一种比如说酗酒，酒精摄入过量，另外一个就是服用了一些激素，另外一个就是受过一些髋关节的一些外伤，比如说股胫骨折了、髋臼骨折了或者一些脱位啊，它都可能会造成一个骨头的一个坏死，所以说很多患者他说我一髋关节痛会不会就是骨头坏死，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也不用恐慌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个髋关节的一些疼痛啊，我们建议还是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就诊。
0: 这个还有一个家长问，他说我们家孩子是踢球扭了胯了，说也是会有不适，这个会不会扭完了之后就是股骨头坏死了啊？不是这个髋，这个、叫什么啊？他真是写的是股骨头坏死啊。我们今天讲的是髋关节撞击啊，你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哈、他说这扭了之后会不会是这个问题？说还是一时性的疼痛，这个我们怎么观察一下呢？
5: 对于这个像这种外伤性的一个髋关节的一个疼痛的话，它跟这个骨头坏死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像这种运动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疼痛，我们还是建议多休息，多休息为主，它有可能是一个肌肉的拉伤，
0: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哈，如果实在不行可以再去做检查哈。好，关于这个髋关节疼痛的问题啊，也就是涉及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症，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大家更关注的是说我这个疼痛到底是什么问题。看来不管是中年人哈、青年人还是老年朋友们，在这个髋关节的这个养护上啊，还有这疾病的早发现上，大家都需要去提高认知，提高关注。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也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彩分享。我们相信大家现在对于这个髋关节撞击综合征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来关注到我们髋关节的健康，出现一些不适的时候呢，及时就医，别要让这个小疼痛影响了生活质量。因为我们的医疗水平在不断的提高，我们的医学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啊，总会有很多的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一定不要是提前的自我焦虑和讳疾忌医。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的各位收听，也感谢两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5: 谢谢。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1: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2: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缓解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梁静茹在2002年发行的《我喜欢》。虽然梁静茹的情歌大都是悲伤难过的，但这首《我喜欢》却把心动诠释得相当甜蜜。只要你对爱情有憧憬，那么这首歌一定能唱进你的心里面。歌词描述的都是恋爱里最真切的小美好，比如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每一句都那么直白，很容易把人带入想象的生活场景。所以说听歌的时候呢，眼前是有画面的，我们呢也会有一种错觉，那就是自己也有喜欢的人，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总是会跟那个人互相依偎着甜腻着。当然如果说你本身不是单身，你身边已经有了喜欢的人，那么可能就会有一种被偷窥被监视的感觉。哎，这梁静茹怎么什么都知道呢？我觉得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很像春天里的微风，轻柔舒适，还带着甜甜的温度。梁静茹用她独有的温柔声线，把这份藏在细节里的爱意娓娓道来，唱的是热恋时的满心欢喜，也是对这份感情的满心珍惜。那这首歌告诉我们，爱情不需要多轰轰烈烈，简简单单的陪伴和心动就足够了。所以哪怕过了这么多年，再听这首歌依然会被那种纯粹的喜欢打动，仿佛瞬间回到了那个喜欢只是喜欢无关其他的年龄。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主题依旧是同名不同曲，接下来这首同名歌曲我喜欢，唱出了不一样的喜欢与情愫。整首歌的情感是温暖治愈松弛，并且充满幸福的，像是一个人站在生活里细数着自己的喜欢，一边享受着日常的美好，一边被爱意包裹着，同时坚定地把快乐作为生活的选择。我们来听邰正宵在2000年发行的《我喜欢》。

这是张惠妹在1996年发行的《解脱》，非常经典的一首早期的代表作，唱尽了失恋后的辛酸挣扎，也唱出了在痛苦中努力挣脱、跟过往和解的释怀和勇气。最开始的歌词唱到：“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沸腾，我越感觉有点冷。”肯定能戳中不少人的痛点，那种爱到极致后落空的孤独扑面而来，心里的冰冷跟热泪的滚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副歌部分唱的是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更是把这种情绪推到了顶峰。表面上是认了，但其实藏着不舍，只能通过残存的理智让自己尽量做到不纠缠，给这段情感留下一个不那么狗血的结局。虽然是一首情感上痛彻心扉的作品，但张惠妹的演唱没有一味的哭诉，而是在悲伤中藏着一份决绝的力量，让这首歌不仅是失恋的心声，更是给自己的一场告别，努力跟过去跟自己和解。这首歌我们都知道啊，是收录在张惠妹首张专辑《姐妹》当中的。那这张专辑可以称得上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每一首歌都是经典。主打歌《姐妹》就不用说了，当年电视上天天在播。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作为专辑 A 面的第一首歌，也成为很多人听到张惠妹的第一首歌。还有《简爱》，至今呢都是很多人深夜单曲循环的曲目。此外，像《冲动》《水蓝色眼泪》，更是把张惠妹高亢狂野的演唱风格展露无遗。这张专辑让张惠妹一炮而红，开启了属于她的音乐时代。之后的每一张专辑都有几首大热金曲，传唱度特别高。有句话说的是，每个人的歌单中都有一首张惠妹。所以哪怕你不是张惠妹的粉丝，但是张惠妹的歌你肯定是或多或少听过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卡卡路亚他说，听节目很多年了，从第一期一直听到现在，今天是第一次留言互动，在北京昌平南口听节目。严先生是在张家口的张北县， Thomas 在隔壁城市保定听节目，他说每次这个点儿游完泳，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见高磊的声音，感觉很温暖，谢谢陪伴。还有陈辉是在河南省洛阳市的涧西区，他说我很想说一句话，时间悄悄擦拭，心情慢慢晴朗。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留言，让我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在听我的节目，就是给我点反馈，让我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越听越经典。接下来这首《解脱》发行于2014年，唱的是深陷情感困境却又执着眷恋的矛盾。我们来听许茹芸，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我们很少听到的许茹芸的粤语作品。

这是李玟在1998年发行的《自己》，也是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花木兰》的国语主题曲。这首歌诠释的主题是自我追寻、内心觉醒，也就是做自己，非常的励志。第一句歌词唱的是仔细地看着波光中清晰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那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自我审视，因为倒影就是最真实的你，你是什么样倒影就是什么样，不会骗人。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在点题儿，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三个字，做自己。就像电影当中花木兰的两个身份，替父从军女扮男装是真的，但褪去铠甲披上红装也是真的，在不同的情境中她都在勇敢地做自己，以更有力量更有勇气的模样面对世界。而到了高潮部分，第一句唱的是我眼中的自己，每一天都相信活得越来越像我爱的自己。这句话其实很通俗，但是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坚定。李玟把这份自我成长的信念揉进了每一个音符里，她唱的不仅是花木兰的故事，更是每一个在生活中努力找寻自我、坚守本心的我们，更是道破了成长的真谛，那就是只有坦诚对待自己的内心，才能拥有奔赴热爱的勇气，才能在生活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李玟的演唱让这首歌的力量有了最完美的表达，她标志性的细腻嗓音当中藏着天生的爆发力和感染力，转音的婉转和高音的坚定相融合，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在温柔的旋律里藏着满满的正能量，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从歌声里找到直面自我的勇气。虽然很多人是通过电影知道了这首歌但是在今天来看，这首歌早就已经超越了电影插曲的意义，它像一份写给所有人的成长礼物，告诉我们不管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住心底的那份真实，勇敢做自己，哪怕时隔多年再听，也依然能被这份坚定和勇敢打动着。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子飞他说，2年前无意间听到了越听越经典，特别喜欢，作为一个80后，节目中的很多歌曲以及

前伴着我长大，现在伴着我的孩子长大，特别感谢你的节目，让我多了许许多多更加愉悦的一小时。我是在广东潮州的潮安听经典。武东飞扬也说一直都在听，仿佛呢又回到了童年。水团花他说某次听到节目中播放了好心分手，想起年少时谈恋爱的心痛纠结又假装洒脱，而现在却觉得那样的心情也是很让人怀念。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是一串数字，最后四个数字是7199，他是在上海回西安的列车上享受着美好音乐带来的快乐。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可以直接来留言啊。那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听到的是李玟热情又坚定的自己，那接下来这首自己既深沉又热烈，既上头又清醒，他不谈远大的理想，只讲最朴素的生活态度，那就是接纳遗憾，拥抱平凡，珍惜当下，善待自己，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偶尔迷茫的人。那这首歌发行于2016年，我们来听许君演唱的自己。

是徐怀钰在1998年发行的《向前冲》，一首刻在80、90后青春里的活力金曲。前奏一响，无数人的青春或者童年又回来了。这首歌里藏着最纯粹的少女心事，也唱着最无畏的生活态度。简单的歌词把年少时对生活的憧憬、对世界的好奇唱得淋漓尽致。明快的节奏、洗脑的副歌，也让这首歌没有丝毫的矫情和沉重，只有扑面而来的青春活力。他唱的不只是少女的恋爱期许，更是一种敢闯敢试、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他告诉我们，不管是面对爱情还是生活，都要带着热情和勇气，朝着目标大步向前冲。那当年这首歌真的特别特别火，也是无数人童年和青春里的快乐背景音乐。其实现在很多幼儿园的课间操也还能听到这首歌，小孩子一听到音乐响起就会开心的蹦蹦跳跳，毕竟快乐的歌曲总是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哪怕现在过了那么多年，我们在听的话，这份简单的快乐依旧能够瞬间治愈心情，让我们想起那个无所畏惧、满心欢喜的年少时光，并找回那份独属于年少时的热血和勇敢，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能被抛在身后，只管向前冲就对了。那接下来这首《向前冲》同样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期许。演唱者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他是张惠妹的好朋友王洪恩。

是周深在2020年发行的《听我说》，一首温柔又治愈的暖心之作。歌词里写尽了人生路上的未知和心酸，蹒跚的日子、旅途的孤单，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常态。周深通过温柔的演唱，诉说着平凡的人心底的脆弱和柔软，也悄悄传递着前行的鼓励和希望。那就是人生总有曲折，但还好有朋友作伴，有家可靠岸。开心难过，总有人愿意倾听，庆幸身边还有很多默默陪伴给予我们力量的人。整首歌安安静静，但却给我们提供了无比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请相信，再苦再难的日子也都会慢慢变好啊。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林霞是在太原，她说偶尔听到节目非常惊喜，选歌很好，音质很好，高磊的解说更好，如汩汩溪流流入心田，非常舒服。夜晚的孤峰在返程路上听着节目，他说真的是太好听了。还有灿若夏花说，由于儿子出了点意外，好久没来听，希望一切顺利平安。另外静默看云在廊坊，隔天是在西安的朋友，他说回放已经听了3年了，听完一遍接着又一遍，从不厌烦。AF 的926，他在衡水，还有刚子在新疆乌鲁木齐。那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里。最后这首《听我说》唱出了不一样的温柔和情愫。歌手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你肯定刷到过他在综艺节目中的搞笑名场面，很好玩的一个人啊。但是唱歌呢，他是认真的，声音非常的清澈。我们来听武艺在2010年发行的《听我说》。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足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好，感谢列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继续来跟您八卦医学史。接下来要说的这位生病的历史人物呢，是一个日本人，他叫德川家茂。德川家茂，这是日本著名的德川幕府他们家的第十四代将军。按理说吧，他应该是那个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儿子，但事实上呢，真不是。德川家定啊，他自个儿没儿子。等到他去世以后呢，他的手下就按照这个血统关系呢，找来了德川家茂，当了第十四代将军了。这个德川家茂当上将军这个位置的时候啊，才年仅十三岁，还小孩呢。不过人这个小孩呢，聪明伶俐，学东西又非常快，本身还很有主见，英明果敢，所以别看岁数小啊，深得幕僚和重臣的信赖。按理说他应该是在位期间呢，把这个日本治理的呀井井有条的。可是您说吧，也可能是天妒英才，还可能是命不好，他刚刚活到二十一岁就去世了。为什么去世呢？得病。得的是什么病呢？脚气病。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觉得很奇怪了，脚气也会要了人的命吗？列位，这个脚气和脚气病啊，还真是两码事儿。脚气呢，学名叫足癣，俗称啊叫香港脚或者叫脚癣，这是致病性的真菌引起的。这玩意儿具有传染性，但是不会致命。而这个脚气病呢，是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这东西可就致命了。可问题是，你作为一个大将军的德川家茂，那么按理说应该天天是吃好的喝好的，怎么还就缺乏了维生素呢？其实啊，不光是他缺乏，日本好多人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3: 权倾日本的大将军德川家茂为什么会缺维生素？发誓治不好他就切腹自尽的医生最终结局如何？让德川家茂英年早逝的脚气病对日本的部队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脚气病对日本近代史的影响。
2: 话说1866年，日本大阪城的将军府内，年方21岁的日本幕府将军这位德川家茂，因为严重的脚气病已经是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了。关于怎么给他治这个病啊，当时的汉医和这个蓝医就吵起来了，你也可以理解为啊，就是中医跟西医打起来了。德川家茂属于是倒数第二代的幕府将军，在那个时候啊，日本的医学呢还是以中医为主流的，但是西医已经是传入日本了。因为日本的西医呢主要是从荷兰传入的，所以也管这个西医呢称之为叫蓝医，而他们那个中医呢是从中国传入的，又被称之为叫汉医。面对将军的病情，将军府里边的中医们都是束手无策的。这时候日本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蓝医啊，叫松本良顺，他就强烈建议要用西医的方法给这个将军呢进行治疗，把这个想法提出来了，遭到了当时将军府里边中医的抵制了，而且是强烈抵制。那么这些汉医呢，对于松本良顺那不仅是嗤之以鼻，还指着鼻子骂他，说你这个呀就是属于数典忘祖了。松本良顺打小就跟他父亲学习西医，他的父亲呢是这么一个蓝医学的私塾的一个老师。您等到他25岁的时候呢，他又在日本海军讲习所向荷兰的军医进行学习，属于当时在日本呢非常罕见的非常厉害的蓝医了。虽然那时候西医呢也并不怎么发达，但是他代表着当时日本最高的西医的医学水平了。松本良顺对这个中医啊怎么看都看不上眼，当然了，中医对他呢也同样是瞧不上。这时候的松本良顺已经34了啊，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跟这个幕府里边这些医生啊就吵起来了，吵着吵着这火腾就起来了。

0: 一拍桌子，说：“如果我用这个西医治不好将军的脚气病，老子切腹给你们看，这总行了吧？”这边就回答：“你死管什么呀？啊，你那个命贱，将军这是身体尊贵的，凭什么让你做实验呢？”就在这个时候，德川家茂啊，从昏迷当中还清醒了一小会儿，他就说：“松本呐，既然你都敢拿命来相搏，如果我不敢试试，那也显得我太没种了。来吧，咱们就试试吧。”哎，这个治疗权就交给了松本良顺，交到了西医的手里边了。可惜了的结局特别尴尬啊，治了没多久，德川家茂啊就病死了。好在德川家茂呢是一个厚道人，临死之前呢还特意嘱咐啊，说不要责怪这个松本良顺。
1: 1866年7月20号，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病死，年仅21岁。他死的那一天，德川幕府的重臣盛海洲在日记中只有一句话：“德川家走向了灭亡。”
0: 德川家茂啊，他死的真不是时候。当时的日本呢，是以幕府为代表的一方，力图呢维护传统的幕府统治。同时啊，内部的开明派呢是主张积极的学习西方。换句话来说吧，当时的幕府他们要主导进行改革。而当时呢，日本还有以西南强藩为代表的另外一方，他是力图推翻幕府的统治，以天皇的名义进行全面改革。那么咱们以现在眼光来看，哪种模式对于日本的前途最有利呢？很明显，其实是后一种。因为日本天皇呢，虽然号称叫什么万世一系啊，传承不断，但那时候啊就是一摆设，没什么实权，实权呢掌握在幕府的手里边。这种情况之下，你即便让这个天皇上位啊，他呢对改革的阻力也不会太大。咱们看这个近代史啊，中日两个国家几乎是同时开始了自救运动。咱们中国这边选择的是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洋务运动，而日本进行的是彻底的多的那个明治维新。反正我们说吧，中日两种不同的道路，其实啊主要是跟两个皇室的权力大小有着极大的关系的。咱们中国这边那时候啊是高度的中央集权，满清的皇族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坚决不肯搞什么政治改革。你要搞改革，这个阻力是相当大的。
2: 你们呐，跟我耍小孩子脾气，这何苦来呢？本意呢，预备立宪定了，新官制来个长痛不如短痛。哼，看来呀，全都舒服惯了，一点都痛不得。杀元立宪，亏你们想得出啊！新官制的旗子谁举着？我一个，袁世凯一个。立宪的旗子谁举着？还是我一个，袁世凯一个。怎么不写上杀我呀？又一回用心良苦啊！你们的身后有高人呐，可是这个高人呐，为的也是咱大清。
0: 日本天皇呢，是后来由强藩扶持上台的，没有独掌大权的能力，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所以说他们这个政治改革呀，就推行的比较彻底了。这两种不同的改革路线，也决定了中日两国百年的国运。当然，这就是后话了。咱们还是回到德川家茂这儿。德川家茂生病的时候，幕府跟倒幕的强藩这两波的斗争啊，正是处于白热化状态。幕府对带头倒辽的那个长州就发动了第二次征长战，长州那边也不示弱呀，和这个萨摩进行联盟，跟幕府军呢进行对抗。当时的前线形势呢，整体来瞧对幕府不利，但是也并不是说马上啊幕府这边就输了，胜负还是很难料的。但是就在这坎节上，德川家茂因为脚气病啊死了。德川家茂的死亡的消息虽然被幕府这边呢严密封锁，但是纸包不住火呀，这个消息还是很快传到了前线了。本已经是平静的前线，瞬间这个局势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幕府完败以此告终了。这时候啊，幕府这边不但是打败了被搞得焦头烂额，这个继承人的问题啊也是让人很头疼。德川家茂呢临死的时候是指定了继承人的，而这个继承人当时啊只有3岁，这还属于是撒尿和泥放屁崩坑啊玩火尿炕的这么一小孩呢。这么复杂的局面，你让一个小孩来继承将军的位置。

0: 这玩笑不开大了吗？最后幕府的家臣们呢商量了很久，选择了后来的末代将军，也就是那个伊桥庆喜，让他来即位。然后这个伊桥庆喜呢改名叫德川庆喜。德川庆喜非常的淡泊名利，他本来呢早就可以当将军了。当时啊，他跟那个德川家茂是同样的继承顺序，不过面临这个继承的时候，他把这个位置呢是让给了德川家茂。德川家茂死了以后，这些幕府家臣们又把他找过来说，不行啊，还得您即位啊。这个庆喜这儿啊推三阻四的，但是你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去，这么严重的局面您得来掌事儿啊。哎，德川庆喜就终于即位了。即位之后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维护幕府的统治，但是最终啊还是和平的交权了，把这个大政还给天皇了。倒幕派呢对这个德川庆喜啊也没有过多的为难，他作为富家翁是在77岁那年寿终正寝了。咱们再回过头来说那个医生，就是松本良顺啊，你之前不是拍着桌子说治不好的话你就切腹吗？当然没有切腹啊，而是灰溜溜的离开了将军府。不过这事儿啊咱们得客观来说，真的不怪他医术不精，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医学对于这个脚气病的病因一点都不了解，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治疗方案。
1: 所谓脚气病，临床主要有两种类型，都是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脏器出现代谢障碍。一种称为干性脚气病或瘫痪型脚气病，患者出现多发性周围神经炎，引起疼痛和所支配肌肉功能丧失，病变往往由下而上对称发展。还有一种称为湿性脚气病或者水肿型脚气病，疾病损害心脏，导致心功能衰竭和死亡。
0: 脚气病所导致的心功能的衰竭，咱们中医呢是管它叫脚气冲心，这属于是危症了。德川家茂死就死到这上边了。那问题是，这德川家茂为什么会得这个脚气病呢？怎么就缺乏了维生素呢？首先第一点呢，得怪这个日本的饮食传统。哎，其实我们说呀，维生素 B1 又被称作叫硫胺素，硫，硫酸硫磺的那个硫，胺呢，月字边一个安全的胺，硫胺素。这种东西啊，主要是咱们从食物当中去摄取，像什么谷类呀、豆类呀、坚果啊、瘦猪肉啊、动物内脏啊，这些食物都是维生素 B1 的丰富的来源。可是早在公元675年，日本那个天武天皇啊颁布了一个禁令。什么禁令呢？叫肉食禁止令，就是像什么牛肉、马肉、狗肉、猴肉、鸡肉都不让吃。再到后来呢，大多数的日本贵族干脆啊也别说了，一刀切吧，四条腿的这个兽类的肉啊就都不吃了，就进入到不吃肉只吃鱼的半素食时代了。肉谁吃呢？就是穷人才吃呢。我们说维生素 B1 在鱼类和蔬菜水果里边含量是非常低的，日本贵族这种半素食的饮食习惯就极容易造成维生素 B1 的缺乏。这还不算呢，日本呢还有一种吃生鱼的习惯。您看啊，某些这个鲜鱼它有这么一种啊破坏硫胺素的酶，也就是著名的硫胺素酶。硫胺素酶加热的话会失去活性，如果这个鱼类你别生吃，你给它煮熟了，那个酶啊就已经失去活性了，就不会去破坏那个维生素 B1 了。可是他这儿不管，人生吃。
1: 德川家茂为何会得脚气病？为何后来脚气病会在日本泛滥？脚气病对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又有怎样的影响？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脚气病对日本近代史的影响。
0: 前面给您说的是第一点，就是说呀，他们是不吃肉，而且呢吃鱼吃蔬菜，本来维生素 B1 呢就少呢，还生吃这个鱼，这一下维生素 B1 可就更少了。第二点要怪呀，就怪这个德川家茂太有钱了。即使是你习惯于吃这个生鱼，但是脚气病呢在日本的发病率依然是不高的。为什么呢？主要是一般人也吃一些谷物啊，吃一些糙米啊，也能够补充维生素 B1。 可是像德川家茂这样的有钱人啊，这就不一样了。当时呢江户这个地方有钱人多，所以说脚气病啊

0: 一度在日本是被称为叫江户病。为什么有钱了反而得这种病呢？原因很简单啊，你像维生素 B1 在大米呀、麦子啊、玉米呀，在它们的表皮里边，就是那些糠啊、麦麸里边啊，含量也是很丰富的。但是他们家太有钱了，人吃的是精米，精米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呢，除了脱壳以外，还用那个木杵啊去给它捣，把稻米最外边那个薄层给它去掉，然后呢在空地上再翻扬，让这个风啊把这层薄膜给它吹走。这层薄膜可是富含维生素 B1 的，得全没了。经过加工的精米口感呢、外观呢，确实比那个糙米要好，但是维生素 B1 的含量就大大下降了。这还没完呢，将军不是有钱吗？做饭的时候，这个精米呀，自然得淘好几回。而维生素 B1 呢，又是溶于水的，洗的次数越多，洗得越精细，维生素 B1 损失的就越多。最后煮米的时候呢，残余的维生素 B1 呀，又被那个水给溶解了，就是到了那个米汤里边了。你想将军有钱，我喝什么米汤啊？不但不喝米汤，他可能还会喝点酒，而酒的代谢呢还要消耗维生素 B1。 在这种情况之下，维生素 B1 极度缺乏，得了脚气病了，然后德川家茂他就死了。事实上啊，不光是他这么死的，他那个妻子呢最后也是死于脚气病。我们说这个脚气病虽然很可怕啊，但是在1870年之前，它也是局限在以稻米为主食地区的一种罕见病。
1: 1870年，以蒸汽为动力的碾米机被发明，这种机器可以一次性研磨大量稻米，成本低廉，速度快捷，碾出的大米外观好，口感好，不容易腐败，可以长期储存。
0: 随着碾米技术被迅速普及，脚气病在1870年以后，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以稻米为主食的国家呀、地区呀，发病率就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它呢，成了一个既残酷又可怕的流行病了，也成了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了。而以精米为主食的日本军队里边，这个问题呀，就更加突出了。
1: 在1878年至1892年间，日本海军平均每年有1/3应征入伍的水兵因为脚气病而病倒。1878年，在一次日本海军龙骧号前往新西兰的训练航行中，278名水兵有161人得了脚气病，有25人死亡。
0: 1882年，朝鲜京城事变，日本海军跟清政府的海军呢在海上对峙。当时打仗啊，日本军人倒是没怎么害怕，可是这个脚气病让日本海军呢是极度恐慌。大量的出现了非战斗减员了，这也影响了日本的战斗力了。日本海军就哀叹呢，说不解决脚气病的问题，日本海军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这种病啊，在西方基本就没有，所以说日本的西医呢，对这事儿啊也是束手无策的。后来琢磨来琢磨去，就觉得这是不是日本特有的啊这么一种风土病啊，或者是说血液里边发生变质了，到底什么原因呢？搞不清楚。反正总而言之，最后大家伙推测呢，是说某种不明微生物传染导致了这种病。您看看，只能靠瞎猜了。直到后来呀，出现了这么一个人，叫高木兼宽，这是一个日本海军的军医。他为了解决海军的脚气病呢，潜心研究了大量的资料。最后呢，他就得出一结论：这个脚气病是否是跟士兵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呢？大家伙都说是一些这个什么细菌感染之类的。好像不是吧，是不是跟吃的有关系啊？他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就发现呢，欧洲的海军人这个蛋白质啊摄入量是比较高的，日本海军这边呢蛋白质摄入量是比较低的。尤其是脚气病大规模发病的时候，大家伙啊饮食当中肯定是缺乏蛋白质了。他就做了一个调整了，他要改变日本海军的饮食结构，往这个食品里边增加肉类和牛奶。列位，您肯定听明白了，高木兼宽呢对于脚气病的解释这是错误的，跟那个高蛋白没什么关系。但是歪打正着，他采取的措施呢反而是对的。于是在那一年呢，他那个舰队里边只有14例的脚气病的病例，而且这14个人呢谁也没死。到了1887年，日本的全体海军采用了高木兼宽所制定的饮食标准。此前每年呢会有一

0: 千个人得这个脚气病，而那一年呢，仅仅有三个人得了这种病了。从这个脚气病困扰当中摆脱出来的日本海军，把这个狰狞的面目就瞄向了中国了。七年以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战了，大清的北洋水师呢是被打败了。
1: 方战士避开邓世昌，严八金元号大神命令西京丸缠住邓世昌，缠住邓世昌。金眼和邱定州稳舵向东南方驶去，西京丸开快车向我们扑来，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丸给我打沉，瞄准西京丸，开快车对准金眼。
2: 是，对准金眼开快车。
1: 命令邱定州随同金眼加快到上。
2: 是，
1: 开炮。
0: 按理说这事儿到这儿应该完结了吧？没呢，有人不信邪呀。海军听从了他的建议了，日本的陆军呢不听啊，什么蛋白质不足啊，不管。日本陆军军医的首长叫森林太郎，他就坚信呢，说别听他那个，脚气病就是未知的细菌感染造成的。来，你们听我的啊，我们首先要改善环境，讲究卫生，然后呢，我再给你们配有强大杀菌作用的那个杂分油，这东西是杀菌的，然后就能给你们治好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陆军给士兵们配备了大量的杂分油，用这个杂分油啊制成的药丸，并且规定呢，士兵们要按时服用，要不然得这个脚气病那可坏了。而且呢，还给这个药丸起了一个名字，叫征陆丸。陆就是露西亚，指的就是俄罗斯；征陆呢，就是征服俄罗斯。二战以后，这个征陆丸啊改名叫正陆丸，到现在在日本那块啊卖的依然是很火的。但是我们说征陆丸它征服不了脚气病啊，整个日俄战争里边，日本40万的兵力，9到20万人患上了脚气病，严重的影响这个部队的战斗力了。其中呢，3000多人就死于脚气病了，战斗的死亡达到58000多人。很多人的死亡跟这个脚气病啊是有着间接关系的。这场战争日本虽然取胜了，但是伤亡非常惨重，这种惨重也超出了战前的预期了。战争结束以后，陆军的这个军医局因为这事儿啊遭到弹劾了。陆军的军医赶紧解释啊，说这个跟我没关系啊，东京大学的研究结果也是这么说呀，是吧，都是说这种东西呢是微生物感染的。哎，到那时候还没研究明白呢。其实咱们中国呀也有医生关注过这个脚气病，谁呢？唐代的名医孙思邈。孙思邈在长安的时候呢，经常看一些达官显贵穿的衣服挺漂亮的，但是那个脚啊都浮肿了，全身呢无力，这就是脚气病了。他呢刚开始一瞧，既然肿了就用点消肿的药吧，用了以后一点作用也没有。有这么一天呢，长安的太守也得了这种病了，就请这个孙思邈啊过来给治疗。可是这种病的病因不明啊，孙思邈就住到这个太守家里边了，仔细观察了十几天，又到厨房里边调查。这厨师就跟他说呀，说我们这个严太守啊不喜欢大鱼大肉，而且呢对粮食制作还特别讲究，经常是派人呢把这个米面反复加工，反复碾压磨细了，这才是主食了。哎，孙思邈啊又去拜访了其他的几个患者，发现他们竟然是拥有同样的这种饮食习惯。于是呢他又做了一番调查，他就说呀，我在四川地区呢也看到过这种富贵病，穷人呢是糠菜吃半年，又吃糠又咽菜的，富人呢是精加工的米，吃鱼吃虾的，如果让这些富人吃点那个穷人的粮食，是不是会有效呢？哎，这么一试果然就见效了。于是他把自个儿这个方子呢就写进了千金药方里边。虽然这个孙思邈他不知道这个病因是维生素 B1 缺乏导致的，但是他的做法距离揭开脚气病之谜只有一步之遥了。欧洲那边呢是到了公元19世纪，也就是孙思邈已经死了1300多年了，才探索到脚气病的原因，就是饮食当中啊缺少维生素 B1 了。而孙思邈那个方子里边，甭管是一些这个蓖麻叶啊，还有那个防风啊，这些药物当中就含有维生素 B1， 还有他说的那个啊，这个糠啊、米麸皮儿啊，这里边也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1。其实日本那边啊，要是知道这个方子的话，这个病啊也能治好。后来呢，直到了1931年，德国哥廷根大学那个化学家叫温道斯，跟他人一块儿呢，从那个酵母里边 分离出了硫胺素的结晶，人们这才找到了脚气病的真正原因。
3: 1933年，美国科学家威廉姆斯分析出了硫胺素原子组成和分子结构。1936年，人工合成硫胺素成功。1937年，人工合成的硫胺素在新加坡用于救治累积心脏病的脚气病患者获得成功，10名接受治疗的患者全都存活。而之前这种形式的脚气病的死亡率是100%。至此，人类彻底战胜了脚气病。
0: 可是我们说，这时候啊，30年代了，距离那个松本良顺医生的去世已经是过了30年了，距离那个高木坚宽去世已经是17年了。哎，这个给您聊的就是日本的近代史跟脚气病之间的关系。
4: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7，13012145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淌河岳山川，
5: 足疗石海沟沉，
6: 又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石方才跟您聊的是脚气病对于日本近代史的影响。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某种疾病啊，真的是能够从某种程度上，从某个小的层面上改变历史进程。接下来我们所说的呢，还真就不是某个人物，或者说某段历史故事，或者说具体的某种疾病了，而是说这种审美对于我们人身体的影响。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这种心理呢，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爱美，人类啊可以做出很多疯狂的事儿。咱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3: 楚王钟爱的细腰对女性的健康有什么危害？封建社会的缠足跟现代的高跟鞋为何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追求皮肤白皙，美女们又是如何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女性爱美自虐史。
0: 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在封建的男权社会，女性爱美呢往往是为了讨好夫君，尤其是那个后宫里边，佳丽三千为什么打扮得那么漂亮呢？都是为了夺得皇帝的宠爱。
7: 云夜系紧的斗篷，按照小主的吩咐，您看，是天水碧的颜色。
8: 是，我要的就是这个。
9: 终于有心思肯打扮自己了。
8: 束缚几个月，既是因为没有越级者，可是我为他而荣，也是为我那孩子服。
9: 可是想通了吗？
8: 多谢姐姐教诲，今日之我已非昨日。
9: 好，既有此心，事不宜迟啊。
8: 信女真是无才无德，不足以保养皇嗣，心怀感愧，无颜面圣，在此真心祝祷吾皇得上天庇佑，平安喜乐，福泽万年。若得所愿，信女愿一生吃素，不再成仇。
10: 嬛嬛，是你吗？
8: 臣妾失德，不宜面君。
10: 你怎么不看朕？你不愿意再见朕了吗？
8: 皇上别过来，臣妾的鞋袜湿了。
10: 这话你当年曾经说过。
8: 皇上还记得，可臣妾却不敢再记得。
11: 你看，满屏身上全是蝴蝶。

0: 章为了讨好皇上，最有名的事件就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说的是这个楚灵王啊，爱好细腰，这个宫女儿嫔妃为了取媚宠幸，有的甚至活活饿死了。当然这句话呀，根据史学家的这个评点呢，是有两种解释的。一种就是说，这个女士们啊，为了迎合楚灵王，把自个儿饿得呀特别瘦，那小腰呢一掐一抓一把就能够攥起来。
1: 天天在这宫里待着有什么新鲜事吗？
2: 回万岁爷，各院的主子们在挑水呢。
1: 什么？挑水
2: 啊？
1: 哪着火了吗？
2: 没有，就是挑着玩玩。
1: 挑水玩玩
2: 啊？
1: 啊，似受风清宴，香裙一捻堪怜美。主子们这是干什么？
2: 回万岁爷，他们，您不刚说了吗？
1: 这说什么了？
2: 美呀美。
1: 他们挑水就是为了美吗？
2: 就是为了美呀。
1: 他们挑过来挑过去，又不吃又不用的，就是为了美啊。
2: 啊，就是。
0: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当时的这些官员们也知道楚灵王好细腰，也是把自个儿饿的呀一阵风就给吹倒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后来女人的腰呢是又被称之为叫楚腰，就是打这儿来的。你看唐朝那个杜牧，他写楚腰纤细掌中轻，这个诗句流传千古，也成了一种审美观了。因为男人喜欢女人的细腰，于是这个很多女性朋友啊拼命的折磨自个儿，把这个小腰给弄的呀就跟葫芦娃里边那个蛇精的腰似的。
3: 姑娘快下来吧。
4: 哎，
3: 小心。姑娘身轻如燕，依本王看不该叫遗嘱。
4: 那该叫什么？
3: 叫飞燕。
5: 你可真是轻盈啊，居然可以鼓上心。来赐酒。飞燕可做古圣母。来，
6: 你这样一个可人儿，难怪陛下会对你一见倾心呢。我敢断定三日之内陛下必会派人来接你进宫，到时你会成为永巷内最美的一朵花，陛下会专宠于你。不过永巷是个是非之地，越是得宠就越是招人嫉妒，这个叫希冀丸，可保你青春永远不衰，这也是你抓住天子之心的唯一方法。往后每隔三天敷肚脐上一颗就可以了。
0: 女人恐惧自个儿五大三粗，恐惧自个儿腰特别胖，这跟美学是有关的。因为在某种审美观点里边呢，那个弯曲的是比那个直的要好看。古人诗中写的是文死关山不喜平，看文章喜欢是跌宕起伏的，看山呢也不喜欢平的，更何况看女人的身段呢。《红楼梦》里边说原被封腰，这说的是谁呢？是那个俏丫鬟晴雯。
7: 太太不知道，头一个是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她生的模样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跟那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会道，掐点要强，一句话不投机，立起两眼就骂人，妖妖巧巧大不成个体统了。
8: 上一次我们跟老太太逛园子，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也没又有点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骂小丫头，我很看不惯她的狂样，这丫头想必就是她了。
7: 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有晴雯生得好。
0: 这个晴雯呢在王夫人眼里边就说她呀可能是太性感了，怕把宝玉给勾搭坏了，终于是被撵出了大观园了。
8: 好一个美人，真像个病西施啊，你每天做着轻狂样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去，看不上这浪样。谁准许你打扮得花红柳绿的？
0: 当然不光是中国人喜欢瘦腰，国外也一样。你看传说里边啊，英国女皇那个伊丽莎白二世，她在加冕典礼的时候啊万事俱备，偏偏就这个腰不争气了。因为这个加冕典礼的时候呢要穿的那个袍子啊那是传承下来的，可是她这儿她穿不进去， 那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呀，只能是

0: 他妈妈呢也是满头大汗，说小姐呀不行了，就是把腰给勒断了也勒不到你之前呢没生孩子那时候了。所以当时很多法国女人呢，她为了怕生小孩愣是不敢结婚，结了婚呢也是多年不肯生小孩，就怕这个腰变粗了，怕不好看了。
1: 哦，抓紧了深吸一口气，啊真要命，我的束腰太紧了，我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打嗝。
0: 那时候呢穿这种紧身衣更是一种潮流，一种时尚。欧洲人为了追求这个细腰也付出过生命的代价，当然了不是多饿死，而是被勒死的。有些这个女性的腰啊，它最细了也就是25英寸，相当于咱们这边呢换算过来1尺89这个样子吧。可是很多女性呢就为了显自个儿腰瘦啊，使劲勒，勒到多少呢，17-18英寸，以至于不少人呢因为这个肋骨给他勒折了，又刺破内脏了，然后就死了。即便是这种束腰呢不危及生命的话，对健康的影响啊也是很大的。因为束腰会压迫这个腹部的主动脉以及下腔动脉，让这个血液循环呢难以通畅，咱们的心脑肝肾这些重要器官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容易这些器官呢就受损了。这么一来呢，像什么心血管疾病啊，肝肾的病变呢就全来了，更主要的对这个女性的子宫啊卵巢啊，对他们的发育也有严重影响。比起这个细腰，可能大多数朋友呢对这个缠足啊更为熟悉，裹小脚即便是咱没见过也听家里边老人呢说过。
2: 缠上了，咋了？你还想让你姑娘受二茬罪？哎呦，外边人都看你这族长咋做呢？你给我像个族长样子行不行？真是的！
3: 轻点嘛，
2: 你少管。
4: 忍一忍啊！
5: 最疼的时候都过去了。
0: 我们说这个裹小脚或者叫缠足，它起源于什么时候呢？许多人考证过，有人说呀，缠足是起源于商纣的那个妲己，说这个妲己啊是狐狸精变成美女去魅惑纣王，但是它变化的不完全，那个脚呢变得太小了，太小怕被人发现怎么办呢？哎，脚不够布来凑，拿了个布啊给它缠起来，结果呢被争相效仿。当然了，这只是存在于传说里边啊。一直到后来，就是那个南唐后主李煜啊，在他那个期间呢，有一位嫔娘，是一个漂亮的小个儿，能歌善舞。她跳舞的时候啊，李煜就让她用布呢裹上脚，把那个脚啊缠得特别小，而且给她拱起来，形成一个新月的形状，再穿上素袜，在这个莲花里边跳舞。打那以后啊，人们是纷纷效仿。不过缠足真正起源于什么时候已经是没办法考证了，目前比较公认的是什么呢？缠足的风俗兴起于北宋时期，但是直到南宋的时代呢，这种缠足啊也并不普及，主要集中在上层社会。而南方的这个缠足风俗呢，则是从北方传进去的，时间大概是北宋南迁的时候。到了元代的时候，缠足的风尚啊又有所发展了。统治中国的蒙古人他自个儿不缠足，但是并不反对汉族的这种风俗。有一种说法认为啊，汉族女性选择缠足呢是通过自残的方式避免呢被蒙古人所占有，这种说法呢也并不是完全没道理的。可能这一时期汉族的这个缠足的风俗它大行其道，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汉民族自我身份认同和识别的这么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啊在很多民族呢也能见着，比方说犹太人那个割礼呀，比如说啊有些民族的这个饮食禁忌呀。
6: 楚王钟爱的细腰对女性的健康有什么危害？封建社会的缠足跟现代的高跟鞋为何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追求皮肤白皙，美女们又是如何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女性爱美自虐史。
0: 到了明朝的时候，缠足的

0: 风尚啊就到了极盛时期了。汉族女性几乎是每个人都有缠足，裹小脚已经成了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志了。满清入关以后呢，为了能够从精神上让汉族彻底屈服，颁布了两条法令，第一个让男人剃发，另外一个禁止女的裹小脚。前者呢是通过血腥的手段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这种推行，这种推广，而后一项呢，因为这个抵抗啊实在是太强烈了，最终呢是被迫取消了。这种情况也被称为叫男降女不降。到后来不仅是汉族女性，就连满族女性呢也慢慢的学着缠足了。可是咱们都知道啊，裹小脚对这个双脚是非常严重的摧残，把这么一双健康的天足强行的啊给它弄成这个畸形扭曲的三寸金莲，这个小女孩啊从小就承受极大的痛苦。有人曾经就说过呀，小脚一双眼泪三缸，这个话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1: 哭哭哭就知道哭，喊娘也没有用，娘不在。这个丫头片子那么金贵啊，给奇官裹脚啊？
2: 什么时代了，你还给奇官裹脚啊？奇官不裹脚。
1: 九，这奇官大了就该裹脚了，回头长成了就不好裹了。那你说，一双大脚的鸭子以后怎么嫁人呢？
2: 那是旧时候的礼数了，现在都民国了。你没看韩主席贴的告示吗？不让裹脚，否则就法办。
1: 不哭了，
2: 以后我就奇官是一个孩子了，我不想让他受罪。
0: 要打造一双标准纤瘦的三寸金莲，就需要把这个脚啊弄短弄瘦。弄短的办法呢，就是强行的把那个脚掌的骨头给它给弄断了，使得这个足跟和足趾呢贴近在一块儿拱起来。而弄瘦的办法就是把外侧的四根脚趾啊强行的往里边给它弄，给它翻到脚掌上边。本来外侧四根脚趾的背面被压在足底下，就直接接触鞋面了。是这么弄的，为了缠这么一双标准的三寸金莲，那时候有的家长啊，甚至采用非常野蛮的做法，

0: 那个碎瓷片这些利器啊缠在足底，让这个女孩走路。这下呢，脚上就有感染了，有组织坏死了。您想想吧，多残忍呐、啊，多暴虐呀！咱听着，后脊梁上这个冷汗都出来了，汗毛根倒立了。可是这一切暴行的理由是什么呢？最初的理由就是为了审美，而且是男人的审美。很多人呢，把这个缠足视为男权社会里边男性约束女性的活动，确保男人统治的这么一种方式，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当事人而言呢，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们这么做的唯一理由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做才是美，不这么做大脚丑。在明清时期，小脚呢是女性美的重要标准之一，拥有一双美丽的小脚能给自个儿的人生啊大大加分，如果不裹脚，甚至没准啊都嫁不出去。
1: 你们想娶我可以，但是有个事儿我必须跟你们说清。

0: 实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
1: 哎，别，
2: 走，
1: 岳父大人好。
0: 我回去点。
1: 岳父大人好，
2: 走。
3: 没裹脚这么大事儿，为什么瞒着我？你知道一个女人不裹脚这意味着什么吗？
4: 爹，我知道错了。
3: 女儿啊，这样吧，你在家好好想一想，我去追一追吴员外，看能不能挽回这门亲事。
5: 咱们现在说起裹小脚，肯定是这么觉得啊，女性们都不乐意，但是当爹妈的啊，使劲逼迫着，这种情况有，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很多这个女孩啊，她自愿选择。你看，在民国时期，很多家长呢已经不再强迫闺女啊让她裹足缠小脚了，但是很多女孩觉得，哎呀，这个脚大了呀，太难看了，非得让父母给自个儿缠足，甚至自个儿呢偷偷的去裹去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妇女双脚的解放运动进行的异常艰难。清朝末年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呢就发起了天足运动，就呼吁啊禁止裹这个小脚，但直到解放以后，这种裹小脚的习俗还没有完全禁止呢。不过慢慢的，人们也不再缠足了，也不再追求小脚了。一方面，因为大家伙儿啊也发现了那个裹小脚它未必有多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找到了一个新的方法，什么呢？那时候叫做洋缠足，其实说白了就是高跟鞋。高跟鞋呢不是西方的专利，咱们中国古代自古就有了。古代中国女性穿高跟鞋呢，是对缠足不达标的这么双足的一个补救方式，利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勾股定理啊，是吧？抬高足跟的方式，制造这么一种足部的长度被缩短的这么一个视觉效果。至于欧洲这个高跟鞋的起源呢，也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啊，是欧洲的骑士们为了蹬那个马凳方便，这种观点呢，有史学家考证过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在古代欧洲，高跟鞋呀，它就不是女性的专利，上层社会的很多男人都穿高跟鞋。而从医学观点来看呢，高跟鞋跟这个缠足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最流行的那个尖头窄低的那个高跟鞋，更是对双脚呢一种野蛮的摧残。穿高跟鞋站立的时候，本来跟这个脚掌宽度差不多的五根脚趾，它被强行的挤到鞋的远端，挤到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边，结果就会导致这个关节啊被压得变形了。长此以往的话，大脚趾那儿啊会出现严重的拇指外翻，其余的脚趾呢也会出现畸形，还会导致像什么拇囊炎呢、鸡眼呢，这些病症都会出现。你看，我们一般人在正常站立的时候啊，重量被分为两部分，分别由这个足后方和前方一块承担着。可是你把这高跟鞋这么一蹬，脚跟离地了，大部分重量都有这个足前方的你这个脚趾头那儿负担了。长此以往，足弓的结构啊就被破坏了，会形成平底足。长期的穿高跟鞋呢，还会导致跟腱痉挛呢，还有孕妇穿的时候可能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呢，这些都有。当然了，咱说了这么多，即便是把各种的健康隐患呢给它摆到台面上，依然是没法打消爱美女性的这种对美的强烈的渴望和强烈的追求。因为现在我们还认为，哎，女生穿高跟鞋这是一种美呀。咱就算它是美的，可是当这个女性穿上高跟鞋以后啊，走路增加难度了。但是呢，与此同时还真有点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无意之间锻炼了骨盆和大腿周边的肌肉了，这时候生孩子的时候就有劲儿了。这个点呢，其实那个缠足啊是同样具备的。所以在古代的时候，那个剖腹产没有发明的时代，中国古代难产的这个几率啊是低于西方的，这是一个受益的地方。可是现在都已经有了剖腹产了，没必要啊。可是不管，女性爱起美来，减起肥来，那对自个儿真的下得去手啊。你看现在有什么削骨头的、抽脂肪的、整容的、美容的，那可多了去了。当然不但是现在啊，历史上这些女性们为了美呀、为了白呀，那也是真的连命都不要了。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那个皮肤变得白，尤其是那种苍白啊，那象征的是财富、地位。为什么呢？不用下地干活啊，不用去农场啊，我这皮肤苍白代表的就是我有身份、我有地位。就跟之前在吃不饱的年代啊，咱们一瞧谁们家，哎呦，这富得流油了，这胖的呀，这个胖是富裕的代表。

0: 现在不一样了啊。咱们还是说这个英国吧。英国那时候，你看那个贵族的肖像画，每个人都是一张惨白的脸，这个是所有爱美女士的榜样。大家伙啊，都在脸上涂这么一层厚厚的白铅粉。铅是哪个铅呢？铅笔的铅。女人对于美的追求当然是一种天性了，可是你涂这个白铅粉呢是有危害的。当时有这个有识之士呢，就给女性们就给她科普啊，说别用这种东西了。哎，这些女人们一听不让用了，说有毒，那我们换一点吧。换什么呢？用那个蛋白和那个帆还有那个灰犀给它掺和到一块儿。还有人呢用的是白垩灰，这种灰呢一般是制作粉笔呀，或者是那个粉刷材料啊，是那些东西用的灰土。结果这些女性啊把那个白铅粉抛弃了，就奔这儿来了。还有的女性到什么程度呢？用自个儿的尿或者是动物的尿啊洗脸。哎呀，听着怪恶心的，但是为了美那就不顾及了。问题是这个白呀分为健康的白和不健康的白。那时候的白呢又分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外源性的，用这个白灰类的是吧，铺在脸上，这是人为制造一种白。如果说我不铺这种粉儿，我本身就是脸色苍白，那得多好啊。那时候还不讲究什么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呢，就是为了白最好是苍白。那不让铺粉儿还有没有别的招呢？哎，如果脸上缺血那不就行了吗？于是有人呢用那个蚂蟥在脸上吸血，让这个脸色显得苍白一些。有朋友说，这不是废人性吗？啊，这太危险了。列位，还有比这更危险的。法国路易十五时期，当时啊那个年代的美人们对这个苍白的追求啊到了恐怖的阶段了，非常想要病态美。有些人故意染上肺结核，因为肺结核的人呢身材消瘦，皮肤苍白，眼眸明亮，双颊还比较红润，这符合当时的审美。像什么拜伦啊、肖邦啊、歌德呀、雪莱呀，还有卡夫卡呀、契诃夫啊，一些著名的大人物都曾经患过肺结核。关于这肺结核啊，之前也给您聊过啊。而那时候这个女性们呢是把肺结核叫做体号，哎，认为啊是非常时髦很潮的事儿。为了成为这个时尚的引领者怎么办呢？得上肺结核不理会自个儿的病情。还有的这个健康的女人们说不愿意得肺结核，我吃点别的吧。吃什么呢？吃少量的砒霜。咱们也知道啊，这砒霜是三氧化二砷，这是剧毒的东西啊。古代人想弄死谁的话一般都用砒霜。武大郎怎么死的呀？就是被这砒霜给毒死的吗？不过这个东西呢得达到一定量才能够致人死地。
1: 砒霜是要一次性服用到一定量才能毒死人的，如果每天只是给他稍稍吃那么一点点，一天吃一点，一天吃一点，他只有吃到一定的量才会死人，而且一般的庸医还查不出原因来。不过话说，
0: 不知道是谁啊，怎么这么这个偶然，他就发现了少量的砒霜啊不会置人于死地，它竟然有美白的功效。于是这个秘方呢就悄悄地流传开来了。据说中国古代这个青楼女子呢有事没事的就偷偷地吃一点砒霜。反正说了这么多，咱们也看到了啊，历史上人们为了美呀、啊、真的是要么是美要么是死，已经把这个精神贯彻得很彻底了。不过还得说一句啊，美很重要，但是健康更重要。没了健康还臭美个啥劲儿呢，是吧？咱们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千万不要为了美呀、啊、做傻事儿。行吧，关于这个话题也就跟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Live 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每天的早晨或者是傍晚啊，在幼儿园门口接送大军当中，我们会发现银发的爷爷奶奶呀、外公外婆呀永远是主力。可能有人会说这是我们中国式带娃的一个标配哈，但是呢也会有家长很担心说这种隔代亲会不会变成隔代溺爱。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来结合他在幼儿园里面真实的一个观察，我们来聊一聊家家户户都会出现的也是非常普遍的这种隔代教育，在隔代育儿当中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打开方式才算是正确的。李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根据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的观察，我们现在隔代参与育儿的这个比例还有具体的大概的这个形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根据我们园内的长期观察和不完全的统计，我们幼儿园至少有6到7成的家庭祖辈是孩子日常接送饮食照料的第一责任人。它的具体形式呢，就是可以归纳成3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种就是属于全权的代养型，就是父母在外地工作或者是长期出差的情况下，孩子们周一到周五甚至整个月都会跟着祖辈去生活。父母周末的时候偶尔才会回归。
0: 这个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祖辈在完成对这个孩子的照料还有照顾以及这个养育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的对的。第二种，都是由爷爷奶奶来代理。
0: 爷爷奶奶代理的更多一点。第二种类型又是什么类型？
1: 第二种就是白天托管的型，就是最主流的模式。父母上班的时候就会把孩子交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让他们去负责接送、喂饭、户外活动，晚上父母下班之后再进行工作的交接。
0: 好，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就是家务的辅助型，就是祖辈和子女同住，但是呢主要负责做饭和打扫，育儿的主导权仍然在父母的手上。
0: 这三种类型可以说是囊括了目前我们隔代育儿当中啊非常普遍的三种类型。那么我们一说到这个隔代育儿，我们首先会有一个固有的印象，也可以说是一个惯有的印象，就觉得说溺爱会多一点，或者是说护短会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爸妈妈想要给孩子立规矩的时候，或者是说孩子有一些需要爸爸妈妈来跟他更多沟通的时候，或者是有的爸爸妈妈可能忍不住会打屁股打两下，我们会发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会跳出来。
1: 对
0: 啊，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是经常见哈。我们会觉得说就是这种形式作为这个子女这一代来讲，会觉得说哎呀，我们管孩子，我们夹在中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为难。但其实我们说到祖辈的这种溺爱也好，护短也好，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打死。那您从这个专业教育者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我们祖辈带娃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其实优势也还是蛮明显的，是不是？
1: 嗯，是的，您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教育上要讲辩证，我们就要先看到祖辈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价值。
0: 嗯，
1: 首先是作为祖辈来说，他们当作情绪容器足够大，他们是孩子们无可替代的安全感基石。就像我们年轻一代上了一天班回到家，其实已经身心俱疲了，孩子们一闹就特别容易情绪崩溃，然后对孩子教育音量也就拔高了，可能态度也不太好。但是祖辈他们不一样，他们生活的节奏偏慢一点，生态也更加的平和。比如说孩子们把饭撒了一地，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做爷爷奶奶的往往能笑眯眯的去面对孩子出现的这种小状况。作为祖辈也更允许孩子们去犯错，这个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建立早期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0: 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子女，我们有的时候会感慨的说，哎呀，我小的时候我爸我妈对我都没这么有耐心，是吧？
1: 对对对，
0: 一说什么我妈可能就急了，你看现在对这个孙辈儿，哎呀，就是怎么造怎么弄，这个奶奶她都特别有耐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情绪容器足够大，可以让孩子有足够的一个安全感哈。那第二个优势又是什么呀？
1: 爷爷奶奶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经验的传承。他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做一些比较传统的游戏，比如说小时候的翻花绳啊，叠石子呀，还可以带他们认识一些时令的蔬菜，讲一些民间故事。这些看似老土的内容，恰恰是咱们的文化认同和语言发展的鲜活的教材。比如说我们班有一个孩子认识十几种不同的花，全都是跟着奶奶种花学习的，
0: 奶奶教的。
1: 对，都是奶奶教的。这种就是来自于生活的认知教育，其实比任何的闪卡或者是图片都要更生动。
0: 是的，这个确实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孩子其实是一不小心积累了很多的这种生活知识哈。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1: 就是最大的优势就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情绪的缓冲带。
0: 如果这个怎么讲？
1: 因为双职工家庭呢，可能上了一天班，如果回到家里边没有爸爸妈没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帮忙，他们的育儿焦虑感会一定程度上会上升。因为老人的存在其实是和年轻父母把他们的责任一定程度上分担走了一些。这样的话能让年轻的家长能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小小的放松一下。
0: 确实是，这些优势有的时候可能会被我们的这个焦虑所掩盖掉，但其实就是父母这一辈帮着我们带孩子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优势。那优势我们说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挑战和问题。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会陷入到这种育儿焦虑当中呢，可能是因为自己在育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观念呀方法呀跟老一辈不同，然后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冲突哈。那您在日常的幼儿园跟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接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说祖辈儿是好心，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我们爱孩子这颗心甚至我们说可以比爸爸妈妈可能这个心还要多，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好心给办成了坏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当然是有的。其实很多爷爷奶奶对待孩子的时候肯定都是出于爱的，
0: 对，
1: 但是他们就会布置一下比较甜蜜的陷阱。就比如说在生活照料中，他们会过度的替代孩子应该去做的事情，就导致孩子的自理能力发展比较滞后。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幼儿园老师很有经验的话，我们一看这个小朋友来幼儿园，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孩子是祖辈带的更多还是说自己的父母带的更多。
1: 对，其实是能看出来的。
0: 那我们这个第一个甜蜜的陷阱就是在生活照料当中过度的这种替代，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孩子会表现出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会让我们知道说爷爷奶奶替代的太多了。
1: 就比如说刚刚入园的时候吧，这个小朋友可能不太会自己用勺子，甚至不会用水杯，连喝水都需要一直追着去问你要不要喝点水呀，要不要喝点水呀，然后一直拿着水杯跟在他的后面，他才会说，对，追着才会喝。然后吃饭的时候也需要老师去喂。然后水洒了一身也不会自己说需要换一下。都是需要老师去提醒你的水被洒了一身，你需要跟我说一下，需要让我帮你换衣服了。
0: 这个特别能明白，可能就是在家的时候孩子他其实还没有比如说被教这些能力，或者是说他自己感受到的时候爷爷奶奶帮他已经换了。
1: 对
0: 啊、哦，然后这个还没等渴的时候，还爷爷奶奶就开始拿着这个水杯开始追着喂了，是吧、嗯？
1: 代替了孩子的手和口。
0: 嗯，那孩子就是到幼儿园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会不会有点跟不上节奏？
1: 嗯，会。
0: 嗯，
1: 因为在幼儿园中，老师和孩子并不是一对一的，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一些跟不上幼儿园的节奏，
0: 嗯，
1: 自信心受挫，看到别的小朋友会用勺子，但是我不会，
0: 嗯，
1: 然后这种挫败感就会转化成为更强烈的苦恼和依赖。
0: 哦，明白了，所以我们这个也给我们家长，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我经常会说我不想上幼儿园，是吧？
1: 是的。
0: 我们爸爸妈妈总是会觉得说，呀，那我的孩子是不是在幼儿园受了什么委屈呀？或者是说在幼儿园是不是有什么他不适应的地方呀？我们其实很少会把这种就是说孩子自信心受挫这个事儿跟孩子不愿意上幼儿园联系起来，但其实就算是3岁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也会有一种自信心受挫的感觉。他看到其他小朋友都做得很好，他又不会做，他有的时候他还不太会说，是吧？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哭，就会闹，然后就会说我不想去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感觉到了是说我们的孩子确实是在这种自理能力方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欠缺的话，那其实我们是可以跟幼儿园老师来沟通，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家校协同共同的让孩子能够慢慢的跟上节奏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过度的替代。其实爷爷奶奶也不想过度的替代，但是就是因为爱太浓了，是吧？
1: 嗯，
0: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再说第二个误区，甜蜜的陷阱又来了。
1: 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他们就会变成规则前面的护身符，然后削弱教育的一致性。
0: 嗯，再举个例子，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幼儿园要求每天入园参加晨练吧，就是做早操。
0: 嗯，
1: 但是爷爷奶奶就觉得孩子还小，每天早上多睡半个小时又怎么样呢？
0: 嗯，
1: 然后就会让孩子晚入园。
0: 能明白，这个在我身边有很多家庭都发生过，就是妈妈觉得说，比如说早晨要上班，要提前把这个小朋友准时的送到幼儿园，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嗯，孩子在幼儿园比如说又吃不好饭，在家要吃非常丰盛的早餐，是吧？
1: 是，
0: 然后再我再送到幼儿园去，你就上班走吧。这个时候妈妈就觉得说，嗯，那还是想让孩子有这种规则意识，但是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没事儿，你就放心走吧，到时候我再送过去，反正在幼儿园也没有学特别多的知识。
1: 对，很多家长都这么觉得。
0: 嗯，所以说其实这个本身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
1: 是
0: 吧？嗯，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很多家庭可能都会发生过的，就是妈妈会跟孩子说，饭前不许吃零食，或者是不许吃糖果
0: 啊。对。
1: 但是爷爷奶奶经不住孩子的哀求，然后还就转身就给孩子塞了一块小饼干，就说没事，我宝宝饿了，不要听你妈妈的。
0: 对，或者妈妈上班不在家的时候，就孩子说我想吃，好的，奶奶给你拿。
1: 对，是的。
0: 就是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真的就是在很多家庭都有，而且就是，子女在中间啊，说真的，就是夹着他有的时候也很难受。
1: 他
0: 有一些科学的育儿理念呢，可能跟父母说，我们也很难改变父母的这种观念。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就是要强行的怎样怎样吧，好像也不太可能。那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我们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比如说一些伤害呢？
1: 这种教育的不一致性就会让孩子学会去挑选，在这个家里面谁才是最听他话的人，就是这个听是发引号的，就是可能他会觉得这个家里面谁最爱他，然后在园里面呢，他也会去试探老师的底线。在家里面他就会用爷爷奶奶来作为他逃避规则的挡箭牌。
0: 能明白了，这个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到了孩子大一点，比如说上了小学以后，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特别爱钻空子，是吧？
1: 是，
0: 就是你会发现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空子所钻，然后有的爸爸妈妈很头疼啊，就说孩子大了，这个规则也没有说就是规则意识立得特别好。那这个时候恐怕不是说我们上小学之后我们才出现的一些情况，可能是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家庭的这个成员比较多，管理的不一致性导致这个孩子出现这个钻空子看人下菜碟的情况啊。我们一会儿说说怎么解决哈。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个甜蜜的陷阱。
1: 就是在面对社交冲突的时候，爷爷奶奶往往采取包办式的处理。
0: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就是例如说孩子们在小区里面和同伴去抢玩具吧，还没有等孩子自己反应过来，爷爷奶奶就会一把抱起孩子说，走，咱们不跟他玩了，我给你买更好的。
0: 这个确实是，你就给他吧，一个破石头你跟他抢什么呀，是吧？
1: 是，
0: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会说这样的话，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是大人不希望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受委屈也好，或者说不希望孩子同伴之间起冲突也好，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就是让小朋友们失去了一些学习的机会，是吗？
1: 是的，这个剥夺了他们在真实的冲突中去学习协商等待和调节自己情绪的机会。这类的孩子入园以后呢，他们其实会出现一些社交退缩或者是一些攻击性的行为，因为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哦，社交退缩就是说他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就是在一块玩或者分享什么的。
1: 社交退缩其实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他往往选择躲避，
0: 不解决。
1: 对，就有个小朋友可能拿了你的玩具，他要么觉得算了吧，要么就是退到一边，但是觉得自己委屈，他不会上前去跟那个小朋友交流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0: 哦，这个是社交退缩。攻击性行为那可能比如就是说我推了其他小朋友啊，
1: 是的，
0: 或者是不小心打了其他小朋友。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一遇到这种就是攻击性行为的时候就觉得很生气很着急，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很难跟说我们孩子可能是因为我们包办的太多，孩子处理不了联系起来，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如果在上幼儿园之前的这个阶段，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有意识的就是让孩子能够跟同龄的小朋友或者说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然后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导着孩子解决，不要说太多的这种包办式。
1: 对，
0: 好，我们刚才说了几种爷爷奶奶不小心踩进的误区，不是说我们故意让孩子这样的，是因为爷爷奶奶太爱孩子，然后我们就不小心会出现这些行为。那么这些我们隔代育儿的这个痕迹投射到孩子身上，那我们孩子会在幼儿园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
1: 比如说他的语言表达就会有一些差异。像祖辈带的比较多的孩子，可能大部分的祖辈他有一些当地的方言或者是比较老式的词汇。
0: 有，或者是小朋友比如说河南的奶奶带大的小朋友一口河南话。
1: 是的。然后就是比较经典的就是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他们家里面就会管香皂叫做姨子。
0: 对，是的，这个就是老话。
1: 但是这个本身不是坏事，但是孩子来了幼儿园以后他就会出现被模仿或者是跟其他小朋友交流有困难的情况。
0: 这个会是有的，那孩子其实也会有一种受挫的感觉，是吧？来到幼儿园之后，那我们其实就是说让祖辈比如说口音相对重一点的祖辈跟孩子单独交流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普通话好像也不是特别现实，是吧？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家里就容易出现的一个现实状况。那除了就是说在语言上的这个表达，其他的还有吗？比如说我们的祖辈会不会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比如说用这种就是命令式的语气更多一点，然后孩子可能他主动性思考的要稍微弱一点。
1: 对，因为祖辈对孩子的话他几乎都是直接式的，你坐好别动。然后这个时候孩子们的词汇丰富度就比较差，然后叙事逻辑性也会比其就是比爸爸妈妈带的孩子要弱一点。
0: 好，这个是语言表达的一个差异，其他的差异还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吗？
1: 还有就是大肌肉动作的差异。这个分两种，一种是保护过度的，就会导致他胆小，就是玩滑滑梯稍微高一点他就觉得害怕，平衡木也不太敢走。另一种就是可能祖辈年龄大了他的精力跟不上，就导致对孩子散养，就只要你去玩多久都没关系，
0: 我也不管你，
1: 就乱跑也行。对，像这类的孩子就会野性十足。
0: 确实是，相对来说这个规则意识和边界意识要差一点，是吧？好，这是两个相对来说比较不一样的极端。再说说其他的表现。
1: 还有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和情绪的恢复力。这个其实是孩子最核心的软实力。当面对问题的时候，这两种实力其实往往决定一个孩子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比如说被过度呵护的孩子，他搭的积木倒了扣子扣不上的时候，第一反应都不会是我再试试，而是哇的一声大哭找别人来替他解决。而且他情绪平复的时间会比其他的孩子要更长一些。
0: 所以说我们非常有经验的幼儿园老师，一通过孩子的这个行为啊情绪啊，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来说这个是祖辈 带大的孩子，还是说是我们爸爸妈妈带大的孩子哈、
1: 嗯、
0: 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这些具体的一个表现，那我们家长朋友非常想知道，就是说我们在隔代教育当中，我们自己确实也遇到了一些难题，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能意识到，可是呢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我会有朋友就是他在中间夹着，他会很难受，他想改变父母也觉得已然也不太可能，但是呢改变自己有的时候又觉得父母确实没那么科学，他自己也很难受，给我们爸爸妈妈支支招，我们具体可以做点什么呀？
1: 嗯，好，那我就挑选一些我遇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可能也都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孩子吃饭挑食，但是老人偷偷给零食怎么办？
0: 啊，这个太多了，这个真的有的爸爸妈妈会就一直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就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已经上幼儿园的年纪了，他吃饭挑食很严重，正餐吃不了几口就下桌了、嗯、然后妈妈立了规矩，可能下桌后到下一餐前不能吃东西，
0: 对，中间就得饿着。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通常奶奶和姥姥就会忍不住，
1: 嗯，
0: 哎呀，看孩子饿了，哎呀，吃口饼干吧，吃口水果吧，然后等到下一顿再吃的时候会发现孩子又不饿了，
1: 对，
0: 又跑走了。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可以怎么样，嗯，来跟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来沟通呢、嗯、
1: 首先呢就是先跟老人去共情，不要和他们有直接的冲突，
0: 嗯，
1: 可以跟他说，妈妈，我知道您是怕孩子饿着心疼他，
0: 嗯，
1: 我也心疼，但是我们得统一战线，就是情绪上先去接纳老人的这个行为、
0: 嗯、不要批评老人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对，
0: 嗯，
1: 老人才能听得进去。
0: OK， 好。
1: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缓冲的零食代替随意的零食。
0: 嗯，这是什么？
1: 缓冲的零食就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零食，比如一小杯酸奶，几片苹果。
0: 嗯，
1: 和老人约定，如果孩子们正餐确实吃得很少，
0: 嗯，
1: 可以允许在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下午3点，补充一些健康的零食。
0: 嗯，就是我们不要偷偷的给，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偷偷给，总会让孩子觉得好像是，就是我爸我妈不让我吃这些，然后爷爷奶奶给了我。
1: 对，就会造成不一致
0: 啊，就会钻空子，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既保证了孩子的营养，因为我们确实、嗯、你要是说嗯，就是让老人能够做到说比如说中饭孩子本来就没吃，然后呢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不行，我必须得通过这个方式给他立一立规矩，是吧，说一顿饭不吃也没事儿，咱们到晚上再接着吃，但是老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不行，这不吃的话这么长时间没吃饭，那孩子的身体嗯，哎呀很担心，是吧，所以说我们可以跟老人来做约定，不是说不能给，但是我们要来给这个缓冲零食，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好，第三个方法
1: 就是让孩子去承担自然的后果。
0: 嗯，
1: 比如说老人实在忍不住给了零食了，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可以请老人一起观察，比如说孩子下午吃了饼干，晚饭又不好好吃、嗯、半夜又喊饿，
0: 嗯，
1: 让老人亲眼看到这个因果关系，其实比讲道理更有效果。
0: 嗯，好，这些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不是很复杂啊，但是也并不是说大家一试马上这个现状就得到了改变，因为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改起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在改起来的时候真的很难，因为他们已经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操作，并且有的时候我们一说为什么我们作为子女会生气呢，爸爸妈妈说你小时候我就是那样把你带大的，我看你现在也挺健康的，是吧，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不够科学很生气，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改变，而是给老人一个选择和替代的方式方法，可以让老人尝试一下哈。

0: 交易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那么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收听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来说说隔代育儿啊，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刚才呢，李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比如说隔代育儿也有很多的优势，当然可能也会暴露出来其中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问题不怕啊，我们有解决的方法。刚才说到了孩子吃饭挑食，这可能是每家每户都会遇到的，然后老人会偷偷的给零食，我们可以怎么做？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二个大家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李老师？
1: 就是部分的老人，他们因为自己总是带孩子嘛，觉得跟孩子亲近，想要逗逗孩子，他们就会说，哎，你爸妈去上班去了，不要你了。
0: 啊，会有这样。其实老人也是无心，但是这个话说出来总是听着会有点奇奇怪怪，是吧？
1: 对。
0: 那么作为子女的这一代，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奶奶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子女就是妈妈这一代，就妈妈这个角色就非常不愿意听这样的话，
1: 是吧？
0: 那如果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沟通？
1: 就是首先就是借力打力。就我们可以当着孩子的面用轻松的语气接话，就是跟他说，哎，奶奶跟你开玩笑呢，我最爱你了，下了班之后我第一个就回来抱你。
0: 赶紧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想要表达的情感传达给孩子。
1: 对。第一时间先化解孩子的恐惧，跟他证明一下我确实是爱你的，然后也跟老人委婉地释放了一个这个玩笑并不好玩的信号。
0: 好，借力打力，不要直接的正面杠，是吧？好，第二个方法呢，
1: 就是我们可以私下沟通，用科学去说话。给他们看一些关于幼儿心理健康的短视频或者是文章。老人嘛，可能比较信一些专家，然后就可以跟他们说啊，某某某专家今天在群里发了一个文章，或者是李老师在群里跟我说了什么，说逗孩子不要你这样的，是这样的话，会让孩子胆小做噩梦，咱们以后就不说了。
0: 可能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爸妈的这个育儿方式更科学一点，然后我们的爷爷奶奶祖辈的育儿方式呢没有那么科学，那有的时候确实是一种就是为了逗孩子而逗孩子说的一些话哈，也不是说这真正的是要怎样，但是这个话说出来可能就会伤害到孩子，所以我们为了不伤害孩子，我们可以私下沟通，用科学来说话。好，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1: 还有就是从孩子出发，教孩子一句反击的话。
0: 这个反击不是说要顶嘴或者是要怎样的，是吧？
1: 对，就是当孩子的爷爷奶奶开这个玩笑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教孩子说我不喜欢这个玩笑，让孩子去自己表达感受，老人因为爱孩子反而去更重视孩子的话。
0: 好，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啊。总之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要通过我们的沟通来告诉我们的祖辈，就是这样的玩笑是开不得的。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容易遇到的问题。
1: 老人总是包办孩子的日常生活，让孩子失去了自理能力，比如说上大班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
0: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包办过多了，那怎么解决呢？
1: 其实不会穿衣服就主要来源于可能时间紧，然后爷爷奶奶可能送园的时候也比较着急，看他穿的磨磨蹭蹭歪歪扭扭的就忍不住帮忙。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爷爷奶奶把练习时间和赶路时间给糅合在一起了。
0: 这是怎么说？什么叫练习时间？什么叫赶路时间？
1: 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就是能力当中，比如说练就是叠衣服或者是穿衣服，练习时间我们要把它放在平常，就是可能周末周六在家的一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吧，我们来练习叠衣服，这是练习的时间。然后上幼儿园的这段时间其实赶路的时间，
0: 就是不要把练习时间放在赶路时间上，
1: 是
0: 不要在孩子早上上幼儿园的时候让孩子来学练穿衣服，这个时候通常我们就会很着急，是吧？
1: 对，在这个时间去练的话反而效果不好。
0: 那这个时候我们 让孩子比如说他自己如果没有办法慢慢穿的话，我们私下里找一个时间来练。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他确实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就是练了很多遍他也在赶路时间没有穿得特别好的时候，老人可以适当的帮一下忙，我们家长的心态也放轻松，不是说好像我们就是包办代替很多，是吧？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呢？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把任务分解，降低难度。比如说穿外套，我们可以教孩子一个口诀，就是小手抱一抱，小头点一点，衣服叠起来，让孩子们先把衣服铺平，找领口，分步骤练习。老人可以在旁边看，然后不是动手代替。
0: 然后也可以就是跟老人来沟通，就是心态放轻松，是吧？
1: 对，
0: 就是不用着急说孩子一下没穿好或者一下没弄好我们就赶紧上手。比如说当我们发现孩子可能确实有些地方他卡住了，或者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他就是在那儿待着发呆，他其实看上去并不是发呆，他是在思考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对吧？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急，不要说马上我们就上手，可能有的小朋友他不会弄的时候他会向我们来求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帮助他们一下，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帮助哈，但是我们不能够替代他做很多事情。好，这个方式也可以试一试。第三个方法，
1: 可以在家里面给他设置一个自理小成就的奖励。比如说在家里的日历上贴一些小红花。等你连续5天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们周末就可以去公园玩，然后老人们也可以直观的看到孩子的进步，他会更愿意配合。
0: 这个方法很好用，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幼儿园老师用的方法哈。
1: 对，
0: 就给小朋友一些奖励，哎，小朋友很开心，我们在家也可以用起来。咱们再说说第四个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1: 就是老人比较溺爱，然后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父母一管就哭闹着去找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告状。
0: 哇，这个太多了，这个怎么解决呀？
1: 就最开始的第一点肯定是和老人去统一战线。我们先要去进行一个沟通，就要和第一要和老人约定延迟满足的原则，你就要告诉老人不是不给他买，是不能一哭就买。要跟他说今天不买，等你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
0: 而不是说不买就不买，说什么都不买，那孩子就会哇哇一直哭，是吧？
1: 对，这样的话就是既给了盼头，又能让他学会等待，老人也比较容易接受。
0: 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是一个其实真的是一个小技巧啊。我们再说第二个方法。
1: 第二个方法就是建立红绿灯的物品清单。这个需要和老人一起商量，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买，哪些东西是可以适度的满足。让老人也去参与规则的制定，然后执行起来呢也更有动力，更有参与感。
0: 好，这个也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爸妈会选择会怎么讲呢，会说哎呀，一说到沟通的时候，就是子女会在这个过程中说哎呀我爸妈特别难沟通，特别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说难沟通我们就不去沟通，那我们因为爱孩子的心和对孩子好的心是一致的，我相信就是我们自己的爸妈当遇到了我们也遇到的这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他们也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来解决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方式方法没那么科学，那我们就一起来制定这个规则，然后我们一起来试一试，是吧？

0: 哎，真的，我们会发现小朋友很聪明啊，就是如果你要是一直满足，当他哭闹的时候你就满足他，他就发现哎，哭闹很好用，他就用这个方法。如果我们会发现这个方法没那么好用的时候，他又会琢磨其他的方法，
1: 对，换一个。
0: 对，那我们从家园共育的这个角度，我们给祖辈和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支支招哈，就是对于祖辈的家长，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爱在我们爱孩子的过程当中变得有分寸。我们刚才说的可能过度的有一些这个爱的分寸感就没有掌握太好哈，那我们祖辈怎么做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爱有分寸一点？
1: 就是对于祖辈的建议们来说，就是既要退一步又要进一步。首先就是生活上退一步，一定要把动手的机会还给孩子们，让他们有自理能力。然后耐心上要进一步，一定要看着他慢慢的穿鞋，比帮他穿好这个更难，但是更有价值。第二个是在决策上退一步，要把教育的主导权还给父母。配合上进一步呢，就是当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老人最好的支持其实是沉默或者是离开现场，而不是当面的护着他们。有意见呢我们可以背后沟通，但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拆台。
0: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保护住我们的小朋友，因为我们会发现如果你的子女在说他的子女，然后你这个时候在说你的子女，我们发现这个小朋友钻空子钻的就很厉害。
1: 对，因为父母的权力就会被瓦解。
0: 对的，我们要在孩子面前树立我们父母的这个权威。
1: 对，
0: 不是说我们非得让我们说什么孩子听什么这种权威，而是说有一些原则的和底线的东西，我们作为父母跟孩子说，孩子其实还是要听的，而不是说好像爸妈说什么话我都可以不听，反正有爷爷奶奶护着，是吧？
1: 是的。
0: 好，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就是在事业上退一步。我们可以关注眼前的一粥一饭，但是意识上要进一步。要相信科学育儿，比如现在都知道了孩子发烧不要捂汗，但是很多老人他可能改不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思想，常常听听老师的，听听孩子的，听听医生的，这就是很大的进步。
0: 哎，是的，说到这个就是科学育儿的这个，我们年轻的爸妈其实特别是第一次当爸妈，也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可能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用了很多我们的方法，然后孩子养育的也很好，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方法就那么的科学，是吧？我们现在也需要有一些这种学习啊，慢慢的来进步不就好。
2: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内容，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来说的话题跟隔代育儿有关哈，可能我们确实在隔代育儿过程当中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当然遇到问题其实是不可怕的，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是可能具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有一些应对的方式方法。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李灿老师。那接下来李老师来跟我们爸爸妈妈年轻的父母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作为夹在中间的这一代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受，但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跟父母来沟通可能更合适一点，怎么沟通才能够又不失尊重同时又守住我们育儿的底线，又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然后父母这一代人又相对来说好接受一点。
1: 就首先来说，我们首先用感恩代替指责，这个是我们沟通的最底层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不要一回家看见老人喂饭就火冒三丈，
0: 嗯，
1: 就说了多少遍了不让你喂
0: 啊，是这真的是生活当中我们经常遇到这个，就一回来好像就是爸妈做什么都不对，
1: 对
0: 啊，然后爸妈对，然后爸妈也很生气，爸妈这时候啊，你白天上了一天班，我给你带了一天孩子，然后你回来以后你也没好态度，我还很生气呢，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回家之后先有一个好的态度，就可以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就是另外
0: 公公婆婆

0: 是吧，说今天带了一天辛苦了，你做的饭菜真好吃呀，下次您坐着歇一会儿吧，让孩子自己试一试，他最近在幼儿园可厉害了，
1: 先把情绪价值给足了，老人才更容易听得进去。嗯，好，这个沟通的技巧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啊，千万不要一回来就指责，一回来就说啊，爸妈这儿做的不对那儿做的不对。其实我们试想，我们换位一下，如果是我们听到这话，我们也很生气，对吧？好，我们其实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让这个情绪啊先上了头，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话语来试一试。第二个方法呢，
0: 第二个方法就是抓大放小，
1: 要跟老人设置好底线清单，因为可能老人对比自己的，就是对比年轻的父母，可能更有时间去陪伴孩子，所以在照顾孩子事情上不要事无巨细的都去纠正他。我们的家庭内部可以明确三条红线，比如说涉及安全的，比如说做安全座椅啊，还有用药的剂量呀，撒谎打人呀，就这种涉及到底线品格和健康的，我们必须听父母的。但是至于今天衣服穿多了一件啊，头发扎没扎好呀，那就随他去吧，其实是老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0: 哎，这个提醒很重要，我们有的爸爸妈妈觉得说我们自己的父母不够科学，然后我们就非常希望父母按照我们说的这个这么做那个那么做，什么饭怎么吃，然后这个游戏怎么玩，对吧，这个有点太琐碎了。
1: 是的
0: 啊，我们抓大放小，原则性的事情我们跟父母约定好，我们的父母也是非常智慧的，他 练习用筷子，那也得让老师们看到咱们小宝的进步呀。所以咱们这周末开始一起练，把权威转移到幼儿园，可以有效的减少家庭内部的摩擦。
1: 哎，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好用了。我们有的时候直接去说，那毕竟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公婆，对吧？
0: 对，
1: 我们也觉得有些话可能说出来不太合适，而且毕竟老人在帮我们一起带孩子，也确实是很辛苦。那我们又想调整孩子们的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一些习惯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就是把权威转移到幼儿园。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祖辈听到之后都是为了孩子好嘛，他们也就更好的能够接受了哈。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方法非常的实用。那么大家可以收听节目的回放哈，来试一试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方法，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收听回放了。感谢李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回放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语文教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陈燕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初中阶段的这个文言文学习的真相和方法。陈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
0: 欢迎陈老师。我们先说说在学文言文的时候，孩子们和家长们会经常跟您反馈什么样的问题？就大家在学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难点？
1: 我经常收到家长们的各种求助，内容大同小异。老师，我家孩子小学语文成绩挺好的，怎么一上初中文言文就跟不上了？老师，文言文那么多实词虚词，是不是得报个班专门去背呀？老师，我自己都看不懂古文，孩子

0: 学这个，我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可怎么办？这些问题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焦虑。大家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担心这门新语言会成为孩子语文成绩的拦路虎。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深入聊聊文言文学习的两个核心。第一，真相是什么？孩子为什么会怕？为什么会看不懂？第二，方法在哪里？我们自己不懂古文，到底能为孩子做些什么？让我们共同努力，别让承载千年文化的古文成为孩子眼中枯燥痛苦的苦文。
1: 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主要分享的是这个学习的方法。其实说到这个，我们很多家长就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自己上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也没有那么的好，或者说自己其实也不太擅长这一块，想帮孩子吧，有的时候又力不从心。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在初中阶段，可能是我们孩子们接触这个文言文相对来说段落比较长的这个篇幅，那么大家到底觉得说我们这个文言文的难点难在哪儿啊？
0: 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学习是一个拾级而上的过程，每个阶段的难点截然不同。很多家长觉得孩子成绩断崖式下跌，其实不是孩子突然变笨了，而是台阶突然变高了，孩子没适应过来。第一个台阶，初一从零到一，难在陌生感破冰。初一的孩子刚接触文言文，第一篇往往是咏雪、陈太丘、与有期行这样的小故事，只有100来字。这时候难是纯粹的陌生感，就像我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脑子里先蹦出来的不是语法，而是我该说什么的紧张。这个阶段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冰，只要老师带着读几遍，把基本的字词讲清楚，大部分孩子都能跟上。考察内容也非常直接，记忆，所以初一的孩子只要肯下功夫背，分数通常不会太差。
1: 我们同学们听到陈老师这样讲，我们家长听到陈老师这样讲，我们就会把心往肚子里稍微放了放。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文言文的时候，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要求有点太高了，或者是说孩子本身啊也不知道这个文言文我们该怎么学，我们该怎么记，我们该怎么考，给自己定的这个台阶太高了。所以说我们先上第一个台阶，只要是跟上老师的节奏，对于初中的初一新阶段的这个孩子们来讲，其实没有那么难，是吧，陈老师？
0: 是的。
1: 我们再说说第二个阶段，就是到了初二，这个时候难度肯定是会有所升级的，是吧？
0: 初二这个阶段其实就是从一到十难在这种思维升级。到了初二，情况发生的是质变，首先是篇幅翻倍，一篇文言文动辄300-500字，其次内容也从简单的讲故事升级为写景抒情、议论说理。这时候的难是思维要求的突然拔高。初一考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什么，初二考的则是作者在这句话中表达了怎样的情感。比如与朱元思书里的鸢飞戾天者望风息心，他需要孩子不仅仅翻译出那些极力追求名利的人看到这些雄奇的山峰就会平息名利之心，更要能体会到作者吴军那种鄙弃世俗向往自然的复杂心境，这需要孩子真正走进作者的内心去体会去共情。
1: 那么到了初二这个阶段，会不会有的孩子就是初一还可以，分数也还比较理想，到了初二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语文成绩的下滑？
0: 是成绩明显下滑，但这个时候并不是孩子不努力，而是他错在还拿着初一记忆这把旧钥匙去开初二理解这把新锁。
1: 所以到了初二的时候，我们的方式方法也会随着这个难度的增加而调整，我们再也不是说纯记忆纯背诵你就可以学会或者说学好，这个时候更多的我们是要加入自己的理解在这个里面哈。那到了第三个台阶，到了初三难度更高了，这个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又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呢？
0: 初三是从十到百，难在综合运用。到了初三，进入了综合复习阶段，课内的要背得滚瓜烂熟，理解得透彻。课外的要能运用三年所学的方法去独立阅读。中考考察的正是一篇课内、一篇课外文言文的对比阅读。这时候的难是难在综合运用能力，孩子能不能把零散的知识点串联成网？比如看到之字，能立刻判断出它是代词、动词还是宾语前置的标志，能不能用课内学到的分析方法去解决一个全新的文本。 所以当每个阶段的要求都在变高时，孩子出现成绩波动很正常。别急着指责，不妨理解他，哦，原来是台阶变高了，没关系，咱们一起想办法迈过去。
1: 明白了。说到这儿，我们家长也突然好像知道了，说自己该怎么帮帮孩子，不要总盯着分数看。我们可能在这个知识内容上我们辅导不了孩子，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孩子在哪一个学段，他的这个方式方法是需要调整的，卡在哪个地方了，我们可以帮孩子一起来突破，一起想办法迈过去。那么比如说孩子可能跟家长会说，这个文言文我就是觉得它很难，然后我呢就是有点看不懂，我就是把它翻译不成我们的这个白话文。就是孩子如果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真的就是学不懂或者是看不懂吗？
0: 很多时候看不懂不是不认识字，而是读不进去或者不会猜。我经常做一个实验，上课时我会找一个说自己看不懂文言文的孩子，让他指着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念给我听，结果发现绝大多数字他都能念出来，甚至很多词的意思他也能说个大概，但一合上书本让他说说这篇文章讲了什么，他就一脸茫然。
1: 这是不是很多小朋友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我把它归结为两种典型的情况。第一种情况，读不进去，被心魔困住了。
1: 这是什么情况？
0: 有些孩子一看到文言文，脑子里就自动弹出一个弹窗，我不行，我看不懂。这个先入为主的预设像一堵墙一样，把它和文章隔开了，他还没开始读就已经放弃了努力。这其实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过往可能有过几次不愉快的经历，让他形成了条件反射式的恐惧。
1: 能明白，这是一种畏难情绪在作祟，还没开始就被以前比如说自己在读文章的时候有这种卡住啊，或者是说有这种不顺利啊，就开始在心里面形成一种这个就是小魔兽，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孩子还没读进去，他被这个心魔给困住了。那第二种情况又是什么呢？
0: 第二种情况是不会猜，被拦路虎吓住了。文言文里总会有几个不认识的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很多孩子一遇到这样的拦路虎就立刻停下来，死死地卡在那里，他没有猜的意识，也缺乏猜的能力，他期待每一个字都认识，每一句话都懂，这在文言文阅读中是几乎不可能的。真正的阅读能力恰恰体现在你如何跨越那些你不懂的地方。
1: 哎，这个给我们很多学生很多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这个阅读理解的过程当中，这个也涉及到我们英语当中的做这个阅读理解，有很多孩子和家长会认为说我这些词我都得会，或者我这些句子我都得会，但其实并不是。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个文章当中，你无论是中文的也好还是英文也好，你或多或少你都会有那些不太认识的词或句子，对吧？这时候我们要大胆的猜。那陈老师跟我们同学们来分享分享，有没有比较好用的这种猜的方法，猜的还比较准，同学们用起来还比较简单。
0: 我教给学生一个最简单也最实用的方法，叫组词法。什么意思呢？就是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字，别慌，试着给这个字组一个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词语，然后把组好的词放回句子里，看看通不通顺。我讲个真实的例子，有一次一个孩子读到三峡里的两岸连山略无缺处，他不认识缺这个字就卡住了。我说别停，咱们试试组词法，这个缺字你能想到什么词？孩子想了想说宫阙。我说宫阙是宫殿的意思，那略无缺处就是一点都没有宫殿的地方，跟上下文两岸连山好像不通。哎，你再想想他还能组什么词？孩子又想了想说缺失。我说太棒了，缺失有缺少空缺的意思，那略无缺处一点都没有缺少的地方，意思就是连绵不断的山没有中断的地方，通了。孩子当时眼睛就亮了，他没有查字典，没有求助，自己就把这个字的意思猜出来了。
1: 大胆的猜测。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自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障碍给他扫除清楚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鲜活的例子吗？我们还想听。
0: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狼里面其一犬作于犬里面的犬字。孩子可能不了解这个词的用法，我就让他组词，他会说犬马犬吠，然后引导他犬除了只狗还能不能表示一种状态，像狗一样。 对了，犬座就是像狗一样蹲。

0: 坐着。你看，又是一个猜出来的答案。这个过程不仅是一次知识的获取，更是一次信心的重建。所以孩子说看不懂，很多时候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方法不对。他缺的不是认字量，而是一个像组词法这样简单有效，能帮他越过障碍的思维工具。当我们家长不急着发火，而是平静地问一句，哪个字不认识？咱们试试用这个字组个词。这个小问题可能比100句你怎么又不会都管用。
1: 嗯，大家可以试一试陈老师这个组词的方法哈，就是孩子们其实在做古文的这个阅读题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畏难的小情绪，但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来帮助我们的同学们来跨过孩子们的这个小坎儿。其实对于有些孩子来讲，他靠这种猜，或者是说靠这种猜完之后的理解，他就完全可以理解到这篇文章讲的具体是什么了。那你比如说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的孩子到了初中阶段学的内容啊还挺难，我自己都觉得挺难，我自己呢也不太懂，再况且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对这个古文也不是很擅长，那我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我可以引导孩子往这个组词法上来做一做，或者是我说我可以帮他一起来平复情绪之外，我还可以帮孩子什么样的忙呢？
0: 当然能帮上关键的大忙。家长只需要做好3件不用读懂古文的事。很多家长有个误区，觉得自己不懂就没法辅导。
1: 是的。
0: 其实辅导不等于教授。在家庭这个环境里，你完全可以扮演好3个角色。第一件事，盯住课内，当个质检员，守住学习的根本。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文言文成绩不好，第一反应就是买课外练习册，让孩子每天刷一篇，这是大忌
1: 啊！千万不要这样做呀！我们有太多的家长是这样了，说你文言文成绩不是特别好，或者说你这个读文言文的这个状态不是特好，你就得多读，然后你每天做做这个练习册，每天刷一篇，多读你就会了。反而我们走向了一个误区。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0: 非常简单，周末抽10分钟，让孩子把本周学的那篇文言文给你从头到尾翻译一遍，
1: 就是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课本上的内容，是吗？
0: 你不需要懂古文，只需要做一件事，听他讲的通不通顺，有没有结结巴巴、逻辑混乱的地方，遇到卡壳的地方他是怎么处理的。如果他讲的磕磕巴巴，那说明课内还没吃透。这时候你的任务不是帮他讲解，而是告诉他，看来这篇还没完全弄明白，咱们先不着急做别的，再回课本看看。你就像一个质检员，不负责生产，只负责检查产品是否合格，不合格就返工，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这就是在帮孩子守住学习的阵地。
1: OK， 好，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学的没有那么扎实的时候，我们给他补更多的这种课外的，但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回归这个课内。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是要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吗？就是让孩子来给我们讲，是吗，陈老师？好，如果孩子讲的磕磕巴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带您走进的是张君秋先生和他的代表作品。下面呢，就请大家来欣赏张君秋先生在《望江亭》当中的一段《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搅乱》。

听众朋友们，张君秋先生代表剧目有很多，比如《龙凤呈祥》《红鬃烈马》《打渔杀家》《沈头四汤》《三娘教子》《春秋佩》《诗文会》《状元梅》《秋瑾》等等。那么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诗文会》《喜盈盈》《进化堂》。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的一段《清风亭》，听夫人她把那真情演讲。

0: 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演绎的一段《金沙滩劝夫人》。
1: 劝夫人携手来听我演讲，中儿戏我要过分悲伤，金沙滩失去我
2: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我们和您一起来谈戏说史，和您来聊一聊李清照。下面呢，请您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两位合作的一段《羽翼雅妙文思快》。

给我看来。但当春光寒食天，

0: 家夫人，我中了你的计了啊！
1: 真是养你运财路。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一段河北梆子，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先生演唱的一段哪吒，见塑像甚相似，面貌清秀。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评剧，一起来欣赏评剧名家曾昭娟演唱的一段谢瑶环，忽听得堂上一声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最新报告。学者解析中国制造主导地位为何难以撼动，蠢蠢欲动，欧盟要说服德国与中国正面刚，昭然若揭，日本启用间谍卫星网络，赔本买卖，万亿美元7800颗卫星，金穷只能同时拦10枚洲际导弹。以己夺人， NASA 高官放话称，我睡得着，中方睡不着。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彭博社5月16号报道提到，令他国难与中国制造业竞争的并不只是中国庞大的体量。一份最新的智库报告指出，中国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同时在 T 恤、电动车等几乎全产业具备竞争力，不仅是体量大这么简单，更因为中国内部本身就像由多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拼接而成，从而令整个国家从低端制造到高端制造同时强势。正因此，西方长期炒作的人民币升值、削减产业补贴等措施难以真正削弱中国制造竞争力。这份题为《中国制造业为何被视作与多国同时竞争》的报告由中国金融40人论坛在4月发表。该论坛成立于2008年4月，是目前中国极具影响力的金融专业智库平台，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与交流。论坛正式成员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彭博社注意到，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扩展到全球，中国一直面临外界要求，包括允许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以及减少对工业部门支持，但报告认为这类药方恐怕根本不起作用。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实际上由4个不同梯队构成，每梯队都有自身优势。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等最富裕城市，其收入水平已接近日本和韩国，而较贫困地区则仍类似于墨西哥、泰国甚至越南这样的中等或中低收入经济体。
1: 这个信息挺有意思，因为大家一般都知道中国制造业实力强大，甚至我们讲这个全产业链、全门类，那这样自然就意味着中国实际上是在和世界上非常多的工业国在竞争，同时在竞争。那中国怎么就这个样子了？怎么就这么强了？而且我记得在疫情时代吧，就前些年，因为疫情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了问题哈，当时就有很多国家在考虑，就替代中国的方案，倒未必是对华不友好或者反华，只是人家要活嘛，如果没有中国怎么办？谁能替代中国？也提出过一些答案，包括什么越南啊、墨西哥啊、印度啊、土耳其啊，但现在看来不行，谁也替代不了。那中国怎么做到这么强的？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那你中国人自己知道不知道啊？有些学者拿出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听上去还是有点新意的啊。就这个中国制造业为何被视作与多国同时竞争，这是中国金融40人论坛他们拿出来的一个报告。他就讲中国制造业呢之所以这么强吧，大概有3点。第一个，就内部发展高度不均衡；第二呢，发展速度快；第三呢，就是经济体量巨大。他们甚至把中国经济呢解构成4个不同梯队，每个梯队有自身的优势，不同的梯队可以对标全球不同的国家吧。就从经济上讲，比如先进发达的这个梯队可以对标日韩，有的可以对标到墨西哥或者泰国等等吧。那就是这些经济学家通过这份报告试图解释中国制造业强悍它内在逻辑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结论是中国制造业和所有国家竞争的格局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而像西方提出来的对中国的指责，比如说这个政府补贴啊，或者要求人民币升值啊，这个也并非什么有效解决方案，没用。这是他们的结论啊。怎么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真要对这个报告本身，对他的结论做一些评论，恐怕还是需要回到报告本身，还是需要认真的阅读人家这个报告。坦率说我还没有，所以没有资格做直接的这个评论。但是我想他们毕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答案，那这些东西在现实世界呢还是可以去被证实或者证伪。而且个人理解，像经济学啊，最终还是要解释现实世界啊，包括像中国的发展这个路径或者叫经验，当然也包括教训，它是应该被总结的、被思考的。最终这个结论对中国自身未来的发展也好，对其他国家也好，应该是有建设性的意义的。所以刚才我们讲他这个报告还是有它的分量。然后我们再说这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什么呢？它实际上中国因为很大嘛，中国国家本身国家内部存在一些什么呢？差异，就区域之间是有差异的，或者说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我们往往把它作为什么呢？作为一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这种不平衡一方面它是现实，另一方面呢，它让整个中国国内吧呈现一种就阶梯状，大家不是齐头并进的，5个手指头有长有短的，它这么一个状况。而在这份报告里呢，这种我们以往认为是问题需要解决的，这种实际存在的 这个阶梯啊、落差啊，实际上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再加上中国又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内部这种区。

域之间的差异啊，彼此之间的分工啊，协作呀，它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它是支撑起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强国目前的这个状态。当然我们要说呢，虽然你可以从经济意义上讲把它拆分成就整个中国啊，相当于什么多少个日本呢，多少个墨西哥，多少个越南等等吧，你可以这样讲，但它恰恰又是一个国家，可以有统一的政策，形成统一大市场，这个也至关重要。中国历史我们都知道，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但事到如今，合是主旋律，国内统一大市场是时代，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而恰恰我们具备了，这个可以和谁，和欧洲和欧盟做一个对比吧。欧盟目前是27国，在相当程度上也要完成经济的一体化，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在最关键的那些问题上它很难达成共识，很难凝聚在一起，甚至还有一些问题没办法解决，所以最终还会四分五裂。中国不是，这是我们的优势吧。那我还想再说的是什么呢，根据这个报告它提供的这个分析的方式啊，最终的结论，你会发现西方指责中国什么产能过剩啊，啊政府补贴啊，或者要求人民币升值，就这些套路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套路针对谁有用？你比如说广场协议，针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有用，客观上形成打压之势，但对中国这样一个体量的国家，一个全产业链的工业国，你那些招数没有用，你那些指责实际上反而也是缺乏实际依据的。那么由此还产生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在历史上有没有像中国这样的超级工业国，还有一个就是中国怎么办，未来怎么办啊，或者说世界该如何和中国相处。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中国这样的超级工业国，应该说是有的，就是美国，只有美国。我前两天还在聊，不就二战末期的时候美国如日中天，一个是它的制造业，当然它那个制造业在那个当口呢主要是军火工业了，总的来说中国现在是在和平时期，和平发展时期，而美国在二战的时候整个美国的工业实力非常之强大，不过那是个大兵工厂，但那个时候美国生产的东西确实依然很多，除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啊，还包括什么吉普车、骆驼烟呐、可口可乐、午餐肉啊，它都有，所以堪称是一个超级工业国。那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一下当时的美国为什么如日中天倒也很必要。另外我们讲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啊，就是美元取代了英镑成为世界货币，所以当时美国确实是两手抓，就是制造业也好，金融也好，两手抓，而且还都挺硬。至于我们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那中国接下来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世界该怎么看待中国，怎么和中国相处，打压显然没有意义，指责中国，我们刚才说什么产能过剩啊，政府补贴啊，中国货太便宜啊，要求人民币升值啊，这些东西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这种指责本身也迟滞不了中国的发展。真正解决问题啊，我们也曾经聊过，中国恐怕要考虑在全球产业链上给其他国家留出什么位置。既然产业链你做主，你说了算，你得给人家安排位置。另外呢，海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做，推动对外的投资可以做，这是中国可以做的，也愿意做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世界就应该接受甚至期待，你堵堵不住，你迟滞不了，你接纳，你合作，你呼应，这是最好的办法。这就是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刚才我们谈到中国做到如今的位置，确实需要考虑这个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吧？大家各自在什么位置，我在什么位置，我也不想全占了，我还要给其他人留出一些位置来，但这种好意，这种善意是需要呼应的，你得懂，你得理解，得接受。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你看了这个报告之后的感觉吧，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挑剔和指责既然站不住脚，喜不喜欢人家已经是这个体量这个发展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接纳，是合作。

0: 近年来，欧盟不断打着重振工业等旗号，试图对中国企业实施不公平的限制。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5月15号报道，欧盟委员会已指示贸易官员制定针对中国的强硬有效的贸易防御政策，并争取像德国那样不愿升级贸易争端的国家的支持。一份欧盟委员会的文件显示，拟议中的政策选项包括扩大保障措施调查的范围，以评估进口商品是否对欧洲本土产业造成损害，从而确定欧盟是否可以启动关税配额等限制措施。欧盟过去曾对钢铁和铁合金行业设立过保障措施，对相关进口产品设置关税配额。最新文件表明，欧盟未来的调查可能延伸到更多行业。政客新闻网称，相关机制已经在欧盟讨论了一段时间，但被认为具有风险，因为它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禁止成员国对单一国家实施贸易歧视的规则。
1: 先看一下数据啊，就2025年中国和欧盟的这个经贸啊，中国对欧盟的进出口5.93万亿元，增长6%，占中国进出口总值13%。欧盟那边的数据，2025年欧盟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3593亿欧元，比上一年增长将近20%。所以我们试图去理解一下欧洲人的处境和他们的心态啊。一方面呢，这个欧盟和美国和特朗普有类似之处吧，觉得你看我贸易逆差了吗？我吃亏了吗？另外呢，欧盟确实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在经贸领域的一个竞争对手。所以欧洲现在对中国的政策，一个是尽可能的所谓这个去风险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是一个。另外他要重振工业，那美国从奥巴马到拜登啊，到特朗普，他们的考虑都是制造业回流。所以你看，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欧洲就欧盟啊和美国有类似的境遇，但是又不一样。不同在哪儿呢？美国毕竟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美国在和中国的贸易之中他觉得吃了亏，他可以从其他的贸易伙伴那儿去我捞一把，我把窟窿堵上嘛，对等关税这政策，他拿中国是没招啊，他修理欧盟啊，日韩呢、啊，这可以啊。而且特朗普本人是能屈能伸的，他大不了和中国谈嘛，来中国访问嘛，他都做了。欧盟不行，欧盟确实不像特朗普，他也没有美国的那个地位。美国可以贸易霸凌自己的贸易伙伴，比如欧盟，那欧盟想霸凌谁，能霸凌谁呢？这难度就很大。而且你看，疫情也好，俄乌战争也好，欧洲的制造业，欧洲的资本很多项目往外跑，往外逃，还好都逃到美国中国去了，他又不敢把矛头指向美国。所以我们看到他似乎是想通过对中国强硬的方式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对中国企业有各种不公平的限制。你看这个新闻是争取像德国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希望升级对中国的贸易争端，能不能让德国支持，就是欧盟蠢蠢欲动吧，怂恿德国和中国正面刚呗。怎么来看这事儿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呢，中欧之间贸易额是非常大的，甚至对方的这个贸易逆差也不小，这是实话。你说他们着急，这没什么不理解的。关键是你要解决问题，就欧盟现在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得强健自身啊。就你自己把制造业做起来，能做起来吗？眼看着做不起来，不但做不起来，还在外流。你这家底儿美国人还在掏，你又不敢和美国人撕破脸。你这对着中国吹胡子瞪眼，这是找错了目标吗？谁有病谁吃药，那不能说你有病我吃药，吃了你也好不了。所以这个逻辑就错了，自己有问题自己不解决，你对中国这儿，比如说对中国的企业有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呀，搞什么贸易壁垒啊，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搞这个对等关税，就和中国打贸易战，不是没有打了，打到现在叫贸易休战嘛，打到人家自己跑到北京转一圈。那我们就请问，难道欧盟看不见吗？欧盟也难道要步特朗普的后尘，跟中国也来一轮贸易战吗？如果欧盟比美国还强，那也许对中国的贸易战，也许啊，尚有优势可言。如果说你整体的实力还不如美国，其实它不可能比美国强，它是27国凑在一块儿，美国毕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呀，不好说令行禁止，但是比你欧盟还是要好一些吧。那你如果还不如美国，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打到最后休战了事儿，那你欧盟有什么资格和中国去打贸易战呢？这个结局你不用打你还算不出来吗？这不是说咱是中国人替中国人说话，咱就围观群众，你自己算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吗？ 而且还有一句话我们得说出来，如果中国和欧盟真的爆发贸易战，那美国人家难道会做壁上观吗？难道不懂得渔翁得利的道理吗？难道不得捞点什么吗？你甭操心中国，你就说你还有什么会流失吧，这账是这样算啊。由此多说一句哈，以前我们聊过中美俄欧算一局棋，几个主要玩家，欧盟是和另外三个玩家都不对付，另外那三个玩家你说彼此之间这个关系总都还说得过去，所以欧盟现在是最为被动，这棋眼看着下不下去了。另外还有一点，中国本身可是个市场，

是个大市场。为什么这个新闻讲欧盟就布鲁塞尔这帮人想怂恿德国跟中国干？因为德国不愿意升级贸易战，不是说他多喜欢中国，他有自己的利益在啊，中国是他的市场啊。所以如果中国跟整个欧盟闹翻，谁最难受谁最疼？德国啊，恐怕是德国吧。所以他不愿意。关键是目前欧盟这一系列的政策哈，能不能真解决问题？刚才我们讲了，解决不了。你不可能通过对中国的这个强硬，对中国企业的这种不友善，就能振兴自己的制造业。怎么振兴制造业？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中国人怎么干活的？中国走的什么路？你不是很清楚吗？而且中美之间掰手腕，欧盟旁边看得一清二楚，中国有什么牌？中国这个牌，比如稀土牌，对美国有效，对你欧盟没效吗？所以有的时候这人和人差异很大哈，你没法理解对方想什么的。

0: 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与此同时，防卫省正讨论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5号，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曝光，虽回避核潜艇等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专家表示，日方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型武器外交，军事野心持续膨胀，各国需保持警惕。
1: 日本民众15号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这算是日本在军事科技领域的一个最新的作为吧，号称日本版的星链。星链我们知道是马斯克 Space X 他们搞的。星链互联网卫星星座在俄乌冲突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全球军方都在高度的关注，而日本方面呢，关注的倒不是星链的这个通信功能， 而是在近地轨道侦察地面目标时候这个独特的优势。而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刚刚表示说，在4月份日本版的星链就卫星星座呢已经启用，干什么用？就是要确保日本作为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就是说如果日本要攻击所谓敌方基地要先发制人，那么卫星星座可以提供准确的目标信息。 日本目前大约是这样，有8颗雷达和光学侦察卫星在距离地面500公里，这叫近地轨道，在这儿运行，统称叫做情报收集卫星。其中光学侦察卫星啊，这个分辨率是小于 0.3 米，那就是说从500公里高的太空可以清晰的分辨出地面上的汽车的型号啊、道路的标线。在军事上，那么这个战术价值非常之高了，可以用来精确的识别和确认目标。除了光学就是雷达侦察卫星， 这个分辨率呢是0.5米， 它是用合成孔径雷达穿透云层，这个不像光学卫星吧，它不受黑夜的影响，实现持续不断的监视。我们讲这8颗卫星算是国家级的战略情报搜集卫星，相形之下呢，日本版这个星链卫星星座它的优势是能够几乎实时的连续探测对手的动态。传统的侦察卫星啊，不绕地球转吗？你一天能绕几次啊？所谓过境过顶也不过几次啊， 那你这个数据刷新能力就有限，而你要有本事实时的连续的探测对手动态，那性质就不一样。我们曾经讲过美日之间这个特殊的关系啊，这个关系其实两面看，一方面呢它是盟友，另一方面呢日本毕竟曾经是美国的敌人，二战打的你死我活的，所以美国在日本的驻军也有对日本的监视之意。另外呢对日本军力的发展，美国其实是控制的， 就像这个链儿一样啊，可以松可以紧，一直以来美国对日本某些领域也是高度的限制，大力限制，日本没有办法获得和进攻性武器匹配的侦察能力。而这次不一样，它这个卫星星座实际上就标志着它这个近地轨道卫星星座就是卫星群吧，能够让日本在建设匹配侦察能力方面获得甚至是弯道超车的机会。重复一下啊，日本早就有侦察卫星这个战略级的啊， 但就那么几颗呀，一方面它们有很高的技术，另一方面也很贵，关键是它数量少。

0: 他针对相关的目标每天过顶就那么几次，他没法是实时的去追踪啊，去监控。但是现在搞这个卫星星座，一大群地轨卫星，他就能实时监测了，所以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马斯克那星链啊，以他为代表的近地轨道卫星星座，他的能力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多嘛，动不动数百上千颗卫星依托他们能够连续不断的接力为地面用户提供上网服务，能提供这个服务，那反过来也就具备从太空连续不断的窥探地面目标的能力啊。从性能上说，星链卫星改装为军事侦察用途，其实就换一下卫星上的载荷，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技术难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这次它这个近地轨道卫星星座可以提供更高频次更及时的侦察数据，可以配合日本大力发展的这个进攻性力量，他们也曾叫嚣这个先发制人嘛。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前叫虚张声势是吹牛，现在他因为有了这个卫星星座，这事儿就能落实了。说到日本，日本其实做事情他们往往处心积虑，比如以前他发展军力，甚至讲什么先发制人，他针对谁啊？朝鲜，是拿朝鲜导弹做幌子，他有那个他威胁我，所以我要如何如何。现在图穷匕首现，甚至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了。近年来日本在新安保三文件等纲领性文件之中对中国的官方定位已经是说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了。而且就在最近了，就随着日本计划年内再次修订这个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内部又出现了把中国直接明确定义成威胁的声音。而且日本现在手头有一些所谓进攻性力量，比如说这个岸基反舰导弹25式，它其实是一种隐身巡航导弹了，全新研制的。另外25式高超音速滑翔弹还从美国引进那个战斧，针对中国的意味都很浓。所以日本现在发展，它有了弹还需要有眼呢，需要看得准看得远嘛。所以日本现在发展的所谓反击能力，它针对中国的意味很明显。而这次启用的卫星星座项目又是为这些远程导弹攻击提供一个实时窥探的能力，所以这个性质很严重很恶劣了。但日本有日本的问题和麻烦吧。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卫星制造能力够不够，就制造业产能够不够，要大规模建造足够数量的侦察卫星，这也是个难题。目前日本呢采用传统的高价值卫星生产模式，而且产能无法满足快速量产，就大批侦察卫星满足不了。而这个近地轨道的这种卫星星链卫星寿命又不会很长，几年嘛就得退役，或者说就得以旧换新，新陈代谢。所以你一旦走上这条路，选这个技术路径，那你就必须有这个大规模量产这种侦察卫星近地卫星，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生产。还有一个发射的问题，你要搞这个卫星星座项目哈，航天运力够不够，数百颗星链卫星送到近地轨道。目前美国那个猎鹰九号吧，马斯克那个一箭20星，这是常规模式，你得发射近百枚火箭才能达成这个星座啊。而日本呢，在去年2025年一共是有3次航天发射，2次成功1次失败，所以它航天运力是不够的，这是目前啊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短板。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满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让我们以爱之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今天依旧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轻奢大牌 Coach 的女士包包集合，足足将近30款爆款样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Coach包包低至599元，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性价比直接拉满。更给力的是，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享9折优惠。就拿咱们599元的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需要539.1元，立省59块钱。

酒，真的是非常划算，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恰逢520告白好时节，既能表达爱意又能实用百搭，轻奢大牌价格还这么给力，真的是入手的最佳时机。参加商城的满减折扣活动更加超值，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520的爱藏在每一份护肤仪式里，今天要给您推荐的还有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牌 Sisley 的全能乳液。他家的理念特别简单，以植物美容学为核心，强调安全有效愉悦的护肤体验。这款全能乳液可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揽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轻薄质地，敏肌也爱，淡淡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与夜晚。今天济广药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Sisley 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今天下单再加送您30毫升装3瓶，总共是90毫升，接近快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现在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299元打95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417.05元。再告诉你一个更优惠的方法，咱们商城为大家搜罗了全网口碑爆款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赫莲娜、娇兰的明星产品小样，每款只需要99元。您加购咱们的 Sisley 全能乳液之后呢，再加购一个大牌明星小样一起下单，可以参加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会更加超值。这波福利千万要抓住，而且是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非常超值。Sisley 的护肤理念是内外养护加上夜修护，主要的功效是平衡肌肤状态，增强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瞬间就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润，而且完全不会腻在脸上，不会搓泥。济广药品商城520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特价，Sisley 全能乳液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今天下单呢再加赠30毫升装3瓶，总共是90毫升，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是礼盒装。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媒体报道，美国战区网站5月13号报道称，特朗普政府金穹计划所提议推动的新型导弹防御系统，据最新估算，其开发、部署和运行成本可能需要近1.2万亿美元。而在这当中，7800个天基拦截器所组成的反导星座就超过了预计成本的60%。而与此同时，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说法，如此巨资建设的天基拦截层或许只能同时拦截10个目标。CBO 在5月12号发布的一份详细成本估算报告中，对目前所谓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初步评估。报告显示，涵盖未来20年各项开支的预算规模是1.191万亿美元，而这个数字竟达到了 CBO 去年预测价格的4倍多。CBO 认为，在评估报告中假想的反导系统方案就已经涉及了巨大的资金和资源投入，然而评估结果却仅能应对来自美国认定所谓流氓国家的有限导弹打击。这些攻击本可以通过成本低得多的地面系统应对，唯一的区别是地面系统进行的是末端拦截，而非天基系统所设想的上升段拦截。即便金穹计划最终以某种方式实现，太空部署的天基拦截星座仍然是其中最昂贵、最复杂的部分。
1: 这个事儿就比较尴尬了吧？就是美国现在就特朗普政府力推这个金穹，这个系统说要耗资1.2万亿，最后说只能拦截10枚导弹，这闹什么闹？那我要发射11枚，那你就完了呗。其实啊，你看看美国人今天在海湾就跟伊朗打仗。这上不去下不来，说停也停不了，说打吧又没法全心全意，就这个局面它就挺说明问题的了。我们讲过嘛，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值多少钱啊？那德凡小摩托的几万美元啊，就是弹道导弹，就伊朗军方军用的正儿八经货，几十万上百万差不多了吧。那你要拦截它得花多少钱？一枚萨德是1000万，便宜的爱国者400万，而且你为了拦截一个目标，你不可能只发射一枚导弹吧？对于对方那个高超音速导弹，你得发射多枚啊，你还不一定打得着呢。所以这是一个极端不对等的这么一个对抗，而且对方也不可能只打一枚导弹，一架无人机动不动就饱和攻击来一帮，你就拦去吧，你就烧钱吗？就这个事儿哈，就现在在中东发生这个事儿，其实就已经宣告美国这个金穹系统啊恐怕没什么意思。但是你看特朗普这性格在这儿呢，恐怕这他还得干，一直干到他卸任，是不是这事儿就停下来了？这个金穹系统，金的金色的金，因为就是特朗普审美嘛，喜欢金色啊，喜欢金灿灿的，喜欢金子啊。那个穹呢是穹顶的穹，这个词儿最初是来自以色列那个铁穹。以色列呢拥有比较严密的防空网，它至少是3层，最外层叫剑三，这是美国以色列联合研发的，中间这层呢叫大卫投石索，最里边这层就短程的点防御的啊，这个导弹叫铁穹。那以色列国土很小嘛，所以他搞了几层防空网，觉得自己能够固若金汤啊。那美国当然很大了，特朗普的意思，我搞个金穹，我搞一个保证美国本土安全的天网啊，金钟罩铁布衫，打造一个让敌人的这个导弹对我不起作用，他这么想。那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他们最新的报告说，这个金穹未来20年要花上1.2万亿美元啊，但是能有效拦截也就是10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没有意义了。这不就，那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们扯两句啊。你看当年就是美苏冷战嘛，双方都有核武器，都有投掷的工具，就是洲际弹道导弹都有，而且多造，往大里造。你比如人家苏联当年搞核弹，要不要搞个1亿吨当量的，后来炸了一个5000万吨当量的，外号叫沙皇嘛，真炸过。你看有了这个导弹，导弹上是核弹头，能让对方死好几次。那你想你有了矛，你就得有盾呢，这个盾就是什么呢？要有一个防御系统，首先是雷达，远程的雷达，预警雷达，能看上千公里的，就是预报对方导弹打过来，就这个。然后你得拦截啊，拦截呢苏联当年就想过一个挺猛的办法，它是用一种特殊的防空导弹，那个系统北约给起个大号叫橡皮套鞋啊，那不好听啊。它是什么呢？它那个导弹拦截弹的战斗部也是核弹。你说啊，对，我拿核弹崩你一家伙，那威力大吗？ 把你那打过来的洲际导弹给你崩掉不就完了吗？这是很疯狂的想法。那后来美国不是搞所谓星战计划吗？星球大战呢？这个假多真实，真亦假。一方面呢，确实把苏联拉入军备竞赛，拖垮你；另一方面呢，他那个导弹防御系统，有这个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啊，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啊 ，TMD、NMD 嘛，搞这些东西也是做了一些研发，比如说，在天上部署特殊的卫星，就反导弹的、拦截导弹的卫星，天基的啊，想过。当然，最终随着苏联解体，你想着星战计划也就无疾而终了。这次啊，特朗普这天穹，它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天基拦截系统，不是在地面上发射个什么萨德啊、爱国者，不是，我在天上，天基拦截系统。确切的说啊，目前我看到的消息讲什么呢？就是它要部署7800颗武装卫星，近地轨道的卫星，关键是部署这7800颗。才能够同时应对10枚弹道导弹、洲际导弹，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关键它这个卫星啊，是要部署在近地轨道，受这个大气阻力的影响吧，所以寿命短，也就5年左右吧。你看马斯克那个星链就这个意思，它大量的卫星，寿命很短，然后就不断的发射新卫星替代旧的嘛。所以你看美国这20年间，光卫星得换3轮。累计采购得3万多颗，就这个武装的卫星啊，它不像马斯克那星链，星链便宜啊，你这个武装卫星上面要装武器的嘛，这是贵的，3万多颗。那么一颗能有多少钱吧？单星平均成本9230万美元啊，这还是估算，所以卫星采购。

0: 规模上量啊。
1: 但说到底，他并没有更新的更好的办法，他只是想通过烧钱能不能解决问题，还真的很难解决。而翻回来，那你说这个美国这金穷，这相当于钝的啊。那你说有毛的那一方，世界上有毛的多了，联合国五常谁没有啊，对吧？另外伊朗也有啊，就这些国家手持大量的导弹，这对金穷会形成巨大的挑战。一个，我的导弹我一发射我就是饱和，你不是能拦十枚吗？我打十一枚你怎么拦呢？打十二枚打二十枚呢你怎么办啊？另外我导弹发射，我未必是从同一阵地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方向，那我不定从哪儿打你的。所以你这一点万一砸下去，你想赌对方不会齐射超过十枚导弹，那不笑话吗？伊朗都不会的。另外呢，现在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其实包括我们在阅兵式上都展出过高超音速弹呢，那是五到二十倍音速啊，你怎么拦啊？以现有技术很难跟踪和拦截。另外啊，你说这个金穹系统说到底7800颗卫星呗，我管你什么卫星呢，就问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有没有反卫星能力。有，那你什么也别说了，你这7800颗卫星自己能不能活还是个问题。真是战争爆发我打下来呀，你卫星本身都是攻击目标啊。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金穹啊，特朗普力推啊，这个方案到现在其实已经是在一个困局。首先就是技术，你这种天际拦截系统啊，想利用对方那个上升段助推段那个作为一个时机窗口实现拦截，这算是高端技术路线啊。但是你能不能做到，就是人类目前的技术能不能做到，这就是个问题。第二个更直接更重要的，钱呗，成本啊，你花多少钱吧。刚才我们说那1.2万亿是国会保守估计，还有独立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他们分析，完全实现特朗普政府的这个防御目标20年啊，恐怕得花3.6万亿，不是1.2。那美国现在军费也就是1万亿吧，就金穹这一个项目，你美国军费砸进去，别的事儿你还干不干了？另外还有问题呢，中国外交部也曾经指出过，他这个计划是违反外空条约和平利用原则的，会加剧外太空对军备竞赛的，就你做这个事儿本身是违法违规的，而且你要这样搞，美国人也知道你会刺激你的对手，那就加强自己的导弹和核武库啊。本来你这盾水平就有限，你又刺激人家的矛搞得更锋利，那你可咋整？所以这么一个大项目，你看从技术上从投资上从这个国际合作从法律上，它其实都体现出诸多的麻烦，都是困难重重。但是特朗普一意孤行，一定要推这事儿要干。前两天我们还聊他们海军还要搞特朗普级战列舰呢，那得3万多吨吧，那也得是天价呀，什么好东西都往上装，美国那东西又贵，不能想不能想。他现在军费涨到10000亿哈，越涨越发现不够用。但是像这个金穹这样的项目，像美国目前在军力上的这种疯狂啊，可是有前车之鉴的。其实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就你在军力建设投入太多，最后舰队托卡帝国，这故事以前可是有的。关键是你眼看着美国似乎也走到这一步了。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副局长阿米特卡沙特里亚的采访文章。他将美国和中国的登月计划与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联系起来，声称登月竞赛关乎美国的技术竞争力和价值观。卡沙特里亚出生在美国，父母是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科学家。2003年起，卡沙特里亚进入 NASA 工作，曾担任软件工程师、机器人工程师和航天器操作员等职务。他在2023年到2025年管理过阿尔特弥斯计划，并在2025年9月被任命为 NASA 副局长。卡沙特里亚将当下美国和中国的登月计划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太空竞赛关联了起来。他声称，冷战期间美国积极推动阿波罗登月计划，是为了证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比苏联更加优秀。卡沙特里亚宣称，如今美国开展阿尔特弥斯计划，不是单纯为了再次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会赢。与中国的竞赛关乎我们的技术竞争力和生活方式。卡沙特里亚坚称，美国有能力抢在中国之前载人。

0: 登月。虽然来自中国的竞争极为激烈，但这并没有让他和 NASA 同事彻夜难眠。他放话称，我认为现在彻夜难眠的是他们。
1: 这是美国的 NASA 副局长吧， NASA 高官嘛，放话啊，我睡得着，中方睡不着觉，夜不能寐的是他们，不是我们。那意思就是中美在进行激烈的太空竞赛啊，比如登月的竞赛，那我们胜券在握，我们有把握，他们不行，他们着急了。他表达的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印度裔啊。说说个人的感觉啊，首先我要说呢，就是因为小时候就读一些书啊，关于这个探索太空啊这方面个人也很感兴趣。比如我还记得那个月球旅行记，它原版很厚的一本英文书啊，然后国内就中国少儿社出过一个简版，很薄，我还记得译者叫仲长生，里边有一些美国的土星五号啊，阿波罗飞船啊，这个解剖图挺精致，简单而清晰啊。所以个人啊对这个美国 NASA 这个机构是有兴趣，同时呢其实很尊敬，我觉得那儿都科学家，包括这个他新的这个局长艾斯克曼，他上任之后确实大刀阔斧，把原来那个阿尔特梅斯计划不是分三步走吗，他改成五步了，他有他的逻辑，反正人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实现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心愿啊，美国人要重返月球啊，这个那按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副局长。你看他的履历，他也是做技术的，我是觉得这帮人吧都可以算作是技术人才科学家。我的意思是，那大家说话呢肯定会很严谨，你别玩虚的，你要做一个判断呢，那你还是要有逻辑，你还是要拿数据，拿那些靠谱的东西做基础，得出来的结论也应该是靠谱的。可是在这位副局长的这个话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些，我觉得挺荒诞的。我们也一样一样说，他讲当年美苏的太空竞赛，说冷战期间美国积极推动阿波罗计划，就登月是为了证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比苏联更加优秀，后来赢得了竞赛，我们就停止了阿波罗计划。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年美苏的太空竞赛当然包含着这样的一个竞争，就是要拼命的证实自己的制度有优越性，比对方强，这个因素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个因素本身你想它也很可笑，为什么呢，其实你仔细想，太空竞赛是没有尽头的，人类探索太空是没有终点的。你看啊，在二战末期纳粹德国搞出了 V1 V2 导弹，尤其那个 V2 就是弹道导弹呢，只不过它的燃料是酒精啊，人家搞出来这么一种导弹武器全世界独一份啊，那是不是就证明纳粹的这个制度，纳粹的生活方式比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优秀，那我可不可以按这个逻辑得这个结论。那苏联也是在1957年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呀，那是不是苏联的制度啊，生活方式比美国就优秀，你凭什么说美国人登月就证明美国的制度是优秀的，刚才前面我说的这些就都不作数。如果说美国人登月就是制度优秀，中国人也登月是不是中国制度也优秀啊，就这个逻辑你给我解释一下，我觉得挺莫名其妙的。按说我作为一个这个中国的普通媒体人哈，和人家 NASA 的副局长比起来，他肯定对技术也好，对 NASA 的历史也好比我们了解的多，那你就更应该知道当年的阿波罗登月之所以停下来，它是有诸多的因素的，包括尼克松上台，美国开始改变自己的技术路径，开始搞航天飞机嘛，这事儿也是 NASA 办的呀。所以我想还是不要简单的裁剪和曲解历史为好，这是一个。再一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当年美苏之间有没有太空竞赛，有啊，双方都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去搞，这个我们知道。但是中美之间你说现在有没有太空竞赛，这叫见仁见智，你比如美国人就觉得有，所以一定想赶在中国之前，中国说是在2030以前嘛，那美国人要赶在中国之前要登陆月球，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竞赛，中国人个人以为根本就没有参与也不必参与。我不是以前和大家聊过吗，1969年阿波罗登月这个事儿啊，到现在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人在怀疑，但是我们也知道，我的理解是什么呢，既然全世界绝大多数科学家包括中国的科学家都没有否认它，都没有怀疑它，那我们就认为它是真的，就是说1969年美国人已经登过月了，如果说中美真的是太空竞赛，你肯定先登的月，没问题，我不质疑，我觉得挺好，我向你表示祝贺，好吧。那至于你现在重返月球，你有没有能力，你是不是愧对先人，那就看你表现了。说到底美国人是在和自己较劲，

0: 这是你的事儿啊，你别把我中国拉进去啊。中国想做的现阶段确实有一个载人登月的问题，有月球科研站的问题，那将来我们要登火呢，我想去的地方多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星辰大海嘛。这是没有终点的旅行，只要人类在，人类肯定要摆脱地球的束缚，向更远的太空去进军。这是那个乔尔科夫斯基吧，俄国那个宇航学家，他很早以前都论断呢、啊、那不就这么个事儿吗？没有终点，没有结束，会一直向前的。所以我说几句话你看有没有道理啊，就是说美国人很在意，想抢在中国人之前，中国人说是2030啊，我们是在2030以前，2029也算对吧，那美国人时间确实不多，他想抢在中国人之前重返月球。如果他成功了，那当然很好啊，你这叫有志者事竟成啊，恭喜你就是了。但是你成功了并不意味着我就失败了，我该登月我还是要登月啊，我该深空探索还是要探索呀，我该干嘛还是要干嘛呀。那么如果说中国人这次是先于美国人完成了登月啊，中国人上去了，美国人还没有啊，没能重返月球，个人以为那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这个航天能力就一钱不值，美国人就一败涂地，那人家搞不好未来还要登火呢。我说了，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啊，你往前走就是了。至于输赢，那是要看标准，很多标准是你一厢情愿你定的，你还没问我答不答应呢。什么叫比赛，什么叫竞赛啊，你看看奥运会，所有参赛的运动员都是按那套标准，按那个规矩来，航天其实不是这样。那然后我再说什么呢，就这位 NASA 的副局长，其实很标准的一种冷战思维，他总是想把竞争对手和自己这种竞争啊，甚至敌对的关系去强化去固化，然后他期待自己赢。但你想过没有，这很可能让自己变得很狭隘，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中美之间啊，你强化强调这种竞争的关系其实意义不大，真正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应该是制定规则，说到底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把这个说清楚，这个是很重要，而且事不宜迟啊，刻不容缓。至于第三呢，感慨一句人生啊，谁的人生你说都有顺利的时候，甚至有这个辉煌时刻巅峰时刻，也有呢困苦的时候，走麦城啊华容道也有。但是你想啊，人生如果是旅行，这沿途会有一系列的站点儿。如果你呢把你人生之中很多这个大大小小的成功辉煌时刻巅峰时刻作为站点儿，那么你经历一系列的苦难，最后到达一个成功的站点儿啊，这就是一个进取的故事啊，一个胜利的故事啊。那翻回来，你要把人生中很多这个低谷很多困苦作为站点儿，那你经历的那些成功啊，转瞬即逝，不值一提啊，那你人生岂不就很失败。所以你看这个站点的设置啊，有时候对我们理解这个路径，对我们评价自己是很重要的。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沉溺在曾经的那个困苦也好辉煌也好，都不代表着你会拥有更好的未来。说到底最大的勇气是走下去，而不是纠结于过去的某一时刻的输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府及爱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7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38年5月17号，民国直系军阀的首领曹锟病逝。曹锟一生行事多有争议，尤其是其贿选总统一事。但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晚年回忆录中评价曹锟，虽未受过正式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胡适呢也称赞其处事公平，可算一位近代史上毁誉参半的传奇人物。今天是5月17号，1997年5月17号，科学家们初步揭示生物钟作用机制之谜。当时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了控制实验鼠生物钟的一种基因，首次揭示了哺乳动物生物钟的作用机制之谜，这对了解人类自身生物钟的运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7日，咱说个历史人物啊，民国的啊，1938年5月17日，民国的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病逝。他做过民国大总统啊，而且后来他是反对日本侵略，拒绝出面组织所谓的新政府，这么一个人。曹锟这个人吧，在这民国历史上，哪怕民国城头变换代王旗啊，他这个大总统在诸多总统之中其实也是个笑话。为什么呢？花钱买的，所以这名声真的是不好。曹锟本人生在天津啊，他是1862年12月12号生日，家里的十口人吧，全靠他老爹一个人在船厂打工养活，所以日子过得很穷苦。他爸爸叫曹本生，这个人其实有见识，有脑子，就是家里过得苦吧，也给孩子们拿钱读书。所以曹锟小时候读过私塾，认字儿就不容易啊。16岁的时候呢，说你要不跟我造船吧，他老爹就做他工作上班吧。但曹锟不干，你种地去也行啊，也不去。说那还有一个选择，你做买卖吧，卖布。说这行，因为曹锟这个人吧，喜欢四处游荡，和人打交道，说就卖布吧。你看现在那个传统相声，那卖布头，知道吧？卖布啊，家里又穷，卖布呢，你开不了店呐。你说弄个手推车街上转悠，那都没有，就是把布搭在肩膀上，沿街串巷叫卖。曹锟长得吧比较忠厚的一个样子，而且人呢他比较大方，不愿意算计。他家里排老三哈，得了个外号叫曹三傻子，就这个人不是很计较，大大咧咧，所以人缘好。关于他故事就很多了，有一个说法是这样说，在保定，说曹锟当时已经有车了，推着车就载着这个布啊过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给拦住了，勒索。曹锟不给，结果不让进城，还被嘲笑羞辱一番。曹锟啊是一个性格比较宽厚的人，但是被人家这么一羞辱啊就怒了，别做小买卖了，老被欺负啊，算了，报名参军吧，这叫弃商从戎。当然这是个坊间传说啊，真的假的也不好讲，他确实当兵去了，只不过在那个年头当兵啊，作为一个穷苦人，这是一个选择，有饭吃啊。但是那个年头我们说当兵啊不是什么好差事。曹锟是20岁当兵，淮军，那得面试啊，当时那个管带啊叫郑谦。曹锟呢练过武，又长得比较粗壮憨厚，还认字儿，私塾吗？所以郑谦就赏识他，对他不错，后来干脆呢就认了干爹啊，义子，成了这关系了。那这干爹给他帮了个大忙， 推荐他上了首届北洋武备学堂，就在天津啊。所以这个学堂里曹锟的同学好多就成了当年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啊，什么段祺瑞、冯国璋啊，什么王士珍啊、陆永祥啊、段志贵，这一帮人这算同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参加甲午战争了，是个少官吧，但仗也打输了。后来逮了个机会，说打听到有个老前辈在天津，从甘肃提督退下来的啊，叫曹克忠，他就去拜望，就套关系啊。老头一看曹锟外表很忠厚啊，算了算说，哎，可能都姓曹嘛，是自己个族孙呐、啊，这认了个爷爷呗，这就提供了一些帮助。老头有一个过命的弟兄，拜把子的，叫袁甲三，你一听乐了吧？袁甲三呢有个叔侄，谁啊？袁世凯。这样的曹锟搭上袁世凯，就有机会了，成了北洋新军的高级将领啊。曹锟连升三级啊，这我们得说，你说他会钻营吗？会。有运气吗？有。另外自己有没有能力呢？应该说也有，在当时啊，就他那个圈子里，你总也得干点实事吧，有点能力吧，要不然早被别人踩下去了。但我们知道这个袁世凯不是做个83天皇帝梦，然后一命呜呼了。那曹锟呢，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没有受到牵连，反而一跃成为北洋戏里边的实权人物。当时国务总理叫段祺瑞啊，任命他做直隶督军，他驻军保定。到1920年吧，以曹锟为首的直系和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之间爆发争夺京津地区控制权的战争。曹锟兵强马壮啊，手下最主要的一个将领就是吴佩孚啊，而且奉系张作霖也协助，所以打赢了。段祺瑞呢，最后就崩盘了，通电下野。那时候军阀混战大约有这个潜规则，反正你下野了，兵权交了，大家不为难你，放你一条生路啊。接下来曹锟的直系和张作霖的奉系就共同接管了北京，但是分赃不均啊，他们俩又干起来了。吴佩孚能打仗啊，直系10万军队打败奉系那12万，张作霖退回关外去了，直系掌控京津地区。那曹锟就是第一号实力人物啊。1923年，当时大总统是黎元洪啊，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实权，在曹锟逼迫之下跑到天津去了。曹锟手下把黎元洪还截住，你说杀他吗？没有没有，让他交出大总统的印信，那签辞之书。黎元洪一看，那就照办吧，对吧？捡一条生路。而这时候曹锟呢，看中这个位置，想当这个大总统，他也知道他不够格，资历什么的都不够。但是咱好办，咱有枪，咱有钱呢。当然那时候有枪有钱的那军阀都有啊，他是有胆儿，他敢花，所以为了当总统，他就撒钱，真撒钱呐，那就公开就收买议员啊。每个议员参加一次他的那个会议，出场20大洋，参加一次周会100，还有各种补助，酒楼啊、饭店啊、妓院啊，这都算各种招待啊。有人算过，在北京的议员每个月就靠他能拿600大洋，这样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大批在上海的议员往北京跑，呵呵，这钱能通神吗？那么奉系和直系一看，哟，这小子要上啊，不行，你有钱我们也有啊，我们也掏啊。就到了9月12号第一次总统选举大会，在北京开的啊，曹锟开价，每个议员出场费200，你要是带病参会再加200，这算医药费。但没想到这个价格开低了，大量议员呢就不去，法定人数不够，这选举就流产了。哎呀，痛定思痛啊，曹锟啊提价，议员一张选票最低5000大洋，根据级别和资历哈，按等级来，最高15000。结果闹出什么笑话来？外地的议员抱团坐火车去北京啊领钱，结果呢，这个皖系啊、奉系的人在天津拦着，不许，不能让你们去北京啊。到最后说这么着，我人过不去了，我那图章作数吧，给你，让人带头。曹锟说那也行，那也行啊，但是呢，你人不到，我就不能给那么多钱了，2500吧，就是打对折呗，半价。到了10月5号，这民国大总统啊选举开始。这一天曹锟他手头有兵啊，大量军警看着，另外呢还备下1000份茶点，软硬兼施，就防止各种意外发生。最终啊，投票结果是这样，就是出席议员485人，签到593人，投票数590张，曹锟拿了480票，这是达到法定人数了啊。你说这当时这政客们都这样啊，也有骨气的。有一个浙江籍的议员叫邱鹏瑞，一个是我自己不收你那个钱，另外呢我把这个贿选内幕啊公之于众，哎呦，举国大哗呀。但是曹锟不管了，不管了， 反正我是中华民国大总统了。只不过很多人在他总统前边加了个定语，就是你是个贿选的总统啊。那届的国会被称作猪仔国会，议员叫猪仔议员，全国一片讨伐声中，曹锟屹立不动，就坐在大总统位置上，但也没想到干了一年就被拽下宝座。这就是1924年9月份，张作霖亲任总司令，率150,000奉军再次杀入关内，就讨伐曹锟的。曹锟是派吴佩孚做总司令，沿长江一带布防，这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是一个僵局啊。关键时刻，直系驻扎在这个古北口的第三路军星野兼程秘密潜回北京城，和城里原先约好的守军里应外合，占领北京，就叫北京政变啊。发起者是谁啊？是冯玉祥。冯玉祥是个什么角色？对曹锟失望，被吴佩孚排挤，原来他是这个山头的啊，而且他对孙中山还抱有好感。这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来了个北京政变，这时候曹锟睡觉呢，总统府呢，结果呢，总统府被冯玉祥的国民军包围，曹锟被软禁啊，在中南海啊，延庆楼。之后冯玉祥派人呢，很客气啊，就去拜见曹锟，但是核心目的一个，你把总统印玺交出来吧。曹锟据说放声痛哭啊，但是知道大势已去啊，而且表示说，我要不去东交民巷吧，我就养老了，养病了，不过问政事了。这你想，前线鏖战的吴佩孚本来没有败啊，但是没想到老家起火了，无心恋战，吴佩孚是带着2000亲信吧，坐着军舰从海上跑了，就直系的军队就崩盘了。至于曹锟呢，算下野啊，因为没有实力了，就确实也没法过问政事了，到天津吧，英租界，真的就开始自己晚年退休生活了。不过这个命运就跟人开玩笑啊，真的到我不想过问政治了，离开政治了，政治来找他了。1931年9·18，日寇抢了东三省，然后1935年又搞了晋察政务委员会，策划华北五省所谓自治啊，那就到处找汉奸呐。那曹锟很合适啊，一个是当过总统，这威信够，对吧？另外这个人肯定非常容易收买，他这总统怎么当的？贿选总统嘛，掏钱啊，他可以收买别人，我们可以收买他嘛。当时是土肥原贤二，他策划之下，日本特务专门上门拜访，说以曹锟为首为中心，能不能搞个新政府。那曹锟是一口回绝，而且说跟家人啊有约定，就是穷到家里边喝粥也不能和日本人合作。你想无数他的这个故旧，就是汉奸去劝他，一概不见呢。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时候曹锟75了，眼神也不行了，每天让女儿给读报，了解战争的进程吧。到38年4月18号，得到一个消息，呀，台儿庄大捷。

神儿不行，让女儿读吧，我再读一遍，我再读一遍，连读了三遍，最后说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人还打不过那小日本。到了1938年5月17号，感冒转成肺炎，医治无效去世，结束了自己这很独特的一生吧。其实他已经算早就离开政治舞台，但是呢他这一死，这个葬礼啊很隆重，就各方包括日本人方面都来吊丧，很多人还送来什么抚恤金，但是曹锟的夫人刘氏完全拒绝，不要。到6月14号，当时国民政府呢发布一条训令，追授曹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军衔。什么意思呢？说到底是肯定表彰他最终没有投降日本人，没有去同流合污，没有认贼作父，没有以身试贼啊，为虎作伥，应该是这个意思。曹锟地下有知，也应该很欣慰啊，可以闭眼啊。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5月17号，1997年5月17号，科学家们初步揭示了生物钟作用机制之谜。这是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啊，找到了控制实验鼠，就老鼠实验鼠生物钟的一种基因，就揭示了哺乳动物的生物钟的作用机制。这对于了解我们人自身的生物钟的运行机制呢，意义是很重大的。它是有几个科学家，这个带头的叫做约瑟夫·塔卡哈什，他的研究小组在5月17号出版的《细胞》杂志上就报道说呢，他们通过人工培养生物节律发生混乱的实验鼠，找到了控制它生物钟的一种关键化学物质，然后确定了决定这种化学物质存在的一种叫做时钟的基因。塔卡哈什这帮人呢，这个事儿做的时间可不短。他们是用药物呢，先让雄鼠的精子发生变异，然后呢，用这个变异的精子繁殖新一代的实验鼠，把它们完全置于黑暗之中，打乱它的生物节律。这样呢，他们的这个生物周期啊，比正常的实验鼠长几个小时。经过2年时间啊，大概是2400个实验鼠身上做实验，科学家们就找到了生物钟基因。命名叫做时钟啊，这种基因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产生一种由855种氨基酸组成的特殊的时钟蛋白质，而且通过这种蛋白质控制总数在10个左右。现在还没有被大家确定的可以具体调控生物节律的基因。我说的跟绕口令似的，你想科学家们搞这事儿就更不容易啊。既然说到这儿，给大家扯两句这个生物钟啊，生物钟啊，生理钟一码事儿啊。这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话说在1792年夏天，哎，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纽约证交所那时候啊，1792年夏天一个傍晚，法国的天文学家让·雅克·德奥图·德梅朗，他发现了含羞草睡着了，它的叶子合上了，而白天它的叶子是张开的。诶，你看一个天文学家看到植物学的东西了啊，他很好奇，如果含羞草持续在黑暗环境之中会怎么样，那他就研究嘛，关注就发现啊，尽管没有日光照射，含羞草的叶子每天保持正常的规律性的变化，那就是有开有合嘛，该开的时候开开，该关就关上，那就是它有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就是植物啊能够知道太阳的位置，懂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这个德梅朗呢是发现昼夜节律的第一人呢，他的报告就出现在重要的科学论文里。这论文就350个单词，组成7个很长的句子，把这事儿就说清楚了。后来大家接着进一步研究吧，不光是植物、动物、人都有生物钟帮助自身的这个生理状态，就适应环境啊，这日常的变化。地球一天是24个小时，绕地轴那么转一周，自转呢，而且往往是沐浴在阳光之下，或者是淹没在黑暗之中。对于生物体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它都是有规律的，都是有安排的，随着地球日夜更替的节拍发生适时的演变。而且你要知道，一天24小时，这是人划定的，对吧？这也不是地球上唯一的时间结构。还有什么呀？你比如潮汐，潮汐的时间，月亮周期，以年为单位的周期。生活在海洋里的生物，它受潮汐影响肯定比陆地上大得多呀。以年为周期出现的现象呢，候鸟南飞算吧，这个还有一些鱼的洄游算吧，爬行动物冬眠，还有一些生物的生活周期呢，这个令人费解吧。你比如说那个珊瑚虫，它在繁殖季节呢，满月的午夜一

0: 起产卵。后来大家发现珊瑚虫体内呢有一种光传感器，就能够感知满月时候的光线，从新月到满月呢，月光是越来越强，对吧？那体内的这个传感器基因呢随着就活跃起来，等于说到满月的时候产卵，就像一个触发开关一样，啪开始产卵，就这样，非常神奇哈。到上个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就找到哺乳动物的这个生物钟的位置所在。动物眼睛后面一个小丘脑有两个很小的区域，现在叫做视交叉上核，这个区域的神经元连接视网膜，负责对光明啊黑暗周期性的反应啊，让机体随着白天黑夜的这个时间活动啊或者是休息。这个东西非常神奇，叫视交叉上核嘛，多大呀，找个米粒儿啊，找米粒儿把它分四份，其中一份就那么大，一个米粒儿的四分之一。但就这四分之一个米粒儿上集成了20000个神经细胞，这两个区域呢向大脑和身体发出信号，就控制激素释放，调节体温啊食欲啊，这叫中央生物钟。这个中央生物钟是不是真的，我跟你讲，有人患病，患病你比如说这个脑子里有瘤子，接受这个手术切除啊，切除肿瘤组织的同时呢，切了一块视交叉上核组织，就我们讲管生物钟那个地方切过。手术之后呢，这个病人的体温、睡眠啊，包括一觉醒来的昼夜节律特性可就消失了，可见这玩意儿多重要。另外除了中央生物钟以外呢，人体还有很多叫外周生物钟，有中央有外周啊，外周生物钟。话说2014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有科学家呢，他叫做霍格尼斯，他是发现什么呢，哺乳动物近一半的基因活性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他就绘制了小鼠12个不同器官之中成千上万基因的24小时表达模式，什么心脏啊、肺啊、肝脏啊、胰腺呐、啊、等等等等吧，就制作了哺乳动物的这个基因震荡图谱。那很多事情是我们真的不熟悉甚至感到就不可思议的啊，控制基因活性随时间变化的信号是不是来自我们的头脑，就大脑啊，不一定。你比如把这个肝脏细胞养在培养皿里边，它也会很快进入24小时的节律。所以现在研究认为呢，人体中数以千计甚至百万计的生物钟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它们是各行其事，相互通话，互相协调，就完全改变了以前人们对于生物钟的认识啊。说到这儿扯一句，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个获奖的领域就和生物钟有关，是3个美国的遗传学家拿了这个奖吧。他们发现了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所谓昼夜节律也就是平常说的那个生物钟。既然说到生物钟，我觉得健康咱们总得说两句啊，科普了半天咱们说到底还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对我们人来说呢，生物钟紊乱啊会引发很多问题，最常见的就是所谓倒时差，还有一个病叫时差综合征啊，它一个症状就是尽管非常疲惫，但是晚上呢会失眠，另外还会导致注意力的减退吧，协调能力也变差，认知能力降低，情绪波动，胃口变差等等等等。生物钟失调甚至会导致生殖周期的紊乱，也就会出现很多和生殖系统相关的疾病啊。19世纪以前呢，人类的社会生活时间和当地太阳时间是一致的，这个比较好办哈。中午是太阳到这个最高点的时候，对吧？所以大家各安其位都好办哈，大家也都习惯适应这样的生活。后来就麻烦了，科技进步了，你比如有铁路了，人们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走很长的路。那你说当地的那个太阳的时间就不能用了。到了1884年，很多国家共同就搞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体系吧，把世界分成24个时区，这学地理都学过吧，1884年就是分24个时区，把穿过伦敦附近那个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那个经线把它设定叫本初子午线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飞机发明以前的人，他没有倒时差的问题啊，也就没有进化出快速和大幅度的这个对表的这个机制。很多生物的生物钟和地球这个24小时节律呢相差无几，每天呢也就调整十几分钟左右。这就比如什么呢，以前的早期的手表走不准啊，反正每天晚上你对着收音机对对表啊，第二天它就准了，反正每天调一下就是了，不妨碍使用。可是后来那个大型的喷气式飞机甚至超音速飞机都出现了，你从上海到洛杉矶12个小时， 那等于时间后退16个小时，这样在一天之内造成的时差呢，其实生物啊是很难适应的。另外还有这个我们平常习惯的倒班工作，那我不怎么坐飞机，但是我倒班工作有时候难免对人体生物钟啊产生很负面的影响。倒班工作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并不是你的身体啊，你的肠胃最适合消化的时候，而且胃在需要食物的时候呢，可能恰恰你不吃饭。睡觉的时候呢，并不是你体内生物钟希望的那个睡觉时间。工作的时候呢，可能正是你这个身体生物钟哎调到休息的时候，就不乱套了吗？哎，就是这个样子。这是现代生活带来的非常大的麻烦。大脑啊，眼睛希望在黑暗的时候，好家伙，正在光线下暴露着。有一个假说就是说呢，持续的身体压力就降低了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而有的就得靠这个喝点咖啡什么的提个神啊，通过这个东西来平衡疲惫感。有这么一个统计吧，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吧，从事倒班工作的人比从事传统工作的人的这个患病的概率更高，也就间接的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科学家就制作人体各组织就器官呢这个活动的时间线。你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为了迎接一天的繁忙工作呢，心脏是率先有一阵紧张活动，黎明前那段忙碌的时分呢是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分泌的高峰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心脏病容易在就清晨发作，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啊。另外肺会在我们最活跃最需要它的时候提高效率，同时呢免疫功能会增强。也有迹象表明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就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啊，和生物钟的变化也有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症状往往是下午或者晚上会更严重。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打乱人体生物钟还会增加患精神疾病的风险，包括抑郁症啊、精神分裂症啊等等。那你说怎么办呢？其实无外乎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吃药啊，你有病我有药啊。一些公司开始瞄准这个相关的就是生物钟啊，特别是外周生物钟，开始开发一些药物。另外是什么呢？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我们让自己的生活更规律起来，让我们的工作不至于对人体产生太直接的影响和伤害。这个我们特别要提醒所有的人吧，大家都要小心，包括我自己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

0: 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1: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3: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4: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5: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6: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敏。

0: 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线、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又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

0: 五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游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不知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4: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5: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4: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2: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6: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资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2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9: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

0: 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率河北省代表团访问爱尔兰，强调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3: 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石家庄海关强化制度创新，提升服务效率，助力雄安打造外贸发展新高地。
2: 60多年来，在海坝林场干部职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让绿色在沙地上扎根，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叹息在海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播出。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3: 15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 我国中东部迎来入春以来最大范围降雨，河北全省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3: 今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被清除。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5月12号到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率河北省代表团访问了爱尔兰。此次访问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务实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爱尔兰被誉为欧洲硅谷，信息技术产业基础雄厚。在都柏林，我省代表团访问爱尔兰国家应用人工智能中心。

出席中国河北爱尔兰信息技术产业交流合作座谈会，与爱尔兰国家应用人工智能中心、爱尔兰国家数据分析中心、爱尔兰贸易与科技局和有关企业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倪月峰表示，近年来河北信息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在算力、数据等方面形成新优势，希望与爱尔兰在基础模型、算法创新、智能自动化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加强人才联合培养、技术标准互认、政策经验分享，推动创新平台共建与技术攻关，拓展双方数字贸易空间，取得更多互惠互利成果。作为世界生物制药中心之一，爱尔兰拥有一流科研体系和良好研发创新环境。我省代表团访问戈尔维大学再生医学研究所，出席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合作对接会，与戈尔维市市长麦克卡伯德、戈尔维郡郡长戴维克林斯和戈尔维大学有关企业负责人等座谈交流。倪月峰说，河北生物医药产业链完备，创新动力充沛，发展势头强劲，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生物医药领域务实合作，在创新研发上同向发力，在产业互补上深度融合。近年来，我省不断拓展与爱尔兰经贸往来，在多领域开展深入合作。我省代表团出席河北省爱尔兰经贸合作圆桌会，与爱尔兰农业、食品与海洋部、爱尔兰企业、旅游与就业部、爱尔兰气候、能源与环境部、爱尔兰工商业联合会及有关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倪月峰说，河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积极营造市场。

0: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正在成为投资兴业热土。河北将深入落实中爱两国领导人共识，同爱尔兰加强现代农业、经贸、文旅、教育等领域深度对接，促进人文交流，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欢迎爱尔兰企业到河北投资，共享河北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访问期间，我省代表团还出席了河北文旅交流推介活动，与爱尔兰前总理博蒂埃亨一同参观了美丽河北图片展和燕赵匠心非遗文创展，邀请爱尔兰人民到河北旅游观光，体验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秀美的自然风光。中国驻爱尔兰大使赵希元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满载约40万吨巴西铁矿石的远见海货轮经专属深水航路顺利靠泊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超大型矿石船舶开启常态化满载靠泊全新篇章。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清新。你好清新。
2: 你好主持人。
1: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另外这次货轮靠泊又意味着什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今天的曹妃甸港实在是太硬核了，我现在呢就站在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75号泊位。那现在呢港口的风不小，大概有4-5级吧，吹的人身上这个衣服是呼呼作响啊。现在天空还飘起了小雨，但这些条件都不影响远见海货轮的停靠。在早上6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能在码头上远远望到这艘超大型货轮。那此时此刻呢，这艘海上巨无霸离我也就是，大概是20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我能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船身的颜色，包括船体的整体结构。这艘蓝色的海上巨无霸呢，现在是有8艘拖船正在马力全开推着它往这个指定的这个停靠泊位进行，然后进入了一个满载靠泊的一个关键时刻。那这艘船有多大呢？长度啊，相当于4个标准足球场那么长，足足有360米，里面装满了从巴西漂洋过海过来的铁矿石，整整40万吨。4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就好比啊，这一次拉来了6万多头成年大象，或者是一次把20多万辆家用小轿车堆在了船上。那今天这个新闻呢，重点不光是船大，还有2个关键词：满载。以前这么大的船进渤海湾，就像是一个大胖子走进小胡同，得侧着身减减肥才能进来。但这次不一样，它是满满当当大大方方直接靠港。那么曹妃甸港呢，也成了渤海湾第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港口。那为什么以前不行，现在就行了呢？关键呢就在一条水下高速公路。今年1月底呢，这条深水航路被中国海事局正式认定为国家沿海公共航路。这就相当于海上有了一条正式的车道，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得看天气条件，现在有了专属的航路，巨轮想来就来，实现了常态化的满载靠泊。那船到了，那么多货能卸得动吗？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数字，曹妃甸港口的这个卸货速度每小时是在13149吨，40万吨的矿石不到30个小时就能卸完，这个速率目前全球排第一。那在我头顶上方呢，有6台橘黄色的桥式抓斗卸船机一字排开，抓斗一抖下去呢，就是40多吨的矿石，得用2辆后八轮的渣土车才能拉走。那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看看地图就知道，曹妃甸港口呢，对面就是首钢的钢厂。那铁矿石上了岸，几乎是零距离就能送到车间，这在全世界的大港口里都算得上是得天独厚了。这不光是曹妃甸一个港口的升级，咱们京津冀有非常多的钢铁厂，那么像首钢、河钢、德龙钢铁等等，这一船船的铁矿石就是这些大工厂的粮食，粮食通道打通了，整个产业链就更顺了。往大了说，这叫保障国家战略物资供应链的安全。那往咱身边说啊，这个钢材价格稳了，像盖房子啊、修地铁呀、造车啊，这个成本也都会跟着受益，也能推动更多的民生工程落地，惠及千家万户。那就在我连线这会儿啊，这个船舶已经是离这个港口越来越近了啊，8艘这个货轮正全力推着它停靠到指定的这个泊位上去。那从减载进港到满载靠泊，别看就这几个字的差别，背后是曹妃甸从庄县码头到枢纽港的跨越，更是河北

0: 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不断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的一个硬核注脚。那这里是曹妃甸港，此时呢海风比较大，但人心很热。
1: 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连线，主持人。嗯，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场这个跨越式变化的画面。好的，感谢清新的连线，再见。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石家庄海关强化制度创新，提升服务效率，助力雄安打造外贸发展新高地。今年以来，
2: 雄安综合保税区二期通过验收，雄安NXA航空三字代码启用，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多重利好目标一致，就是让不临海的雄安也能拥有高效率的出海通道，向着更高能级开放平台跃进。抢抓机遇，眼下，石家庄海关正着力推进智慧海关建设，通过强化与雄安自贸委、首都机场集团等部门的协调联动，
3: 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四座机场成为雄安的进出口通道，实现一体化运作。石家庄海关所属雄安海关关长郭晓霞：
4: 我们将助力企业用足用好国家高新区、自贸试验区、中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四区叠加优势，支持中保区内10万平米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建设，推动跨境电商商品
3: 在雄安综保区及拼出口实现进货、进贸、进出，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石家庄海关紧扣疏解企业的实际需求，把提升服务效率作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郭晓霞：
4: 积极服务疏解项目建设，为落户新区的央企、高校、医院等单位 提供一对一定制化通关服务，精准解决京雄双马并行、税款担保接续等通关堵点问题。
2: 今年一季度，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2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3月底，新区累计报关单位备案数量已达1869家，业务涵盖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多种业态。 石家庄海关正主动对接市场化疏解项目，把便利化政策精准推送到位、服务到位，助力高端高新产业加速落地。石家庄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王磊：
5: 我们将围绕雄安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制造、新材料等

0: 策落地雄安，支持雄安新区融资租赁、保税研发、检测维修等新业态培育壮大，助力雄安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1: 塞罕坝机械林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60多年来，塞罕坝林场干部职工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让绿色在沙地上扎根，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今天播出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2: 五月的塞罕坝春风拂绿，万物复苏。难以想象，60多年前，这里还是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荒原。1962年2月，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127名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爬冰卧雪，开始在这块高寒荒原上播种绿色的希望。然而建厂初期，虽然有从苏联运来的大型拖拉机、植苗机、1000台造林器械和工具，以及从东北运来的苗木，但1962年和1963年连续2年栽种的千亩树苗成活率都不足8%。塞罕坝第一代务林人任仲元
3: 困惑不解，就讨论这个植树造林捕获的原因，研究它的规律，发现了人家植树机在平原上使用是非常合理的，但在坝上使用就不行。
2: 塞罕坝人沉下心来找原因想对策，外地调

0: 大会战中，塞罕坝人在516亩荒地上种满了自己精心培育的落叶松幼苗。20天后，奇迹出现了，成活率超过了95%。塞罕坝第二代武林人三道河口分厂副厂长王建峰：
1: 造林过程当中啊，不能照搬别处的经验，还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0: 因地制宜。塞罕坝人不断探索应对风大干旱保水困难的解决方案，他们给苗木全部盖土防风保水，在树苗的迎风面垒起土岗存蓄雨雪，靠着对自然规律的巧妙利用，终于让绿色在沙地扎了根。在塞罕坝机械林场的一处展览馆，三把植苗锹见证着塞罕坝人求真务实的探索。第一把铁质锹重约4公斤，比较笨重，是建厂初期从苏联引进的产品。塞罕坝展览馆讲解员魏鲁吉：
2: 塞罕坝的地面很硬，土地里普遍都掺杂着沙石，像这种笨重的铁锹在造林的时候很难能够插到地面里。
0: 结合种植经验，塞罕坝人先后改进生产出第二把、第三把植苗锹，锹头缩窄，焊上脚蹬杆，调整铁锹的长度和粗细，单脚一踩就能直插土中，解决了挖坑难的问题。魏鲁吉：
2: 我们有每人每天250棵树，提高到了每人每天600棵树苗，工作效率提高了1倍还要多。结合这把植苗锹，塞罕坝人还创新了三锹半人工缝隙植苗法。1965年，人工造林保存率超过了80%。
0: 这份求真务实和科学决策贯穿林场发展全过程。在塞罕坝林场阴河分厂白水营林区，拨开林下一丛干草，几株嫩绿的树苗静静矗立，透着勃勃生机。塞罕坝机械林场阴河分厂党支部书记王立东：
3: 这片呢是我们去年引进的西伯利亚红松，一共栽植了6000多棵，现在看呢已经顺利地度过了第一个冬天，长势良好。
0: 随着树木逐渐长大，早期种植的纯林结构单一，易发病虫害、活藓等级偏高等问题逐渐显露。塞罕坝人围绕当地的生长环境，经过实验试种、数据推演，明确了6种近自然异龄混交林改造模式。西伯利亚红松的顺利过冬，正是经过数据检验后的阶段性成果。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4: 通过丰富树种品种多样性，合理搭配乔灌木，不仅可以利用植物间相辅相克作用有效防止病虫害，还可以推动人工生态工艺林的自然化升级，让森林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60多年来，从攻克高寒地区的育苗难关到推动纯林向混交林转型，从改良植苗工具到创新造林方法，塞罕坝林场的每一次突破都源于立足实际的精准谋划，遵循规律的科学决断。这份实事求是的坚守，让这片人工林海不仅绿得起来，更绿得持久，绿得健康。
5: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5五规划纲要摘编，我们来听未来5年我省如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6: 规划纲要提出，要围绕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全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迈向新水平。在深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农村地区落户政策，推动雄安新区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落户、人才落户、积分落户政策，持续推进户口登记一网通办，推动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支持各地动态调整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标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加强农业转移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在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强化城镇载体支撑，做优做强中心城市，创新城市管理体制，与京津共建世界一流城市群，发展壮大主导产业，打造各具特色的城市名片，建设燕赵宜居宜业县城，

0: 地制宜发展小城镇，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积极融入首都都市圈建设，推动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齐飞，发挥节点城市的网络化支撑作用，加快建设石家庄都市圈，推动石家庄与周边城市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沿海城市发展带，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打造京津冀海上开放门户。在推动现代化城市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构建城市便民生活圈，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科学布局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市品质，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优化城市蓝绿空间，强化文化赋能和品牌塑造。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方面，规划纲要明确，要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统筹规划布局城乡水电路气汛、垃圾污水处理、公共安全等设施，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城乡人口变化完善义务教育、医疗资源、养老托育、公共文化等设施，创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完善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促进城市资源要素有序向乡村转移。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好，来扫描燕赵。数据显示，目前我省备案托育机构达5771家。聚焦扩容提质，省卫生健康委提出，今年将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动趋势及群众送托需求，因地制宜优化托育设施空间布局，实施普惠托育服务民生工程，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以上，进一步破解年轻父母带娃难。
1: 日前，天津、河北两地签订了新一期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实施年限为2026年至2027年，每年天津市安排1亿元左右，河北省安排1亿元用于引滦入津生态环境保护，包括引滦入津上游地区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内容。
4: 连日来，京津冀医联体150家成员单位同步开展义诊活动，涵盖心脑血管、骨科、儿科等全学科领域。截至目前，河北与京津已共建150个京津冀医联体，覆盖全省11个社区市。
1: 河北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近日向社会发布2026年河北省最美家庭，薛颖等100户家庭光荣入选。
4: 日前，河北药素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将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药素交易全面统一、交易品种全面覆盖，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对深化国有资产阳光交易、激活国企发展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1: 5月10号至16号是职业教育活动周，我省各地举办职业技能比拼、教育成果展、校园开放日等特色活动，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0: 创新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唐山海运职业学院瞄准产业发展需求，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展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技术、机电设备安装与运维等职业技能竞赛，为师生搭建了实践成长平台。
5: 各类职业技能竞赛有效地锤炼了学生实操本领，助力学生精准适配市场就业需求。
0: 邢台宁晋职教中心对接县域电线电缆、智能农机装备等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面向全校所有专业开展职业技能大赛，营造崇尚技能、精益求精的浓厚氛围。
6: 参加这次网络布线赛项，让我对工匠精神有了真切的体会，每一步步都要求绝对的精准。
0: 技能照亮前程。在张家口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烹饪实训基地，学生们手持刻刀在食材上精雕细琢，优秀作品还在全校展出。
7: 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展出来，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学好这门手艺，将来不管走到哪里都能靠本事吃饭。
0: 石家庄市技工院校师生技能练兵赛采用师生同台分类比武机制，让学生的实操更契合前沿的生产技术，教师的教学更贴近企业的真实场景。
8: 我们学校呢会针对比赛，在前期呢就会开设相关的课程，比如说从前期的选品、定价到最后的直播的总结复盘，以赛促练，以赛促学。
9: 在激励措施方面，对获奖选手将按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对优秀指导教师在职称评审、评优评先上予以倾斜，以此激励更多人投身技能成才之路。
0: 据了解，职业教育活动周是职业教育法确立的全国性职业教育宣传活动，于每年5月第2周举行。今年我省除了各具特色的技能大赛外，各地还通过举办校园宣讲、校园开放日、产教融合对接等活动，充分展现职业教育成果，拉近职业教育与社会公众的距离。
10: 我们直观了解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孩子能踏踏实实地学一门手艺，练一身本领，我们家长心里特别的踏实。
11: 我们举办了校企合作签约仪式，还有动漫游戏、信贷服务等多个专业举行了专场招聘会，学生就业连续多年保持在98%以上，毕业生供不应求。
4: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在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即将到来之际，日前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河北省主场宣传活动在石家庄市植物园举行。
12: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省拥有独特的地理禀赋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版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去年起，我省采用先行先试的方式，打造多层次、多元化、具有宣传科普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白洋淀省级自然保护区、邯郸市复兴区东高河村、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首批入选。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3: 河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 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保持三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班宁再度回归。
12: 今年我省继续扩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的范围，活动现场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宪伟公布了全省第二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名单。

0: 分别是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滦平县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河北省大海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家庄市植物园。
1: 近年来，我省始终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全过程，政策规划体系不断完善，一大批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修复工程深入实施，生态系统质量稳步提升。如今，全省森林和灌丛生态系统面积显著增加，植被覆盖度指数增长14%，京津冀生态屏障更加巩固。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物种资源本底持续丰盈，河北如来丝菌、菊花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珊瑚、斑脊啄木鸟等物种监测新纪录不断刷新，全省生物资源家底更发厚实，珍稀野生物种持续回归，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50余次现身河北，在滦河口绝迹多年的国家二级保护鱼类松江鲈重现故里。
1: 尤为可喜的是，邯郸市复兴区工业区蝶变生物乐园、雄安新区抚河河口湿地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4个典型范例，接连入选生态环境部全国生物多样性优秀实践成果，经验模式面向全国乃至国际推广。
3: 我是石家庄海关的徐颖，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海关会在进境口岸对旅客携带物进行检疫查验。作为海关的得力助手，工作犬在维护国门生物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下面让我们一起
1: 活动现场，石家庄海关工作犬亮出绝活，在一排行李箱中，它凭借灵敏的嗅觉，准确快速地识别出几个装有禁止入境物品的行李箱。
3: 比如说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肉制品、奶制品啊，这些呢我们平时可能都会吃到，但是呢确实是属于海关动植检领域的禁止进境物品。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我省也将持续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工程，加大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力度，不断织密织牢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速绘就青山叠翠、碧水欢愉、万物并育的和美画卷。
4: 昨天，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心理援助中心与心理救援队成立大会在石家庄举行。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应急心理服务分会、河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及美度心理四方联动，首创红会平台加行业智库加社会实体深度融合的铁三角模式。
5: 由石家庄市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运动之城活力石家庄户外休闲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昨天举行。2026年，石家庄精心打造5大特色户外体育 IP， 涵盖冰雪、水上、山地、低空、骑行、路跑5大领域，构建起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季季有亮点的常态化户外体育活动体系。
4: 石家庄市2026年夜经济建设日前正式启动，即日起，全市重点商贸服务企业将延长夜晚营业时间到晚上10点，同步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打造食、购、游、娱、文体全链条夜间消费体验。石家庄市商务局还将通过石爱民 APP 和支付宝平台发放夜经济惠民红包，吸引更多市民和游客走进夜间消费场景。
5: 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昨天开赛，揭幕战中，上赛季冠军保定队主场以7-3击败第6名秦皇岛队。首轮其他6场比赛同步展开。2026年河北五超全赛季共进行197场比赛，全部比赛于12月初结束。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5月15号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会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这是北方地区今年的首次较强降雨过程，也是入春以来我国中东部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天津、河南、广东、重庆等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息，北京市5月17号8时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河北省气象台预计，我省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为

0: 雨量级，部分地区达暴雨量级。今天白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坝上地区多云转晴，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
1: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0: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在石家庄市有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它建在商场里，周边布满盲道，很多人逛完之后泪流满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家博物馆。
2: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3: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90%啊，没有见过。但是真的盲人少吗？不少。哎，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然后开始。
2: 他叫韩泽，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3: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2: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让视障朋友和明眼人能真正看见彼此。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3: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明眼人、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4: 好嘞。
3: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2: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5: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生病之前呢，

0: 到这里的参观者。
1: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在能看得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2: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0: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日前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在河北展区汇聚了来自全省10家优质文创企业的200多款特色产品亮相。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研发文创产品32个系列，超过12万种，培育出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马达达等20多个原创知名 IP。
6: 在这里看见故宫，数字故宫体验展明天起在河北博物院正式启幕。展览通过数字技术高精度还原故宫殿宇、文物、宫廷文化等核心元素，精心打造40故宫、千里江山图、建藏珍玩等等7大沉浸式展项，全景展现故宫建筑美学、书画艺术、馆藏文物与宫廷生活风貌。
5: 初夏时节，繁花盛开，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迎风绽放，层层叠叠的花瓣，缤纷绚丽的色彩，解锁初夏独有的诗意与美好。
7: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石家庄市植物园玫瑰月季专内园。那现在呢，伴随着初夏的微风，这里啊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月季盛景。大家呢可以看到园内20万株月季花竞相绽放，铺展成一片浪漫缤纷的花海，瞬间拉满初夏的氛围感。那么放眼望去呢，红、粉、黄、白等各色月季层层叠叠，错落盛开，近100个品种的月季各显风姿，一步一景，处处都是治愈系美景。
8: 目前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呢，园区内汇聚了近100个月季品种，彩云、节日礼花、伊丽莎白、女王等茶香杂交月季优雅别致，光谱、蜂蜜焦糖、藤彩虹等藤本月季呢攀援生长，仙境、冰山等风花月季花团锦簇，少女之心、风中玫瑰等欧月月季清新雅致。园艺师以花坛、花廊、花球、花墙、色块等多种形式打造出层次丰富、一步一景的特色月季景观。
7: 每年到了月季的盛花期，在我身旁的藤本月季安吉拉这个品种必定成为人气爆款，因为它作为名副其实的花墙制造机，安吉拉和其他的品种不同于它的花量非常的茂盛，覆盖力强，所以它呢可以轻松地制造出浪漫的立体花墙，非常适合大家在这里拍照打卡。
9: 我们每年就想过来，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一种放松吧，然后我们也喜欢拍照，在那个繁忙的生活中，给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日子走丢了，过丢了。
10: 这个花呀开的都特别漂亮，所以我就喜欢在这里拍照给大家合影啊，心情就不错。
7: 除了主角月季，在园内蔷薇花和玫瑰花也同步绽放。那么在花中广场呢，你就可以看到精致而又小巧的玫瑰花，花团锦簇的蔷薇，满枝繁花的月季。所以说呀，在这儿您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场初夏的限定浪漫。
8: 月季的花期呢是比较长的，可以从5月持续至10月，5月上旬至6月上旬是月季、玫瑰、蔷薇的最佳观赏期。眼下花开正盛，无需远行，在石家庄市植物园就能邂逅满城芬芳，定格初夏最美的花海瞬间。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

0: 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官方回应，目前仅联通有此类产品，且含最低消费。
0: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韩国前总统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特检署请求判刑7年半，案件审理为何如此错综复杂？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近呢，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啊，可能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的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1: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试点填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试点零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2: 有不少用户追问，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梳理市场现状发现，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短彩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彩信每分钟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 按照每 GB 1.5元，20GB 到50GB 按照每 GB 1.2元，50GB 以上则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说，虽然没了月租，但是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3: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0: 那也就是说呢，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是没有月租费用，但是每月都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呢，则是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那么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那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的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呢，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是依然存在。
2: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则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介绍说，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是又都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4: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的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商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0: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进一步解释说，套餐模式的出现呢，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那么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5: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到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花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2: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儿？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位流量使用的价格。
4: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10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流量啊啥的，那可能几十倍的价格差就出来了。突然间哪个月我出差了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一天可能几十块钱没了，但这个价格呢，像3G 2G 时候定的，现在都 5GA 时代了，那我们 1GB 是不是便宜点，标准资费或者叫套餐外资费，所以逐渐的把这个上限压低。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金建熙从韩国第一夫人到韩国首位实际入狱被判处实刑的前第一夫人，一只名牌包可以说是其相关案件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根据韩国媒体此前的报道，金建熙于2022年9月收受贿赂，崔彩英贿赂的一款名牌包，相关视频是通过崔彩英佩戴的手表内内置的摄像机偷拍的。事件曝光以后引发了巨大风波。
2: 如今在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审理当中，可以看出这只包并不是唯一的贿赂品。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
0: 特检组15号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朴光海指出，
6: 金建熙本人呢，他不是公职人员，那么实际上他借助的是当时他老公的总统的身份，所以呢，他采用这种方式呢，来向这个行贿人呢，提供一些人事安排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便利。那么对于从韩国的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来讲，他这个呢，处罚的这个力度以及特检组提出的求刑的建议呢，都符合这个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的那个刑罚的一些条件，所以呢，就提出了7年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量刑的一个请求。
2: 法院是否会同意特检组的请求，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金建熙所说首案，也就是股价操纵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想象，卖官鬻爵案的审理不会一帆风顺。今年1月28号，金建熙首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但是在4月8号的二审庭审当中，特检组提出判处其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4月28号，法院给出的二审判决是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但是二审结果仍然存在争议。金建熙方面4月30号对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
0: 5月4号，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就金建熙首案二审结果提出抗诉。2天后呢，当地时间6号凌晨，在该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对此，朴光海分析认为，这个案件的最后定性以及大法院的最终落锤会直接影响到尹锡悦相关的案件。
2: 本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涉嫌免费收受舆论调查服务一案，被特检组要求判处4年有期徒刑。另一方面，韩国前总理韩德洙对其涉内乱案二审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这些和尹锡悦相关的案件审理为什么如此错综复杂，是否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朴光海认为，这些案件的审理的确具有特殊性，主要原因有3个方面。
6: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案情复杂，就是现在涉及到尹锡悦和金建熙案情的案件的审理啊，一共有17个。那么这17个之间呢，它这种案件之间啊，互相的这种关联度也很密，而且呢，这个采证啊、取证啊，这个过程也很复杂，所以这个整个17个案件最后像一审、二审、三审全部要结束的话，按照韩国司法这个程序，这个审理的过程，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吧，会有一个大概清晰的一个结果。第二个方面呢，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案情复杂，另外牵扯的人员也众多。我们看啊，涉及到原来的总统尹锡悦，还涉及到总理，还涉及到国防部长，以及一系列参与到这个内乱过程当中的一些内阁的成员呀，或者是各部门的部长等等。第三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目前韩国的司法系统里边，包括法院系统啊、检察机构里边，仍有一部分保守阵营的人士啊，在支持尹锡悦。那么实际上也就是政治因素在干扰司法正常的推进和审理，所以造成了这个整个案件的审理啊复杂拖延，而且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一些因素。
0: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各地将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
2: 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调查，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0: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七方面重点内容。其中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等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2: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在完成码头系泊阶段测试后开启出海试航，此次试航预计12天，重点验证航行系统、推进系统、燃油输送等关键系统及技术指标。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
0: 据四月数据显示，国内汽车销量前十名里只剩下一款燃油车。这几年间，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从2019年的仅有约5%上涨到超60%。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5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
0: 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2: 法国国防部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牛左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1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7: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中雨转暴雨，19度到22度。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今天这个雨要下一天的，大家这个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啊。如果要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雨天的这个天气啊，对自己交通的影响。有些开车的朋友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节目的收音机端的这种音频直播，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没听错，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面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9: 专解关键的说，
1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说完就走。据报道，5月13号下午3点，四川省内江市举行了首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了这次活动。那这次活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想来就来，说完就走。在会议现场，这市委书记冯发贵说，你的诉求说完了，或者现场解决了，答复了，你可以马上就走，